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写歌给我可以呼来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找到货币渣男嘞啊！一岁给你要一支你光护文毛大姑娘一个网的大姑娘下得为你可以互动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啊！记得龙妹等等给你光护阔大姑娘管你洗。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S5
4: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5: 宇宙屋
0: 虚娘秀腾你过五五是第是第啊阿松大给你扩大过脑管你啊
1: 我自己过脑
0: 啊过脑是吧
1: 我自己过脑因为脑根本热热透透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脑在这个词啊给也不是个行嘎达的意思
0: 脑梦
1: 就是没有
0: 脑
1: 啊
0: 脑的意思行嘎达脑梦
1: 脑梦啊对吧
0: 对
1: 跟他是个没有你这我你有九多种要要的是个有拉丝要你估计给他比较意思的
0: 过来腾腾
1: 一个名字那样啊刚过节奏啊我你跟过百脑鱼窝
0: 脑鱼窝
1: 啊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啊脑鱼窝
1: 根本是脑药的，
0: 根本是脑药的
1: 啊！妈要你哥哥，你跟他整脑药，
0: 你翻到广个面，
1: 我拿过你，
0: 你晓得到过去的吧？
1: 脑药
0: 啊，脑药的，
1: 脑药该没有用你可以养成的行都不得火。我你有句话有女的，
0: 咋个？
1: 这体肤些脑药给弄，内服去脑药给吃。
0: 啊，就是天不生没有用的人，地不长没有用的草。
1: 我你要句故事啥子过给？
0: 啊？
1: 天生我才必
0: 有用啊、
1: 哦、对吧、哦、啊、哎、你像我你活你都中哎呦论子那个
0: 虚啊自己啊
1: 皮肤鞋脑药给弄得服去脑药给吃
0: 意思
1: 我看到要药给
0: 带一
1: 但是说着分人了我看到要药
0: 自己
1: 脑头了
0: 没大路
1: 头头
0: 头没头
1: 路
0: 脑头了
1: 不是没头路是毛头路、
0: 啊、毛
1: 头路 啊, 啊
0: 脑西户要你当 loser 意思
1: 脑斗路要你过去脑没有门路的意思
0: 啊脑猛路
1: 哎
0: 哦脑猛路哦
1: 哎呀给日光脑斗路
0: 哦
1: 喊你啊
0: 日亚西巴布吧日亚西巴布
1: 啊王子美尼这首是让别人那样子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哦、啊
1: 哎呀喊你啊脚呢我脑斗路吧吃喝啊、哎
0: 挖个账，挖个账啊，懂吧？
1: 如果给个日鬼讲，没有办法，
0: 那把布脚都贴吧。
1: 哎，挖个账，脑抖了，
0: 脑抖了，
1: 脑出水，
0: 没出息。
1: 该是和你讲的啊，
0: 带给
1: 仔细嘛啊
0: 啊！你跟他说，弄到出水咋个？你得个屋里呢，要晓得说他军人有啊。哎，果然是当养一张。
1: 你干嘛看了过你吧？啊，脑出血的没有什么出头日。
0: 哎，这个
1: 啊，那个意思啊，脑出血啊。
0: 对。
1: 脑袋歪。
0: 该脑疼过哎。脑袋歪，哪牛？
1: 脑袋歪，
0: 没对会呀、啊。
1: 哎，没对会，大概就是卯对会呢，你在没呢？
0: 啊，是那，是那，卯，该啥对会啥牛？
1: 无法比较，那个意思。
0: 啊。咋过？
1: 该日鬼啊！走哈走嘛，那我带来给他。
0: 啊，
1: 在这个生活是没对错的意思。
0: 啊，
1: 行街上过呀。
0: 那带北。
1: 那没有对比的
0: 啊。
1: 那、
0: 啊、
1: 你如果就露天那带来给他，如果没有什么。
0: 带个咋个？
1: 带个咋个？
0: 哎，
1: 给日鬼脚哈脚嘛，那带来给他。
0: 啊
1: 如果你这个给我有我家那那意思啊，有有的人可能哪里都山上了，
0: 反正
1: 给这个韩国个盖子啊，哈，你给我在特别子上了，中国给我给个人啊，找给干啥？我管嘛那？
0: 哎，自己啊。
1: 哎，那带来。
0: 懂吧？
1: 啊。
0: 哎。
1: 要我给盖修我，你一般人，我给一般人讲一声要过。
0: 要过噶？
1: 哎，要过要过。
0: 哦。
1: 反正嘞，那是。还那多顺呐、啊，这在那马路停到带外给呢。
0: 哦，
1: 给外弄过
0: 的。哦哦哦，
1: 马车毛细，弄带外的。
0: 哦，
1: 马这个你敢弄这些嘛嘞？
0: 啊
1: 啊，那你要要要弄无所谓，弄带外的。
0: 啊啊啊啊，懂吧？
1: 有这个，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对错。
0: 啊啊，
1: 那个意思。
0: 懂吧？啊，
1: 弄带外，
0: 弄带外，哎，
1: 弄次工，
0: 弄次工。
1: 嗯。
0: 啊？
1: 干么子？哎呀，给一个过哈，空空的，老吃工
0: 啊，粉丝，
1: 就是没什么吃头
0: 啊，那粉丝啊啊
1: 啊，啊粉丝，
0: 啊粉丝个粉丝，
1: 阿呆呢，阿呆呢，粉丝呢，没什么吃头呢，
0: 啊啊啊啊，
1: 我的意思，
0: 空一亩，空一亩啊，
1: 粉丝呢，
0: 对
1: 啊。

0: 脑瓜疼，刚刚说风过不你？
1: 脑瓜疼不是很适合
0: 啊？不适合啊，无话可说，无可挑剔，
1: 感觉
0: 就是老对脑瓜疼。
1: 脑瓜疼
0: 啊，完了你脑瓜你。
1: 脑啊你没什么，
0: 脑啊你想你
1: 啊，没什么想什么，
0: 是没有什么，这脑啊你
1: 啊，脑啊你，
0: 脑啊你梦多西，
1: 脑啊你梦多带给，
0: 是吧？给国王，给战胜国王啊！哎呀，可给呀！脑啊你拜头过去西，
1: 脑拜头啊，没拜头，
0: 脑啊你拜头过去，
1: 脑啊你拜头
0: 啊，脑啊你
1: 啊啊啊！
0: 把这个可给脑啊你过过
1: 啊，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可以讲，
1: 脑啊你可以过
0: 啊啊，把这个。哪里洗不多
1: 啊？
0: 哪里洗？那意思？
1: 哪里洗？
0: 两亿啊！哪里洗呢？
1: 带给，没多少，没几件儿，
0: 没几件儿，没多少。哪里洗？
1: 哪里洗？
0: 哪里洗啊？
1: 带
0: 闹日个
1: 啊？没事情
0: 啊？闹举休？
1: 闹举休？
0: 嗯，
1: 哪样？
0: 你该晓得啊？
1: 晓得。
0: 快拿西装贴的毛病
1: 呢？我呀，我呀。
0: 啊，闹计算？
1: 啊，没账算。
0: 哎
1: 哎，
0: 该啥意思啊？
1: 有的可能应该闹计算。
0: 嗯
1: 啊。拜当年
0: 无法可施，就无话可讲，
1: 无话可说啊！
0: 闹计算
1: 啊，爱自己
0: 闹拍，
1: 闹拍，有的这个行为不端正，
0: 不是行为，难道你觉得闹拍就不像样
1: 啊？不像样
0: 啊？不行
1: 啊？不行
0: 啊？
1: 闹拍，
0: 也许我一般闹忙意呢，偷闹拍呢，没个样子。
1: 哎，自己
0: 闹拍
1: 啊，
0: 你这个做工个闹拍的呢？
1: 啊，
0: 跟人当头同举喜剧的呢？
1: 啊，
0: 那个闹拍。就没不像样，不行
1: 啊！
0: 脑脊上，
1: 脑脊上，
0: 嗯，
1: 脑脊上有疼过，
0: 脑脊上，
1: 有没有没有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0: 没有结果
1: 啊，没有结果，
0: 脑脊上，
1: 脑买个字
0: 啊，脑脊上吧，
1: 脑脊上，
0: 愣子歪歪家得了脑脊上，
1: 脑脊上啊，脑嘛，
0: 没有什么结果的，脑叫，
1: 脑叫没得救了，
0: 脑楼。
1: 啊，该快该闹拍操你洗
0: 吗？联谊
1: 啊，
0: 把这人该没有规矩闹楼
1: 哦，
0: 只管我你哥把桌子管要楼，
1: 要楼
0: 要有规矩
1: 啊啊啊
0: 啊
1: 啊！
0: 闹拍有点像，但是你给兜你过囊
1: 啊啊啊，
0: 给我兜
1: 啊啊，
0: 闹嘎该闹嘎哦，
1: 闹嘎哎，
0: 闹急
1: 闹急扶我急，没得犟了。
0: 没得这样的啊，也是没有办法的，
1: 没办法带
0: 啊。刚我你刚忙打过两次，闹举休，
1: 闹举休，
0: 你晓得啥意思？
1: 我呀，忙忙吃。你懂吗？无斯卡吗？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该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御酒，
3: 寻家小腾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日给卫生公众和御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国有国户来了，王大国一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展览来啊！茫茫大姑娘是件闹巨秀的，你是
1: 闹巨秀。
3: 哎，大姑娘下得问你国户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御酒国博啊，应该是个东主五姑呀。
1: 哎，
3: 巨秀嘛，巨秀闹巨秀。董主
1: 不是董主
3: 是该
1: 你可以有董主里面洗啊可以等过呢，但是给不是个董主
3: 喂啊喂啊，茫茫大姑娘三道巨秀啊，你是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今天如果你腾腾讲的是个国给你国大姑娘管你洗
1: 我也洗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博荡荡
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4: 江乐是国图。
8: 大姑娘，今年要嫁宇宙的女儿啊！可大姑娘可难以继续，以追以高，非以逆脚；以追以高，非以逆脚。这句俗话让你意思呢？这个嫁业之一啊，给你西亚大姑娘想起难的当美啊，美美的节奏，细细以细的造句。细细以细的造句，给继续我这妹妹，催你我你啊一句成语，句成语呢是五个字啊，哎五个字啊的一句成语。哎，其实呢，家爷给你一个美女吃水啊，以追以高，非以逆脚。哎，如果你们家有要加一句续我叫做万岁以逆脚。个“一”呢有个袭击意思，可你能袭击这“一”？给那个“一”呢，或者讲是指细末袭击，

0: 日子呀，给你的句子，只能给家里要那个呢，对吧？谁可你家还是及时的？所以叫这位呀，你家在瓦县那个三亩多种，我的还是各自无异的走将，我哪把那就挖到了。还是还是到瓦县继续那个日子呀过去啊。给九十家八次，你叫一等家得几，算可以开始吃。古时家碰家得是人学，你叫去查老师了呀。不能够得几数，那么个继续就是那叫呢？你叫给几个都叫豆腐的物质加一，一等家老大。之前呢，把不你叫的意义配那个阿姨嘞，便是你叫得几把，三五能。无符合着的代替所给物质。富江市呢，过去我你几个兄弟五人过里你要啊，哎，中家长要放过，谁放过给娃子多种？哎，啊你能放豆，啊你能放蟹，啊你能放河，啊你能放么？一里要你叫爸爸一直等养，哎，个火锅啊是你叫着的做，娃些你。老祖秀与你你就过了多岁。那么我你给你个类女以这一高非议你就就类女啊你是呢你要连上意思。你看你是过你就喝的啊这里自扎该给娃是一个得胜我提还不最高一声一能呢啊可给你就复习机哎给你就是能得个我脚又不能追脚给娃是有得用。哎，可这一颗高息机，一能啊符合你叫息机。让我给话说呢，脑是你叫给弄的，还好给便宜可薄宜。只是个那个你叫符合呢，你就修正那个呢，是指红曲的话说，那不是可这一颗高一岁啊，啊起莫非可你那你叫给那个脚意？意思怪你叫是脑上嘎的、脑得得的、脑仔细的给那个脚意。给不能够可给动了物啊，还被人为推大台。意思过，你可这一个高细节，阿发一块你叫细节，所以阿要把你的继续，阿要比你的秀。啊，公家一来给你个内女啊，以这一高非议你叫。那么记录可以就不给你，哪个能详细等了呀？没得起下。给你妹妹节奏是细细一细的造句。吹应该是那个一句人语，没得见你啊，啥事日熬夜啊？帮你去修一时呢，就是跟那是几黑是黑洞，哎，黑洞之一啊，都都要刻楼叫啥事，啥事也要上块黑洞。那么我你给你吹个当美美女，意思啥呢？嘻嘻一嘻的造句，嘻嘻一嘻三个嘻。啥事没得是啥事，啥个事又是啥个事，得大招是毛不招，得招就是毛招，所以叫熬夜。嘻嘻一嘻靠啥事熬夜是得招局，所以局人女啊叫做啥事是熬夜。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恭喜个男，
2: 我是来感谢个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红叶黄连，中午来依旧喜来，能来
3: 怎样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雨水个依旧淋淋来，是来庆祝阿里叫依旧喜歪歪，张世宇。
4: 十几码依旧难，加不早比雨水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这过不的美丽欲求是欲是个局部欲求的生养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意，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着五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禹鹫，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禹鹫，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喝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12: 我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6: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得鱼就打滚了很子火酒。
1: 么子阿人
0: 自己为上公众和鱼就过不打滚了要你洗锅油可以湖南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比长得的 Roger 朋友讲的是当妹才带吧啊三思而后行。啊我跟你是妈妈打滚了是啊你
1: 管闹剧秀
0: 啊闹剧秀是啊你是啊打滚了下的一些可以湖南的为上公众和鱼就过不啊看到剧秀。
1: 张盖个张张脑巨秀吧，
0: 盖个张张脑巨秀吧。啊，大哥，那下底啊，你是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

0: 那可遇着要给他去上网子休息啊。
1: 江水湖集，
2: 人日几岁？
1: 万户蛙用，
2: 八省三五，
1: 腾腾熬过几夜几节路？
2: 不欲救湖集马步，
3: 熬过几夜生。
4: 在国三五一五欲救入室几张红啊，这让你聚的点你，我问你哥在里湖集工作。现在本国媳妇区的塔龙雨过大雾，在养给了娘些养一批江用中部各对媳妇，苦子无味吃腻腻，又不在吃。季长红给几天过，家务三茶生五年做脚中之脚，日间三房三的或许全无养生，通就点和泥腿颗粒得在掌握的做一句，做来人日难解，盆栽得生。湖南在热年各在的户籍，排队给找到一个五年在江浙户籍的一个恭喜团和大动力。叶老伯伯预计该在徐鹏中上年面前过大中学在热次年，得着一个得采用错字放写的当玉立楼的三茶生五。其实红瓜是我本地能够多和理解此年和日节的建立，要和世界宇宙能给子女聚的，以图将来与客户打通的商户在富碰西都是利用错拍一台的当模式，之类找电热呢人帮给对无论给要我里给哥哥预习做些通的。这个对那该这既然有阿公司你咋个预就几样杀在你吧，我念家阿讲崩物阿我的当自得查你查瓦巨把犀利给拘你几外走了于此图日记。其实红几天加大了给这个白友户籍外籍讲贼养有蹦局机自腿予以拍特要物稳得一生囊解虽碰吧，虽或几外走此图卡拉动血飞再是子女用通喜门的中文我言。预计日午分时至日籍机房机浙江全国连个机扩展通知政策抗大外我年家机国充满几个字的扩四年西门外给代表做西里查做门户籍外一买类似张去考门也富用得来外楼用事当冷雨的蔡门四年西以外代表我年家上户国门用耳系统外楼去用周期拉富退洗的当火面得去一级纪念扩西嘎的睡觉希望你一边疼一边走之路，可日内不忙，可觉得政府一直让你叫家具活跃，一夜见我晚阳，本次也叫外要你一等家酒店找室内，被瓦港脏，苦不积极要外阳，日日要加入。希望你几点挂加给人预祝可激烈的格斗，门上巨我巨瓦估计巨八点的，上户巨的你叫系统予以过考再使用，外要。过我的屋屋靠于讲的或靠于这些不及的四大体系与你电人屋屋只要人帮着对我的这个的开火把讲与面对上靠于负责类在日类也得手走真走要我惜过卡自我黑嘎的机制得一个与得或负得给屋屋窝囊得在过考搁在里户籍的自筹预计是人们政府和外部在对西国养老公司这样启动高收入网户在日和网户上上一区黑的系列为主意义日午分时至日籍机房机外部在对冬日籍约一本七日七日二十本才入的根据为主意义学会你外来的电子中改预计人工智能错一门业果告知 AI 内容错组八句库具备物预交取黑用用收入内容资产过眼让人白有可查你分量的予以协调力量地方机关是我学会能够一概紫外你气压无紫外机制要塞无本无类作用以修电子收入网户查你的三个的收入网户门也给上次鸟收入网户让人给在日去主动找个态度而主自我能够录得及我电子给都别自身给而主人格有一本给关我也不你外部在对你外穷忙的户需日上要塞上对给分量预交户籍而类找给电子收入网户上市率差女类主动其实上日的收入门也给该错一国与类太懂预交收入网户差你扩离得在爬个契机预交日长大也有外自然机构部这将找到预交罗政区开启孟歇在日我母给在私人学据我都出几乎不需要在的日常楼政区呈现你上人容易重伤说在家的这区域是给无微重伤列个运动要和几乎秀物给两个火民王母的机车人说给你一辆日不是政府隔的桌子过个扎张大物大多要物与那个态度古我们现在日你要日在时路得及我这次的参与得我你与就是在火民是在列给孟歇无微给我母你总体战队又不切过八王子漏在之中应该我母已将得一遇人吧几乎不记得过一旦要讲等自家用日记的带着你的母边让我记住能够只让着能够卡让卡 可不孟山山是王母那个啊，玉子玉人一等让你不在里嘎靠，估计玉古人给在里嘎鱼可不买一个王母不能够将得吃类似可让孟中中的纪念一等家记子啊，记鱼本着记里一个记于永永无无距离的当记我自责，可不孟山公正一等家自由胡须作用记子热乎孟也估计一动一动或许得别出药用着牛熬的房屋脚动着太动孟山山是我母啊路得起我事故一讲啊过一不多了吧大飞运动的区域的泥土的娃子的自由爬升在宇宙里娃给这自己脑仍然白白运动无论任务行都估计的休息事故你是生啊区域的各红宇宙你要帮的运动找娃去泥土自己还要复习上宇宙那个子女找的宇宙啊可无力那泥土语运动大都是唱废子马能认为一个一天户给区域洗澡长得越来越长得为大飞的三个参考宇宙自己的自由地带比梦居处太去居住的上网古巴还要你生母的来变色体质本身于西一系列一个大飞运动上色吸引无敌的一个功能谁可以行到估计啊休息地别把带当那个娃数给你事故宇宙自己已将来自预约无送切过五期梦无仍然白白的运动区得叫你动子你长几把王子啊你连错了类似上个自己活命别是过整个事故发生的各红你在不女你也要以外去一把母以你国不及公主爱将准备有日给那个三王喜欢大官党放弃的告诉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喝酒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胡子喝酒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里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喝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御酒，借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御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御酒晚乎，嘎子把剩些物，苏瑶御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御酒。
6: 徐娘晓得美丽御酒大姑娘很是喝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信公众号御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来嘞，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那嘞啊。那据说 Roger 朋友过没有办法。
1: 那据说
6: 啊，操你心啊，乖子。
1: 操你心
6: 啊，是那个意思啊，样个意思啊。要不那据说你洗洗什么，又是给该修脚过吧，那把火吧不？
1: 哎，这你错么吃吧？
6: 是那个吧？我估计应该又可以找到找死磕呢。
1: 没有办法，没有转换余地，等等等等，我是那个意思。
6: 好，接下来问你撒锅御酒啊。在江陵问你错那一个木杂黑嘛，要给上一盒给血水呀、啊？多的一个该四季又问你咋过？
1: 四季又。
6: 十九九啊、去靠个脚这一子的呀，可派特地个跛脚个车呀，已将通过你预酒黑家以及召开客语课上培啊，正式的话得给个去靠个啊自制我你咋过自在啊自在啊，那么给个有的非一子的给个通也正的，有哈我你给个需要啊中介。四九九只是一个那个错乱啊，就给个类似的农场棚去黑一个个绿队多种啊，可以啊马去飞嘎几一步，
1: 给个去哎，去马去
6: 啊，去考一个子子啊，
1: 子仔
6: 啊，去考一个子仔啊，给读的是嘛哪个？
1: 该多一毛
6: 是，给个几个啊，又是个几来个几个，还该四只给弄过，给个稀奇给个黑娃给个对给个四股给个谁的啊？弄上过呢，给你教你又开始摸娃娃啊，要挖灯一把冷楼的四冷教练们，巨蟒越来越给个河谷给弄给个古语这个。休息挖拉去，挖拉去要非你嘎
1: 的，得活是得给挖去。哎，
6: 给你吉拉路呢，非你嘎的遇见该这边种，找第二一个去考一个做这个子的，要几个得活做拉去给乌龟服务几个去考一个别种的。然后帮上几个十九九几个盆栽呢，有一江马河吧。啊，这一独孤几个中间一抽一盆，可遇盖要这农场棚，让给杭州几个把子。

0: 那上过去个四九九呢，是我呢中是我呢个奶奶过是非要猛一个木子吧。那上过呢，给了姑爷嘛要西提个个钥匙啊。那上过也打得个个出口个别种。那上过呢，给说整改做这个个那个木色可能第一种呢也要您功夫过来的。这都一个区别呢，有的个是个别种户一买是要区别的。做出口做这指定呢是要问你这过些五年内。租外你
1: 叫乌尼达，
0: 乌尼达，租外你叫属于个居古啊，找来值得的，给你属于个农资的沟通啊，在立个个基础啊，还要自筹设施的生计啊，慢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个大词呢。
1: 但是，
0: 这个么子这个大拉子，个指的呢还个在也同样一个还个化施肥呢。同样给施肥用药，
1: 有
0: 同样啊，
1: 给亚和施肥亚
0: 和，同样
1: 的，给当过同样那次药给你，自家
0: 啊对，
1: 又不要别种，
0: 是是，给个同样一个狗类一个鸡腿，还有呢玉米给找太叶别种户一个木塞，要反正需要么子可以量化，要收据可以得个么子别种户，要不然这可能。你没得，你没得，我你哪个能我做这个事？你要你给活活，我要你活活。
1: 对，日前要你当当过将来来看，懂嘞？要你当当过，比如说，哎，买个那个西湖的一
0: 亩，
1: 还你国家我来结婚是那个呢？要你那国家给人家立刻把你收对象，你那国一个都不要结别呢。
0: 是，那啥个？你要你给活活，我要你活活，可能哪个能变成婚事？
1: 啊，买个那我要个长个是够发觉的。
0: 对。那这边呢，就那次要那个要同样一个数据啊，和模式啊，和别种户啊，和这个木薯狗的那次，该要日子你给俩能过个多年少给你做那个那个十九九啊是福特的一啊，只帮福特的一，那个你福建将预做这个那个这个中南巴了这个角膜，这样也这个中啊和那个错样啊和发达牛。用一个叫狗类，还有呢，还要买一个队伍的给那特拉斯，说他白有给狗类的路人呢，就统一那个桌子呀，结果复杂嘞，复杂一点，复杂一点。还有呢，说讲杭州的这个自筹设施升级了以后呢，说这个桌子了和得了不做去拆，那个个挖几多种，哎呀，这个桌子。不得给我你那这可能又是日内扎拉路的可能一洗一洗到
1: 啊对
0: 是吧那个给个桌子一个薄桌连个挖机乌鸦这个高级了吃一点洗这个通拉骨
1: 有时候给么子一旦要别种户要别种户要喊你给么子没去买那个喊你少要可以背过陪着过尿囊豆尿囊脚尿囊给别
0: 过
1: 尿囊给薄桌一个还要用的别个鱼个的活弄个吩咐四个个没人我你想的个用事别个那个
0: 对
1: 我家的个控制词
0: 对那上过个桌子呀播桌连个挖机你将挖的给个黑嘎给娘阔吧那上过是点通给个四句叫啊去黑一飞一嘎嘎机一步那挖的给个出口给自在一样呢我自在一样呢我你给个四句叫啊把找的鸟多对啊，对于啊，现在是还个新西兰、
1: 哦、
0: 啊，上色了还嘛？因为海外你要个物件，给要你得是得给个木子打得好，可能哎妈和咋能和啊？给通过个古语吧，要捕捉才能给说酿整，给个木子一张可以到去吧，啊，可以去黑吧。那说过这边整体的我你这个错的木子给这个四九九啊，可以要结合这个写论呢。带我你杭州的啊个那么梦要来过给我的带个四个月啊和来过给了上一个是第一岁呢有许多用应该不是可以去考吧羊啊可以福建江可能是还给上岁了便宜的货物可以买的呀只要给个么子和我是能雇呀个反正那个给你同样给桌子呀和同样狗粮和同样薄桌和去考给盆栽叶家个这正和这个冻红要不就你两个过去干奶嘛一将呢大概嘛肉才给你但是去考一固定的有可能可以发白
1: 但是，我跟你讲，该么子要懂历史的，
0: 对吧？
1: 还你来这安那个么子，但是你都晒晒是吧？
0: 没，
1: 搞不你同样狗粮那次药，同样给当过感觉药，搞同样播做，搞这个麻须药，固定发白发是，那我你身上脚在我给看哪，这件事我搁置的。
0: 对啊，
1: 给什么给是个不好的，知道吧？给忙你，不要给都那么固在搞哈。
0: 对，给外太懂给脚在给。这家生，这家生呢，可以要奥子哇，要别种户给做这个物的啊，农民这个找菜过去。反正这个古语呢，那个这个出口的这个古语啊，要您在你地那个做个古语噻，就在你噻呢。有这个西做这个事啊，试试该么子可不可以太爷， 可以太阳给就母色子嘛和给就姑姑母子嘛干嘛忙了太了的鱼啊真该错的鱼大懂我你真该错的得谁给侬擦盆给生债啊反正是跟他跟他妈当一固定你走了黑吧可以发牌嘛
1: 但是
0: 我得擦结果去
1: 上次来哥是不是你了嘛根本就要得强弄是吧
0: 对反正那个有的过妈妈能累呢跟着一步一步走累反正那个可以有的酿整一个母子有许多余给已经可以去考吧等得去考妈的咋能够谁妈的合不合有的大姑娘续娘给我你啊只有早可以列嘎列嘎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1: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秀雷上几堆冷
2: 玉酒一如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1: 类似或依赖一妈细人讲这或往乎过西许央逼谁去多堆句子
2: 每类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啊，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
0: 玉酒这个得火药塞，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就你给来吃瓜谁会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服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还问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王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1: 宙。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从废弃的工业到新鲜创意的文化产业，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华丽蜕变。 一群来自四面八方对艺术有住执着追求的年轻人在这里找到怎样的梦想呢？今天的节目开始，河南台将为你讲述二沙的梦想，
1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河南乃至全国提起郑州的二沙，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它的大名叫做第二沙轮厂，坐落于郑州市西区，是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由东德援建的全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沙轮厂。然而岁月荏苒，迈入新世纪之后，二沙渐渐落后于时代的脚步，如今只剩低了空荡荡的厂房，令人唏嘘感叹。但是最近两年，一些艺术爱好者对二沙的老厂房区却是情有独钟，他们在这里播种耕耘着希望，亦使得二沙这个工业发展的见证者正在蜕变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崭新符号，竟有了新生的活力。就在记者探访二沙的时候，一个精彩的舞台剧正在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热烈地上演。二沙文创联盟创始人王增讲：
14: 我在北京待过，也在国外待过。
12: 他说：我在北京踎过，也在国外踎过，本身的艺术亦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走过之后，看过一些 loft 本身的东西，就是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还有和文化相关的一些机构的空间。我觉得厂房这样东西本身有厚重的历史感，还有一个它的空间结构非常独特，然后用这种结构的建筑来做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事，其实是最契合的一件事。王增，一个出生于郑州西郊的80后，曾经远赴德国柏林留学，2006年毕业之后，他婉拒了华为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回到郑州。2013年10月底，当他得知郑州要创建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时候，果断关闭了生意相当不错的咖啡厅，租落了厂区内一个6000平方米的废弃厂房。刚才王增谈到的 loft 指的是那些由旧工厂或者旧仓库改造而成，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厂的空间。这个含义诞生于纽约市的 SOHO 区，具有流动性、开放性、透明性、艺术性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loft 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艺术时尚。目前全中国不少城市亦有这样的艺术区，其中北京的798艺术区正是这种艺术形式的标杆。对于今日的年轻人来说，798就是酷和前卫的代名词，穿梭在艺术和工业之间，精致与粗犷并存，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 SOHO 式艺术群落同 loft 生活方式。
14: 郑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很多。
12: 王增话：郑州这个地方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很多，只不过我们的受众没有被启发。郑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郑州的老百姓其实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是因为做这些事的人散落在各处，有些躲埋在居民楼里边，有些躲在村里边，没被大家发现郑州原来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有这么多好看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了。的确，现在的二沙吸引了很多好像王增这样的追逐艺术梦想的年轻人。 好似张燕华、谢斐斐将佢哋嘅画室从东区搬嚟咗依度，孙晓毛辞去咗北京嘅工作，喺度办起咗创意工作室。李勇喺依度搭起咗摄影棚，黄胜川喺依度开建咗运动馆。佢哋希望从呢啲冰冷嘅水泥建筑中生发出创作与生活嘅新天地。
15: 这个地方相对而言很安静。

0: 燕华讲，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很安静，这个是第一点。包括这个空间好像做一些大的绘画啊，感觉都是非常好的。假如他的房间小的话，好像一些大的作品在里面根本就看不出效果。另外一个光线相对于这边的光线来讲是稳定的，因为是北边的窗，光线稳定一些，你看到的色彩更真实一些。
1: 一直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我想做什么。
0: 孙晓毛说，我有阵时问自己想做乜嘢，我想过点样嘅生活。虽然我亦唔明确我到底想要点样嘅生活，但系好似而家咁样做我喜欢做嘅事，或者就系我想要嘅。沿住黄曾嘅二三文创联盟往北走，巨大嘅热力管线、高耸嘅运沙通道、雪松掩蔽嘅旧铁路线。这些依然求劲动感的工业遗产，亦深深刺激着贾俊生的创意热情。贾俊生一个资深的70后新闻摄影记者，他在二沙租低了1000平方米的厂房，并将它改造成了二沙 N 次方艺术空间。老贾最大的爱好是开住俗称偏三的三轮摩托车呼啸山野之间，重金属的质感、气缸巨大的光明、强大而前卫的摄影装备，这些就是老贾行走江湖、快意人生的基本武器了。在二三 N 次方的最里边，老贾还做了一个星光电的舞台，摇滚、尾声、折纸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合适的音效。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充满了怀旧、有巨大回声的一方舞台，唱起摇滚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关于二三 N 次方概念，老贾是这样阐述的。
2: N 次方就是首先咱这个房子呢，房顶呢，
0: 他说 N 次方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屋顶呢似一个个的 N 字形，另外 N 次方有一种含义，好像无穷大一直在这裂变，让所有人来到这里感受到我们的创意，然后他能够参与入来，将自己的想法好像几何式的裂变感无限地延伸，然后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包括朋友，亦叫朋友的 N 次方，亦可以叫做创意的 N 次方，就是来到这里让大家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二三文化创意产业园，古典与现代、铁艺与石雕、咖啡与红茶、油画和国风，他们在一起总能碰撞出特殊的味道来。在这个历史与现代融合的领域，原本充斥着机油味的地方竟然能散发出艺术的幽香，而刺耳的机器光明亦被美妙的音乐取代了。在这里，老厂房剥去了旧外衣，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二沙的大院里边，和老厂房一起唤醒青春的还有道路两旁参天的法桐，行在这样的路上，忘记了闹市的喧嚣和尘世的烦恼，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感受和咀嚼当下的氛围，或者就在前面没几远处，一份惊喜就等待着你，使你充满了希望。
3: 我希望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
0: 他说，我希望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将他整个闹腾起身。
4: 郑州虽然现在市场不成熟，但是
0: 他说，郑州虽然现在市场不成熟，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场所，其实郑州市的公共艺术区是很快能够发展起身的，如果说是大家起作用的话，他是能往很好的方向发展的。
5: 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多考虑一下。
0: 他说，我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多考虑一下我们市民的需求，做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艺术场所。周末了，我们带着小孩子、带着老人，有各种各样的画展来参观、来看展。

0: 摄影师施渠通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幸福不分年龄，边个都可以在镜头里边变得好靓。前段时间，一组精美的老人肖像相频频现身温州人的微信圈里边。相里边的老人显得和蔼慈祥，精神焕发，吸引众多网友点赞转发。帮这些老人拍照的是中国影楼朦胧照的先行者施渠通。在国营影相馆独霸天下的上世纪80年代，施渠通创办了风美温州的容牙摄影，改变温州人像摄影市场格局。如今他却钟情拍摄老人肖像照，希望用手中的相机发掘留住时光，赋予年长者独特的美感。节目下半时段，温州台将带你去认识踩住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2023年7月，施渠通开启百城巡拍，带住重重的摄影包走过上海、北京、武汉等10座城市的街头，为老人们拍人像摄影。这些经过岁月洗礼的面孔，在他的镜头下散发着独特的风采魅力。
2: 内心是真的是觉得老人是人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时候。
0: 施渠通说，我内心真的觉得老人是一生长得最漂亮的时候。年轻只是父母给你的，老人长到后来是自己收来的。我将自己定位为老人肖像的倡导者。正是我一个人拍能够拍几多呢？这种美应该由更多的摄影师去将它留下来。施渠通，温州市60人，一位从事专业人像摄影30多年的摄影师。每日清晨，他都会发一组充满爱意的陪伴照在微信朋友圈，业内人士纷纷点赞，而更多的人则是被这些相触动，从而想起要带父母去找他拍相。网友滕琪琪就带着父母拍过好几次个人肖像。
3: 我爸的家里厅里也好，睡房也好，书房也好。
0: 他说，我爸爸家挂满了施老师拍的相，他拍的每一张相都值得珍藏，自己会经常翻出来看下。父母非常满意，将拍的照片挂满了家的各个房间。施渠通回忆，曾经有和他相约为父亲影相的朋友，很久之后带着母亲来影相，很遗憾他的父亲已经过了身了。拍了这么多老人肖像，施渠通越发觉得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因此拍照前，他都会要求被拍摄者一定要有子女或者晚辈陪同老人一起来拍照，因为他觉得和家人一起拍照，老人会感觉到温暖、踏实、放松，有安全感，才会呈现幸福真实的一面。而摄影的本质就是真实，真实是最有魅力的。此外，在影相前，施渠通亦只允许化妆师帮顾客做一些简单的修饰，尤其要求不打粉底。他认为化妆得过于完美会阻碍白发、皱纹、斑点等，是专属于老人的那种美的表达，就如时光在生命中走过留下的独特痕迹。这种特别的美，恰恰是镜头要表现的真正生命力。施渠通和摄影的缘分起源于高中时的一个梦想，骑单车周游中国。 这个梦想不单止需要赚钱，还需要储

0: 被知识和体力，于是他骑起了三轮车。那阵时，大简巷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口是他相对固定的一个接客点。他每日九点半准时在医院门口接产妇。他特别观察过，产妇出院办完手续基本就是这个点。凭着这股机灵，司渠通总能够比一般的车夫赚得多。
1: 那我呢就会在那里等客人的同时，就会拿出一本书再看。
0: 他说三轮车夫走下来的时候，在等客人的同时就会拎本书在那里看。边骑三轮车边学习，一年下来虽然经费还不够，但司渠通还是向着梦想出发了。他走遍了整个浙江省，这段旅行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但是亦使他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沿途看到很多人都用写生作文来记录旅途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什么都不懂。回来之后，他想到了学摄影。1985年，司渠通报名在温州文化宫的一个摄影学习班学习。当时温州摄影界的大咖徐瑞新、王柱、林其勉等都是其中的老师。1986年，司渠通和另外一个学摄影的同学陈丹一起默默地在马槽头开了一间用牙照相馆。
1: 那时候闪光灯是属于闪光炮。
0: 他说那阵时的闪光灯就是闪光炮，灯光很硬很硬的，好像你这样皮肤好好的，一打出来是没办法看的，就是没办法拍特写。所以在我之前老相册里面，如果说80年之前你是找不到彩色特写照片的，特写是我们开始的。我们为了拍特写照片，就必须要解决太清晰的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包括在镜头前面查凡士林，再套一个玻璃啊什么的，后来都不理想。到最后我发现用丝袜还可以一层两层地套，如果拍男人丝袜绷紧一些可以调解。在这个之后，用牙风靡了整个温州，并带动了整个摄影行业的发展。拍朦胧照的影流好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半年时间开了五六十间。司渠通曾经的搭档也是用牙的创始人之一陈丹，讲起当年用牙照相馆受欢迎的程度，至今记忆犹新。
2: 那时候呢，过年的时候，温州一些华侨，
0: 他说那阵时每逢过年，很多回国的华侨来拍照，看到成片之后，他们的兄弟姊妹都会抱着一大堆国外寄来的衣服组团来拍摄。中学生也是这样，先派个代表来试拍，很快就一个班级都约好一起来。那时候照相馆里面人都逼不入去，好多同行都会叫家人来试拍偷师。在那个月工资只有三五十元的年代，司渠通一个月已经能够赚几千元了。从那阵时之后，司渠通立志要成为人像摄影大师。他毅然放弃温州的影流。1989年的三月，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开始了新的起跑。在北京开了一间影楼，他亦做各种促销，但生意就是火不起身，以至于开业一年半之后还欠着房租。幸运的是，司渠通亦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其中就有一位非常知名的记者谢晒章。他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过千字的文章《用牙小记》。这篇文章让司渠通影楼起死回生，之后客人一直络绎不绝。而司渠通并不满足于此，他到北京的目的是想成为摄影大师。
1: 好的摄影师其中的一个标志是你必须 拍大师、拍名人。
0: 他说好的摄影师的一个标志，你必须拍名人、拍大师。 在北京三年，我未请过一个名人，因为我觉得我的店太小了。1992年，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施渠通的脑海，他决定举办一场个人影展。于是他抱着一堆自己的作品跑到中国美术馆无穗自荐，他要将自己的个展和第七届人像全国人像照展览同时举办。于是施渠通成为了中国美术馆迄今为止唯一举办过个人影展的个体户摄影师。而这个展览亦使他一举成名，成为了众多明星的御用摄影师，商界巨子和领导政要亦开始找他拍照。
1: 因为全国展，你想想看，所有摄影界的、全国各地的拍人像的都会赶过来。
0: 他说全国展、全国各地的拍人像的都会赶过来。他看完西厅不看东厅吗？我都不用邀请，不用请客吃饭，又悭钱。个展搞完之后就是人生巅峰了。那个时候拍明星除了我就没有第二个人了。当时几乎每张报纸、每本杂志都登有我影的明星照片。1996年，施渠通关闭了北京的摄影棚，回到温州，开过餐厅，办过影楼，做过广告摄影师。五年前，施渠通受邀随温州摄影行业协会前往永嘉芙蓉村，为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公益拍摄。老人们拿到相之后都非常满意，他们高兴到好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施渠通百般感谢。很多老人说自己从来都没拍过这么好的相。
1: 这一块是被整个行业忽略的。
0: 他说这方面是被整个行业忽略的，好像婚纱、孕妇、儿童、年闺蜜照都有，全家福亦有，老人照没有，老人肖像舞。2018年至今，施渠通用五年拍了近1000位老人。镜头里面的老人黄蔼慈祥，精神焕发，眼角眉梢带着岁月的刻画。镜头外这些老人身上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态度、处事方法都令他受益匪浅。从事摄影工作近30年，施渠通已从一个青葱后生仔成为了现在的中年大叔，但他依然喜欢与时俱进，刷抖音、玩视频号。
3: 我的粉丝80岁以上，爱漂亮的、爱美的老太太很多。
0: 他说我的粉丝70-80岁，很喜欢漂亮的老太太很多。很多老人给我留言说我给了他们鼓励，看了我拍的相都不怕老了，甚至还期待自己老去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施渠通认为老人的面是时代的象征，家境的写照，亦是境界的反应。他打算今后举办一场有关子女与父母爱的陪伴为主题的全国人物肖像照展览，为家庭、为时代留低鲜活的一页。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有这一种民歌，广泛流传于中国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以及新疆个别地区，被誉为大西北之魂。2006年，其音乐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青海省，去听下那里的非遗民歌《花儿》。

青海是河王花儿的发祥地之一，是花儿的故乡。河王花儿是西北花儿的精魂，最美的花儿是用三江最纯正的源头之水浇灌的圣洁之花。据考究，花儿保存至今已有近400多年的历史，曲令众多，演唱风格多样。近年来，演唱花儿的优秀歌手们不断涌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令这个古老的民歌再次被人们所关注。

仪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时任河州卫的儒学教授山西诗人高鸿在今青海省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一带游历嗰阵，听住田野间飘荡的花儿歌声，临时起兴作诗，写低了史上有名的古扇行吟之意。诗中青柳垂丝隔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兴边一挥方径去，万民花儿断续长。真实地记录了500年前青海高原夏日田野里边人们漫唱花儿的历史景象。诗人同花儿的这次邂逅之后，花儿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著名的多民族文化走廊河王谷地摇曳生长，逐渐流传于青海等多民族地区，成为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

几百年嚟聚居喺青海东部地区嘅汉回、撒拉、土等民众，各自创造咗独具特色嘅花儿歌曲。人们无论喺田间地头耕作、山野放牧，或者外出劳作嘅路途上，都会唱上几句悠扬嘅花儿。青海花儿嘅出现，凝聚住多民族文化交融嘅结晶，亦系各民族文化和睦共荣嘅象征。具体咁讲，花儿嘅唱词虽然主要来源于汉族文学，但其曲调却充分吸收咗藏、回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

花儿自诞生以来就以歌唱爱情为主旨，它是青海各民族劳动人民表达情爱的歌曲。青海花儿的爱情民歌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了情感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表达出人们直率大胆、浓烈质朴的气质。音乐中不断散发出青海高原的泥土芳香。

得不说，青海花儿就似西部旷野中满山遍野自在生长的花朵一样，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如今演唱花儿依旧是青海各族人民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可以说，生活在青海的人们，人人拥有一副唱花儿万少年的金桑子。花儿和他们的生活依存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密不可分。

好啦，各位，喺优美嘅花儿歌声中，我哋今期嘅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书坛眷侣才子佳人》管道升。以龙我龙，剔杀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耳，索一个我，将盏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耳，再索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我与耳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果。出自《我侬词》。人们常讲自古才女多薄命，但元代才女管道升是一个例外。她成婚的时候已经28岁，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剩女了。嫁的丈夫却是当世书画大师赵孟俯，才子佳人，善杀世人。她与丈夫一世一生一双人，虽历经波折，仍初心不改。她与丈夫亦师亦友亦知音，以绝世才华双双流芳千古。她一生顺风顺水，令无数后人羡慕。管道升出身于南宋末年吴兴望族，父亲是名士管坤，传说是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管仲的后人。管坤不是平常男子，他性格倜傥潇洒，为人任侠仗义，极受乡邻的尊敬，被尊称为管公。 管公一生只有两个女冇仔，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是绝后的大事。好彩他性格洒脱，既然命中注定无子，就将一腔父爱都投注到个女的身上。管公尤其喜欢细女管道升，他天资聪明，不学而能，但无论几咁宠爱个女，但终究都是要将她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父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力揀一个能力出众、人品上佳的女婿，但择婿谈何容易啊！当时正值乱世，元朝南侵，南宋灭亡，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个人的命运就如一叶浮萍，难以预料。可能昨日还是富贵人家，今日就家破人亡。管公爱女心切，越发挑剔女婿的人选，一揀就揀了好多年，直到管道升从妙龄少女变成大龄剩女，管公还是未找到合适的女婿。其实管公曾经看好一个男子，就是同乡赵孟俯。赵孟俯是宋朝宗室，祖先是宋太祖之子赵德芳，五世祖是宋孝宗之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南宋的高官。赵孟俯本人亦不凡，不单止生得十分之俊美，而且自幼聪敏，过目不忘，下不成文，运不如风。十四岁的时候，他就通过考试成为了司户参军。管公认定了赵孟俯是一个奇才，如果生起太平年间，个女同赵孟俯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只但是当时正值朝代交替，赵孟俯千好万好，仅前朝宗室的身份就让管公退避三舍了。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南宋灭亡之后，赵孟俯直伏在家中继续研习经义，两次拒绝元朝的出使邀请，但是第三次征召他不敢拒绝了，因为这个是行台御史史情巨夫奉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首访隐居于江南的宋代为臣。他随情巨夫进京去觐见皇帝，这一见面，赵孟俯就凭潇洒出尘的风姿赢得了忽必烈的欣赏。忽必烈当即叫他坐在右丞叶里之上，又叫他起草诏书。赵孟俯文笔加点，一挥而就。忽必烈读了之后更为满意，讲出了朕的心里说话，从此就开始重用赵孟俯了。正好这段时间，管公带着个女管道升亦来到京城，看见赵孟俯不单止没有受到朝廷的猜忌，反而前途光明，管公非常高兴。随后赵孟俯一系列正直宽厚的施政之举更博得了管公的激赏，他认定赵孟俯是良配，就郑重地将个女嫁了过去。那一年管道升28岁，赵孟俯35岁。事实证明管公看人的眼光是极准的，管道升嫁得虽然比较迟，但嫁对了人。赵孟俯是一个极难得的自己有才华又懂得欣赏妻子才华的好丈夫。在赵孟俯的包容和耳濡目染之下，管道升非但没有在婚后的琐碎生活中磨灭了灵气，反而取得了越来越高的艺术成就。

待至归宗的时候，管道星虽然喜欢书画，却不擅长，而赵孟俯正好是当世的书画大家。结婚之后，管道星如鱼得水，他经常在丈夫作画的时候陪在身侧，一边铺纸研墨，一边观摩赵孟俯的运笔技巧，过了没多久居然无师自通，小有成就。这份聪颖令赵孟俯大为惊喜，两人经常联手作画，管道星不易清绝，负责画风姿秀丽的竹叶，赵孟俯笔锋雄健，负责补出劲挺有骨的竹竿，夫妻合作珠联璧合。比起在绘画领域的成就，管道星在书法上的成就更令后人赞叹。赵孟俯的书法集晋唐书法之大成，自成一家。管道星很喜欢丈夫的字，对他的赤腹小卷专意仿模，学成之后居然与丈夫的书法十分神似，小楷端庄华贵，行书幽深俊逸。赵孟俯十分得意，夸赞妻子落笔秀眉，超逸绝尘。管道星的书法偶然流出，当时世人争购之，后学为之模范。元朝皇室亦对他推崇备至，元仁宗特意命令管道星书写千字文，并令玉器工匠磨制玉俗装裱，然后送秘书监装裱收藏，又让赵孟俯用六种字体写了六卷，其子赵雍写一卷，收藏在一起。元仁宗好自豪地宣布，让后世人知道我朝有出名的女书法家，而且是一家人都擅长书法，是几咁神奇啊。后人给了管道星极高的评价，将他与王羲之的老师为夫人，并称为书坛二夫人。终此一生，管道星与赵孟俯在艺术上边互为知音，互相欣赏。生活不是只有风花雪月，更多的是衣食住行、子女教养、人情往来等琐事。在这些方面，管道星同样做得十分出色。他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有困难的族人及时搭救。他对三子六女精心教导，三个仔全部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三代出了七个大画家。赵家一时门庭兴盛，声望一隆。他随丈夫辗转各地赴任，将交际应酬做得滴水不漏，为赵孟俯增添了不少的助力。更难得的是，他身处富贵之中，却能够保持清醒。当时赵孟俯仕途顺遂，一路做到魏国公，管道星亦得封魏国夫人，这个就是后人称他为管夫人的由来。管夫人认为仕途险恶，赵孟俯身份特殊，几次写词劝丈夫隐退。人生贵极是皇后，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此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云水边，名与利付之天，笑把鱼竿上画船。他以自己的通透和智慧成为丈夫最可靠的贤内助，但是再浓烈的感情亦会在时光中悄然变化。中年之后，管夫人玉貌一衰难再好，又因为繁重的家事，脾气越来越暴躁。身居高位的赵孟俯觉得黄面婆失去了魅力，好想立几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但是毕竟夫妻和美这么多年，赵孟俯不好贸然行事，就写词来试探。我学士以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月女也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

0: 后，管夫人因病逝去，赵孟俯悲痛欲绝，他冒住酷暑跋涉三千里护官南归，又亲自书写慕名志，深情怀念妻子。夫人云亡，夫丧贤妇，子失慈氏，家无内助。他没有再娶，而是怀住对外妻的思念，孤独地度过余生。三年之后，赵孟俯病逝，死后他与管夫人合葬，实现了生同一个襟，死同一个果。管夫人是历代才女当中少有能够一生幸福的女子，既因为她足够幸运得遇良人，更因为她足够努力，始终坚持成长，爱人彼此相知，才可以走得更近，夫妻相互匹敌，才可以走得更远，最好的爱情莫过于此，志同道合，互相欣赏，携手一生，相伴终老。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洱海。洱海在古代文献当中曾经称为叶鱼泽、昆尼村、西尔河、西尔河等等，位于云南大理郊区，是云南省的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北起洱源，长约 42.58 公里，东西最大的宽度是9公里，湖面面积 256.5 平方公里，平均湖深10米，最大的湖深达到20米。洱海有两个出水口，一个在下关镇附近经西尔河流出，第二个是引洱入滨。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洱海月之所在，据说是因为形状好像一个耳朵而取名洱海。洱海水质优良，水产资源丰富，同时亦是有着一个以丽风光的风景区。洱海是由西尔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虽然面积没有滇池大，但是由于水位深，蓄水量却比滇池要大。苍山洱海，山水相依，从空中看落去，洱海就好像是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与大理八子之间。洱海一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极高，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作是群山间的无瑕美玉。由于洱海位于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又称之为金月亮，是一个风光秀丽的高原淡水湖泊，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显著的综合功能、厚重的历史文化、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大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摇篮，亦是大理自治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洱海具有供水、农业灌溉、发电、调节气候、渔业、航运、旅游七大主要功能。它是形成于冰河时代末期，其成因主要是沉降侵蚀，属于构造断陷湖。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泛舟洱海，干净透明的海面就好像是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柔软的感觉，让人领略到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诗画一般的意境。湖内的三岛分别是金梭岛、赤文岛、天宜岛，四周则是青沙鼻、大冠楚、鸳鸯、马廉，还有五湖，分别是南塘湖、北塘湖、联珠湖、龙湖、波州湖。而九曲分别是指莲花曲、大激曲、婆姬曲、凤翼曲、罗袖曲、牛角曲、波银曲、高岩曲。 以海仲有好多美丽嘅海。

0: 湾，其中比较大的有海东湾、滑色湾、康郎湾、双廊湾。由以海中的三岛使以海变得更加绮丽。以海水产资源非常丰富，盛产鲤鱼、公鱼、飘鱼、细轮鱼、鲫鱼、草鱼、鲢鱼、青鱼、虾蟹等十几种，年产几十万斤，其中以公鱼最为有名。公鱼身形长瘦，鳞细肉鲜，号称鱼灰，当地称之为鱼肚锅，是以海的特产。水生植物有海菜花、蛟龄、慈菇、马蹄等等。珍稀的水禽则有中头鸥、一翘臂麻鸭、灰鹤、普通秧鸡、红胸田鸡、黑水鸭、彩骨、凤头墨鸡、灰骨、红嘴鸥、银鸥、灰背鸥等34种。有药用价值的则有鸬鹚、秋沙鸭、黑水鸡等15种。在以海最南端的团山有一座以海公园，是观赏苍山以海景色的好去处。这个公园建于1975年，现在已经有相当规模。其东北部是一片种植着云南的山茶、杜鹃、报春、雪莲等名贵花木的花园苗圃。大理地区的各种佳木奇味亦都集中在这里，好像大理观音堂的观音柳、鸡竹山的鸡山竹、大理锦通寺的锦通茶等。北面沙底浅海围作海滨浴场，浴场边上又有宽圆草坪可供游人休息。草坪之后依山坡的斜度用花岗岩砌起了200几级的登山石级。石级之上有飞檐出阁的望海楼。望海楼又贯穿着一列瓦洞长廊，在林木葱葱的团山顶部构成了一组古色古香的民族形式建筑。在望海楼上漫步长廊，极目眺望整个苍山以海的壮丽风光就直奔眼底了。以海月是大理四大名景之一。明代诗人冯时可《滇西记略》当中说，以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更明。如果在农历十五月明之夜泛舟以海，其月格外亮格外圆，其景令人心醉。在水中月圆如轮，浮光摇金，在天空上玉镜高悬，清辉灿灿，仿佛啱从以海当中沐浴而出。看下看下水天辉影，你就会分不清是天月吊海定是海月升天了。另外以海月之著名仲在于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影在以海当中，与冰清玉洁的以海月交相辉影，构成银苍玉耳的一大奇观。大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是诸多风景名胜之中以风、花、雪、月四景最为著名和引人入胜。关于风、花、雪、月四景，当地伯族人民有一首世世代代传颂的谜语诗，诗曰：从入凤窝不见鸟，七人头上长青草，细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这四句谜语诗每一句的谜底就分别是风、花、雪、月了。1962年1月，著名作家曹靖华游过大理之后，对大理的风、花、雪、月四景感慨万千，赋留《风、花、雪、月》诗一首：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以海月，以海月照苍山雪。我们首先来看风。下关风是因为下关一年四季都有大风，有时风力达到8级以上。按照科学的解释，是因为苍山19峰太高，挡住了东西两面的空气对流，而苍山斜阳峰与哀牢山脉的者摩山之间的下关天生桥峡谷 仅为下关空气对流的出口，所以下关的风就特别大了。尤其是在冬春季节，行走在天生桥峡谷对住的街道上，大风会吹到人站立不住。再来看上关花。上关位于大理苍山云弄峰之麓，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拱卫大理的要塞。在关外花树村有一棵名叫做十里香的花树，传说是先人吕洞宾所种，花大如莲，每年开十二瓣，闰年开十三瓣，花色黄白相间，美丽诱人。花后之果壳黑硬，可作朝珠，因而又叫做朝珠花。到了清代晚期，由于游官的人太多，特别是官府的达官贵人到这里赏花，都要当地的白族群众招待，人们忍受不到这种白食的负担，于是就将上关花斩了。据考证，上关花就是木莲花，此花在大理境内随处可见。下面我们来看苍山雪。苍山上的积雪为何千年不化，在大理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古代，有一批瘟神在大理坝子中横行霸道，使人民十人得病九人亡。有白族两兄妹为了拯救受苦的人民，在观音的指引下学法归来，将瘟神都赶到了苍山顶上，让大雪冻死。为了让瘟神永不复生，妹妹还化作了雪神，永远镇住苍山上的瘟神。于是苍山雪人峰就有了千年不化的白雪了。而实际上是因为苍山海拔太高，山顶气温低的原因。最后来看洱海月。每到农历的八月十五的中秋节晚上，居住在大理洱海边的白族人家都要将木船划到洱海当中，欣赏倒影在海中的金月亮。天光、云彩、月亮和海水相映起一起，形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关于洱海月，流传最广的是天宫公主下凡的故事。传说天宫中有一位公主羡慕人间的美满幸福生活，下凡到洱海边的一个渔村，与一个渔民成婚。公主为了帮渔民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将自己的宝镜沉入海底，将鱼群照得一清二楚，好等渔民能够打到更多的鱼。从此宝镜就在海地变成了金月亮，放出光芒，照住世世代代的捕鱼人，于是就成为洱海月供人观赏了。听众朋友，以上为你介绍的就是中国著名湖泊之洱海的主要风光。这次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多谢你的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一行人已经嚟到咗众富府门前。呢座新落成嘅众富府，可以讲系成座咸阳城里边，除咗咸阳皇宫以外最宏伟嘅建筑，甚至啊，比朱姬而家住紧嘅金

0: 空泉宫呢仲要宏伟仲要靓。可见吕不韦而家呢早就已经掩藏不住自己的野心，非常嚣张亦都非常铺张。今晚吕不韦受言之上言开数百席，但是已经是座无虚席，热闹非凡，各方人等都想尽办法要在今晚的筵席上争一个席位，就为了看当世西秦两个武艺高强风头最劲的剑手再来一场精彩的比武。项少龙来到的时候，陆海的人来了，另外拥戴成缴这个王子的道壁将军，还有呢那个大商家蒲谷亦都来了。蒲谷显然因为今晚这场比武的赌局投注非常热烈，所以个人都不知几咁兴奋。头先呢乌应元亦都亲自来落主，更加就使佢笑逐颜开。蒲谷一见到项少龙，即刻迎上嚟话：
1: 哎哟，项大人果然威武不凡，天下罕见啊！哎哟，唔怪得乌爷夹得喺你身上压咗咁重注咯。如果企喺朋友立场嘅话，我希望大人能够旗开得胜。哎呀，不过如果讲到做呢盘生意啦，唉，咁我又希望有另一个结果啊。你话系咪呢？系咪呢？有时做人，哎呀，真系矛盾之至。哎呀，真系矛盾之至啊！
0: 项少龙听完呢番说话，就知道点解桓琪唔中意佢，因为呢个人呢，无论系睇人嘅眼光，亦或系讲说话嘅内容，都将人咧当成一件可以赚钱嘅货物或者一件生意咁睇嘅。你话啦，对住啲咁嘅人啊，点会舒服呢？乌应元亦都系个大商家，口才当然亦都非常圆滑啦，就即时话：
2: 哦，蒲爷言重啦。乌某只系区区赌注，点会放喺蒲爷眼内呢？所以蒲爷当然亦都唔会因财失意，忘记咗朋友嘅立场咯。
0: 道壁喺旁边听呢，就笑住话：
2: 乌大爷，你嘅口才真系犀利。如果项大人把剑同你嘅口才都一样咁犀利嘅话，今晚一定运操胜券咯。到时候啊！我睇蒲爷卖田卖地都唔知还唔还得乜赌债啊！
0: 项少龙就笑住话：杜将军，你真系识得讲笑。蒲爷佢富甲天下，只要随便啊喺袋嗰度揞两个银两出嚟，都够我哋晚晚去醉风楼做大豪客啦！众人听到佢咁讲，都不由得一齐笑起上嚟。呢阵时门口鼓乐声响，原来。是朱姬和小盘道，他们两个和吕不韦呢是并排行入来的，后面跟着的是昌文君和十六名御前卫士，然后呢就是吕府包括吕良镛在内各人，管中邪呢亦都跟在里面。冇见一排，管中邪变得更加可怕，双眼顾盼之间神光四射，望见人都使人心寒啊。跟佢后边嘅一众家将，除咗许商之外，其他人呢都明显差佢几筹。项少龙双眼一碰到佢，管中邪嘅眼光呢亦都碰上佢，两个人眼光一碰，就好似闪电交击一样，隔咗阵咁先分开。今日系吕不韦嘅寿辰，佢亦都系今晚嘅主角，仲贵为众妇，所以朱姬同小盘为表示尊敬啊，都坚持要佢坐中间嘅首席。管中邪佢哋跟住呢，亦都纷纷入席啦。众人平身坐好，只见管中邪呢，吓、啊、居然能加埋吕良镛一齐坐。咁呢场比武呢，本嚟名义上呢，即系由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边个赢边个就有资格娶吕良镛噶嘛。而家吕不韦居然安排管中邪就坐喺吕良镛旁边，咁即系表明一啲面都唔俾项少龙。仲好似专登话俾众人听，佢认为今晚咧管中邪赢硬，一定可以夺得美人归咁嘅意思。 管中邪旁边呢，就是陆海他们那班人，项少龙他们坐在对面。开席之前，京俊就细细声跟项少龙说，小舔过来禀告，说吕不韦啊，今晚为了防止在比武上杀你不死，还另外请了班齐国来的高手，想着我们回去的时候准备随时伏击。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心想派人伏击自己，这个吕不韦惯用的伎俩，但是为什么派来的是齐人呢？看来都是要小心才得。于是他即刻就叫京俊和京善他们沿途安排护卫。这阵时呢，筵席开始了，在小盘讲了一番赞颂吕不韦立了几大功劳的说话之后，跟着呢就开始表演歌舞助兴。吕不韦就宣布，第一班上来表演的就是齐国的丞相田丹，专程派来祝贺他的杂技团。那班人呢有成20多人，除了8-9个身形飘悍的壮汉之外，其他呢就是一班身手非常灵活的柔骨美女。那班人表演了很多高难度的翻跟斗、叠罗汉这些绝技，看到大家猛咁拍手。但是项少龙仔细留意，见到这班人个个身手矫健，尤其其中呢有一个腰肢柔软的柔骨美女，不单止容颜美丽，而且动作非常灵活矫健，身手惊人，似乎连京俊都几乎比不上她那么滞。她心一动，唔通第日要来行刺我的就是这班杂技团的人？如果是这样，就真的要小心谨慎才好。到那班杂技团的人玩完杂耍撤走之后，吕不韦起身，众人都知道好戏来了，肯定他准备宣布项少龙和管中邪比武开始。霎时之间，大厅内成千对眼光都集中在吕不韦身上。点知就在这个时候，陆海忽然间含笑起身，向吕不韦行一个礼，跟着就笑着话：如果下官估得冇错，仲父是不是要宣布项大人和管大人两位一阵间比武，来争夺三小姐到底花落谁家呢？吕不韦哈哈一笑，望咗陆海一眼就话：
2: 睇嚟揣摩人哋心意嘅事，陆大人你认咗第二，就冇人敢认第一啦。冇错，本仲父正系有咁嘅意思，唔知道陆大人仲有咩高见呢？
0: 他说话之中语带嘲讽，正是指陆海今日的地位就是靠逢迎珠玑拍马屁拍回来的。陆海就算不高兴，但是怎敢在吕不韦面前表示呢？他只是说：哦，没事，下官只是想好事成双，在主菜上席之前大家都要品尝下其他可口的点心，不如由下官的家将和众父手下的高人来一场点缀助兴的比武先啦，亦都可以趁下热闹啊嘛。众父意下如何呢？众人都估不到陆海会突然间杀出来，公然向吕不韦挑战。有些好事之徒听到马上拍掌叫好。小盘见到陆海出声之前居然没有向自己请示，知道他恃着珠玑的身份，一点都不将自己放在眼内，比吕不韦更加嚣张，的心头暗暗发嬲。项少龙看到的心正是暗暗好笑，他知道陆海不甘寂寞，终于要显下自己的身手。原来在当时的风气来讲，各国的权贵都盛行养翻班门客家长，咁唔单止可以搜罗人才，亦都可以表示系自己身份地位嘅象征嘅。权贵之间，自己啲家长客卿比武亦都可以代表佢哋之间嘅实力较量。陆海自从得到太后朱姬嘅支持之后，势力大咗好多，当然希望趁住今晚 咸阳城嘅权贵都集中喺呢度嘅时候，扬名立万

0: 一显威风。如果他派了个高手能够赢到吕不韦的人，那不单止赢到那个手下就身价百倍，还可以突出他陆海现在的权势地位，自然是一举两得了。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陆海呢对于项少龙和管仲邪之战还是比较看好管仲邪的，所以如果他赢了一场先，就算管仲邪真的打败了这个有西秦第一剑手之称的项少龙，但是因为陆海都赢了一场，吕不韦呢亦都不可专美，他陆海的手下和管仲邪还有得棘。吕不韦显然亦都看穿了陆海的心意，哈哈一笑，另转身好恭敬地对小盘话：比武助兴，既可以增添热闹，亦都让我大秦无锋。请楚军此事，你场比武可唔可行呢？陆海听到呢番说话，同朱姬呢一齐面色微微一变。吕不韦专登请示小盘，正系立心不良，想加深朱姬、陆海呢方面同小盘之间嘅分歧，就好似只有佢先系真正尊重小盘咁嘅样。睇嚟小盘都好犀利嘅，佢好似一啲都唔明白吕不韦嘅暗示咁。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咁话：唔知道陆兴家会派边位剑手俾你开下眼界呢？韩蝎啊，马上十一声起身话：
1: 内侍府客卿韩蝎，请太后储君赐进献计。
0: 呢番说话讲得非常自负，仲特别强调要得到朱姬同埋储君嘅允许。咁摆明咧就对求先吕不韦啊冇请示朱姬，就话明你吕不韦冇将太后摆喺心度咁样。呢几个月嚟，韩蝎喺咸阳名声大振，佢嘅声势啊似乎已经系贴近咗项少龙同管仲邪两大嘅顶尖高手。各人见到陆海派出佢啊，嘿，当堂啊兴奋咗上嚟。吕不韦微微一笑，坐低。小盘就对朱姬话：一切请太后作主。他这样讲，众人更加兴奋，看来这场比武一定打得成了。因为大家都明白朱姬怎么会破坏深得恩宠的陆海的好事啊。果然朱姬细细声说：韩蝎乃是稷下剑圣忘忧先生曹秋道的得意弟子，剑法超群，不过众副手下亦都系能人无数，一定可以派出适当人选，逼韩先生抖出佢嘅绝技嘅。呢番说话讲出嚟，摆明咧系捧陆海人压吕不韦嘅。众人都不禁暗暗好笑，想睇下吕不韦派边个应战。吕不韦拧转头一望，眼光落喺许湘身上，佢正要开口，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同韩蝎有师门之仇的管仲邪的师弟连交忽然十声起身说：
1: 请众父允许连交出战。
0: 连交在咸阳城里亦都连赢了几场比武，现在可以说隻手可热，众人见到他自动请缨，大家一起喝起彩上来。吕不韦对他呢看来亦都挺有信心的，就说：
1: 好，但是记得点到为止啊。
0: 众人都一起鼓掌叫好，十一声，韩蝎连交两个一起行入场中，面对面企定在树。这个韩蝎真的有本事，平时他给人的感觉非常嚣张，但是一落场马上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一样，非常沉着，全神贯注地打量对手，一点都没有轻忽大意。只见右手轻轻握住剑柄，非常稳定，两脚微分，不动如山。虽然呢冇摆出乜嘢招式架势，但系就咁个人一企啊，已经有种震慑人心嘅高手风范。项少龙同藤翼睇到都不禁暗暗喝彩啊！只见韩蝎个双好似剑一样锐利嘅眼神一瞪，大厅啊霎时成个静晒，人人都平息正气。对于他就咁企喺度，一啲都冇唔耐烦嘅感觉。这个呢，唔系众人特别有耐性， 而系冇咩特别

带动咗个寒天，就咁一企就已经生出一种强大嘅气势，震慑全场啦。似乎大家都感觉到呢、这个寒蝎一系唔出手，一出手啊，一定系石破天惊嘅攻势。藤叶嘅侧身对项少龙话：奇啦，呢、这个小子同善又同一个师傅，但系点解睇佢嘅气势，剑路同善又系完全唔同呢？项少龙嘅眼里边亦都闪过惊异嘅神色。冇错，净系睇曹秋道能够调教出两个唔同嘅徒弟，就可以知道佢的确已经到达咗大宗师级嘅境界。藤叶听到亦都点头同意。嗱，各位要知道，如果系一般嘅剑师啊，最多呢都系照板煮碗，将自己嘅全套剑法就教俾个徒弟嘅啫。咁好容易就教出另一个自己，但系博通所有剑术秘奥嘅宗师级人物，佢哋先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令佢哋嘅徒弟依据自己嘅天性，发挥出本身嘅优点特长。嗱，好似善游咁，佢身手灵活敏捷，所以曹秋道教佢嘅时候，即强调以快为主，剑走轻灵飘逸。但系呢个寒蝎呢，佢系以稳为重，剑法就求实求狠。正系由两者截然唔同嘅分别，你就可以睇得出曹秋道呢个人嘅成就系几咁犀利。另一边，连教虽然亦都系非常狂妄嘅人，但系呢个生死荣辱嘅关头，亦都系气度沉凝，严阵以待。表面上睇呢，佢似乎一啲都冇落喺下风，仲拔出长剑横喺胸前，摆咗个威势十足嘅架势。不过剑法高明嘅人已经睇得出，寒蝎嘅剑虽然冇出鞘，但喺气势嘅比拼方面已经赢咗对方一筹噶啦。大家正度互相对峙，边个都唔敢主动出击嘅时候，忽然间寒蝎突然间成个身向前一舞，双眼啊盯实对方嘅手，身在局中嘅连交啊，俾人哋嘅气势一逼，当堂要马上出击。只见啊咁一声大喝，手中嘅长剑化成一道惊天长虹。只见佢双脚迅速踏出一连串奇异嘅步伐，跟住出出出出出，挽住几下嘅剑花，最后一剑向住寒蝎嘅右手啊直刉过去。喺旁边好似藤影、项少年呢啲大行家，见到佢呢下出手都不禁暗暗喝咗声彩。原来佢标前嗰几步，连续玩嗰几个剑花呢，每一下剑势嘅变化，唔单止迷惑敌人，仲可以不断咁加速增领，使佢嚟到敌人面前真正攻出嗰剑嘅时候，无论气势力度都能够达到最佳嘅巅峰状态。而且佢一出手就直取对方握剑嘅右手，呢一着亦都系非常厉害。因为寒蝎呢一直都冇拔剑出鞘，佢只手仲握喺剑柄嗰度。当连交嚟到寒蝎面前刉出嗰剑嘅时候，两个人嘅距离只剩翻两尺零远，可以讲连交啊手出剑到，寒蝎呢个时候呢无论如何亦都嚟唔切将把剑啊成把掹出剑鞘。咁呢一下一剑刉向佢只手啊，就会迫使寒蝎唔能够全面发挥剑招。就算刉唔伤佢，但系高手交战，只要一旦失势，就好难扳平败局。所以连交呢一下嘅战略，可以讲系非常老道，已经达到一流剑客嘅水准。连项少龙佢都觉得韩杰啊过于轻敌啦，暗叫一声可惜，唉，今日睇唔到一场精彩嘅比试咯。但系就喺众人喺大叫可惜嘅时候，韩杰忽然间成个身向右边一侧，只手向左边一伸，撑一声，将把宝剑啊掹出咗一截。喺寒光映照之下，只见掹出嗰半截嘅剑鞘啊，准确无误咁一撞，砰！挡住咗连交雷霆万钧嘅一剑。连交啊，细估唔到对方原来咁胆大嘅，居然冇将成把剑都掹出鞘，居然用咁怪嘅手法嚟挡住咗自己呢一剑，一下子啊嚟唔切变招。就喺呢个时候，韩杰啊再踏前一步，右边膊头一耸，啪声向住连交嘅心口啊直撞过去，同时右手呢

0: 用力将把剑啊向剑鞘里面一推，用宝剑嘅把手同埋剑鞘啊准确无误咁夹住连交嘅一啲剑锋。在场众人睇到都不禁面色一变。哎呀，虽然仲未见到韩杰嘅宝剑出鞘，但系佢净系呢招嘅应对功夫已经系世所罕见。虽然佢用剑把同剑鞘绝对系夹唔死连交嘅长剑，但系咁就已经破咗连交嘅剑势。如果连交再俾人哋嘅膊头撞到自己嘅心口，咁虽然会点受伤，但系亦都当场出丑啦，吓到连交啊马上抽剑后退。本嚟连交谂住只要一逼退对方，咁自己系乘势发动攻击，高手相争呢下就好难扳翻到平局噶啦。但系而家就轮到自己手足无措，踉跄后退。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韩铁展开攻击嘅话，咁佢就难逃败亡之局咯。只见呢阵时，韩铁双眼露出嘲讽嘅神色，撑一声，佢嘅宝剑终于出鞘。只见佢把剑啊光华闪动，在场嘅人只要唔系盲嘅，就知道呢把呢一定系不可多得嘅宝刃。藤叶暗暗叹一啖气，喺项少龙耳仔边话：年交呢下实挺冇啦。韩铁正要挥剑出击，点知就喺呢阵时，只听到一声大喝：停手！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呢阵时年交非常狼狈，佢俾韩铁嘅气势一逼，噔噔噔噔噔咁啊连退七步，然后咁先企定。虽然仲未露出打败嘅迹象，但系净系睇咁嘅情形，就系知道佢形势系非常不妙噶啦。大家顶定神，向发出声音嘅方向一望，咁先知道原来出声嘅正系连交嘅师兄管中邪。管中邪哈哈一笑话：敢问韩兄，你把宝剑乃系何人所铸，叫咩名啊？如果换咗第二个人，大家一定会即时起哄，话呢个管中邪啊，居然咁取巧为自己呢边咧已经落喺下风嘅连交解围。但系管中邪讲说话嘅时候，流露出一股理所当然嘅风度，使人唔敢妄下定论话佢哋施展诡计。韩铁呢个时候啱啱啊企正喺管中邪对面，微微一笑，把宝剑一挥，唰一声向住管中邪就旋飞而去。佢运力啊非常巧妙，嗰把宝剑呢虽然一路旋转，但系嚟到管中邪面前嘅时候，啱啱好系把剑柄啊向住佢嗰边嘅。众人见佢露出呢一手咁高妙嘅功夫，都一齐齐声喝彩啊！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管中邪轻轻松松咁伸出右手，避过剑柄，手指功同埋食指狠狠一捻，居然就咁啊捻住把宝剑嘅剑身，而且本嚟一直喺度旋转紧把宝剑啊，俾管中邪两只手指一夹，就乖乖地啊锁咗喺管中邪指内。霎时之间，大家又一齐喝彩。管中邪将把宝剑啊放喺自己眼前，仔细咁样睇，佢话：好剑，真系好剑啊！韩铁睇咗管中邪嘅出手呢一招，都不禁面色一变。佢点啊点头啊，呢把剑叫做破军，系我师父珍藏嘅十大名剑之一，由欧智子大师所铸。管中邪点啊点头啊，好剑好，人嘅剑法更好。你一战弊师弟输啦，第日有机会再向韩兄请教高明。众人见到管中邪咁有风度，都一齐拍掌喝彩啊！项少龙呢亦都系心中佩服啊！管中邪玩咗漂亮嘅呢一手，唔单止技惊四座，亦都救翻连交条命，更加压下咗韩铁嘅风头，一举三得。佢呢种应变能力真系令人惊叹啊！众人呢个时候望下管中邪，又睇下项少龙，显然大家都感到管中邪嘅锋芒突然之间就将项少龙全部盖过。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整个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个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佩奇福建省泉州市界惠安县，创汤在界外县起惠安卵。惠安卵因为勤劳练功加特殊的服饰，闻名而来。这拥有着一千六百多年悠久历史的惠安节雕，当年古富盛名，属东华制作的美称。2015年，惠安花被世界超工具历史会授予世界节雕之都。这只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年，源于有一群热爱节雕艺术的年轻人。今日正好，请听泉州台采集的报道，惠安节雕。节涛这个美丽风景，惠安属节雕之乡节涛王宫，闻名遐日。惠安个节雕工具源自东莞，经历千百年岁月个水来，用东莞文化、闽粤文化、海丝文化为一体，吸取晋唐瑞风、宋元神韵、闽清红黄之精华，形成精雕水刻。浅卡灵动，只有极具审美价值的南派艺术界独特风格，成为东华优秀传统艺术界才女奇葩，不朽奇观。这回面，福建省工具美术大师将以截雕世界，自由接受家庭界艺术熏陶。1979年，高东平乡进入故乡惠安截雕厂学过，伊个侧边变成东华传统美学，吸取截刻艺术之精华。以工具宏朴之风，呈现东华艺术之光彩。伊呾，
7: 故宫啊，
6: 北京遐个古建也有五个参学，五层台半参学个看袂少。目前做呾呾截雕世界，大概就是瓦门。有句俗话呾，惠安节切多，五方世界乌。即惠面就是五方之个乌来个人，从不五方建成截雕。改签的团以惠安上早界李三节签，惠安节雕的初始是东莞南下的移民 带来个雕刻技术，贪污到

0: 唐朝模式截流的雕字是基本传承了唐代的东方风格。据文献记载，李成截雕技艺就出现到后个时期。进入宋元时期，泉州市通行日趋繁华，海界交通和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频繁，东方文化导致个交融。这个时候，闽南各地大规模建造级别和节节界街捏，惠安界雕刻技术也开始进入了世俗而充满灵性的乐厅。经历大约960年的发展，到了明朝的末期、清朝的中期，惠安节雕开始摆脱直壁平川、高高高大的东方北方传统特征，吸出闽南山水、山清水秀的灵水之气，开始形成了家己独具特色的南派节雕艺术风格。民间卡浅日夜受教，同时从不改李朝就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
1: 李朝是从武奉贤人，
0: 李朝是从不五凤乡洪泽乡，伊在惠安节雕有偌大贡献，这个就是斩黑白，就是后来的赢雕。还有第二点，就是伊直改北派节西的风格，独撑了域转头西，形成南派的风格。清朝末期到民国，第一以李朝的大胆创新，惠安节雕冲破古规，迈进形式，形成独特的南派风格。啊，正是这时期，节西名臣群车璀璨，大放异彩，因人纷纷行出家门，到福州、厦门、台湾等地，甲东南亚各国开设节雕作坊，山梁、大梁出口，省级直施。到当时的台湾雕艺界，就流传着无请不成雕的大法。若无请这个雕刻师傅担纲行雕艺术职责，大兴节雕作坊的艺术品位就难有保障，含金量倍贵。无请不成雕，这个请就是特指惠安县崇武镇五凤村的节西雕刻师傅。这个时候，惠安节雕工艺走出福建，跨越江门，因而海内外。这惠民的师傅这饼丁就是日时期的代表性人物。1953年，这饼丁接受东家家的聘请，担任厦门一枚牛粪工厂的节雕主要技术员，参而建设了这个高师傅名的节刻坪大观园。自新中国成立，惠安节雕改进就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惠安雕改贡献立地，遍地开花，其中不乏长沙、遥指九涛、千里莫敌东艺术雕塑，这是一个鸿篇巨制。加之当时惠安雕改飘逸过海，落后于世界各地。马来西亚百六届海峡界顶花雕像、日本金针花像等，其中近年来影响上大的登上美国界白顶鲁迪金雕像。数不胜数的惠安节雕艺术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惠民上古代表性的作品是台湾东台甚至来的四大天方雕像，共12笔，每种拢是由直壁外国山西黑花岩节雕刻制成的。随着机械设备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节雕艺术的商业化，进一步提升了雕刻行业的效益。但是到这惠民看来，要真正实现一个节头的生命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手工雕刻去实现。
1: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
0: 这件作品是纯手工制作的。虽然大平道会机器可完成到70%到80%，但是最后的20%我还是坚持用手工制作，因为这些年作品看起来而又有生命力。加这惠民扮演坚持手工艺雕刻的话有这情况，当年出生到节雕世界，祖辈这动画和白青这融化拢整参与东家的灵魂界节雕工厅，以前要从800个硬吞新家当接受节雕和赢雕机构的风头，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赢雕界雕刻手法

0: 模式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有电动阁下手工赢到、激光赢到、喷刷赢到等。但是这群人还是更喜欢从手工个赢到，因为更能全新界刻画出人物的形象。福建省广告美术大师这群人答。赢到一到二世纪七十年代，到惠安一条厂，前油菜顶流过人，伊能到斩黑白个基础前，然后再原厂做出现在个制成赢到。我现在也将彩色做入去，所以现在我有做原厂个本厂侧边，拢甲其他个彩色隔下，做出靠其他用各种各样方式解体现出来。苏杭成熟受死掉，闽南成熟受这套的打法，就是赢到热感觉。近年来，随着赢到改术界不断发展，赢到这边多次被国家外交部选为贵东界外交人物，被誉为不献为改术。作为这些后人，伊能改护的成团的等待，这些人答。
1: 现在有要学习的人非常少。
0: 现在赢到学习的人非常少，所以我现在拢是到甲学校强协合作，走进学校，到直接美术院校来成立实践基地。这样赢到就是有直接大型的会展，更新校车的场地。各国的展览会，我爱带着我甲赢到这边到行天的电视，因能通了解的机构就非常喜欢，就是将赢到走入国际。今日参加文豪，现在我老努力培养一直到让我的老囝学习赢到人机构。这群人秉承先做最迟，坚守初心，不管丢过界团生的缺点，在这方面也老做着新的城市，福城、观音、接西子，若古董文化到实践过程中，拢有着非常大的质感意义。为了雕出佳品。这回面总是流连于各种古迹，以左高楼、右高楼之名，其和惠安雕过令到团生甲创新界景象当如镜如虹。每次欢听，透着沿途闹市并不改雕刻强硬，摆着各式各样、冷酷、古今中国唔同风格个石雕艺术品，就仿佛行到一条满载希望个抗争大道上。听评叫。顶半日听过的是泉州台采集的报道，惠安一条一套一间梅里环境，

0: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北京是东国电影产业中心，是后代东国电影人电影之梦期盼的地方。导演宋太杰执导的电影《阿拉江城》获得了2018年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曾到西藏做过老师的宋太杰，就是这位到北京口口对说电影梦总有所生的千里艺术家。从上早做美术摄影，到后来做独立指导，宋太杰逐渐摸索出属于家己嘅电影风格。到北京求索梦想嘅每一日，拢令宋太杰倍感挑战。但是也感觉了这座城市嘅包容，甲无意展现出来嘅无限嘅可能性。本日节目就请听宋太杰为大家讲述伊到北京嘅电影之路。宋太杰答：
2: 到目前为止，我拍过三部片子，三部片子的导演。
1: 到目前为止，我拍过三部电影，当了三部电影的导演以及编剧。第一部作品叫做《太阳中的左半》，第二部作品叫做《好》，去年拍的片子叫做《阿拉江城》，也是入围届上海电影节获得届国内最佳诺个奖，就是金鸡奖届最佳。评价奖，这是奖杯。顶半世界是评委会大奖。站到家己影视基地来，宋太杰认为藏族导演介绍的家己多年来风食成果，整整半年时间三部电影取了多个大奖。宋太杰的电影之路可谓多元。宋太杰答：
2: 很多记者也在问我，你的故事写的为什么这么好？这肯定是这片土地。
1: 好在记者阿拉问我。你的故事让你写来这些也好，这肯定是这片土地伴我了学在学在的灵感。学在导演拢老会错无对猜，却唔够一个好的对猜。我从来无为这个咩会错，我非常感动。学在故事爱讲给别人听，特别朴素的直正价值观。宋太杰是位70后，出生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当地官，虽然生到牧民家庭，但是伊当时就对电影兴趣浓厚。宋太杰答：
2: 从小就在通德长大，然后呢，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
1: 当时就到当地长大。我的父亲是位小学老师，小学时阵到我小学时阵，木库是无电的，特别是小学内搬无电，这些的话。当地县有一个流动街电影放映车，赶着白车露天放电影。当时就到露天放单声片的电影《少林寺》。迄个时阵，但是我唔晓，一句汉歌拢听唔放，所以我只能通过影视来看。这原理是搞唔懂个。放完之后，我接着手电筒，就到迄个地方找迄个碎碎胶片的碎片。这个时钟必须是用加的，加多了之后自己的。后来

0: 爱挖出高料，但日子对着太阳台，做你只画面是扮演个呢？这个原理去个时阵我搞唔清楚，我过到日本来偷偷个看。这点点世界假片被过到上台阶个日本来，电影们也开始带心来生根发芽。当海时阵，当得鬼声无聊录像听，伊就惊醒大好个，这个台就正直。但是，伊还是觉得家己距离电影非常远，因为当时全国电影专业院校非常少。宋太家到考大学时阵报了美术专业，毕业之后成了一位小学老师。宋太家的
1: 特别神奇，特别喜欢嘛。但是这个门太遥远了。然后呢，
0: 我对电影特别神奇啊，特别喜欢。但是这个门太遥远了，我想的一辈子可能拢是爱讲电影。这个门肯定是太有限了，然后就到好个台了四年，当了四年的老师，我就决定去电影院学习了。后来，海南州文联歌坊的会长，我认识了文马彩灯。后来，文马彩灯来找我，就去学习电影了。我问文马的，我进电影学院以后，得学咩个专业才好呢？伊答，伊已经选了频道了，然后落入学摄影就好。本身任文海就是学美术界，这些的话将来任何做盘拍电影，所以我就选了摄影来学习。电影们晓得了时空的隔离，从青海到北京，宋太家开启了家己的追梦之旅。但是爱成为一名好的电影人，宋太家必须获得突破这个重要的障碍。宋太家答：
1: 刚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懂汉语都不大会说，但是心里是明白的。
0: 接到电影学院的时阵，我汉语拢不会答，但是心里是明白的，因为我周围所有的朋友拢是漳州人。虽然最终沟通习惯之后，因人会明白我老大面解，但是我对汉语各方只要较高见，还是老是犯错误。所以到电影学院学习的时阵，我个阅读量会有在。我小的时阵就喜欢台词，特别喜欢台词，但是老师讲明白个，但是我哩答唔出去，就慢慢个学。到现在我讲来无遐好，就这些年变得恶口难捞。宋太家到北京电影学院完成了整年个进修，之后成为一名白嫖种，到片店拍摄之后。因为我经常回到学校去充电，因为平时有了写剧本的习惯，到朋友的帮助下，伊转型成为一名导演。2010年，伊拍摄了家己的第一部电影《太阳总到左边》，全片拢采用整个对白。宋太家答：
1: 就很多人都说，因为建国以来拍摄了很多很多的关于少数民族。
0: 好多人拢答，因为建国以来拍摄了好多有关介绍民族的经典电影。但是，这个每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咩个呢？因人是用汉语来打，汉语来表演，导演也是汉族人。因为介绍民族无会有害导演，但是本片才登记，正在个马尼杰开始。以家己的导演，用家己的语言拍家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可贵的。太阳总是到左边这部电影，后来到温哥华电影节前获得了大奖。后来宋太家又拍摄了电影《草原的河》，到柏林电影节去电影，并到日本放映等达一年。去年完成拍摄的《阿拉江城》更是到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前斩获了两项大奖。宋太家的，
1: 就是每次给导演就是有压力嘛，第一次放映的时候就是考卷一样，考试
0: 就是每次给导演有压力，当时放映时阵就叫考试扮演，这开始伊人给我安排到东港的位置，开店五分钟之后就坐不落去了。我家的感觉就是将老婆推到山旁来去山农行，我家己立到山旁的门口口等个感觉。放映的时阵也是这声音，我偷偷退了，一大半拢是裸考，就是无打一个要有交情的物件，配件还是要有钢带，就是关于爱，关于亲情的爱。从目库之通成为斩获大奖的导演， 这就是宋太杰的对门来听。跟关系整个电影听音出快速回定的系统，用音出文明彩蛋，宋太杰等有名的电影。当生了他龙草原的好壮士直接音乐等有名影片，并到国际影单捧获大奖。对阵形象，宋太杰接受了家己的改善。一旦
1: 拿奖的时候也是有点懵了，然后呢，就是我也不记得我上台，然后呢。
0: 开奖的时阵，我觉得有点懵，我唔记得我是做你前台。颁奖嘉宾到我边头，大概只靠评个，我一句也无听清楚。回来之后，我庆祝完了之后，凌晨两点三点等到酒店的时阵，我传了一个回放的视频，麦汁随时都流了出来。真该是颁奖嘉宾大概话是。人类精神这个层面，我的梦想也是这个，这不清清是藏族的文化。全世界做一个人精神层面有一个物件导致来访，这个是特别幸福的。现在到了拍摄电影，宋太杰换第六期藏族电影人才的培养。2016年到政府的扶持下，伊到家己家乡当地顶设立了影视基地。主要从事电影后期制作，但是中也培养更多的后生掌握电影人。影视基地的名叫做强庆，汉个意思就是叫大鹏教职业顶替偶像。宋太杰的
1: 我的计划是什么呢？包括我完成我自己的
0: 我的规划是什么呢？包括我完成我家己的片子的大时中，我去年9月13号开始举行剧本大赛。这来帮有一撮藏本的剧本，好拍到影片，加以评奖。将这作者捏到强强，然后我加以人从北京带来一撮评剧老师，加以人正评剧课。后生的导演来帮我发现了一撮后生的导演推荐伊人，我到后帮来推动伊人，做你拍片子，培养十个后生的导演，拍摄十个电影概念海报。这就是我的梦想。听朋友，顶摆听到的是北京南平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藏族导演北京前梦》。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系好美好。

0: 地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嗨，自个我在看先从地道，又到在你从暖和开始后，天怪桃花开了，流干或干流。南梦某一道回荒花天该开着来搬，心情明朗做作。南梦好客爱到这时候来这点说早就早的 City World， 早该创行还好新笔的每一号小时末，按安静记录下下期来搬的黄花点点。

多当国家每一个城市拢有点独特的节秋节奏和姿态，因为南北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差异，从此形成了各国风格特色的自然景观。多只开在来边，等北方地区只经历从寒冷加温暖过渡，南方城市快冷直播，当地人们在享受到春风的温暖加满山的绿意。

大公灯拍卡和谐合作。伊能秋季色彩而被各种五光六色的气氛所掌握，由此足以推出北京春天花市盛景黄岛。有极阳汤的烟花，北海公园的山土，长溪的桃花，西华园的菊兰，国子监的紫丁，还有翱翔公园的绣球等等。更关键，随着文昌山边的推出，极阳汤公园以烟花为主导的视角，也深受大众的喜爱。南门道新烟花当时，也不忘记摆一根黄德浦宫的烟花视角，直当一景和谐。

三国上海也是点兴趣并一面那么念到南民广电加民混混基金路南浦大街地铁站等地大家跟家自己跟空空成开在户外广队目的前时间本顶面所别熟悉三年接入新庄激舞会苏俄彩队索成威学校回到黄色不是那么让你倒麦当一方向足以将南港小高甲至少下期所匹配门了

红那杂葱是乐不能错过美景，老子讲乐不能刻意清楚，最初可见机会加香乐加青的接球。这个春天景色就是半美好，这下子就装置了充满同为半个香景之当。红人人对于花开的盛况就少加点，红梅的樱花是满园的大花，西山的菊兰、高叶的桃花、罗平的油菜花等等，此花色彩斑斓，景象赞扬。沙漠的李广昌正到夜山崩火地来拜下道，春光四海，盛世如火，可红人旅游绝对是一件能干人本还好。

从回答的或微信上从提下一张领子是好的人们新王向子的第一帕卡的和个帮刷病也讨会两面不再刷红脏难松正的天空望着相近每到特色因此游客拢爱成长晒张林子用有冬菇最美的春天每粒冬菇充实饱含到最后时光来杯多谢心爱的意保护祖国的南北西东去年了直立直到的大地充实将最美丽的春天途径转刻到咱的心间和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店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店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别人鼓励年轻，听新直播领修改别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各位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的内容，是从大地山风情的栏目当，我们来听听布林后户外师罗文瑞，不依是如何从这个秋拉户外门外行，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的。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栏目，先来林书清跟我们陪地山松果，舞刀游爪。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节目，我是刘平。蝶州秋拉做泥糊是以长土甲山土等为材料制作泥料，泥料酷速生强，几乎能零卡的生锈屋主拉皮基的泥或者梯或烧屋硬粒烧梅变贵，石头的形状也随着变贵，所以秋拉覆盖糊体就是多一个以心为的个基础者，风不当然，所以拉出苦心之后，再来拉这个苦瓜，只要地方最能体现自苦难的经验之妙。虽然苦心苦瓜是分开拉的，但是学在自苦难时，无接受任何艰苦的测量或者是参节，拉出来的苦瓜丝毫不差，刚刚好甲这个苦口相不合。苦瓜甲苦心制好之后，就来进行修配。将这个户外表面来修理光顾，一般这个豆干树就接受特别来完成。修配之后就来换这个户钮，然后再来做户锤、通户锤、捏纸、换装户板。太煎油干炒之后就可以来写字了。这就是咱蝶州做秋老虎的这个过程。今日来介绍的呢是一位柏林澳的户外师罗文瑞，伊是出生在香格区的爱开店石梅村。当时喜欢画画，喜欢艺术的伊，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美术家。所以伊是到2007年考入了衡山师范学院的美术系。今日咱就向伊来了解，伊是如何从一名秋老虎的门外汉，到现在已经获得了高级工艺美术师的职称。
1: 读大学读出识过，然后接触了土窑，哎，我觉得啦，哎，咱蝶州秋老虎有一个界非水项目，所以就当时也是。边读书边学做，当时去也是无西北个指引，下口我家己无事就是吃啦、蒙索，啊，同买冷几乎帮一帮我模仿，但是模仿了两三年进步非常嘛，所以就明确了，但爱来去找老师学习，当时找了也学了，去来去看人个老西北个做法，再来去学在西北，看人家来个做，即使了就所以手了手部啊，只得。等到我刚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我教啊，教华大师开始了开班，伊打破了这个传统，小土，遐我也是非常荣幸能作为教华大师来对学生，
2: 对配学生，
1: 哎是对配学生，跟伊学这个呀，非常的超过。
2: 学在咱都非常感谢教华老师这种情怀
1: 吼。是，大师这种情怀是特别能非常在咱去学习个。
2: 所以自家培训班学了咩个？
1: 学了的确，超拉好的确奇怪。因为我虽然但现在大学个工作时间内半正老过先，你看比我落驾驶看做。因为我个是比较比较用心我动手个一个人嘛，包括呾哎呀东西。大学的时候，做工作是做一个大铺啊，做一个生活头盖啊。有了一定的基础，遐就是来去个学习基础，几乎就靠技巧。
2: 遐做秋老虎还是正头工书比较规范嘛，学习就是到教华老师就学的吼。
1: 包括那落工作时的时候呢，一帮人在度交流，包括那有到老师的指点安呢，是进步比较有慢。包括那有可能你多人帮来个蒙熟整理。你个方法我念的，咱非常简单，就是呾解砍。为什么好多人呾？哎，你做砍到边做呢？个个西北个你呾方法方式做你做，你即使只拿三间做边。如果买你呾话，你连网速直落呢个时间。所以就是呾，哎，有老师的指导，有老师的指引，遐把一个当你积累落来经验分享出来。就不便使得了更慢个提升。
2: 哦，秋老虎呢，该来那个集体了不？行师毕业之后，学历就得去加，之后然后来做做秋老虎，后来会当伊啊不呀？
1: 后来我呀，大学毕业我也是到学校加职，但是我学秋老虎就是练最紧只值咩时间就来去做，值咩来做值两点，加只就来上班，做了两年。两年后，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全心投入来做好。
2: 全身心投入做好之后，是不是就开了一个工作室？
1: 开始慢慢建立团队。当谢老师的学习基地内，每因为属于那对配出来，一大出来学生，对每有国外老师嘛，外籍老师啊，乃同学老师啊，国民老师、林湘武老师，我那就帮我组建团队。
2: 甲咱甲人带个团队出来讲啥？
1: 是是，甲咱甲人带个团队，因为当时学在都是有一撮新个学生，哎，念超拉好，唔同过啦，伊老大先。
2: 就变成你也是老师了，你只来教学生话，伊团队形式你落去带学生。
1: 是是是是，落呢。
2: 即墨水呢？
1: 墨水现在话也是直接也是任务攞带学生，用言语好过讲得实。比平常能上街去会注意个团成基地。
2: 自来有一个学生了，对了学习。
1: 自来有墨水有七八个学生了，对了学习。当时我落去十几年个时间呢，也陆陆续续培养了。二三届学生出来，直错已经学生界出去扩展。
2: 导致个过天等你家己咧做手啦，好咪个心得啊？
1: 直啲计做学生啦，哎，你恁爱来做好是少少点，对只行业了有兴趣，把兴趣作为家己个职业，才有信心可能做落去。因为做好个物件，做广告，吓，你爱对只有感觉咯，有兴趣嘛。了了呐，把伊当作红职红工作来做呢？是非常累嘛，因为咱做广告的物件，就是直接点点做，非常高潮，非常狂潮，包括那可能直接点点反复去做动作的，就是把动作摆练到非常熟，把这个技术几个真个在提升，所以比较高潮嘛。如果你对这件物件未热爱的时候呢，你会做的特别大，过会，因为有出现到我的错，多个的个学生就是。
2: 学
1: 未升，或者是呾学一年半载，我觉得呾，你落面子个苗子，肯出来呾你去揣白嘢，因为我觉得呾后生个时间是有限个，不是呾你做选择只坑，你仲要用只坐牢。
0: 墨水世界勇敢向户外工作实验室刘鹏做直超参判个，经过十多年努力，已经能够全面个实现只超拉做年户个制作更改，墨水也是扩大三所规模。接户外的面线烧一直梯，多年路十多位产业产业直接了努力，伊个工作室也达到了400多平方米，不愧是产业产业的楷模甲典范。
2: 有啦，老面个侧边是了，伊个骄傲比较满意啦。
1: 的确，传统经营，但系到传统经营顶半呢，有直错家己系唔变到落个，因为包括啦，喺我做出来面筛师傅也好，零能户也好。好似在能直通做只，自己是也懵能做嘅，因为只要物件是有时可能不能，也是有做只个好兴，但是伊老辈同老自己就是懵能嘅正特点。
2: 哦，到团生方面，你是唔是有到职业技术学校落教学生啊？
1: 吓，是文章学落职业技术学校个教学生，直接参加落过嘅时间去个。
2: 墨水到推广方面啊，你是如何咯？做唔落啦？
1: 家己做了也成立个直接定向这个团队，到门顶哦，增加双团，双团包个，
2: 有一些小老虎啊、知识啊，或者一些气氛啊、推广啊，然后让更多人认识那点小个小老虎。
1: 是，我们遐情况，我算蛮做上算可以。
2: 全国各地对那点小小老虎个认识咪先，个喜欢听到咪先。
1: 做个天平台顶尾，我直托客户，去到新加坡、菲律宾，全部都是通过海外邮寄，非洲也有啊。现在也学在都是外地的好友咯，生人超拉好，碰到非常在，现在家内都是百万老百几年轻的至少好，但是伊之前唔会了解，唔捌听过的就超拉好通过。
2: 不会人丢个气团，
1: 伊然后即入咪咯，伊即把十来首好基本都换到的就超拉好。
2: 也学在，
1: 因为直当伊开始喜欢了。在办文社各方面，我是比较有学识。
0: 通过支持，走进了刘鹏在老师界工作室，能够感受到一班个人会，伊能之间正也求真界前进正心，就是因为伊人的努力甲坚持，才能够使咱蝶州界超拉做年夫，保持的生机蓬勃发展。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蝶山风情文山梦，爱听山梦，咱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柏林澳湖北市老孟瑞跟咱介绍了伊是如何从这个超拉虎的门外行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的。下辈咱来进入是在昆木浪漫，请来林书车跟咱拍第三首歌《舞刀游爪》。
4: 天顶直立车，你爱。 开车车，
5: 车车不开嘛。
6: 野山石山，
7: 天天特色，
6: 红红年轻。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帅，
5: 有一色树龙。
7: 车车开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素清，今日开车车，下面哪一块个是调山俗歌？有刀有竹啊，是一只老年人因为耳人弄出这样回事个笑话。刀就是刀术个意思，有竹就是刀术哦，唔变哟。从前有一个老伯，个耳人够拢怕工程。不是大灾听做大灾，就是以人家的表情猜为宜，照头鸭时直直以做着拐杖到村头走去走来。哦，这个棒青的老子匆匆上下拄着伊，就叫他老伯，然后又匆匆的走了。老伯他拿着老子抱来调皮都没意，就上门找个家长倒数，家长那种老子更加慌神没讲白，结束后准备严厉的批评。大家下拄到老子就放黑灯下来，白青对回家批评，伊即使接受不了，妹妹生病哒，我做假妹伊是个老伯问好，伊却颠倒黑白，家长总也理解。无去追究啦，再有成绩，老囝又到路上饿起老伯，二姐走近身边，调到吹笑皮笑嘻嘻叫，几声都满意。老伯喜欢作食，车里得偷，几嘴糯糯叫的，有刀有抓，有刀有抓。后来就传出有刀有抓的笑话，有刀有抓。这个俗语，记到

0: 夏天朋友，七十届第一期活动做你什么？做花生之歌，祝你能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段由爹桂坤演唱的爹气唱段。保证卡是怕失败。

0: Baum. Wandherzung。
1: 刚才两声高是由叠归空音强改叠个强灯，包进卡是帕西贝，而包音强声由口述混音强改叠个强灯，这包音王是永昂强。

刚才两个性格是由科索文音唱的第一个唱段，十八女王是用钢枪，下半音唱是由力量音唱的第一个唱段，北方景吹玻璃梦。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就播送这个。主题人求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山东潍坊有座悠久的风筝制造历史，风筝古称羊，潍坊又称为羊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世界风筝之都的名誉。风筝为媒，一来一多的年年识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天风，为潍坊的腾飞插上翅膀。
7: 传播中华文化，共诗华夏精彩。
6: 潍坊古称潍阳，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是由南丝竹被潍阳的名誉。和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企业当中，潍坊风筝最为人所知同喜爱。曾经和潍阳担任相邻的长板桥，用一首《怀潍阳》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造成放风筝的情景。此番有些满天飞，高五九千大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像蝴蝶跳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太史相家麦泽制造铁闸木羊，至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公告普工家园王皮皮介绍吧。
8: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 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三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6: 微风风筝真正开始兴盛在汉明台，到清朝中叶，微风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和渔人的拍浪河人外，有很多风筝艺人的制作风筝。人人有民间非常官方的风筝赛飞，连非常懂爱听的风筝商贩同个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8: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6: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稀缺，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给予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伏笔。
8: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6: 从100多年前的紫阳出八浪到今年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台一色两大载体，设计是一只创意无限的风筝，还有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名誉戏称为一年一度的人类想象的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统统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于中国风筝产业体村潍坊市房子旗王家庄子村。村民王美却和其中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9: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6: 王家庄子村45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100家，两山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到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头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泰山风筝厂厂长孙艳梅计划：
10: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6: 今年46岁的孙艳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年销售额从最开始的几百元发展到今天的400多万元。
10: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6: 在王家庄子村，从泰山安内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300家台台设设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经成为村队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艳梅村队30多名工人带到来自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就业。村民孙明霞却其中一员：
11: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也能挣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就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6: 所以以潍坊风筝不断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出现发展状态，风筝制作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家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营风筝厂厂长王国仁计划：
12: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6: 近几年，潍坊坚定市场形势和风筝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天上已经涨到增长销售额40%以上。王家庄子村西村支部书记王春发计划：
13: 我们下一步准备啊，建设一个集风筝扎制、展示、电商 现代物流、现代仓储为一体的一个风筝文化产业园啊，集中我们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厂家跟电商，再从外边吧引进一部分来，更好的去发展壮大我们村的风筝产业。
6: 预防风筝，先给不健康造型还有办法。为了更好地将风筝杂志各行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微风的风筝理念和追求先材考究、制作工艺精良的基础方，可以使更多的关注东海娘腔人的审美喜好。今年和此该产品当中甘愿披露娘腔人中艺术优良史，并共同知名游戏公司联合发开发制作《王者荣耀》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今年还为一下企业开发定档次的企业文化产品，实现了传统非遗同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翱翔风筝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凤丽给吧。
14: 我们从跟腾讯合作以后，好多的品牌跟我们直接联系，像肯德基啊，还有国际上的顶流奢侈品，好多好多不同的行业的一些的品牌吧，跟我们合作。跟品牌合作，既加大了对潍坊风筝的影响力，也对我们潍坊风筝的扎制技艺的手法这个传承保护更有利。
6: 除非品牌联名，郭凤丽还打算用直播的快餐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网友推介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14: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6: 然而，一支风筝在贴片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非常黑潍坊风筝最强的关键一环。今年潍坊国际风筝会非已经颁了第40届，有59个国家体系同国内有30个省级世界150多支风筝代表队参加比赛，同加表演场面壮观，人气十足，不少的风筝爱好者都很慕名而来。
15: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16: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6: 如今风筝不仅给潍坊上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的风筝企业同家个体工厂户600多家，出厂人员80000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营销 LM 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同地区，传承珍贵非遗材料上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支小风筝冲出一台闪耀的好戏。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市园林，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班今日开无锡开班，来自肯尼亚、埃及、巴哈马同加萨拉里昂等国家39名医生相继云团，大家分别去艾滋病、疟疾、新冠肺炎病毒、喉头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同经验，进行远程视频交流同分享。这期间，江苏省石桥重平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奇讲述的疟疾控制同个消除的不同策略同个做法课程，陈述学员们的追捧。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 will talk malaria control and malaria elimin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6: 在高级联系女生人和国家沿岸培训项目当中，可以讲讲全球的公开课。今年69岁高级从事疟疾防治技术人，经历了中国从疟疾控制到消除的全过程，并为中国消除疟疾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担任国家消除疟疾专家组织长、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顾问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前不久，江本先为2020年中国最名医生。
18: 我是疟疾专家，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毕业以后，一直就从事疟疾的研究，一辈子就是搞疟疾，从疟疾的流行病学、免疫学、 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媒介生物学、实验室现场，甚至临床，包括抗原药，经历了疟疾诊断、治疗、控制、消除所有的这些工作。
6: 若是希从古老的传染性寄生虫片，就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至今仍然非常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以下的呢，全球抗疫半个年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当中重点防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药草也曾经和中国肆虐九千年，上世纪四十年代，每年它又有上千万药草病例。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七十多年的不懈防控，2007年，中国首次实现本土研发感染药草病例零报告。2022年，又连续四年无本土研发感染药草病例报告，并建立了有效的快速监测监控系统。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成为全球第40个消除疟疾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实现疟疾清零，离不开中国医学家屠呦呦成功分离的青蒿素，离不开政府提供免费的一揽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也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疟疾诊断同个治疗，更离不开中国各地基层自治构筑的综合防治体系。长期本着和世界各地疟疾防治以及抗癌体系的高企，唐山的介绍吧。
18: 疟疾曾经是我们国家流行最严重的疾病之一。我们国家有记录的疟疾流行史就有3000年，流行最严重的年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江苏省曾经有近1000万的疟疾病人。消除疟疾是中国

0: 黑吉丁给他写个表皮。不做门的时候，叫词就数你在小时错一点的好。一旦门的要松的，爱松的，同时就会用曲棍将门的曲钮拨入礼仪棍当中，然后放入笼的当中。一批全部每个调查同个控制方法研究。由此，今日暗部就做了200多只暗门标本。
1: 要控制疟疾，首先的针对蚊子。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监测蚊子的方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蚊媒密度，实际上指的是每人每晚或者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这样的话呢，就不得不用人来做诱饵。所以当时我和我们同事在做媒介调查的时候呢，就需要通宵的把胳膊和大腿都裸露出来让蚊子叮咬。对我来讲最棘手的是跳蚤，被蚊子叮了还好一点，被跳蚤咬了以后，因为过敏体质咬的都是包，要一两周这个包都消不下去。
0: 蚊的种类非常多，传播疟疾的蚊呢，主要是按照蚊的未判断的传入媒介，制定精准防治措施，高级和疟疾流行期做蚊媒监测仪做确实检验，属于按蚊的种群、密度、生态习性同个传入风险。跟随高级还是做疟疾现场防治的主法院主任医师透露吧，只要蚊的球眼前飞过，高级就能够判断是雄的还是雌的，甚至能够马上控制马品种。还有公司上食蚯虫片防治研究所经高级指导建立的用蚊室，蚊种传播已经达到600多台。
2: 我们当时做的呢，就是通宵诱蚊，要裸露自己的四肢引诱蚊子来叮咬。蚊子都是野外的，它可以带有疟原虫，也带有其他一些寄生虫、病毒，有一定危害。
0: 原来50次的气门的饲养，高企终于穷到为新的澳门基因鉴别技术，并说出中国以外的发现思念澳门的存在。现在用的新的抗药性的恶性的疟基因鉴别技术，为了排除中国数理的报告的埃博拉病毒株，现在提供的关键的饲养室诊断依据。2012年，中国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高级同家团队根据线索追踪、清点发现政策策略，高早提出的疟疾监测1到3到7的模式，要求是发现疟疾病例后1天内上报，3天内完成病例核实，通过流行病和个案调查，7天内完成一定的调查，通过处置。
1: 疟疾呢，它是所有人都易感，而且感染了一次还能得2次、3次。传染源是疟原虫，疟原虫我们现在又没疫苗，蚊子又不能把所有虫子给灭掉，要怎么来消除疟疾？我们抓3个核心环节。第一个能够及时发现的传染源，第二个呢，我们及时判定这个传染源是本地的还是输入的，如果是本地的，那么它的传播地点在哪儿？多长时间阻断传播？所以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室内大范围的喷洒杀虫剂和药物浸泡蚊帐这样的方法。我们国家是从2003年建立了全国的大疟禽网络直报体系，由各个省各个市县的完整的病例数，当时国家落实137的质量体系，疟疾发病人数就大幅下降。到2016年，我们国家消除疟疾这个方法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写入了消除疟疾的技术文件，现在也有国外的一些消除疟疾国家也是在学习中国这个经验。
0: 机票五个街防控也五个街，作为中国公共卫生224倍多的重启疟疾的救治专家，高级常年参与各地卫生的病人救治成功挽救的300多只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其中一人昏迷20天以后，本期奇迹般的救法。2012年，南海一批出国5公里人回国以后，大部分人出现发热、高烧症状。高级筛量救治之，及时展开一人体的调查，证实其中不少人和国外感染的疟疾，立即采取措施，将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高级的老搭档朱法云提醒话：中国消除疟疾，并没讲就没有人得疟疾。目前从境外感染疟疾之后回国发病的病例层出不穷，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每年都有2000多例境外输

0: 有新的片例。
1: 我们江苏省对外投资也比较多，有许多呢在非洲或者东南亚这些越剧高度流行区务工。那么这些务工人员回国的时候，他体内可能就会带有疟原虫，会在肝脏里面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释放到人体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原虫密度以后，它才会造成我们人体发病。
0: 为了防止国外抗菌疫情，过去数国家派遣先后到的亚洲、非洲、太阳族三十多国家等地区展开疫情技术培训，降低重症疫情致病的几率，并发展人员同个新型的强效式药物使用规范，提高当地临床医生的重症疟疾诊治的技能，指导人肺疟疾防治中心监察。高奇表示，对于疟疾消除后的防止鼠疟再传播，全球都缺乏经验。基金阿堂所给却穷到十二个国家经济友好的疟疾防治策略，实现无疟疾世界再出发。
2: 我一直讲，蚊子还在，传播条件还在，输入病人还在，你一旦放松卷土重来是非常容易的。就是消除后我们怎么办，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专家组在制定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的技术文件，消除后防止输入再传播任重道远。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太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中国吉林省通化市本意为中国人生之乡。先生人生量一点五万吨左右，是中国人生文化的发源地，同长白山人生核心产区的主产区，现为中国吉林省通化市的市发。人生不仅是通化的形象名片，更是产业的名片。那么通化市如何将人生产业做大做强的？最后吉林台下同关注一路参发中国人生之乡的解析之路。而中国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英俄布镇三条村种植人参三十多年的孙茂军，正好给长梯度的进行私农交易做保庇。孙茂军给吧，
4: 从一五年开始大规模开始种植，现在我的规模应该在700亩左右。这个咱们看的是四年的品种，都是长白山人参，现在这个准备是爬五年，六年的还在探讨。这个基地现在是260亩，8100帘，现在我这个人参基本上都是出口的。
0: 三十年来，孙茂军和种植人参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断创新人参高标准种植技术，可从而太面积农田产生的鲜活。原来只能生长和山林当中人参，也可以和农田当中种植。在孙茂军的带动下，如今和吉林省通化市像其一样利用农田太面积种植人参的农户越来越多。孙茂军去吧。
4: 头一年就是绿科养地，种疏的，种高科，然后粉到地里头。第二年以后主要用紫外线杀菌，第三年秋天就给它种了。现在当初草是人工除草，正好就改良了，再种庄稼，那非常好长的。因为啥？你全用的有机肥。
0: 人参种植技术的提升，种植规模的扩大，也带动了通化市人参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时间，经营人参产品的店铺和通化市遍地开花。竹枪形成三家，尤其是和边干晒边运营的通化快泰人参三家人，已经逐步形成小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安排、钢材以及中小企业孵化媒体的前三家链融合发展社群。吉林省 V 有限公司负责人苍青文吉吧。
5: 2014年，我们打造这个产业园，现在入驻商户是716户。就是我们的精神加工板块，8000多平方米，三大系列：化妆品、洗护用品、食品，这个冷库1.2万平方米，仓储这个人参，因14户咱们物流入驻我们整个这个园区，现在呢每天的发单量达到1万多，最高的时候达到10万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整个依托于我们园区的商贸户、加工户、仓储户形成的电商平台，去年的是电商的销售入是14.92亿，2020年是17亿，

0: 去新一人农村欣赏农物，以家家经营人生等吉林特色产品的商品，商户开门迎客，喝酒加盘，金销两旺。
1: 这个正在今天就要发走的，这些外边还有那些都要打包发走。今天好的时候一天四五百单，销售额的话就两三万、三四万那样。人参咱们都是自己下乡收完回来加工的。
0: 万国清是土生土长的桐花市桐花乡人，父母一次从事人参种植。获得知桐花市将赶上人参三叶人的消息以后，和我从东东人的记忆隔天回乡创业。万国清给吧。
2: 父母那一辈人呢，他们是以原材料为主。现在家里边零零散散一共有大概将近1000亩吧，主要是临夏参。2014年这边呢发通知说有个人参市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给了我们这些新二代或者新三代的一些机会，就不用在家里边种地了。
0: 半个钱吧，今天不仅可以数得人脉的父母，自家也买的房同差还娶老婆。之所以自家的生意越做越好，同三家人的配套服务有很大关系。尤其三家人当中的共享人口同个共享工厂，帮自己不断升级自家的人生生意。还不积极把做自家的产品线同品牌继续升级人生事业。搬过清洁吧，
2: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产品更加的多元化，这个人参可以变成人参粉、人参蜜片或者人参原浆。共享工厂一起来了以后，外地的客商、电商、直播，还有这些大型的批发这个商场、商超，都会来到咱们这是属于生产基地了，而不是属于现在的原材料的批发基地。我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什么？把个体工商户升级为公司，然后再升级为品牌。现阶段。然后已经开始着手申请注册这个商标了。
0: 桐花市人参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不少本地人前来流向创业，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到桐花快泰产业园寻找机会。杨振刚却从中国两人参来到产业园创业的外地人之一，他做的是名罗销售人参同东北特产。产业园当中，人参产业的授权发展模式让该生意越来越丰富。杨振刚给吧。
1: 2020年，我来到桐花县成立了分公司，感觉最满意的就是咱们的物流，处理快不压单。我现在做了5个网店，主打产品是咱们人参深加工产品，而且通过人参电商的发展，也带动了咱们其他的土特产品的销量。
0: 近年来，中国吉林省桐花市桐花乡人参产业已经形成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的链条。同样，桐花市的刘和阳的人参产业也从最开始的原材料基地发展成为基地加文化加产业加产品加品牌的成加工之路。云林亚三生公司负责人蒋丽丽给吧。
3: 现有基地13个，由产业园区、野山参风景区及人参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项目达效后，可实现年产野山参汁儿1000万瓶，野山参粉50万盒，野山参片10万盒，解决就业120人以上。
0: 而中国吉林省秀安市柠檬江人参种肥三林间作为精耕饕餮的野山参，激发人参基因当中相同的生命力同个药效。作为中国扁条生唯一的产区，秀安市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人参的品质双成，市场供不应求。
4: 这是我们那个四川华西跟我们提前订的订单5吨，我们工人正在打包准备发货装车的。
0: 在秀安市清河镇一家人参次加工企业，浙江经理李春燕同工人们忙等把加工好的风参打包发走。李春燕给吧，每年的半年下旬，太皮经过次加工的人参都会从各地发往市场同药厂。李春燕给吧，
4: 这是我们的许参剂，这是增生桂。做红参的，这是整体最贵的东西，晾晒、摆盘、干燥，煮了以后就是红参。我们一年这个人参和红参加工得在将近200吨，还有香参，多数都是订单销售。去年预计加工120吨到130吨，人参、红参应该在30吨到40吨。
0: 在秀安市，人参成加工技术已成熟，红参经过提口服药。凤参膏、纯粉参膏等等产品的品类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全。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6: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愁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近年来，随着国风潮流涌入人们的生活视线，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人的神采。身为中国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造出一批沉迷人心的中国风人士作品。其中就有中国民族三个音乐家龚琳娜立作。其和爱人、爱国作曲家刘老的支持和鼓励下，致力于中国故事时空以外探索和实现，将中国艺术史解析作为切入点，将非常难懂的故事词通过优美旋律赋予新的灵魂和主题，

古里呢天有年来也是发有啊舞台行并和前规律体进行选比演唱。将自家多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同二十四节气新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你能邀请人给他们所谓音乐主题慢慢的浮出水面，以下思路个情绪将二十四节气同事实完美结合，就当几多年来可以寻找一条线索，将歌曲就从红脸版连缀起来。

解析倒过来喊着细节，故事是当然有文字音韵之谜。公里那曾经一头怪排车给到陈安飞石的石文，伊难懂又难记，伊身为一位爱人爱国作曲家老了，因为诗词耐人寻味，我优先选择中国传统的题材进行歌词创作。很喜欢安尼杨小红宣传下，公里那慢慢终于上来诗词。

古丽娜曾经多次受邀到所台和金韩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其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们是苏轼的名言，即是有八九梦晴天时。太多时候生都会以为这是苏已经完全的作品。八九梦晴天，千里穷山间，诗词所抒发的情感是豪迈的，怎么大家会把其理解成弯曲的？古丽娜经过思考后，觉得可能因为有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所演唱作品《单眼人长久》所演唱氛围和演唱风格比较温柔、亲力有关，所以在大家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通过这件事，本来其觉得音乐创作方的喜体，音乐带来情感方的出感是十分强烈的，于是在创作时把握出诗词的技巧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着你台词演传授你的感受，理解万物，能够带领更多的小朋友在你故事说天体。唐公里那作品，我等会发现心理中巧妙有你一下，仔细味道一同上。以前公里那味道一的地方宣言，都会邀请当地同乡合唱团同台演唱。记得演唱的小满节气作品，所对应的是温感的乡村喜宴。乡村喜宴很年少，除了参送又插田，给苏官府田间劳作为食，炒出来大部分小朋友的影子。生活中记得少有接触工作的机会，但以理解节气中的事物。公里那不偏飘逝，记得把大家的生意爱鸟去表现，六片山岩拍满船的柳。爱穿透出来，想象自家看到田野多一片绿油油的场景，没想到小朋友们马上就领悟到我家的意图，将情绪融入到音乐旋律之中。

已经鼓励那很爱你老老也是为传播中国音乐努力等。既然用着张良中国台体用音乐搞成唱名三号为唐中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用爱的下来关注贵妇音乐唱上法哈最山民族风。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诗《雕光麦茶替松藤》。在欣赏甘南采茶诗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诗。甘南采茶诗俗称茶灯诗、灯词诗，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是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诗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厨房，有人问我，我就是烧一包的厨房哦。烧东家，弯东家哦，想起东家是南东家。清早起来吃果子，有人晒米浆煮茶哦。小爱啊，烧一包给老婆。如今都到了过年了，家里没钱，想到此事好比个疼心了。

剪裁松啊，剃裁哈，广东才当爱的毛太呀。什么时候你爱的毛好到，爱个主公三台都买血草。

0: 今朝个什么呢子贤老婆哎喂，
1: 有哪个事哦？
0: 今朝哪给你咨询啊？
1: 今朝哪给你咨啊？
0: 嗯，
1: 今朝啊，咨你是几个？两朝咨你是八哦，好年你是九个年都小啊？
0: 哎呦，老婆哎，
1: 喂，
0: 过年的啊？
1: 干啥哟？
0: 哎呀，可是满有味道哎呀！
1: 满有味道啊！
0: 老婆哎，有头三十个，有天六十小，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是老刚高兴了。该是老说你嘛偏高卡有钱事哦万一是三十呀老好老婆揣计你是五有二做这看有二你是七八个体积啥啊到了你就三十岁正常的过年酒哦风子下对联结车表上的风圆圆哦俺又开始冷佛求钱了买蛋炒给钱都毛我说一包哎
0: 老婆哎
1: 哎
0: 毛关系不怕可都要过年才接过年呢能没此时几几跟你来过年呢
1: 总得
0: 该俺就来表条了俺就不过年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表条了呀、
0: 啊、
1: 你表了哪个事呀去
0: 表达三种类型
1: 哦哎呦你都打俺吧哦那个变得三双下真的
0: 真的的跟毛钱的六年过年呐、啊、
1: 六年过年呐
0: 啊, 啊
1: 哎呀所以喂
0: 喂
1: 我发现你啊像俺行家的时间咯有的行家差你也开到跟外公买呀买到的钱呢俺你两公婆吧还过年
0: 哦你还有给个现场买呀
1: 没错
0: 哎呀感受好买了给多些咱是弄两公婆是两公过年的呀
1: 两千
0: 过年的呀
1: 哎, 哎
0: 好老婆
1: 喂
0: 该就可开茶单子上来
1: 你那个提到了哈
0: 好
1: 开茶起来哎所以吧
0: 喂
1: 开茶的姐吧
0: 好老婆
1: 喂
0: 给俺出来写哈
1: 好
0: 俺来写哦哎呀慢点俺都抢给他老表吧哎帮俺老婆也有三杯给个酒嘛好吃的俺都吃穷都没吃过啊哈俺还是要让俺老婆五个三杯酒浓的吃嘎子嘞呀不得了啊那就那些买血财那老婆拿回屋酒还是给哈哎呀哎有道理那老婆什么都不会怕就怕俺吐罗桶就怕俺会偏那有几两种偏事就都懂得要这个命嘿没错哎呦没到凉挖去你通过挖去一点巴疼啊哎呦老婆哎老婆哎哎呦不来疼哦
1: 哎呀所以吧哎
0: 喂
1: 都哪个鬼啊
0: 哎呦哎肚落疼哦
1: 肚落疼啊
0: 啊
1: 别错到来
0: 哎呀老婆哎蛮疼哎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整个肚落疼啊
0: 嘿耶
1: 哎呦老婆是来给你钱啥
0: 哎呀钱的
1: 钱大哥、
0: 啊、
1: 老婆来叫你吃佛
0: 哎呀真的得几个先是佛气被落土哎钱的
1: 真的大
0: 啊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一个是老平啊新平哦
0: 哎呀爱的给出黑老平哎
1: 哎呦老平都有老冯哦
0: 老婆冒死老玉冯就要给舔你个糯米酒
1: 哎呀嘞那所以吧所以咋要吃平哦

0: 哎呀，不求你。
1: 所以嘛，
0: 老妹，
1: 做哪里鬼哟、哦？
0: 我自家的顶上毛本哪里才眼呢？你把这买的还要是为是卡些为流金啊，给这为送啊，怎么样？
1: 哎呀，所以嘛，
0: 哎，
1: 你都冇听真咯。你个救命叫竹叶青，你看这里歪流金。
0: 竹叶青呐、啊。
1: 哎。
0: 哎呀，你把阿哥那个换的吓出来呀！哎呀，竹叶青呐、啊，这是莫过那个食。
1: 所以话莫得事吧。
0: 嗯。哎呀。
1: 好生好嘞。
0: 哎呀，这个酒还好食。
1: 还好食啊。
0: 还好食。
1: 老婆是买歪蒸酒哦。
0: 哎。老婆，
1: 喂，
0: 你个手你蛮好，
1: 挨
0: 的个啊，十家现在这个头脑都更没东西，
1: 更没东西
0: 啊！
1: 哎呀嘞，还没同说，早早之前吧。
0: 好、啊，我来修哈。
1: 好闲话。
0: 我来修。哎呀，我老婆这个酒还蛮好食噶哈，三杯酒，我还要食多一杯，还有两杯酒，我要骗到你身。哎呦喂，老婆哎，老婆哎，翻着来翻着来，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所以嘛哎，
0: 喂，
1: 做哪个鬼哟？
0: 哎呦，地刚才哎就地边疼，这个土罗蛮疼，这十里个杯酒以后哎，十个哈修哎，行到几步的脚啊，所以他应该穿那点买的小肚中疼来的。哎呦，馒头没熟面哦，老妹。
1: 老妹。
0: 喂。
1: 普通啊。
0: 啊。
1: 开了进去。
0: 好。
1: 你好啊。你又订错到嘞。
0: 啊。
1: 所以宝哎。
0: 喂。
1: 你把普通啊。
0: 嘿，馒头哎。
1: 老婆来给你摸一下嘞。
0: 哎呀，你要摸摸你的多。
1: 我的干馒头
0: 哎。哎呦，我去要馒头哦。
1: 馒头啊。
0: 啊。
1: 来来来，老婆来给你钱啥？
0: 哎呀，拿钱拿钱。
1: 要钱啊！
0: 啊，
1: 老婆来给你欺负，
0: 玩的精得多，
1: 精得啊！
0: 啊，
1: 所以吧，哎，你这个老乡啊，新乡哦，
0: 来这个是说老乡哦，
1: 老乡是有个老房哦，
0: 就没老房啊，就也要给田里给糯米浆嘞。
1: 哎呦嘞，所以吧，哎，
0: 喂，
1: 以前呀，

0: 建议下个课堂来同你介绍下每一金审讯白人的扫描磁石体偏印言语流的言语镇是偏印北部村镇距离偏印印上36公里言语提出每一金审讯告解出历史要求故称为好基督意思是仍然好太基础的地方建议考证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超仍然可以繁衍省市明朝开始逐上经营因此历史长达400年1941年国民政府广东暂时省会从梁川迁至平壤当时广东省高等法院同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及韶关分行均设立研究省银行金库也设立的研究镇还有自家丰富的民俗文化比如讲上火龙言语上等落体法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这个也是风石古镇言语几镇周边留有明朝时期的宋朝风格文昌阁等诸多名胜古迹相信古建筑之道古街巷之美古桥之精古名气之秀为满足及前生罕见目前古街巷的正方文池小丝路江河五湖同西滩银行金库准备升级文保单位并有前身属的以建阴冯顿为主题的工人冯顿建阴人建议研究当地村民介绍研究有泰式老街头13条最古老的有2条一条为南偏山的乌沙江街另一条为北偏山的中山街当时是南来北往的主要街头建议当地居民介绍经营时这条街要分店、离店、商店年份马交热闹繁华而且要说500多年历史老街店面都是两层雕琢了上面向上满了墙台几乎人猫保持十分难得研究研究铁树的铁力位置一次是周边乡镇及毗邻的江西福建等地的经济文化高飞铁以及三省商品十三铁研究只建议出保留的明日农历逢2500喜月的习俗北偏的中山街是建下喜月的主街记住啊老街巷的老人介绍以前记住的这条街曾经也是十分热闹的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人上面下上江西的人和下潮族的面买的东西都靠剪条街马尾驼跨省进出货往往要走几日几日甚至20星期而提出三省交界的研究自然而然呢成为扫描重铁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都会在研究老街巷停留来来往往的人们扫描吃饭出售都支持了研究老街巷虽然研究不受老街既无是过去繁华时期的热闹但是研究作为扫描支持的 TV 却一次不能改变一条条古色古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头以及绵长的历史一样不会褪色一楼一摇眉头这些留下的明一金审讯村民太多回忆前怀同的故事
1: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 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哎呀，你都爱打啊骂你几条街，老婆
3: 哎，
2: 这个世界都没我能办好啊！
3: 哎呀，
2: 你嘞，我别都跟得来了，我弄小三十公里，你都没几条啊！
3: 哎呀，所以嘛，
2: 喂，
3: 你都打眼话哦，你个唔系为我咯，创业混乱晓得哒。
2: 哦，忙系为我能啊，
3: 忙系
2: 创业粉啊，
3: 冇错。
2: 哎呀，创业粉先讲蛮好食个，
3: 蛮好食的，
2: 你端过来。
3: 端
2: 着鞋。哎呀，老婆，
3: 喂，
2: 这个酒都别吃别有味道哦。
3: 也是也有味吧。
2: 哎呀，吃个哈烧，爱地通有没东西？
3: 没东西啊。
2: 没东西。
3: 真的没通啊？
2: 嘿，
3: 还没通哦，天色都不早了哦，你要早早启程哦。
2: 给你敬酒哈。
3: 好好好。
2: 哈。哎呀。三杯就食到六杯哟，你食你都蛮有味道，还有一杯冇食，还都食张姐嘞。哎呦，老婆哎，
3: 喂，
2: 翻成你哟，
3: 来来呀，
2: 老婆
3: 哎，哎呀，所以嘛哎，
2: 喂，
3: 你要有冇血哟？
2: 打熟另外个命哦，老婆哎，
3: 他妈个鬼哎！
2: 行前就识你改变动我，就传忙改动我，改动动动就准备就识家些，就传动下，唔买你独脸都蛮疼我。
3: 眼包都都好疼啊！
2: 啊，
3: 还过来来姐姐。
2: 哎呦，我的蛮疼我。
3: 所以宝哎，
2: 喂，
3: 你个眼包都蛮疼啊！
2: 啊，
3: 来来来，老婆来给你擦一下嘞。
2: 哎呀，尿疼尿疼。
3: 来来来，我叫你摸一下嘞。
2: 摸啊尿摸。
3: 尿摸啊。
2: 啊。
3: 这是你新片啊老片诶、
2: 哎呀我这个黑就黑老片
3: 又黑老片 啊,
2: 啊
3: 老片说又给老冯哦
2: 没老冯我就要要给你添一个糯米浆哦
3: 哎呀嘞我所以吧又要给酒吃多你这个就黑压岁片哦

0: 呀，老婆哎，你要丢我家？
1: 做哪个哦？
0: 太火烧啊！俺这先生都烧得嘞，烧你们烧出的，太火没烧死人呐！
1: 哎呀嘞，所以宝哎，
0: 喂，
1: 你给俺太火烧。
0: 哦，救命！好多太火烧酒啊！
1: 哎呀，冇错。
0: 忙得太火烧啊！
1: 冇黑冇黑。
0: 哎呀，老婆哎。
1: 喂。
0: 都过来挨食。
1: 看多得些。
0: 啊。哎呀，老婆哎，
1: 喂，
0: 俺那个卖鞋子，你听俺打中你两九年吧哈，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你妈的来哟。

0: 哎呀，老婆，
1: 哎，
0: 我把你出来犯啥不？
1: 做些事哦。
0: 侬都本分都顶了苦哎，你搞到十张利钱呢？俺留你还得起啊？俺的两头骨头卖了，俺还敢起啊？
1: 哎呀，你把老婆搞多了啊！
0: 啊，
1: 所以吧，哎，
0: 喂，
1: 俺的两个婆子还讲到哦。
0: 个讲到就冇办法多。
1: 冇办法
0: 啊！
1: 俺的两个婆啊，想到咋冇起来？
0: 还是某些细主意上的
1: 细主意哦，
0: 哎呀，细主意上的
1: 来来来吧，想到他主意来吧，
0: 想吧
1: 想吧。哎呀，所以不哎，
0: 喂，
1: 有有有
0: 有啊，
1: 哎，
0: 这次你把俺听啥子？
1: 你听到嘞。

0: 妹。
1: 喂。
0: 你爸哎，数目叫做三十斤啊。
1: 是呀。
0: 还毛毛年这个给家。嘿呀妈嘿。
1: 嘿。
0: 家到个银钱呢。这管机多烦少黑啊。
1: 嗯。
0: 到零年你是七八的八海年的不压哎。你产毛毛年产三十斤的十九啊。
1: 没错啊。
0: 哦。三十斤的就外赌外票给你的啊。
1: 就是买外票东西啊。
0: 哦。给耶。喊家下来的三十公斤车送的
1: 没错
0: 三百子这车下的
1: 是呀
0: 但是你一直车改变还是车里面
1: 哎
0: 这车到了是登记两个十九啊
1: 嗯
0: 十九哎十十十个弄把你个酒毛满滚的呀出来些给你搞车滚下来呀跟弄两个是病里走哦
1: 病回来都能叫的
0: 打我病打个门口停下
1: 嘿
0: 跟毛毛捏的又拧出没太过脑下给他三十公的款到个满标志诶等个两个眼盖六天啊宋高就打眼盖啊他高就拿脚勾啊勾啊
1: 你勾死哦
0: 哎作用子领小啊
1: 我作用子啊
0: 勾勾勾诶勾你弄着啊哈毛毛捏的你是哦免发毛快包快捏卡你喽
1: 嘿哟
0: 做你是要神经跌做给爷三十公听啊道理诶个面缝一多还一多啊，酒都会烂色。
1: 你晓得的。
0: 你要花钱的呀。
1: 嗯。
0: 个酒都会变得色。该怎么走你八十里吨的？
1: 我走了东西啊。
0: 再都没求侬个钱的呀。
1: 再都没求俺的。
0: 哎呀，老妹。
1: 喂。
0: 给一个过来八十里吨见侬两公婆呀。
1: 你个主意是蛮好哦。
0: 哎呀，老妹，你个主意你嘿蛮凶的，你蛮能干。
1: 俺是蛮能干哦。
0: 哎呀，该就好，该呀时间冇蛮早些，俺那个买些茶哈。
1: 好好
0: 好
1: 早点子归来哈
0: 好晓得

0: 聪富啊，天天在外哟，不才家啊，我一个人呐、啊，又要忙里又忙外哟，真是好忙哦。
1: 卖鞋他喽！
0: 哎，干外哥啊，有人家那个叫卖鞋他吧？

南云西屯的湖。心连心内数天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历经世界不断沉淀的春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行入福建泉州来探秘春兴堂酿酒技艺。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中国北方地区唯一具有闽南风格天后宫。节目下半段将带着大家斗阵去聆听坐落伫咧烟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中国最早的历史源远流长，品种真多，名酒荟萃，香如中华。无论古今，每一摆拄到过年过节，中国人的餐桌顶一定都有酒。在咧福建泉州，有一间名叫做春兴堂的酿酒百年老字号，伊是始创在咧清道光年间，配制药方，秘制科香， 两百多年来，经过工艺的不断的改进，历经世纪不断的沉淀，陈兴堂已经成为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影响。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福建泉州，来斗阵探秘陈兴堂酿酒的奇迹。在咧福建泉州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滚好烧酒曲”。这个“滚”就是南少林滚加白虎滚，“曲”是指南曲，而“酒”则是指陈兴堂的秘制酒。早在咧宋代，泉州民间就已经有了酿酒。陈兴堂秘制酒始创在咧1820年，到即阵啊，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讲起陈兴堂，有一段真传奇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县城到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做鸡厝。村内面有一位鸡贤，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叫做惠春堂，专门是为病人啊接骨治伤、卖青草药。这个人就是白虎郡的第三代传人鸡贤村。鸡贤村后来是救治了一位病危者洪永公，相传呢是朝廷的大来士，即卖是奉朝廷的命前来征治这个严管，无细里就两边啊。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洪永公送予鸡贤村一壶家己亲自酿制宝酒，取名叫做陈兴堂，并将制作工艺甲配方啊是一并的传授。后来，皆是对年久风湿、肺衰气呼、跌打损伤等病症，是专门进行研究，改进腌制陈兴堂酒，就以年数较悬的高粱酒、优质米酒为酒基，配上该酒配方所需要的药师能用的药材甲白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精制加工而成。陈兴堂酒厂总经理林永明讲。
11: 我们陈兴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那因为海边人啊，风湿病的人比较多，然后他就通过通血，通过化瘀，然后祛湿，基本上就是这么主要的这个功效，这是我们这个200来年的一个配方。
9: 陈兴堂秘制酒既对优雅、顺食甘绵，各种的味素调和，芳香爽口，对舒筋活络、健脾养肺、未补元气真有帮助。对风湿病湿、操劳过度、气呼体衰等症状啊，拢有奇效。早在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十九卷目散》所记载。陈兴堂酿酒技艺非为代表性传承人林淑仪讲，
12: 其实我们陈兴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

0: 这样的一些中药材，那么包括有八角啊、花椒、白芷、甘草、丁香等等，这些药材，那么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些就是我们春生堂的一些配方。
1: 崔金东秘制酒采用冬松、川芎、沉香、冬桂等36种的名贵的药材，规个制作的流程啊，大概有36道的工序。
0: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那么在米当中进行曲块的加入这个发酵的曲，然后等到发酵时间到了之后，再对这些发酵好的发酵物进行蒸煮出酒，然后取合适的酒度的酒，作为我们的优质基酒来使用。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配制的环节上面，那么首先对于药材，我们也是要有比较严格的筛选，需要选取这些比较优质的药材，那么选好药之后就根据组方来进行配方完，会把药材分为几部分，有一些药材它是需要通过浸泡来提取出它的精华物，另外一部分药材它是需要通过低温的慢炖炖煮出这样它的精华，那么炖煮出这些精华物之后，这些药汤就被用到我们后面配制的内容当中。这个在配制这个环节就是需要有我们的优质的基酒，还有浸泡的药汤和炖煮的药汤，再加上糖，四个按照一定的比例去配比，为了在视觉感官上更好，需要进行一个调色的过程，那么这样的酒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叫做初成品吧。初成品我们需要把这些初成品再放到陈酿罐当中去进行陈酿，让它的这个口感变得更加的柔和。
1: 1953年，崔兴东继承园林，带着崔兴东的秘制工艺和配方，伫咧泉州市酒厂合营。2003年成立了泉州崔兴东酒厂有限公司，酿制技艺由林永明来掌握。2007年开始，转由伊的查某囝林淑仪来负责。怎样保护好这张泉州的名片？林淑仪做了深度的研究。伊认为，崔兴东蕴含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蛮过要传承、要发展，干那收到这类老祖先的物件是万万无够的。所以，为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追求中药的筛选，工艺机械化生产的发展，甲产品的创新提高等等，李淑仪拢细致的甲老技术分析探讨。伫咧保留崔兴东传统的酿制技艺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并对崔兴东的厂房设备进行专业化、标准化规则，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和质量加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0: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指标的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会再进行通过冷冻的方法，把在酒液里面的一些植物胶的一些杂质稍微的先把它吸出，再通过物理的过滤的方式，过滤完了之后再开始进行再一次的检验，检验完再进行装瓶，然后再包装，最后才能出厂。
1: 崔兴东酿酒技艺到底是中华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药酒当中的药方配置体现了传统中医的保健的理念，有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经成为闽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即阵，崔兴东秘制酒伫咧闽南地区、大港澳，甚至是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啊，是影响深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伊不但会当是直接来应用，更会当用伫咧煮食当中。用崔兴东煮的药膳是色、香、味拢真好，而且是营养丰富。
2: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生糖，味道更好。
1: 崔兴东秘制酒真侪卖引起了中国优质保健产品、优质保健食品金奖等殊荣。2005年，崔兴东商标引起福建省著名商标。2006年，崔兴东秘制酒引起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中华老字号称号。 2009年，泉州崔兴洞龙脊记街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崔兴洞酒厂总经理林有明讲。
3: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4: 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
3: 创立公元1820年。
4: 第二个呢，它的这个酿造技艺呢是获得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 第三个呢，它的商标的注册是在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注册。
4: 第四呢，它的产品的主体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它把酒跟我们的中药中医的这个理论进行结合，
3: 以及我们的闽南文化、海丝文化，包括白鹤泉文化等等等等的一个高度的融合，所以代表了一个文化的这个特色，就是相当于我们泉州人的一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来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烟台福建会馆又称作是天后行宫，也是

0: 大家两箱五部分组成，占地是3500平方米。1958年被聘为烟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起为什么烟台会有这么一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形象？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是这款介绍的。
1: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所以说福建商人他也是不甘落后的。长期的在这运营以后呢，这些商人就决定，在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用于他们同乡在这洽谈贸易谈事啊。那么同时呢，福建人有个习惯，因为他们信奉妈祖啊，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当地建一所妈祖庙，在这祭祀妈祖，以表达他们的思乡之情。
0: 根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作两种，一种是天后宫，一种是天后形宫。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拢会有几座天后宫，而天后形宫并无多见。两者的区别就伫咧，天后宫是由沿海居民当地人所建的，而天后形宫是由福建人修建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甲记者讲。烟台的天后形宫选材工艺全部拢来自福建，由上百位的福建乡邻捐赠修建，规个建筑的过程用了22年，到即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
1: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他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这种虔诚的信奉之心啊，所用的这些石砖瓦全部都是在福建这个地方雕好了以后，用船运到烟台组装而成，雕刻有每一个都精工细作。这个建筑规模比较大，三重院落。当时呢，烟台概览也记载，这个工程呢被称为鲁东第一工程。
0: 在那当时，贺清是鲁东第一工程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加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按照当时的礼制，祭祖纳上以后，船帮加商人就会伫咧这个院内面饮茶商讨代志。那就伫咧这个时阵就少不了各上戏台唱一段、跳一段。
1: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形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时代感的这个楹联了。一个是这个上联，800英里，就是这个英里，现在我们学数学学地理课程才会出现英里，那么那时候怎么会有英里这个词呢？那么另外就是20世纪，把20世纪国魂唤醒，这20世纪这个词儿，他们就觉得用的非常前卫。很多人提出疑问来说，这个楹联是不是你们
2: 后
1: 刻上去的？但是我们实实在在，这是原汁原味留下来的英联。
0: 实际上，这个楹联当中的英联就源自为烟台搞泉州的航路，正拄好是800英里。而下联当中将20世纪的国魂唤起。源自清末当时的社会现状，作者希望伫咧国家衰败的时阵，唤起个人的爱国之情。烟台的福建会馆底固有特色的所在，就是伊的雕饰是真精密华丽。馆内集木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款类型的为一体，玉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的形式交相呼应，会当讲是木木不雕，木雕不茶，是一座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你所看到的拢是花卉、凉风、晒秀，或者是艳丽绽放，或者是帷幕浓墨，千姿百态，形象生动，是各有的景处。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鼎讲。敢那雕刻典故当中的人物就783人之多，
2: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1: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个建筑的构件呢，都用这个雕刻进行了一些装饰，都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在里头。这4个其实是8仙的，这也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融合。这个龙柱，你看这个福建这个雕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把多种这个雕刻技艺呢融为一体。以这个龙柱为例哈，它这有这种浮雕，浮雕呢又分为。

0: 两种浅浮雕，这种这个落差比较小的是浅浮雕，那么像这种高的呢叫高浮雕啊，也叫深浮雕。那么同时呢，它还采用这种透雕，哎，在某一个地方它可以透过来啊，透雕，最后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就是圆雕啊，就是浮雕、透雕、圆雕相结合的这种工艺呢啊，它就是个泉州福建的闽南雕刻的一种特有做法。我们在台湾还有发现这样龙柱，在大陆呢，我们走过了很多的这样的天后宫啊，应该是仅有的这么两件了。
1: 一九五四年，烟台福建会馆刚好建户，后来伫咧修建烟台南大街时阵，拆了后殿甲花园，保存了主体建筑甲地位珍贵的山门，三进院变成了二进院。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为1981年到时阵，烟台市博物馆先后是真侪卖的对烟台福建会馆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的拆毁。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黄金定讲，历经百年的福建会馆是烟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0: 福建会馆天后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了烟台和台湾这种民间文化的交流，有许多的台湾的那些宫庙和台湾的一些游客，哎，都愿意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参观，来感受妈祖文化。
1: 烟台的这座会馆呐，虽却无景无唱无导演，安静而且有雄伟壮观的屹立着。几百年来，伊是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了烟台的渐渐繁华。而今后，伊阁会一直伫咧迄地，继续来倾听时光留落来的声音甲故事。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最近愈来愈多以山水家、戏剧家为特色的艺术节，伫咧农村广袤的大地上开展，带动全国各类的专业艺术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的力量，加入乡村，感受地方民俗甲现代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无常，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路的发展活力。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底哪点的地方的音乐的歌单当中，来感受文化艺术甲乡村生活相结合的多点的魅力。

今年六月，红海老店的乡村戏剧节伫咧山东潍坊的毛家营村来举行。戏剧节上，唔干那是有传统的戏剧，啊，佮有现代的戏剧剧本拢通围炉夜话、儿童话电影一系列嘅室内表演佮活动。所有活动拢伫咧营村内面的乡村的产业、集市的街道，甚至是村中的家园、娱乐、小学来举行，让村民到顶啊充分的参与、沉浸的体验，连咧厝前厝后、田间地头，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今年这个戏剧节佫作为一摆美丽中国文化事件的生动案例之一。入选了《大地之歌》2024美丽中国艺术展览，可也展现了乡村文化动人的魅力。

因咧文艺创作领域当中，有真侪优秀的小说、电视剧、电影，也为乡村基层来出彩。各地地友的民俗民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借由当代艺术的丰富表达，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的乡村艺术活动的举办，以及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水是纯洁土地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乡村社会内部生活出来的充满土的气息的艺术实践，不仅仅重建了农村群众的这种文化自信，更点燃了乡村文化振兴的青海，让村民在艺术浸润当中来享受美育，拉近了广大农村群众跟文革创作的距离。

因为陕西省西安市鹤峪区上正街道蔡家坡村，为建起村史馆、美术馆、美餐球场等文化场所，高连续举办了四届的艺术节，愈来愈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来增添艺术色彩。村道两边种植的艺术作品是新颖别致，地少农具墙体上的彩绘啊，是形象生动鲜活。一座又过一座的雕塑是吸引了游客前来拍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啊也会当变成了艺术空间，和村民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精神的面貌是焕然一新。

即阵中国各地应届师点亮乡村，将生态热门优势转化成了产业的发展优势，挖掘甲培养了一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特色特色的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文革时刻。各地的公馆开店，可啊做亲像乡村文化艺术节、乡村春晚等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文化惠民的活动，点燃农民艺术家的创作之火，以文革小舞台带动地方大发展，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汇聚可啊大的力量。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闽南话节目。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痴迷的青年当地演奏家吴京，被称作是中国的海伦凯莉。节目开始，请听报道：这个痴迷的姑娘的缤纷世界。温州瑞安东莞村的莫瓦利印刷术，是中国已经知影为伊保留落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利印刷技艺。节目下半段，予咱斗阵去了解一项亲像画画纸相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无偌久前，伫咧一个直播间内面，短短几十分钟，76000本的自传册，我听到这个世界的缤纷拢袂了啊！这本册的作家是痴迷的青年当地演奏家吴京，通过伊的努力。伊伫咧天佑生涯当中，总共获得14枚的金牌，受到哈佛耶鲁等名校的通知书，成为维也纳金色大厅第一长笛演奏家，被称作是中国的海伦凯莉。为江南小镇走向缤纷世界，咱就斗阵来听一个永久姑娘的故事。吴京的老爸母之所以为伊叫这个名，是因为伊出生的时阵，目睭真正是真大蕊真圆，而且阁亮晶晶的。但是一个真少见的肿瘤，伫咧伊的目睭内面成形。 无情的鼻毛，飞速地伫这个幼小的生命当中数量。我听到这个世界缤纷这本册封面上有这款的一行字：人生是一卖的经历，我会当顺其自然，也会当创造奇迹。其实这本册里面讲的就是这款一个又过一个的奇迹。我真讲。
8: 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是在2018年的年底不慎从3楼摔下，我是在医院昏迷了挺长一段时间，在扬州、上海、曼谷、斯德哥尔摩4家医院的抢救下才苏醒，并且开始康复的。
11: 既然会当再一摆获得新的生命，会当完全的康复，我真感觉这是上天对伊的启示。
8: 就在想，那我就应该把过去30年来我所获得的这么多的帮助、力量、爱和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应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写成一本书。
11: 所有不应将我打倒的拢将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真坚信痴迷的人也会当有一番作为。进入第四个教育学堂之后，伊成为江苏省体育队的一个成员。2003年，吴京出战中国残奥会，并获得了2枚金牌。第二年，大雄征战雅典残奥会，用一双脚跳的走了转停。
8: 我在雅典残奥会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我是因为大腿的肌肉拉伤，
13: 对，
8: 之后获得了当时的雅典残奥会的短跑的第6名。其实那个时候雅典的医生还问过我，他说你这样的重伤的伤病的情况，为什么还要来参加最后的决赛？我当时就是手摸着我衣服上的国旗，我跟他说 Because I am Chinese, that's the reason why, 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一定会坚持下来。
11: 在那体育生涯当中，吴京总共获得大小金牌14枚。声音不仅是吴京熟悉世界的窗口，更加是伊表达自我、沟通心灵的媒介。细汉的时阵，吴京头一摆听到了长笛的声音，便爱上了长笛。通过悠长的歌声，伊将内心的感受、情绪传递给更加细的人。
8: 从小的第一个理想是我11岁的时候，当时就是扬州电视台的记者问的我的一个问题，你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我当时的回答就特别的坚定，我跟他说我将来要成为一个笛子演奏家。那我觉得音乐其实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虽然看不到颜色，比如说白色、红色、灰色，实际上它是可以通过感知音乐的方式去了解作曲家的这些想要表达的这种感情的。那音乐就是 一扇窗户，
11: 讲述应该成了一个听众甚至是世界相互沟通互动的纽带。家己一个人赴美国留学期间，伊所谓演奏家霍利琼斯成功为中国调地转型成西方长笛，并真侪卖也伫咧华盛顿、阿迪兰黛、纽约等地等待演出，获得了真大诶反响。真侪人是真难想象诶，痴迷诶人学习当地诶难度甲艰苦，一遍又搁一遍背谱，一直到真深诶刻伫咧吴京诶脑海里面。随着当地诶吴京气定神闲，悠扬诶笛声为即将留下离出。
8: 我觉得在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内心它也是会得到力量的。当你学会一首曲子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那种喜悦是无以言表的。
11: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我经过在导师的指导下，将北欧和中国不相同的音乐风格连接到顶。
8: 其实我首先呢是在读书的时候，那我的长笛导师杨本特松先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会跟他交流中国的乐曲和中国的乐器、中国的竹笛，然后我会拿给他看，然后他可以尝试来演奏。那后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所以在2013年的9月底，我们当时是做了一场音乐会，叫《北欧与中国的对话》。当时我们还有一个歌唱家安德什先生，当时他还学会了《烟花三月》这首歌曲，他来演唱。人与人之间是那种没有国界这样一种交流，所以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就是非常自然祥和的那种感觉。
11: 经过这场音乐演奏会之后，吴京接到了一个让人惊喜的电话，说有一个团队上市研发新科技， 会当予伊通过监管减低的方式来吸取指挥家的手势，即款伊便会当用伫高雄乐团内演奏，成为水电爱歌乐团的一个成员。
8: 当时呢是花了两年时间，然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可视化的装置，它是通过红外线接收相机的方式，然后再通过电脑，然后把这个信号传播到我的脚下，可以让你感知到速度、节奏还有强弱。其实他们打开了很大的一个窗户，
13: 对，
8: 让我跟100多位演奏家们在同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演奏一首曲目。我很害怕万一我没有接受到信号，或者万一我自己没有感知到这个信号，所以他在成功的那一瞬间就跟当时拿金牌应该是一样的。
11: 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吴京除了有很坚定的内心、明确的目标以及不断的努力，还有很多作为小孩到大孩帮助给他的人。
8: 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帮助过我的人很多很多。那我分享几个小故事。当时我的数学老师，Mr. Harris 先生，他在第一节课是把所有的立体几何的题目是讲给我们全班同学都听了之后呢，他是让大家都了解学会了。然后呢，第二节课的时候，他跟同学们说，好，同学们，第二节课你们的任务就是把第一节课你们学会的立体几何的这些题目，你们通过你们能够想象到的方式把它教会给吴京。
11: 班级里面马上闹热起来，有的用铁丝，有的用手捏铲，还有用蜡笔、用纸盒织起来的方式，让吴京来触摸感知。所有帮助给吴京的人啊，让吴京记得爱，记得力量，心存善念，走向远方。这阵，伊是世界痴迷联名亚太区领馆委员会的主席，持续关注着痴迷人的教育、就业、甲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政策推进。
8: 我更多的还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在做交流。之前有瑞典的音乐家们到中国来演出，还有中国的残疾人的群体，他们到欧洲去寻访，我负责搭建桥梁，负责翻译。我想我可以通过现在我有的音乐和语言的力量，通过社会活动加外交的方式，还有慈善的方式、音乐的方式，可以去激励全球2.53亿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共建美好的地球村家园，这是我的愿望。
11: 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感恩情形，我今听到了这类世界的缤纷。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水安东莞村的莫瓦利印刷术是中国已经知影，为伊保留落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利印刷技艺。节目下半段，予咱斗阵去了解一项亲像画画纸相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瓦利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八雄心卦《孟窥笔谈》当中，关于布衣必兴发明瓦利印刷术的记载，小学的课本当中就有，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离温州水安东莞村的莫瓦利印刷术是中国已经知影，为伊保留落来，而且仍然伫咧使用的莫瓦利印刷技艺。2010年，以水安东莞莫瓦利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瓦利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集书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0: 根据专家学者的考证，虽然现存的这种毛瓦里的印刷技艺，完整的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景伫咧农册当中所提交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毛瓦里印刷术的活化石。挑里地百里半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为二十岁开始到这阵的全部的生活状态。虽然毛瓦里印刷术总共有十五道的工序，制里毛、写里、刻里是第一基础的工序。其中第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里毛。里毛的原料就是上好的冬里毛，这种毛料是真久而且无容易烂。伫咧里毛上刻里，首先啊，佮用毛笔写反里，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款的制作一个里啊，需要十分钟左右。一透早第一撮只会当做二十偌个里地，这个是伊经过四十偌年的练习才会当达到的速度。嘛毋过，经过伊的手雕刻出来的毛瓦里，比机器刻出来的搁较好看。毛瓦里印刷技艺更加欠传承人王超辉讲。
1: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起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个笔画有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0: 每成为一个出色的谱师，必须过过伫咧字幕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三十五岁后生王建新伫咧刻字上原地踏步了真侪年，一直讲啊是真难的。王建新讲：
2: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一两天。或者一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0: 王超辉的工作台顶有几十枚真旧的茶盒，内面是刻了真满的毛刻字，数量啊大概有两万来，每一字拢雕刻伫咧真细的正方形的铜里木上。为这么多相款的字体当中，快速的找到了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讲啊，确实是真困难的。而王超辉却是真有信心，只会当看到伊砖头啊是快速的设计这个字格，然后马上就刻出了四五个字，熟练的创立印版当中。王超辉讲：
1: 哦，要简直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临殿堂，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啊，就是这样子的。要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旁边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一分钟、两分钟啊，可能会找十来个字啊，差不多。
0: 印刷是瓦里印刷总谱会当永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使用油墨甲混合的浆纸印刷册，毛瓦里印刷用的是墨汁甲炭墨硝酸。用毛瓦里印刷的家谱，字形官用，墨迹清晰，会当保存千年。但是制作的过程比较复杂，一无细腻啊，可能就会破纸，或者是印刷呐深浅不一。王超辉讲。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一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啊，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方方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会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啊，十来分差不多啊，多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墨火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0: 一本又过一本的族谱，记录了一个又过一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超辉也通过因完

0: 进了团队做现场的使命。除了王巧辉、林素英、王海秋等人啊，伊拢是来自温州水岸民间。其实即阵真少有诶，掌握着书法、雕版、考卷等毛阿哩印刷全套唱歌诶谱书，也是坚持传承一门几乎要消失诶唱歌主要诶传承人。今年85岁高龄诶林素英老人，是即阵毛阿哩印刷技术领袖内面年纪第大诶一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加好诶传播中华文化，伊将家己位伫咧水安泽村镇西井村的一座老厝啊，改造成了毛阿哩印刷展示馆，将家己保存的刀剑、毛阿哩松谱，甲一挂毛阿哩老物件，展示予世人来参观。伫咧即个讲究经济效益甲速度的年代，即边仍然有袂少人找林素英修缮松谱，但是伊知影毛阿哩的生存空间已经是真有限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情景是真罕有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素英讲：“
1: 不，现在的模糊式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把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啊，还有准备像小学生。
0: 林素英讲，以后这个毛阿哩印刷展览馆创起来以后，不只是印刷总谱，还可以扩大范围，印刷佛经、古册、诗书等等，让更多人，特别是学生了解毛阿哩，知影毛阿哩印刷的起源，然后推广这项非遗文化。作为林家第八代毛阿哩印刷传人，林素英的干那孙。今年22岁，林昭吉已经甲阿祖学习毛阿哩印刷2年啦。伊打算提起这个接力棒，将这项非遗文化传承落去。林昭吉讲：“
2: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盒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吉所讲的，水安市政府是真重视对毛阿哩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伫咧东莞村建设的毛阿哩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阁将伫咧泽村镇建设毛阿哩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集书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计划，中国已经出台了保护的政策，鼓励现有的50岁以上的唱歌传承人带徒弟传家，并甲现有的传承人每一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伫咧各方的努力下，西安的毛阿哩印刷技艺将继续留存于应该有的宽容。好，以上就是今仔日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天津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城市，生活在这座天津人是高德立长、朴实真诚、和蔼关爱，有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和人物，让咱难以忘怀。随着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天津也以伊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外国人来到这地工作和生活。但是这座城市和天津的精神却无变，有愈来愈多的志愿者加入到爱心奉献的队伍当中，也有愈来愈多的感人故事踮在这地发生。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老天津，也是移居到这地的新天津人，拢是踮在平凡朴实的对内对外，传递着因的温暖。好，今仔日呢，我就带着各位去感受一个啊渤海之滨的温暖瞬间。踮在这个超过百万的志愿者当中，有一位拄拄为美国倒来的华裔白头翁的老人，是十分的兄弟。伊将家己踮在国外30多年的义工经验带倒转来这个天津，团结甲带动了一个充满爱心的生力军，伊就是张辉林。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儿童病房内面，张辉林呢正伫个慰问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白白的皮肤、乌乌的头毛、温暖的笑容。今年已经是73岁的张辉林，看起来也正年轻。伊甲记者讲呢，这是因为伊的身体内面有着志愿服务的基因。张辉林讲。
2: 一个人啊，很爱助人啊，其实是个性，他基因里面就藏着这个，他从里面得到快乐。
1: 伊讲呢，一个人啊，真爱帮助人啊，其实是一个个性，伊的基因内面呢，就收到这个，伊为内面得到了快乐。1942年，生伫个广东梅县的张辉林，伊七岁跟着因的爸母呢，到中国的台湾去生活。陪子女乡的来到院队生活，张辉林最初呢感觉非常无助和孤独，但是伊发现爱关心代志、帮助别人是一个可以迅速和别人建立情谊并融入集体的好办法。伊讲：
2: 我有三个妹妹，后来又加了两个弟弟，帮我妈妈、爸爸做一些事情，我爸妈就会很高兴。我就觉得，哎呦，特舒服，因为父母的称赞。
1: 伊讲呢，我有三个小妹，后来又搁增加了两个小弟，帮助我的爸爸妈妈做一款代志，阮爸爸就会真欢喜。我就感觉讲，哎呀，特别爽诶，有爸母的娱乐。然后呢，到了学堂呢，我帮助老师做淡薄仔代志，老师也娱乐我。我帮助同学们呢，这个同学们呢也真爱我。后来我就感觉讲，只有能力强的人呢，可以经常帮助别人。高中毕业之后，辉林成做了一名小学老师。无论是读册，也是教学，伊始终是乐于做这个志愿者。当时学生当中呢，流行跳这个土风舞。年轻的张辉林每礼拜尾呢，也就是周末来负责教大家来跳舞。离家己的爱情，也是踮在这个乐于助人的过程当中受益的。伊讲，
2: 他不会跳舞，也不爱跳舞，他就帮我放音乐。他觉得他很钦佩我，不拿钱那么热心。
1: 伊讲呢，伊未晓跳舞，也无爱跳舞，我就帮助我呢来放这个音乐。伊感觉伊真钦佩我，无要提钱，也遐尼啊热心。结婚之后呢，张辉林甲伊个先生斗阵到美国工作生活。2002年， 花甲之年的伊呢，选择跟着伊的先生的脚步，落户天顶开发区，继续做志愿服务，成做伊的愿望。张飞林讲：“
2: 我做了30几年，日子过得很充实。来到这以后，突然没事做，我就不习惯。那2003年呢，有一个朋友，他送孩子到国际学校去读书。”
1: 伊讲呢，我做了30几年，来到这地以后呢，突然无代志通做了，我就袂习惯了。迄个2003年呢，有一个朋友，伊送一个囡仔呢到国际学堂去读册，然后呢问我讲是毋是甲伊斗阵去做这个志愿者。我讲哎呀，这太好了。那呢，阮就马上到这个图书馆去帮忙，就安尼为做国际学堂的志愿者。张飞林店的天顶开发区的志愿服务也正式的开始了。2004年，天顶开发区成立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当时已经店的开发区做志愿工作有淡薄名气的张飞林呢，就予邀请担任副会长。为志愿者协会成立到今，张飞林带领近百个企业团队，加6000多名中外籍的志愿者。将这个志愿服务呢推及到社区文化、治安、特殊、清洁、关爱等在一类志愿服务领域，创建医院、图书馆等6大公益服务的基地服务模式，也直接甲间接的募捐1000多万

0: 李尚武孤独症康复中心、阳光家园等民间福利机构，作为长期的帮扶对象，唔干那是得到了资助，也改善了条件。张惠林呢回忆起最初帮助收养这类脑瘫囡仔的阳光家园民营福利院的情形，伊讲：
1: 弱势的群体住在一个铁皮屋子里面，冬天冷，夏天热。他们的那个院长呢，又没有很多的钱来改善他们的环境。
0: 伊讲咧，弱势群体徛伫一个铁皮厝内面，寒日时啊寒，热天热，因迄个院长啊，又阁无真多的钱来改善因的环境。阮呢，有法通帮什么忙？我讲咧，你安尼咧，你予伊写落来，伊需要阮帮助伊什么款的忙？阮看能力，阮就去做。结果呢，王院长写了真长的一张单来，几乎每一款的物件拢需要，写哩真好个回响。有人讲呢，哪里我捐一张床，一直到有人愿意捐十张床。这几年来呢，阳光家园已经变得是丰衣足食，而囡仔们因为阮有这个志愿者经常去间陪伴因。因也变得活泼了，会晓讲话了，也会晓唱歌了。张惠林的志愿服务基因也是传染给了搁较侪人。踮个太太图书馆、太太心血管病院、社区花园、福利院、养老院，也有太侪所在呢，拉到了张惠林甲其他志愿者的身影。参加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发现，其实通过志愿服务，唔干那是可以帮助到。别人，佫较有法通予家己呢得到快乐。志愿者詹丁玲讲：“
2: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心态，我愿意付出，那我也同时也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伊讲哩，我感觉这是一种心态，我愿意付出。那安尼，我同时也会有一种予需要的感觉。我感觉这种感觉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踮个志愿服务过程当中，企业个高管、白领、学堂教师、学生、公务员等，纷纷个加入到志愿者服务。而遮个志愿者当中，最予伊感动佮难忘个是，开发区即块真侪普普通通个小商小贩。一年春节之前，张惠林看到伫个寒风当中卖番薯个小老个，就买落了伊车顶个全部番薯呢。送到孤儿院，予囡仔们食。小老呢，也得以提前返乡。后来呢，小老会知影，这个该买番薯的是无要摕报酬的，甘做志愿的志愿者。小老是十分的钦佩，艺人也提出了家己的艰苦钱，开始了志愿行动，资助了贫困山区的囡仔来读册。丁辉林讲：“
1: 小刘突然从他口袋里面掏出80块钱来给我，他说这个钱拿去给孩子们买点他们需要的东西。”
0: 伊讲呢，小刘的突然为伊的落地啊内面呢，提出80块来给我。伊讲这个钱吼，提起给囡仔们买淡薄啊因需要的物件。我讲安尼袂使袂使，因为伊生活也不容易，这80块呢是一个真大的数字，伊一定要给我。你可以踮个学堂甲学生讲，赞助咱个呢，无一定是真有钱个。其中有一个是行即个番薯个小贩，结果呢，遐个囡仔就特别个珍惜，也写来批呢感谢小老个。除了周围个朋友和感动加入志愿者，也有远伫个他乡个少年人也受到即个影响，选择了无相个人生道路。2007年。张惠林去甘肃县的母亲的水饺的时阵，五年前呀，当地有真侪家庭是贫困、读袂起学的囡仔。就安尼呢，张惠林唔敢那是动员大家来关注助学，伊家己也帮助了一个叫做张桂芝的查甫囡仔。随着张桂芝考上了大学，张惠林继续通过信件甲伊保持联系，倾听伊的烦恼。解决伊个困惑。今年热天，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张桂芝，甲张惠林讲了一个好消息。
1: 他给我

0: email 说：“阿姨，我快要毕业了，你知道我做什么呢？我去报名参加美丽中国行。”
1: 伊讲呢，伊甲我写 email 讲：“阿姨啊，我伫要毕业咯，你知影我做啥物咯？我去报名参加美丽中国行，我要做至少2年。”这10年来呢，张惠林做志愿服务的代志，和广惠的传播，先后和评价做是中华十大公益人物、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并和天津市政府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居留权，加天津市海河友谊奖等等。而张惠林家己感觉做志愿者并无困难，只是平常时啊一寡成果，伊讲。
0: 所谓能力是什么？等我将来退休了，有时间了，等我发了财了，我说真的是不用啊，举手之劳。就是你邻居大妈病了。
1: 伊讲呢，所谓的能力是什么？等我将来退休了，有了时间了，等我发财了。我讲呢，真正是唔免的，举手之劳。比如讲，你的厝边啊唔破病了，你去给伊看一下。帮助伊拍一个电话，或者是帮助伊啊摕一个药，这些拢是随时拢可以做啊。踮诶最新一届诶志愿者协会会员诶代表大会顶，张惠林正式诶辞去了协会会长诶职务，只接受挂名诶英语会长。踮诶伊看来呢，头衔并毋是真重要，无了即个头衔，也未离开即个集体。伊永远是一名志愿者，伊讲
0: 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事，确定我们是阳光的，是透明的，是积极的，热情的，有爱心的。
1: 伊讲呢，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代志，确定阮是阳光的，是透明的，是积极的，热情的，有爱心的。渤海之滨的土地顶头，志愿服务指挥种类多样，争相绽放。天津的志愿网络也是愈织愈密，志愿者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未少徛起踮诶天津的外籍的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当中来。
2: 你好，I'm Officer Su， 今天来的目的，您给我当个饭啊？来目的就是搞一下防范。
1: 每到治安案件高发的时阵呢？天津市公安河西分局梅阳派出所的民警苏旭旺就会挨家挨户的去提醒防范。这一日呢，伊来到徛伫个半岛河顶小区的荷兰人查洛斯引导，伊甲查洛斯的交流，靠的就是先后的两名外籍志愿者。
2: 这是我的荷兰的 officer， 这是 America 。这是韩国，这是我的，这俩是志愿者。
1: 目前呢，天津市河西区总共有3000多名外籍人士，主要徛起踮的梅岗地区，因大部分是来自韩国、美国甲澳洲，生活踮的同一个社区内面，出现各种生活矛盾甲摩擦是在所难免，但是。居民们的语言不通，肤色各异，文化背景是千差万别，社区管理工作也就真难以开展。最初呢，苏晓王为此吃了不少闭门羹。
2: 他都是不知道，不知道，就这种情况。你像韩国城，有一个开个饭馆的韩籍人，他对
1: 伊讲呢，伊就是三个字，唔知影。有一个开饭店的韩籍人，伊对到派出所登记真有顾虑，让伊来到派出所办理一个单位登记，伊始终唔来。这个时阵呢，苏晓王突然想起家己认识的一寡中国朝鲜族居民，因精通韩语，就向因求助，不过效果并无理想。伊讲，
2: 但是语言相通，但是国情不相通，他还是有点戒备的心，因为这终究是显得。
1: 伊讲呢，因虽然语言相通，但是国情无相通，因也是有淡薄啊戒备的心。终究朝鲜族人是咱中国人。即摆入伙走访的时阵呢，苏晓王偶然拄到一位叫做金巧萍的韩国女士，

0: 金超平踮咧中国已经是徛起了三年，中文也真不错。苏孝王呢就试着拜托伊帮助翻译甲解释，金女士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1: 天天说这个问题你甭管了，他说普遍的外地人到中国登记呢，都存在的一些思想功力。他说我呀，
0: 如果呢，里面管了，普遍的外籍人士到中国登记，拢存在一寡思想顾虑，伊就跟着我去了，就解释社区为什么要进行登记，讲明白了登记的一寡服务内容，得到了人的理解，以后就真配合了。这一摆之后呢，苏孝王就找到了卡门，伊将热心公益、熟悉知影中国法律甲文化的外籍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外籍志愿者服务。现在所属的这个外籍志愿者队伍有将近50人，涵盖了美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苏孝王讲：“
1: 有时呢，我又请这些志愿者吧。”请到居委会，请到我这个警务室，包个粽子啊，就是有活动呢，也就是跟他们。
0: 伊讲呢，也请一寡志愿者呢，到我这个警务室包一个啊站，有啊当也甲因交流。过一个呢，就是将当前的治安形势介绍给因，因也真愿意听，也特别的支持这项工作。因就讲，阮争取甲你翻译哩搁较好。去年十月。一位姓白的韩国女士，踮个芳水园租了一套厝，但是拄拄租了无外久呢，白女士无付租金就不辞离别，房主甲伊拍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所以好王讲，
1: 租房子不辞而别就去了。他说：“您跟他联系联系。”我说：“您没跟他联系，他联系不接电话。”
0: 伊讲呢，租厝的不辞离别。伊讲，你甲伊联系联系。伊讲，联系了，唔接电话。我讲，你拍一个试试，看伊看到我的电话是毋是会接。我一个拍，真正是通了，也接了电话。苏孝王一个看接了伊的电话，说明白女士对家己也是比较信任的，就赶紧和金超平呢甲伊沟通。沟通了半点钟。苏警官从明白了，原来是因为配套家具的一寡问题，两个人是闹甲无外愉快。一气之下，白女士就决定一走了之。挂断白女士的电话之后，苏孝王又阁赶紧带着金超平来到帮主因家来沟通，规范的交流落来，帮主终有同意按照白女士租客的日数付钱。一边的金超平马上。甲拍予即个西安的白女士，两方的误会消除了。随着外籍志愿者队伍的壮大，因的服务内容也渐渐扩大，为原来的入客登记到治安管理，再佫到生活方面的困难，拢可以向因求助。截至目前呢，天津市的外籍人口数量已经是接近30,000。伫个外籍人口集中的小区，出入境管理部门协同社区民警，踮个二城、阳光一百、天棍百个小区，建立了专门的外籍志愿者队伍，邀请因参与到社区的管理当中来。天津地处花豹平原，自古因泽文理兴。明永乐年年1404年12月23日正式得城，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个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经历了百多年，特别是近代百年，造就了天津的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城市文化。时光荏苒到今，天津被普遍的认为是中国未来10年最富有潜力的城市，最新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评选当中，天津又连榜上。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就系当。

0: 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歌谣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回复了嘞，网络闺女啊可以找到货币渣男嘞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五分毛大姑娘一个网的大姑娘下得为你回复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记得
1: 弄
0: 我一等等给你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
3: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哟塞 ,Kiss 屋
4: 宇宙屋是叠嘎的
3: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虚屋
5: 宇宙屋
0: 徐娘秀堂你过五五是底是底啊阿松大给你扩大过脑管你啊
1: 我只有过脑
0: 啊过脑是吧
1: 我只有过脑因为脑根本热热透透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脑在这个词啊给也不是个行嘎达给个意思
0: 脑梦
1: 就是没有
0: 脑
1: 啊
0: 脑个意思行嘎达脑梦
1: 脑梦啊对吧
0: 对
1: 他是个没有你这我你宇宙多种要要的是个越拉是要你的国家给他比较意思
0: 过来疼疼
1: 一个没是那样啊然后过节奏啊我你跟我过白脑越
0: 脑越我
1: 啊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嗯脑油
1: 根本是脑油的
0: 根本是脑油的
1: 啊妈要你哥哥你跟他长脑油
0: 你翻到广了面
1: 我看过你
0: 你想知道我去里吧
1: 脑油
0: 啊脑油的
1: 脑油该没有用你可以养成的行都不得火我你遇见吧有女的
0: 咋过
1: 这提腹泻脑油的人得腹取脑油的吃
0: 啊这是天不生没有用的人地不长没有用的草
1: 我你要去故事啊是过给
0: 啊
1: 天生我
0: 才必有用啊
1: 你像我你活你都中哎呀论子那个
0: 学自己
1: 替腹泻脑药给弄带腹去脑药给吃
0: 意思
1: 我看到要药给
0: 带给
1: 但是说着我分人了我看到要药
0: 知道吗
1: 脑头了
0: 没大路
1: 头头
0: 头
1: 没头路
0: 脑头了
1: 不是没头路是毛头路
0: 毛
1: 头路啊
0: 脑脑西户要听到 lose 的意思
1: 脑斗路要听到是脑没有门路的意思
0: 啊脑忙路
1: 哎
0: 哦脑忙路
1: 啊哎呀给日光脑斗路
0: 哦
1: 哈尼亚
0: 日亚西巴布吧啊日亚西巴布
1: 呀哇这边你最少是让别人吃
0: 对
1: 知道吧
0: 啊
1: 哎呀给呀脚脑脑斗路吧吃喝啊
0: 这还是
1: 挖个账，
0: 挖个账啊，懂吧？
1: 如果给个日鬼讲，没有办法，
0: 拿把斧脚都贴吧。
1: 哎，挖个账，脑抖了，
0: 脑抖了，
1: 脑出水，
0: 没出息。
1: 该是和你讲的啊，
0: 大哥，
1: 是希望啊。
0: 你跟他说，弄脑出水咋个？你得个物理呢，要晓得学点专业哟啊。哎呀果然是当当养一张
1: 你干嘛看了过你吗啊脑出血的没有什么出头日
0: 啊这个
1: 那么意思啊脑出血啊
0: 对
1: 脑袋歪
0: 该脑疼过脑袋歪拉牛没对会啊
1: 哎没对会大概就是卯对会的你在没呢
0: 啊是那是那卯该咋对会咋牛
1: 无法比较那个意思
0: 啊咋过
1: 该日鬼啊走哈走嘛那我带来给他
0: 啊
1: 在这个时候是没对错的意思
0: 啊
1: 行该让鬼
0: 那带北
1: 那没有对比的 你如果就露天那带来给他、
0: 啊、
1: 如果没有什么
0: 带个咋个
1: 带个咋个给日鬼走哈走嘛那我带来给他如果你这个给我有我家那个意思啊有点难过那哪里都在上了
0: 反
1: 正给日鬼韩国给日鬼好哈你给我在特别之上的中国给我给日鬼找给嘎死你管不来
0: 自己
1: 那我带来
0: 懂吧
1: 啊要给给许我你一般人你一般人叫一声摇滚
0: 摇滚
1: 摇滚摇滚
0: 哦
1: 反正你那是还那多顺啊这在那马路停到带外给呢
0: 哦
1: 因为那鬼
0: 哦
1: 马上毛细那带外给
0: 哦
1: 马上鬼你刚扔在鞋马嘞
0: 啊
1: 啊那你摇那无所无那带外给
0: 啊啊啊啊懂
1: 了有如果没有什么比较没有什么对错
0: 啊
1: 那个意思
0: 懂吧啊
1: 脑带外
0: 脑带外啊
1: 脑子宫
0: 脑子宫
1: 嗯
0: 啊
1: 该么子哎呀给一个过哈空库给脑子宫
0: 啊佛子
1: 就是没什么吃头
0: 啊脑佛子啊
1: 啊啊佛子
0: 啊佛子佛子
1: 啊带哪佛子呢没什么吃头呢
0: 啊啊啊
1: 我的意思
0: 空一模空一模啊要不
1: 佛子呢
0: 带
1: 啊脑国德该说风过不你
0: 脑国德不是很适合
1: 给虚无啊无话可说无可挑剔
0: 该说
1: 这是楼对脑国德
0: 脑国德
1: 啊完了你脑啊你
0: 那娃你没什么，
1: 那娃你想你
0: 啊，没什么想什么，
1: 是没有什么，这那娃你
0: 啊，那你哎，
1: 那娃你梦多些，
0: 那你梦多带给
1: 是吧？给国王，给战胜国王啊！哎呀，可给呀！那娃你爸都过去些，
0: 那爸都啊没白头，
1: 那娃你爸都过去，
0: 那娃你爸都
1: 啊，那娃你
0: 啊啊啊！
1: 把这个可给那娃你过过
0: 啊，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可以讲，
0: 那娃你可以过
1: 啊。啊，把这个哪里洗不多，哪里洗
0: 那
1: 意思，
0: 两
1: 亿啊，哪里洗呢？
0: 带给，没多少，没几件，
1: 没几件，没多少，哪里洗？
0: 哪里洗？
1: 哪里洗啊？
0: 带，
1: 闹日子
0: 啊，没事情
1: 啊，闹举休，
0: 闹举休，
1: 嗯，
0: 哪里啊？
1: 你该晓得啊？
0: 晓得。
1: 快拿西装贴贴毛病
0: 了。我呀，我呀。
1: 啊，闹计算，
0: 没账算。
1: 哎
0: 哎，
1: 该啥意思啊？
0: 有的可能应该闹计算。
1: 嗯
0: 啊。拜当年
1: 无法可施，就无话可讲，
0: 无话可说啊！
1: 闹计算啊，
0: 爱自己
1: 闹拍，
0: 闹拍，有的这个行为不端正，
1: 不是行为，难道你觉得闹拍就不像样
0: 啊？不像样
1: 啊？不行
0: 啊？不行
1: 啊？
0: 闹拍，
1: 也许我一般闹忙意呢，偷闹拍呢，没个样子。
0: 哎，自己
1: 闹拍
0: 啊，
1: 你这个做工干闹拍的呢？
0: 啊，
1: 跟一两头同举喜剧的呢？
0: 啊，
1: 那个闹拍。就没不像样，不行
0: 啊！
1: 脑积伤，
0: 脑积伤，
1: 嗯，
0: 脑积伤有疼过？
1: 脑积伤，
0: 有没有没有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1: 没有结果
0: 啊，没有结果。
1: 脑积伤，
0: 脑买个
1: 字啊，脑积伤吧，
0: 脑积伤，
1: 愣子歪歪家得了脑积伤，
0: 脑积伤啊，脑买心思吧，
1: 没有什么结果的，
0: 嗯嗯，
1: 脑叫，
0: 脑叫没得救了，
1: 脑楼。
0: 啊，该快该闹拍操你洗吗？
1: 联谊
0: 啊，
1: 把这人该没有规矩闹楼
0: 哦，
1: 只管我你哥把桌子管要楼，
0: 要楼
1: 要有规矩
0: 啊啊啊
1: 啊啊！闹拍有点像，但是你该兜你过囊
0: 啊啊，
1: 别兜
0: 啊啊！
1: 闹嘎该闹嘎哦，
0: 闹嘎哎，
1: 闹急
0: 闹急，不要急，没得犟了。
1: 没得这样的啊，也是没有办法的，
0: 没办法带
1: 啊。刚我你刚忙打过两次，闹举休，
0: 闹举休，
1: 你晓得啥意思？
0: 我呀，忙忙吃。你懂吗？无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御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没泪欲酒，盖爷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没泪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日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过一壶来了，王娃过一女儿过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妈妈大姑娘是件闹巨秀的你是
1: 对闹巨秀。
3: 哎，大姑娘下得为你过一壶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我
3: 应该是个东主五姑呀。
1: 哎
3: 巨秀嘛，巨秀闹巨秀
1: 闹巨秀
3: 东主
1: 不是东主
3: 是该
1: 你可以有东主里面洗啊，可以等过来，但是给不是个东主。
3: 喂啊喂啊，妈妈大姑娘三道巨秀啊，你是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今天如果你腾腾讲的是个国给你国大姑娘管你洗
1: 我也洗。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年要嫁宇宙的女儿，可大姑娘可难以继续。一追一高，非一年久；一追一高，非一年久。这句俗话的意思呢？这个嫁业之意啊，给你希望大姑娘像是难得当美啊，美美呢叫做细细一细的造句。细细一细的造句，给句虚无做美美，催你我你啊一句成语，句成语呢是五该是啊，哎五该是啊的一句成语。哎，其实呢，家爷给你一个美女吃水啊，一追一高翻一泥脚。哎，如果你们家有要加一句虚无，叫做万岁一泥脚。个“一”呢，有个袭击意思，可你能袭击这“一”。给那个“一”呢，福建讲是指细末袭击，日次啊，个念句子，只能给干爹要能干哪，对吧？谁可你叫啊袭击袭的？所以叫这个呀，你叫在哇塞那个山木多种，我的还是各自无异的主将，我哪把那巨无道理。还是娃子多娃些，继续那个日子啊过去啊，给九十家八次你叫一等家得几，算可以开始吃。古时家碰家得知人说，你叫去查老日了呀，不能够得几许，那么个继续就是那叫呢，你叫给几个都叫豆腐的物质加一，一等家老大。之前呢，把不你叫个姨配那个阿姨嘞。便是你叫得几把，上无能，无符合着的代替所给物质。富强是能，过去我你几个兄弟五人过里你要啊，哎，中家长要放过，谁放过给娃几多种？哎，俺你能放刀，俺你能放鞋，俺你能放盒，俺你能放门，一里要你叫爸爸，一直等样，哎，个火锅啊是你叫着的做。马上你老巨秀遇你，你就过了多少？ 那么我你给你一个类女以这一个非一女教就类女啊你是呢要连上意思。你看你是过女教好的啊这里自责该给娃是一个对生我提还不最高一生以能呢啊可给女教复习机哎给女教是能给个我脚又不能追脚给娃是有得用。哎可这一颗高习机以能啊复活女教习机。让我给发现的脑是你叫给人的很好的别意和博弈。只是那个你叫符合的给就修正了过呢是指红曲的发现。那不是和这一颗高意思呀啊起模仿和你那你叫给人的作业。意思怪你叫是脑人家的脑得的脑自信的给人的作业。给不能够和给

0: 是洗衣洗的造句，洗衣洗衣洗啥个洗？啥事没得是啥事，啥个洗又是啥个事？得大造是毛不造，得造句是毛造，所以叫也。洗洗衣洗靠啥事？阿伟是得造句，所以句成语啊叫做啥事是阿伟。
1: 梅赴梅，故是个词；仓赴仓，故是个囊。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光。我见王连，叫我来宇宙西来，能来
3: 能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个宇宙里面来，来清楚阿里叫宇宙西外外，三次宇。
4: 设计嘛，宇宙囊，加倍造比宇宙个。他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西的多的句子。
4: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阳。

0: 撒层次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和得火
0: 用古腰盖女次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母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蒙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吃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女就乐把手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拉干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梦
4: 上往户外用红人蒙入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外压
4: 旅游机括把剩些物
7: 你往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问你过生日
4: 我国玉州蒙上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你张江日一蒙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括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玉州积木
9: 居部傲玉王国国语玉州故事贵有玉州红人几岁玉州正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层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道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1: 提腾国撒冷布布养阿朵烈士不崩女次国将李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让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共遇潇洒共遇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妖猛不现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5: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玉酒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玉酒
13: 这句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玉酒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鸡，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湖南的王辣可以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那里啊 Roger 朋友讲的是堂妹才带吧啊，三思而后行啊，我跟你是毛毛大姑娘是啊，你
1: 脑巨秀
0: 啊，脑巨秀噻，你是啊，大姑娘晓得意思，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博啊，跟脑巨秀
1: 啊，张盖个只张脑巨秀吧，
0: 盖个只张脑巨秀吧，啊，大姑娘晓得啊，你是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博啊，其他如果你堂堂可宇宙要给你上网咨询些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吗？不，
4: 熬过几生。
1: 在国三五一五，宇宙入室几张红啊？这让你觉得点呢？我问你，个人的户籍工作？现在本国媳妇区的塔龙雨果大屋，在江给了年下养一批江用总部各对媳妇，苦自五五次年年遇不在职。季长红给几天过，家务三茶省五年走脚中之脚，日间三方省的或许区务要塞，通州店和泥腿可立得在掌握的作为局，作为人日囊在碰在得生，非能在人年各在的户籍，排队给找到一个五年在江浙户籍的一个恭喜队和打动的。阎罗瀑布宇宙该在徐鹏中上年密西过大中学在热次年，得着一个得才用错字放写的当语理论的三茶省五二。记者红瓜，是我本队能够多和理解次年和日记的建立，约和世界宇宙能给子女聚的，意图将来与客户打通的商户在富碰西都是利用错拍一台的当模式，之类找电热呢，人帮给对五二给要我里给哥给预习做协同的。这个对那该这既然有阿公司你咋给预就几样杀人你吧，我念家阿讲崩我阿我的当自得查你查把巨把犀利给拘你几外走了于此图日记。其实红几天加大了给找个白友户籍外籍讲者养有蹦局机自腿予以拍特要物稳得一生囊解随碰吧，随或几外走此图卡拉动写飞再是子女用通喜门的中文我言。宇宙日务副司之日记机房机在将全国连个机构在同组政策抗大外五年家机国从门给个字的或四年西门外给对比啊做西里查做门户籍万一买类似张去考门也富用对雷外楼用事当冷雨给蔡门四年西以外对比五年家上户国门用耳系统外楼去用周期拉富退洗的当火面对去一级纪念或西干给睡觉希望你一边疼一边走之路，可日内不忙，可绝对政府一级让你叫家具活跃，一夜见我晚阳，本次夜叫外要你一等家，酒店找室内，被瓦港脏，苦不积极要外阳，日日要加入。希望你几点挂加给人预祝可激烈的格斗，门上巨我巨瓦估计巨八点的，上户巨内你叫系统予以过考再使用，外要。过我的屋屋靠于讲的或靠于这些不及给四大体系与你电人屋屋只要人帮着对我的这个给开火把讲与面对上靠于负责类在日类也得手走争走要我西过卡自我黑嘎的机制得一个与得或负得给屋屋窝囊得在过考搁在里户籍的自筹宇宙日人们政府可外部在对西国养儿公司这样启动高收入网户在日可网户上撒一取黑夜系列为主意义日务副使之日记机房机外部在对冬日记约一本七日七亚尼塞本车入的根据为主意义说和你外而来的电人中改宇宙人工智能错一门业国告级 AI 内容错组八局库局备物预交取黑用用收入内容自查过眼让人白有可查你分档的予以写贴力点希望机关是我学会能够一概紫外尼西亚无紫外机制要塞无本无类作样以修电人收入网户查你的三个的收入网户门也给上次鸟收入网户让人给在日取着动找给太懂而主自我能够录得几我电人给都别自送给而主人格有一本给瓜我一本你外部在对你外穷忙的户需日上要塞上对给分档预交户籍而类找给电人收入网户上死了差女类着动其实上日的收入门也给该错一国与类太懂预交收入网户差你扩离得在爬个奇迹宇宙日长大也有外自然机构部这将找的预交罗政区开启孟歇在日我母给在私人学据我都出机构部需要在的日差 路上去称些你上能容易中伤，说在家的在去无谁给无无中伤，列个五栋要合几乎小屋给两个火民王母给几车上说给你一辆，是不是政府有各的桌子过个扎上大屋大多要屋越来越太多古蒙些在日你要日在时路得几窝，这次的参与队我女就是在火民是在列个蒙些屋屋给我母你总体账的预不切过八万之漏在之中，五个我母已将得以预人吧，几乎不记得过一旦要讲等自家用日记得带着你的目标让我记住能够折让折能够卡让卡，可不梦现在是我母能够啊预知预人，一旦要你不在里家考估计预估人给在里家举可不买一个我母不能够将得吃累死或让梦种种给记你，一旦要记住啊记举笨拙记里一个基于永用无为距离的当机我自责，可不梦现共振一旦要自由胡须作用记住热乎梦也估计移动力动或许得别出药用着牛熬的房屋脚动着太动梦现在是我母啊路得起我事故一讲啊过一不得了吧大飞运动的区域的泥土你挖的自由爬升在预交列挖该在自己脑仍然白白运动无误任务行到估计的小许事故你是谁啊区域的各红预交你要帮的运动找挖具泥物资的还要复习上预交那个子女找的预交啊可恶劣那泥土语运动大都是长废子马能认为该一天户给区域洗澡张呆越来越长得为大飞的三个参卡预就自己你自由地带比梦居处太去居住的上网古巴还要你生母的来变色体质本身预习一系列一个大飞运动上色吸引无敌的一个功能谁可以行到估计啊休息地别把带当那个挖数给你事故预就自己已将来自预预无送切过五期梦无仍然白白的运动区得叫你动子你长几八王子啊你脸错了类似上个自己火苗别子国整个事故发生的歌红你在不女你也要以为去一把母以你国不及公主阿姨将准备有日给那个上网喜欢大观党放弃的告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外头水呢，
1: 要我给嘞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给没嘞谁吃嘞，
1: 没了与酒见你找嘞主持，
3: 找嘞找嘞找嘞找嘞找嘞，
4: 给嘞是没嘞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拜一个人疼，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和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回呼来了，王上回女儿回咱的火币咱能力啊，闹巨秀Roger 朋友过没有办法，
1: 那巨熊
6: 啊，超你行啊，怪
1: 了呢，
6: 啊，是那个意思啊，样个意思啊，要不那巨熊你洗洗吃嘛，有时给该修脚过吧，那把火吧，哎，
1: 这
6: 样
1: 你臭么吃吧，
6: 是那个吧，贵阳应该有可以那种找事可呢，
1: 没有办法，没有转换余地，等等等等，我是那个意思，
6: 好，接下来我你撒锅预酒啊。在江宁问你错那一个木杂黑嘛，要给上个河给歇水呀，多的一个给四季酒问你咋过，
1: 四季酒
6: 啊，去靠个脚这一子的呀，可派特给个博做个车呀，一将通过问你预酒黑嘎一级早可以可与可上陪啊，正式给挖的给个去靠个啊自制问你咋过，自在啊，那么这个有的非子的这个同业证呢，有好我你这个需要中介四句酒只是一个错乱啊，就这个类似的农茶棚去黑一个绿队多种啊，可以马去飞嘎机一步
1: PHA 然后我马去
6: 去考一个子子啊
1: 子仔
6: 啊，去考一个子仔啊，给读的是马哪个
1: 该多一毛
6: 是给个给个要是个给了给给还给死者给那个给个洗起给个黑娃给个对给个死骨给个谁的啊，那上过你给你教你又开始猫娃娃啊，要挖灯一把冷楼的四冷脚连门巨蟒月雷做给个河骨给那个骨语这个休息挖拉去挖拉去要非你嘎
1: 的得活是的
6: 挖去哎，给你吉拉路呢非你嘎的遇见该这边种找第二个去考一个做这个子的有几个得活做拉去给乌葵服务几个去考一个别种的，然后帮上几个四句就几个捧在你有一张马盒吧啊，这一独孤给个中介一车一棚可鱼盖咬这一农茶棚让给行动一个把子弄上过给个四句酒你说你中说你跟奶奶果子非要蒙一个木子吧，那上过你给了姑爷嘛要吸体给个咬谁啊，那上过亚大的给个去考个别种，那上过你给说整盖桌子给个那个木塞可能第一种呢要您功夫过来的，这都给个区别呢，有的过去给别种户一买只要区别去考桌子指的呢，只要问你这过时也五你得租外你
1: 乌尼大
6: 乌尼大租外你叫属于个居谷啊，找的值得的给你属于个农资的沟空啊，在立一个基础啊，我要自筹谁是个身价啊，慢慢的这个一步一步的个大词呢
1: 但是
6: 没有这个大拉子个指的呢还该在也同样一个还该化施肥呢，同样给施肥用药，
1: 有
6: 同样啊，
1: 给亚和施肥亚和
6: 同样
1: 给当过同样那次药给力 日嘎
6: 啊对
1: 鱼不要别种
6: 日西给个同样一个狗类一个鸡菜还有呢啊玉米给造太液别种户一个母水要反正需要么子可以量化要收据可以得给么子别种户要么了这可能啊你没得你没得我你哪个能我做这个事你要你给活户你要你活户
1: 日西要你当当过将来来看都来要你当当过比如说哎买个那个西湖的一模
6: 还
1: 你国家啊我来结婚是那个呢要你当国家给人家离开吧你是这样要你当过一个人不要结笔呢
6: 是那时候你要你给活户你要你给活户可能哪个能别种户一些
1: 买个那我要给长个是给我发觉的
6: 对那这边呢就那次要你要同样一个数据啊和模式啊和别种户啊和这个没入狗里那次该要日子你给两人过个多年少给你做那个你给个十九九啊是福特的一啊资本福特的一那个你福建将预做这个这个中南霸了这个中模长也这个中啊和啊个错样啊和发展你中也给做狗里还有呢还有买一个队伍的给能特那次说到白油给狗类的老人呢，就同意那个桌子呀，结果复杂类复杂一点，复杂一点。还有呢，就讲杭州的这个自筹设施升级了以后呢，就这个桌子了和，得了不做去拆，那这个挖几多种，啊呀这个桌子，不得给我你了，这可能又是日内扎拉路，但可能一些到。
1: 啊，对，
6: 是吧？那个这个桌子一块不做，连个挖几乌鸦这个高级了吃，一点细这个通拉骨。
1: 有如果该么子一旦要别种户，要别种户要，喊你该么子没去买那个，喊你稍要可以别个，平时讲让人到让人叫让人给别户，让人给播做，一个还用的别个鱼个那个，另外该恢复，事故个么子我你下得个用时别个哪个，我家得给控制
6: 次。对，那上个该桌子呀播做，连个挖机泥浆挖得给个黑家给两颗吧，那上个是电通给个四九九啊去黑个非一嘎啊嘎机一部，那挖得给个出口给自。

0: 在摇呢，我只在摇呢，我你这个十九九啊，还早得尿多。
1: 对啊，对于啊，这是还个新西兰、
2: 哦、
1: 啊，上岁了还嘛，因为还卖你要个五级，你要你得是得给个妹子打得好，可能哎妈和咋那和啊，给通过个古语吧，要不做菜，那个学娘子给个妹子一讲可以就去吧，啊可以去黑吧。那时候我啊，给比整体的我你这个错的木杂的这个十九九啊，可以要结合这个写论呐。带我你行到的啊个那么梦要的过给我的带个个四个月啊和那个给了上一个是第一岁呢，有许多用应该不是可以去考吧，羊啊可以夫妻讲可能还给上岁了，别人的货物可以吗的呀，只要给个妹子和我是那姑爷的，反正那个给你同样的一个桌子呀、啊、和同样的桌子呀、啊、和同样的桌子啊和去考给盆栽叶家哥，这正和这个动红，要不就你两个过去干奶嘛，一将那大概嘛漏才干的，但是去考一固定的有可能会发白，
2: 但是、嗯啊、我你过干妹子要动力似的，还有你来这安那个妹子，但是你等到晒晒是吧，还没没要不你同样的桌子那次摇，同样的当过感觉摇，跟同样的桌子跟这个妈去摇固定发白发白，那我以前就在我给看到这件事情各自的，
1: 对啊，
2: 给什么给这个好的知道吧，给妈你不要给都那么孤在搞
1: 的，但给我太懂给做这个这件事，这件事呢可以要奥子我要别种户给做这个舞的都没这个找菜过去、啊反正这个古语呢，那个这个出口的这个古语啊，有人在你地那个做个古语噻，做在你噻呢。有如果是做这个事啦，试试该么子可不可以太爷？可以太爷，这种么事样子嘛，何以做个古么子？我干嘛忙了太了的鱼啊？整个错了鱼，打动我你整个错了得噻，给侬擦捧一个身价。反正是跟那嘛，那个古语你做了黑话可以发白嘛，
2: 但
1: 不能做这擦。结果
2: 想出来歌是不是你了吗，根本是要得强弄是吧，
1: 对反正那个有的歌妈妈能累呢，该是一步一步走的，反正那个可以有的娘子一个妹子有许多一个已经可以去考吧，对得去考妈的咋能够谁妈的合不合有的大姑娘许娘该我你只有早可以列个列个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3: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秀雷上几堆冷，
4: 玉酒一如无泪绑活给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3: 类似阔一载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逼谁去多得句子
4: 没泪，玉酒是与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1: 啊，这个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2: 玉九节目张合同，是，
1: 玉九这个得火要塞，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2: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够得看我
6: 马和看我鞋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看我
6: 不是很看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看路都拧完的鞋拧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背过满意
8: 俘虏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戏，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的一火
9: 用古腰盖女子果
2: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素我错
9: 东头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蒙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9: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11: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

0: 了一语啊，我语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从废弃的工业到新鲜创意的文化产业，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华丽蜕变。一群来自四面八方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年轻人，在这里找到怎样的梦想呢？今日的节目开始，河南台将为你讲述二沙的梦想，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河南乃至全国提起郑州的二沙，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它的大名叫做第二沙轮厂，坐落于郑州市西区，是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由东德援建的全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沙轮厂。然而岁月荏苒，迈入新世纪之后，二沙渐渐落后于时代的脚步，如今只剩低了空荡荡的厂房，令人唏嘘感叹。但是最近两年，一些艺术爱好者对二沙的老厂房区却是情有独钟，他们在这里播种耕耘着希望，亦使得二沙这个工业发展的见证者正在蜕变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崭新符号，竟有了新生的活力。就在记者探访二沙的时候，一个精彩的舞台剧正在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内热烈地上演。二沙文创联盟创始人王增讲：
8: 我在北京待过，也在国外待过，就是
6: 他说，我在北京猫过，也在国外猫过，本身的艺术也比较喜欢，在这些地方走过之后，看过一些 loft 本身的东西，就是厂房改造的艺术空间，还有和文化相关的一些机构的空间。我觉得厂房这样东西本身有厚重的历史感，还有一个它的空间结构非常独特，然后用这种结构的建筑来做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事，其实是最契合的一件事。王增，一个出生于郑州西郊的80后，曾经远赴德国柏林留学，2006年毕业之后，他婉拒了华为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回到郑州。2013年10月底，当他得知郑州要创建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时候，果断关闭了生意相当不错的咖啡厅，租落了厂区内一个6000平方米的废弃厂房。刚才王增谈到的 loft 指的是那些由旧工厂或者旧仓库改造而成，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厂的空间。这个含义诞生于纽约市的 SOHO 区，具有流动性、开放性、透明性、艺术性的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loft 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艺术时尚， 目前全中国不少城市亦有这样的艺术区，其中北京的798艺术区正是这种艺术形式的标杆。对于今日的年轻人来说，798就是酷和前卫的代名词，穿梭在艺术和工业之间，精致与粗犷并存，形成了具有国际化色彩的苏豪式艺术群落和 Loft 生活方式。
8: 郑州这个地方呢，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很多。
6: 黄真说，郑州这个地方其实做艺术创作的人很多，只不过我们的受众没有被启发。郑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郑州的老百姓其实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是因为做这些事的人散落在各处，有些躲藏在居民楼里面，有些躲在村里面，没有被大家发现郑州原来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有这么多好看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慢慢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了。的确，现在的二沙吸引了很多好像黄真那样的追逐艺术梦想的年轻人，好像张燕华、谢斐斐将他们的画室从东区搬来了这里，孙晓毛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在这里办起了创意工作室，李勇在这里搭起了摄影棚，黄胜川在这里开建了运动馆。他们希望从这些冰冷的水泥建筑中生发出创作与生活的新天地。
9: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很安静，这是第一点。
6: 张燕华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很安静，这个是第一点。包括这个空间好像做一些大的绘画，感觉都是非常好的。假如他的房间小的话，好像一些大的作品在里面根本就看不出效果。另外一个光线相对于这边的光线来说是稳定的，因为是北边的窗，光线稳定一些，你看到的色彩更真实一些。
10: 一直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我想做什么。
6: 孙晓毛说，我有阵时问自己想做什么，我想过怎样的生活。虽然我亦不明确我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但是好像现在这样做我喜欢做的事，或者就是我想要的。沿着黄真的二沙文创联盟往北走，巨大的热力管线、高耸的运沙通道、雪松掩蔽的旧铁路线，这些依然求劲动感的工业遗产，亦深深刺激着贾俊生的创意热情。贾俊生一个资深的70后新闻摄影记者，他在二沙租低了1000平方米的厂房，并将它改造成了二沙 N 次方艺术空间。老贾最大的爱好是开住俗称偏三的三轮摩托车呼啸山野之间，重金属的质感、气缸巨大的光明、强大而前卫的摄影装备，这些就是老贾行走江湖快意人生的基本武器了。在二沙 N 次方的最里边，老贾还做了一个星光电的舞台，摇滚、美声、折纸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合适的音效。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充满了怀旧、有巨大回声的一方舞台，唱起摇滚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关于二沙 N 次方概念，老贾是这样阐述的。
11: N 次方就是首先咱这个房子呢，房顶呢，
6: 他说 N 次方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屋顶呢似一个个的 N 字形，另外 N 次方有一种含义，好像无穷大一直在这裂变，让所有人来到这里感受到我们的创意，然后他能够参与入来，将自己的想法好像几何式的裂变感无限地延伸，然后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包括朋友，亦叫朋友的 N 次方，亦可以叫做创意的 N 次方，就是来到这里让大家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二沙文化创意产业园，古典与现代、铁艺与石雕、咖啡与红茶、油画和国风， 他们在一起总能碰撞出特殊的味道来。在这个历史与现代融合的领域，原本充斥着机油味的地方竟然能散发出艺术的幽香，而刺耳的机器光明亦被美妙的音乐取代了。在这里，老厂房剥去了旧外衣，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二沙的大院里边，和老厂房一起唤醒青春的，还有道路两旁参天的法桐。行在这样的路上，忘记了闹市的喧嚣和尘世的烦恼，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感受和咀嚼当下的氛围。或者就在前面没几远处，一份惊喜就等待着你，使你充满了希望。
9: 希望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
6: 他说，我希望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地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这里，将他整个闹腾起身。
8: 郑州虽然现在市场不成熟，但是
6: 他说，郑州虽然现在市场不成熟，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场所，其实郑州市的公共艺术区是很快能够发展起身的。如果说是大家起作用的话，它是能往好好的方向发展的。
12: 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多考虑一下。
6: 他说，我希望政府规划的时候多考虑一下我们市民的需求，做一个公共艺术空间、艺术场所。周末了，我们带着小孩子、带着老人，有各种各样的画展来参观、来看展，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就好像北京的798这样。对于郑州来说，二沙的过去不只是一个工厂，它更是一个大工业壮阔发展的历史印记。对于郑州来说，二沙的未来亦不只是一个艺术园区，一个全新而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更是激活和点燃郑州文化与艺术梦想的火种。听众朋友，以上你听到的是河南电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二沙的梦想》，稍后请听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幸福不分年龄，哪个都可以在镜头里面变得很漂亮。前段时间，一组精美的老人肖像相频频现身温州人的微信圈里面。相里边的老人显得和蔼慈祥、精神焕发，吸引众多网友点赞转发。帮这些老人影相的是中国影楼朦胧照的先行者施渠通。在国营影相馆独霸天下的上世纪80年代，施渠通创办了风美温州的容牙摄影，改变温州人像摄影市场格局。如今他却钟情拍摄老人肖像照，希望用手中的相机发掘留住时光，赋予年长者独特的美感。节目下半时段，温州台将带你去认识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施渠通。2023年7月，施渠通开启百城巡拍，带着重重的摄影包走过上海、北京、武汉等10座城市的街头，为老人们拍人像摄影。这些经过岁月洗礼的面孔，在他的镜头下散发着独特的风采魅力。
13: 内心是真的是觉得老人是人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时候。
6: 施渠通说，我内心真的觉得老人是一生长得最漂亮的时候。年轻只是父母给你的，老人长到后来是自己收来的。我将自己定位为老人肖像的倡导者， 只是我一个人拍能够拍几多呢？这种美应该由更多的摄影师去将它留下来。施渠通，温州市鹿城人，一位从事专业人像摄影三十几年的摄影师，每日清晨他都会发一组充满爱意的陪伴照在微信朋友圈，业内人士纷纷点赞，而更多的人则是被这些相触动，从而想起要带父母去找他拍相。网友滕琪琪就带着父母拍过好几次个人肖像。
14: 我爸的家里厅里也好，睡房也好，书房也好，
6: 他说我爸爸家挂满了施老师拍的相，他拍的每一张相都值得珍藏，自己会经常翻出来看下，父母非常满意，将拍的照片挂满了家的各个房间。施渠通回忆，曾经有和他相约为父亲影相的朋友，好耐之后带着母亲来影相，好遗憾他的父亲已经过了身了。拍了这么多老人肖像，施渠通越发觉得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因此影相前他都会要求被拍摄者一定要有子女或者晚辈陪同老人一起来拍相，因为他觉得和家人一起影相，老人会感觉到温暖、踏实、放松，有安全感，才会呈现幸福真实的一面。而摄影的本质就是真实，真实是最有魅力的。此外，在影相前，施渠通亦只允许化妆师帮顾客做一些简单的修饰，尤其要求不打粉底。他认为化妆得过于完美会阻碍白发、皱纹、斑点等，是专属于老人的那种美的表达，就如时光在生命中走过留下的独特痕迹。这种特别的美恰恰是镜头要表现的真正生命力。施渠通和摄影的缘分起源于高中时的一个梦想，骑单车周游中国。这个梦想不单止需要赚钱，还需要储备知识和体力，于是他骑起了三轮车。那阵时大简巷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口是他相对固定的一个接客点，他每日九点半准时在医院门口接产妇。他特别观察过产妇出院办完手续基本就是这个点，凭着这股机灵，施渠通总能够比一般的车夫赚得多。
13: 那我呢就会在那里等客人的同时就会拿出一本书再看。
6: 他说三轮车夫走下来的时候，在等客人的同时就会拿本书在那里看，边骑三轮车边学习。一年下来，虽然经费还不够，但施渠通还是向着梦想出发了。他走遍了整个浙江省，这段旅行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但是亦使他看到了自身的不足。沿途看到很多人都用写生作文来记录旅途的风土人情，但是他什么都不懂。回来之后他想到了学摄影。1985年，施渠通报名在温州文化宫的一个摄影学习班学习。当时温州摄影界的大咖徐瑞新、王柱、林其勉等都是其中的老师。1986年，施渠通和另外一个学摄影的同学陈丹一起默默地在马槽头开了一间用牙照相馆。
13: 那时候闪光灯是属于闪光炮。
6: 他说那阵时的闪光灯就是闪光炮，灯光很硬很硬的，好像你这样皮肤好好的，一打出来是没办法看的，就是没办法拍特写。所以在我之前老相册里面，如果说80年之前你是找不到彩色特写照片的，特写是我们开始的。我们为了拍特写照片就必须要解决太清晰的问题，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包括在镜头前面查凡士林，再套一个玻璃啊乜嘢咁，后来都不理想。到最后，我发现用丝袜仲可以一层两层。

0: 郭家華橋利柏蕉睇到成片之後，佢哋嘅兄弟姊妹都會抱住一大堆國外寄嚟嘅衫，組團嚟拍攝。中學生亦係咁，先派個代表嚟試拍，好快就一個班級都約好一齊嚟。嗰時候照相館裏邊人都逼唔入去，好多同行都會叫家人嚟試拍偷師。 喺嗰个月工资只有3-50蚊嘅年代，司徐通一个月已经能够赚几千蚊啦。从嗰阵时之后，司徐通立志要成为人像摄影大师。佢毅然放弃温州嘅影楼。1989年嘅3月，喺举目无亲嘅北京开始咗新嘅起跑，喺北京开咗一间影楼。佢亦做各种促销。 但生意就系火唔起身，以至于开业1年半之后仲欠住房租。幸运嘅系，司徐通亦交到咗好多好朋友，其中就有一位非常知名嘅记者谢玺章。佢喺北京晚报上发表咗一篇不过千字嘅文章，用牙小记。呢篇文章让司徐通影楼起死回生，之后客人一直络绎不绝。
1: 而司徐通并唔满足于此，去到北京嘅目的系想成为摄影大师。
0: 好的摄影师其中的一个标志是你必须拍拍大师、拍名人。佢话好嘅摄影师嘅一个标志，你必须拍名人、拍大师。喺北京3年，我未请过一个名人，因为我觉得我嘅店太细啦。 1992年，一个大胆嘅谂法涌上司徐通嘅脑海，佢决定举办一场个人影展。于是佢抱住一堆自己嘅作品，跑到中国美术馆无数自荐。佢要将自己嘅个展同第7届人像全国人像照展览同时举办。于是司徐通成为咗中国美术馆嘅金为止，为一举办过个人影展嘅个体户摄影师。而呢个展览亦使佢一举成名，成为咗众多明星嘅御用摄影师。商界巨子同领导政要亦开始揾佢影相。
1: 因为全国展，你想想看，所有摄影界的。
0: 全国各地嘅拍人像嘅都会赶过嚟，佢睇完西厅唔睇东厅咩？我都唔使邀请，唔使请客食饭又悭钱。个展搞完之后就系人生巅峰啦。嗰个时候拍明星，除咗我就冇第二个人啦。当时几乎每张报纸、每本杂志都登有我影嘅明星照片。 1996年，司徐通关闭咗北京嘅摄影棚，翻到温州开过餐厅，办过影楼，做过广告摄影师。5年前，司徐通受邀随温州摄影行业协会前往永嘉芙蓉村，为80岁以上嘅老人进行公益拍摄。老人们攞到相之后都非常满意，佢哋高兴到好似个细路仔咁。 对司徐通百般感谢，好多老人话自己从来都未影过咁好嘅相。
1: 这块是被整个行业忽略的。
0: 佢话呢方面系被整个行业忽略嘅，好似婚纱、孕妇、儿童，连闺蜜照都有，全家福亦有，老人照冇，老人肖像冇。 2018年至今，司徐通用5年拍咗近1000位老人。镜头里边嘅老人黄蔼慈祥、精神焕发，眼角眉梢带住岁月嘅刻画。镜头外呢啲老人身上嘅故事，佢哋嘅人生态度、处事方法，都令佢受益匪浅。从事摄影工作近30年，司徐通已从一个青葱后生仔。 成为咗而家嘅中年大叔，但佢依然喜欢与时俱进，刷抖音、玩视频号。我的粉丝80岁以上，爱漂亮的、爱美的老太太很多。佢话：我嘅
1: fans
0: 70-80岁，好中意靓嘅老太太好多。好多老人俾我留言，话我俾咗佢哋鼓励。 睇咗我拍嘅相都。

怕老啦，甚至仲期待自己老去嘅样子。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做呢件事最大嘅意义。斯葵通认为，老人嘅面系时代嘅象征，家境嘅写照，亦系境界嘅反应。佢打算今后举办一场有关子女与父母爱的陪伴为主题嘅全国人物肖像照展览，为家庭、为时代留低鲜活嘅一页。好啦，听众朋友，听完温州台提供嘅录音报道，踩着三轮车出道的肖像摄影师斯渠通之后，我哋呢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有咁一种民歌，广泛流传于中国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以及新疆个别地区，被誉为大西北之魂。2006年，其音乐艺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9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走进青海省，去听下嗰度嘅非遗民歌《花儿》。

青海是河王花儿的发祥地之一，是花儿的故乡。河王花儿是西北花儿的精魂，最美的花儿是用三江最纯正的源头之水浇灌的圣洁之花。据考究，花儿保存至今已有近400多年的历史，曲令众多，演唱风格多样。近年来，演唱花儿的优秀歌手们不断涌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令这个古老的民歌再次被人们所关注。

仪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时任河州卫的儒学教授山西诗人高鸿在今青海省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一带游历嗰阵，听住田野间飘荡的花儿歌声，临时起兴作诗，写低了史上有名的古扇行吟之意。诗中青柳垂丝隔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兴边一挥方径去，万民花儿断续长。真实地记录了500年前青海高原夏日田野里边人们漫唱花儿的历史景象。诗人同花儿的这次邂逅之后，花儿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著名的多民族文化走廊河王谷地摇曳生长，逐渐流传于青海等多民族地区，成为当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艺术。

几百年嚟聚居喺青海东部地区嘅汉回、撒拉、土等民众，各自创造咗独具特色嘅花儿歌曲。人们无论喺田间地头耕作、山野放牧，或者外出劳作嘅路途上，都会唱上几句悠扬嘅花儿。青海花儿嘅出现，凝聚住多民族文化交融嘅结晶，亦是各民族文化和睦共荣的象征。具体地说，花儿的唱词虽然主要来源于汉族文学，但其曲调却充分吸收了藏、回等少数民族音乐元素。

花儿自诞生以来就以歌唱爱情为主旨，佢系青海各民族劳动人民表达情爱嘅歌曲。青海花儿嘅爱情民歌内容包罗万象，几乎涉及咗情感生活嘅每一个细微之处，表达出人们直率大胆、浓烈质朴嘅气质。 音乐中不断散发出青海高原嘅泥土芳香。

得不说，青海花儿就似西部旷野中满山遍野自在生长的花朵一样，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如今演唱花儿依旧是青海各族人民表达真情实感的艺术形式。可以说，生活在青海的人们，人人拥有一副唱花儿万少年的金桑子。花儿和他们的生活依存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密不可分。

好啦，各位，喺优美嘅花儿歌声中，我哋今期嘅节目又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

0: 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什么意思啊？

0: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1: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新、游击、郭云龙、尚书睿亲王乞嗣，出自《清史稿吴三桂传》。十里秦淮留低了很多佳人传说，或悲或痴，或游或烈。其中有一位佳人，他的才情与姿容被世人称为星甲天下之星，色甲天下之色。他就是艳绝天下、独冠一时的陈圆圆。而惊世的才貌带给陈圆圆的，不是幸运，而是半生的辗转漂泊，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祸水之名，是被迫卷入历史洪流的无可奈何。江山易主、王朝更迭的风云际会之中，从未做过妨害他人之事的陈圆圆，何尝又不是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之人呢？陈圆圆身世凄苦，幼年丧母，自细跟住养父母生活，还是孩子的他就已经有经验乡邻之资，能歌善舞之才了。为了生计，养父将他卖到了苏州梨园。过了没多久，梨园就多了一位才貌惊世、名动江左的歌姬。他的唱腔如莺声沥沥，他的演绎从容娴雅，让观者为之云端。名艳出众的陈圆圆从未因为自己的才貌与名气而生出贪欲，亦不因为自己出身低微就自轻自贱。他一心只想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他曾经有意于吴江周书，但是昂贵的赎金令周书望而却步。身不由己的陈圆圆被江阴共若府以重金赎以为妾，但是他却不为正妻所用，最终离开了共若府。茫茫天地何处是归所，在陈圆圆寂寥失意之时，遇见了慕名前来的大才子慕辟疆。他以惊世艳绝的唱腔和身段为他演唱一曲《红梅》，慕辟疆不禁赞叹，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离别之际，慕辟疆竟难以抑制地牵住陈圆圆的衣裳，与他订下了当年八月再会之约。这份难舍难分之情亦让陈圆圆心生欢喜，但是身陷风尘的陈圆圆如一介浮萍随风飘荡，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了。在等待慕辟疆之时，陈圆圆被当朝外戚权贵掠走，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辛酸苦难才得以苦口脱险。当他在苏州城楼与慕辟疆重逢的时候，历经变故的他生出了许之终身的愿望。慕辟疆同样因为这份失而复得而欣喜若狂，他即刻和陈圆圆订下了婚娶之约，承诺来年会娶他为妻。甚至纯粹的陈圆圆既

0: 已经与毛丕姜两情相悦，就甘愿冒住战乱之险，亲自去拜访毛丕姜的母亲。那个时候的他，即使生活艰难，但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生活最残忍的，就是在你失望之时，给了你一份希望，却又在你重拾希望之时，让你彻底失望。毛丕姜因急家中之难而屡次失约，他终究辜负了陈圆圆。陈圆圆没有等到那位说会过来娶她的意中人，她等来的是再一次遭豪强掠夺。命运给了她惊世骇俗的美貌与才华，却也给了她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都不曾因命运的不公而放弃自己，亦不曾以冠甲天下的色艺攀附荣华。陈圆圆不生所求，不过是得遇良人相携一生，但是如此简单的期盼，命运都不肯施予。关于他与几位权贵之间的爱恨情仇，自古传说各有不同。文学作品《吴三桂演义》当中，陈圆圆被外戚田宏玉带入京中献给崇祯皇帝。田宏玉精明地说，此女雅善歌声，秉公诗画，超凡仙品，范府不敢私有，特进诸皇上。而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正焦头烂额于江山失陷，战火连绵，实在是没有心力和勇气接纳美色。面对紫禁城的泼天富贵，陈圆圆不争不抢，她坚守自己的本分，亦保有内心对真情的向往。因皇帝不立，陈圆圆回到了田宏玉府中，田宏玉很快再次计划将她献出。为了结交手握重兵的吴三桂，田宏玉诚邀吴三桂前来家中赴宴。在宴会之上，陈圆圆以淡妆丽质之姿，柔扬婉转之腔，惊艳了吴三桂，令他不觉其神怡心荡。吴三桂当即慷慨地对田宏玉说，如果你将圆圆赠我，将来若有战祸，我一定首先保你家中平安无恙。田宏玉的目的达到了，在他眼中，陈圆圆只是一件美丽精致的物件，为保富贵献给皇帝，为保平安献给将军。但是在吴三桂眼中，陈圆圆是令他心动的绝代佳人，他甘愿为他保护田家。吴三桂的说话让被辜负过的陈圆圆感受到难能可贵的情意，让辗转流离半生的他找到了内心的依归。但是命运就好像一把无情的刀，每一次都非要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的生活刺到千疮百孔。吴三桂奉崇祯皇帝的命令前去抵御清兵，镇守山海关。北京好快失陷，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而留在京中的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霸占了去。当时吴三桂收到李自成劫走其父亲的招安书信，已经打算投降了。但是兵至滦州，收到了关于陈圆圆被俘的密信，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声喝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见人也？吴三桂不顾家人都在李自成手中，即刻返回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杀到李自成的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逃离。李自成亦在战败之际，将吴三桂家中三十几口人全部杀死。明末诗人吴伟业怀着悲愤之情写道：洞哭六军驱稿数，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负了家族，负了大明江山，负了自魏梅山的崇祯皇帝，但他唯独没有辜负陈圆圆。命运给了陈圆圆太多苦难， 唯一的慷慨就是施予他一位真心相待的人。尽管这份真情让陈圆圆背负红颜祸水的千古骂名，尽管这份真情加速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进程。遭遇命运的不公、世人的玩弄、不怨天尤人、不争名夺利的陈圆圆，亦因为这份真情饱尝被历史洪流所裹挟的苦涩。幸而他历经岁月沧桑，饱受生活磨难，仍然以一颗坚韧勇敢的心珍惜眼前，相信人间值得。陈圆圆在战火之中与吴三桂重逢，吴三桂没有嫌弃他受辱，他亦不因为生活的磨难而自暴自弃。陈圆圆一路跟随吴三桂来到云南，当吴三桂被大清王朝晋爵为平西王，陈圆圆虽然备受宠爱，但却拒绝做他的王妃，不只是因为陈圆圆对自己微微的出身有所自知，更因为他对吴三桂冲冠一怒献出山海关有所自责。而世间的感情最经不起的就是嫌隙，心态与思想的落差就好像樽上的一条裂痕，再华丽的花纹都遮盖不住，最终会成为破裂的开始。陈圆圆因江山倾覆的愧疚而深深自责，吴三桂却因独霸云南而穷奢极欲，思想的偏差令他们越走越远。岁月给了陈圆圆淡定从容的心境，让她经得起轰轰烈烈的爱情，亦受得住冷冷清清的寂寞。勇兵自重、权欲分心的吴三桂，却在康熙十二年起兵造反，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在战乱中称帝，只但是只有五个几月的时间，吴三桂就在他所建的都城衡州的皇宫中驾崩了。康熙皇帝下令诛吴三桂九族，一生柔顺的陈圆圆在关键时刻为保住吴三桂后人，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大责。他由吴三桂的亲信宝马护送，带着吴三桂的子孙躲避于贵州村落之中，世代绵延。晚年的陈圆圆在附近的寺庙中布衣蔬食礼佛，以不此生。一代佳人终伴青灯古佛，寻求颠沛漂泊中不染尘俗的超脱心境，亦不忘肩担守护吴家后人的职责，报了当年将军冲冠一怒的刻骨心情。热闹喧嚣的红尘，风雨飘摇的乱世，出身风尘的女子往往难以保存，尤其是还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与绝世无双的才情。出身之低与才貌之高，让陈圆圆难以避免辗转流离的命运，而不甘堕落、不慕荣华的品格，让她历经一生坎坷，终能保存自己安度晚年。看尽世间冷暖，常遍人生悲欢，不屈于命，宠辱不惊，自然是一种生活境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湄山湖。湄山湖其实是南四湖的别称，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湄山县。而所谓的南四湖是指狭义的湄山湖，再加上超阳湖、南阳湖和独山湖。这南四湖就构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同时它还是中国的河乡、北方水都，还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湄山湖南北长120公里，东西最阔的地方达到25公里，水域面积1266平方公里。广义的湄山湖形成之后，四湖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所以在1983年山东省地名普查的时候，湄山县地名办公室就对四湖作出了明确的划分。湄山湖位于南四湖的南端，北以黄流大圈为界， 顺时针方向沿南。

庄、爱湖、汕头、韩庄、黄山、荔湾、黄兔、井山，再沿湖西大堤向北，经永胜、湄西、盐店、雍楼回壁。超阳湖在南四湖的中部，南接湄山湖，由黄楼起沿湖西大堤往西北，经二级湖坝西头、北丁官屯、留香庄、黄占一、西道口，接向东南，经马口、满口、宋集、常口、新高庄、新张庄、沙谷堆、回壁大圈。而独山湖在南四湖的东北面，西北接南洋湖，西南两面连超阳湖，自南洋向东北经过白沙、东丹、房头、大新庄、西蕉村、西盖村、联谷堆、满口，接向西北，沿没于湖中的礼运新渠，经马口、建闸至南洋回壁。南洋湖在南四湖的北端，东南接独山湖，南靠超阳湖，由南洋南向西，沿湖西大堤向北，经过流桥、裕民、后楼、燥楼庄、宣阳田、梁济运河入湖口，向东北至仿虎河入湖口，再接向南，沿湖东大堤，经南洋湖龙场、小口门、新店、仲浅、老桥、枣林、新挑河、成家坞，至南洋回壁。湄山湖的物产非常丰富，向来有日出斗金的讲法。鱼类有78种，以鲤鱼为主，经济鱼类还有鲫鱼、黄鱼、乌鲤、红鳍珀、长春扁和鲤鱼六种。底栖动物包括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环节动物、昆虫等63种，其资源总量达到98876吨。浮游植物一共有116种，其中优势种14种，浮游动物248种，优势种32种，水生维管束植物74种，全湖现存304万吨，渔业生物饵料相当丰富。湄山湖还是迁徙水禽和它们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区内一共有鸟类205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主要有大宝、大天鹅、白枕鹤、灰鹤、鸳鸯等26种，山东省重点保护鸟类35种，列入中国与日本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227种当中的有109种，占48%，而列入中国与澳大利亚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81种当中有25种，占31%。湿地植被以禾本科、菊科、沙姜科、豆科、蓼科和眼紫菜科为主的植物构成，主要植物群落有芦苇群落、茄群落、莲群落等挺水植被带，杏菜群落、菱角加磁石群落等浮叶根深植被带，马来眼干菜、微齿眼紫菜群落、苦草植物群落等沉水植被带。水生植被盖度达到89.9%，有水下森林的美誉。受国家一二三级保护的植物主要有水蕨、粗梗水蕨、中华吉柳草和野大豆等九种。湄山湖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已经探明储量127亿吨，是中国的重点煤炭基地之一，而且埋藏浅、煤层厚，大多为优质气煤、肥煤。稀土已经探明储量1275万吨，位于湄山湖东岸稀山，具有含磷、铁等杂质少、品位高、冶炼工艺简单等优点，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典型佛碳佩兰稀土矿资源。另外还有大量的石灰岩、煤干岩、黄沙等资源。湄山湖其实是由湄山、稀山、吕孟、武家、黄山主小湖相会而成的。武家湖在流城

0: 即系公元嘅1567至1590年，眉山、希山、吕孟湖连成一片，统称吕孟湖。万历十九年，即系公元1591年，河道尚书潘贵纯主持开凿李家口河，自下镇吕公塘依西转东南近眉山，经龙塘至内华闸，以接新开镇口河，共100里。由此可知，当时这一线仲未成湖，吕孟诸湖与流城一带的积水仲有一段距离。但是过了没多少年之后，李家口河就黄水冲泻堤岸，衰竭于水，使吕孟诸湖与流城一带的积水相会了。万历21年，即是公元1593年，徐沛如藤诸郡邑，雨潦大作，全湖盘日，汪洋滔天，曹堤泛贵200余里，周藤诸山之水回于赤吕诸湖，周回数十里。尚书舒应龙主持开凿韩庄之渠，以泄湖中之水。万历31年，即是公元1603年，黄河在鲜县曹县缺口，贯超阳湖入下镇，横冲运道。第二年秋天，黄河又在丰县缺口入超阳湖，穿李家港口，南出镇口。经过几次的黄河灌注，希吕诸湖与西部的武家湖就连接起来了。到清朝顺治中期，吕孟湖与超阳湖全部衔接起来。康熙藤县志当中记载，顺治中废镇口河，专用茄河，眉山、希山、吕孟并超阳等湖即汇而为一，李家口诸河故即垂没。连接成片的赤吕诸湖，北面与超阳湖衔接起来，东至韩庄，西至固留城西，南抵茶城，东西40里，南北80里的眉山湖就形成了。眉山湖当中有几个岛聚，包括眉山岛、南洋岛、独山岛和黄山岛。眉山岛坐落在眉山湖中部偏东，距离湖东岸 2.5 公里，岛东西长6公里，南北阔3公里，最高海拔 90.1 米，总面积9平方公里。眉山岛原来是沂蒙山地西部边缘的一座小山丘，商末贤人眉子葬于此山顶之后，被称之为眉子山或者是眉山。眉山湖形成之后成为岛聚，岛上有15个自然村，大概10000多人，1988年被列为山东省的风景名胜区。南洋岛坐落在南洋湖中，是顺运河堤形成的人工岛，唐宋的时候为泗水岸边的村落，南北大运河通航之后成为运河岸边的码头，明隆庆元年建为镇。南四湖形成之后成为湖中岛聚，大运河穿岛而过，岛随河道弯曲延伸，长 3.5 公里。独山岛坐落在独山湖的西北部，距湖北岸1公里。独山为扶山山脉的余脉，因孤独而立而得名。独山湖形成之后成为岛聚，独山湖南北长 1.5 公里，东西阔2公里，海拔106米。黄山岛位于眉山湖的南部，濒临湖岸，东西长约 2.5 公里，南北约 1.2 公里。岛上有6个自然村，有道路与陆地连接。该岛东西两侧还有铜山、兔里、土山、龟山诸小岛，都有道路与陆地相接，总面积大约是 4.5 平方公里。岛上的居民属于江苏省的铜山区。好了，听众朋友，眉山湖今天就先为大家简要地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中邪玩咗漂亮嘅一手，唔单止救翻连交条命，而且呢仲盖住咗韩杰嘅风头。吕不韦睇到个心啊，暗暗得意，你陆海想抢我个风头，好彩我哋中邪醒目啫。佢正想企起身，宣布管中邪同项少龙比武开始，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陆海嗰堆人之中，那个国兴啊，忽然间企起身，向小盘行咗个礼，大声啊嘛：主君，太后，头先你一战虽然精彩，但系未能尽兴啊！小人斗胆，上请一位高人落场，陪小人玩翻一场，以尽余兴，请太后储君重负赐准。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啊全场静晒，大家都估紧呢个国兴想挑战边个呢？陆海听到不禁皱实眉头，显然呢个国兴啊突然企身挑战，事先啊未征得佢个同意嘅，只有邱日升嗰班渭南武士行馆嘅人，人人面上面都露出得意嘅神色，唔使讲呢件事，佢哋早有预谋噶啦。是想借你个机会重振韩馆喺咸阳嘅声威。项少龙望下呢班人，忽然间脑内灵光一闪，知道国兴想挑战边个，佢要挑战嘅正系自己呢边嘅精准。睇嚟，本来似乎系属于陆海呢一派嘅人之中，邱日升呢班渭南武士韩馆嘅人。其实同陆海嘅其他客卿门下系有显而易见嘅分别，因为佢哋本嚟就唔依赖陆海而存在，呢系秦国嘅本土势力。只不过以前邱日升依靠嘅系吕不韦嘅对头杨全军，结果杨全军一失势，佢哋成咗吕不韦嘅打压对象，所以只能够掩其息鼓，匿埋咗先。但呢班人同秦国个军方有住千丝万缕嘅关系，所以吕不韦呢亦都唔能够赶尽杀绝。而家因为互相利用，佢哋要借陆海嘅庇荫重开道场，而陆海呢亦都因为得到佢哋嘅结盟而实力倍增，所以两班人嘅结合只系一种利益嘅关系，唔存在边个系边个嘅主子嘅问题。而家国兴出场，想藉呢场比武重新树立韩馆嘅威望。虽然系早有预谋，但系呢一定连陆海都蒙在鼓里嘅。呢阵时，吕不韦听国兴咁讲，又以为陆海想针对自己旗下嘅人，个心啊暗暗偷笑。哼，你以为你似我咁蠢啊？无论你话要边个人同你比武，我都要派。剑术能够同管中邪并驾齐驱嘅许湘上阵，到时候呢就可以挫折下陆海同邱日升嘅气焰啦。一时间啊急不及待，仲点得闲向朱姬同小盘请示啦？哈哈一笑话，郭先生的确豪气干云，但系唔知你所讲嘅高人指嘅系边一位呢？国兴再行一个礼，双眼向全场一扫，最后钉实京俊话：国兴想借呢个机会向京副统领指教。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全场起哄。京俊听到，吓，估唔到今晚呢，我以为三哥先会过瘾啫，原来我都有交打，喜上眉梢就正想答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另一个人大声话：唔得，呢场比武应该是我的。众人跟着声音的方向一望， 包括国兄在内，人人都一齐愕然啊！原来讲呢句说话嘅，正系以才学同埋美艳都冠绝当代嘅美女纪嫣然。大家虽然知道纪嫣然武艺高强，但系知还知，仲系好难相信一个睇落去咁娇柔美丽嘅女子，会系啲红豆豆嘅男儿嘅对手嘅。国兴系渭南武士行馆里边，除咗馆主邱日升下边最著名嘅人物，睇下纪嫣然娇滴滴咁，就算佢武艺几咁高明，喺体力气力方面都好难同呢啲顶级高手相比噶。所以大家一睇之下，个个都呆晒。京俊心谂，点能够俾阿嫂冒险呢？啱啱要反对，点知俾藤逸双眼一瞪，当堂啊唔敢出声。国兴望实纪才女，个心啊觉得好尴尬。过咗阵，佢先话：，唉，纪才女，你身娇肉贵，小人点敢冒犯不敬啊？我冇胆同你比试。唉，项少龙都估唔到纪嫣然居然代京俊出手啊！不过仔细谂下，亦都唔感到意外，因为当日京俊翻嚟话国兴啊，当住众人辱骂项少龙嘅时候，仲话项少龙可能系吕不韦嘅男宠。当时纪嫣然啊曾经大发雷霆，表示有机会要教训国兴。而家有个咁好嘅机会，佢点肯放过啊？同时，佢亦都注意到朱姬正系狠狠咁盯实纪嫣然，双眼之中射出好妒忌，亦都好复杂嘅神色。纪嫣然见到全场人都睇实自己，佢系依然神色自若，首先向项少龙笑一笑，咁先嚟到大堂中心。纪嫣然首先向主家席嘅小盘、吕不韦同朱姬行一个礼，突然间十一声，除低外边件衫，露出里边一身紧身嘅武士服。全场人睇见佢呢一身，将自己美好身段都展示出嚟嘅呢一身武士服，哇！当堂个个都叹为观止，好多人都即时擘大个口出唔到声，就连见多识广嘅蒲谷同埋杜碧佢哋。望见纪嫣然都不禁目瞪口呆，哎呀，口水都流晒咁滞。场内不论男女，都被纪嫣然倾国倾城嘅绝色震慑。只见纪嫣然轻轻一笑，佢话：
3: 郭先生唔好小睇我哋女儿家，如果唔系你会蚀大底噶啦。唔好怪嫣然冇预先警告，同我攞飞龙枪嚟。
2: 负责掌管飞龙枪的乌光马上解开布囊，拿出那支飞龙枪递了上去。国兴被纪嫣然妙目一扫，不用打你已经失魂落魄了，整身软晒。他说这场比武小人输了，国兴怎么都没办法有同才女作对的念头啊。纪嫣然一手接过乌光递上的飞龙枪，他根本就不理国兴，刷刷刷几下手势，冒出一片枪影。在他身躯之中，那支枪好像烟花一样滚动不停，过了一阵先横枪荡空，向小盘摆了个姿势。大家见到纪才女居然耍出一道精妙的枪法，都不由得四周都响起好像炸雷一样的喝彩声，就连小盘、吕不韦亦都热烈鼓掌。国兴一睇纪才女嘅枪法，面上面当场露出凝重嘅神色，知道呢个纪才女呢外貌虽然娇滴滴，但系其实有真本事，要赢佢系绝对唔容易噶。一时间，国兴连埋邱日升佢哋都唔知道应该叫国兴上前挑战好啊，抑或就咁掩其色鼓好。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蒲谷一声长笑，企起身话：
4: 哎呀，无论换咗边个人落场，我睇呢一战啊，哎哟，都系必败无疑噶啦！大家谂下，边个可以狠下心肠 冒犯我哋嘅纪才女呢？哎哟，大家话系唔系？四周围又响起一片掌声，显然大家都好赞同蒲谷嘅说话。纪嫣然微微一笑，眼尾都唔望下蒲谷，欣然话：
3: 既然系咁，就请郭先生挡嫣然十枪。如果嫣然无功而还嘅，就算系郭先生赢啦。
2: 呢个时候，场外嘅众人，大家嘅心情系非常矛盾。好多人都唔想纪嫣然有咩损伤，但系有好多人都想佢一显身手。而家听到佢咁嘅提议啊，都一齐喝彩声四起。国兴都仲未有机会答啊，小盘已经冷言咁话：
3: 郭先生挑战在先，而家有人应战，当然唔能够临阵退缩，为免郭先生故意落败，寡人而家决定，如果先生挡唔到呢十枪，咁郭先生就永远都不被寡人录用。郭先生，你好自为之啦。幽日声我哋听到啊，人人都不禁面色大变。虽知道如果要加入武士行馆嘅人，佢哋最终嘅目标呢，都系希望借呢埲楼梯晋身军队，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级嘅军官嘅啫。如果国兴永远都不被录用，咁佢前途啊马上要完蛋噶啦。你睇纪嫣然头先咁样嘅枪法，如果净系俾佢攻，而自己只能够招架唔能够还击嘅话，咁可能三几枪自己系顶唔顺啦。咁啊点算好呢？睇嚟小盘啊对国兴公然向项少龙嗰边嘅人挑战动咗真火啦。同时大家亦都可以感受到呢个未来秦始皇不可一世嘅霸气。卢海同朱姬对望咗眼，大家都睇出对方心里边嘅惊骇同埋怒火。因为卢海、朱姬同小盘嘅分歧越嚟越大，不过今次卢海完全系无妄之灾。站在佢嘅立场，而家最大嘅敌人系吕不韦，唔系项少龙。所以卢海并唔想得罪项少龙嘅，点知而家俾个邱日升同埋嗰个渭南武士行馆啊无端端拖埋落水，你话佢唔嬲嘅邱日升咁啊假啦！项少龙睇到呢一切，心里边暗暗点头，好知道你哋呢啲关系，以后瓦解武士行会同卢海嘅关系呢，咁就有计啦。呢阵时，国兴听到小盘咁讲，知道自己已经系退无可退，只好撑一声拔出佩剑，向纪嫣然敬一礼，话：嫣然小姐，请赐教。纪嫣然就话：
5: 我呢十枪净系攻先生手中之剑，保证唔会伤到先生嘅身体嘅，咁你就可以抛开顾虑，全力防守啦。
2: 在场嘅人包括国兴在内，听到啲首先窒一窒，但系跟住心中佩服呢、这个纪才女啊！哎呀，佢为人真系唔话得，只系有眼嘅人都可以睇得出纪嫣然嘅枪法已经进入出神入化嘅境界，而且长枪本嚟就系远距离嘅攻击武器，以枪对剑，绝对能够将长枪强攻嘅特性啊发挥殆尽。想唔输啊，其实只是天方夜谭咋。而纪嫣然呢，佢又谂到国兴虽然有说话辱及自己丈夫，使到自己好痛恨佢，但是毕竟呢一场比武居然牵涉到国兴一生嘅前途，所以佢专登先放对手一马，话自己只攻对方嘅剑唔伤人。咁国兴呢就可以放心，唔使要防护自己周身嘅要害，只要握紧宝剑，唔俾对方打飞自己手里面嘅剑，咁就得啦。你话其中嘅难易之别，相差可以讲系非常之大噶。而另一方面，纪嫣然亦都冇顺应小盘嘅指示，成世就落足国兴嘅面，永不超生。可见这个美女非常独立，绝对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事影响她做人的原则。 话到底，国兴佢哋唔系好似吕不韦咁，同项少龙呢一边有解唔开嘅心仇。邱日升听到呢番说话，不禁面色阴沉，哼一声，一啲都唔领情。反而国兴听到纪嫣然嘅呢番说话，面上面露出感激嘅神色，深深咁向纪嫣然鞠躬行咗个礼，然后摆开长剑，佢话：请小姐赐教。宴堂之上啊，当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等紧几才女出手。吕不韦嘅心啊，嬲到国兴个乜嘢咁啊？因为头先管中邪玩咗漂亮嘅一手手法，将本嚟呢输紧俾陆海嘅劣势啊扳平翻过嚟，仲可以压低陆海嘅威势，本嚟个结果已经非常圆满。如果管中邪再打败甚至杀死项少龙，咁今晚自己呢边可以讲系大获全胜。点知国兴出嚟咁样一搞，惹咗个几才女出嚟，项少龙呢边啊马上声威大振，一下子啊又将佢同陆海都压咗落去。只听得当一声，枪剑交击，几才女啊终于出手，长枪喺纪嫣然手里面疾射而出，睇落好似要刺向国兴嘅面门。其实枪头啊吉得高咗啲，只系吉向国兴嘅头巾。呢一着亦都系出乎国兴嘅意料之外，因为头先国兴呢见到纪嫣然耍嗰几招枪法啊，都系招式迅捷啊，灵活无比，所以呢谂住纪嫣然嘅出手啊，一定亦都系虚虚实实，使自己比纪嫣然优胜嘅臂力啊无所发挥。点知估唔到纪嫣然一出手啊，居然系咁简单直剪。因为呢把飞龙枪同一般长枪最大嘅分别就系个枪身亦都系钢条打成嘅，所以分量啊沉重得多，而且亦都冇木杆枪嗰啲刚柔相济嘅特性。不过亦都因为咁，所以标刺嘅时候唔单止速度快，亦都占咗本身重量嘅便宜，力度啊绝对唔系一般嘅木杆枪可比。因为国兴本嚟以为纪嫣然出手会耍出好多个虚招巧招，点知人哋居然用咁简单直接嘅一枪攻嚟，当堂失咗预算，仓促之间只能够寻腰坐马，挥剑一挑，砰一声，同飞龙枪啊无花无假咁硬冚咗一记。管中邪一路全神贯注盯住纪嫣然嘅出手，嘅心亦都暗暗高兴。当然啦，因为人人都知道项少龙本来就唔识得用枪，既然佢要用飞龙枪嚟对付管中邪，咁一定呢就会向以枪法名闻天下嘅纪嫣然取经，所以管中邪越能够喺呢个难得嘅机会度把握到个枪法嘅特点，咁就等于更能够把握项少龙嘅枪法虚实，到再同项少龙交手咁啊好得多。国兴招架呢一枪嘅时候，见到飞龙枪来势好急，而且成条都是钢枪嚟嘅，所以都出尽气力去挡啊！点知两件兵器一碰，啪一声响嘅时候，佢系非常震惊咁发现，原来飞龙枪嘅力度呢冇自己想象中咁狂猛，仲有一种似虚还无嘅感觉，使到自己非常之唔舒服。就喺呢阵时，纪嫣然已经变招，只见长枪贴住长剑向上一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兴应该顺势抢向纪嫣然的近处发剑进攻，用埋身肉搏来瓦解对方长兵器的优势。但国兴求先已经讲了，自己只能守不可以攻，所以对方就算有破绽亦只能坐失良机。只见纪嫣然双脚踏着奇异的步伐，纤腰一扭，飞龙枪就单身拖了过来。只见纪嫣然借着腰力一旋，飞龙枪在纪嫣然右手里收回过来，在左边已经向着国兴直攻过去。国兴这个时候才明白纪嫣然枪法的犀利，一下子挡无可挡，马上就飘身后退。全场见到纪嫣然只是一枪就已经将国兴逼退，马上彩声雷动。除了武士行馆和陆海的人保持沉默之外， 其他人人人都为纪嫣然打气。纪嫣然在嘴角那里露出一丝无比动人的笑意，跟着手中的长枪呢，他非常迅捷地向着国兴右方露出来的一个破绽直吉而去。嚓嚓嚓嚓嚓，一连六枪，纪嫣然神鬼莫测的枪法，打到个国兴只是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眼看着抵挡不住了，只要飞身向着大厅门口直飙过去，谂住飙出大厅，再喺广场嗰度企定脚跟啊，再作打算。点知纪嫣然睇住佢身形一退，突然间双手握住飞龙枪向地下一拍，借住一拍嘅反震之力，成个身一飘飘起啊，如影随形一样贴咗喺国兴后边，一枪向住国兴条腰啊直送过去。呢一枪就算吉唔中国兴啊！只要能够扫到他的剑鞘，当然也算他输。国庆这下真是魂飞魄散了，顺势一个筋斗，噼啪声趴在地下那里避过这一枪。但是大家知道他已经输了，因为当纪嫣然在地下再弹起身的时候，阵脚大乱的国庆就更加顶不住，除了饮恨枪下之外，再没有第二个结局了。国庆在心里面啱啱几声，哎呀，冇咯！点知就在呢个时候，纪嫣然一弹起身，支枪收在背后，含笑而立。只见佢睇实国庆话：嫣然攻咗六枪，先生就挡咗六枪。而嫣然之所以能够稍微领先，只不过系因为先生你守住诺言，只守唔攻啫。不如就咁算数。算我哋不分胜负好啦！小盘听到首先鼓掌企起身话：好一个几才女啊！而家仲有边个会唔服你啊？由今日开始，才女亦都系寡人太傅。跟住拧转头对国兴话：国先生，能够谨守寡人嘅命令，只守唔攻，亦都系非常难得嘅。咁。我就赐你为刀骑军第三副统领啦，你要归项大人所管。纪嫣然啊，多谢个小盘，然后马上飘身而退。国兴啊，满面都系羞惭嘅神色，跪低叩谢。项少龙望实小盘，心里边有种非常欣慰嘅感觉。睇嚟，小盘啊，终于大个仔啦。他不单止识破了武士行馆和陆海之间的利益结合，还压落自己心里的喜恶，用非常手段招揽了国兴。这种胸襟气度绝对不是一个小路哥能有的。大家见到这一战，纪嫣然大获全胜，都一起为他欢呼。吕不韦的心更加之怒，但他心想，只要能够杀了项少龙，咁其他人仲使乜惊佢呢？于是佢十声起身话：，欣赏过咁多嘅比武，都应该系主菜上场嘅时候啦。佢正想宣布项少龙同管中邪比武，睇下边个能够娶到吕良镛。吕不韦呢？佢谂住自己只要一宣布呢个消息，就等于判了项少龙死期的了。点知就在这阵时，吕良镛突然间跳起身话：唔使比武了，女儿已经决定嫁给管中邪，咁我只有辜负项大人的美意了。这句说话一讲出来，

0: 吕不韦当堂成个呆晒，都唔知点出声好。管中邪亦都成身一震，双眼始终寒光闪闪，向住吕良容望过去。点知吕良容呢？佢系定神咁望住项少龙，睇嚟原来吕良容心里边对项少龙都好有好感，而且佢亦都认为呢场比武项少龙输嘅机会好大，所以先讲出翻咁嘅说话。大家听见亦都面面相觑啊！咁样一嚟，呢一场万众期待嘅一战，岂不是就咁玩完？道壁路海佢哋都觉得好失望，因为无论两个人之中边个饮恨收场，对于佢哋两个人都系有利无害嘅。而黄吉、昌平君同盈盈呢，大家都松咗啖气，因为秦国一向呢都系严禁军队里面嘅将士私自械斗或者系比武嘅。项少龙同管中邪都系军方将领，所以管中邪无论揾咩理由，都好难开明居马咁杀咗项少龙嘅。但系估唔到，而家要佢哋放过项少龙嘅，居然系吕良容，咁啊点算好呢？吕不韦望实吕良容，佢嬲到面都红晒。嗱，各位，咁呢场比武究竟打唔打得成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唱们。乐福客在大世界界背声音乐界提琴，拢来自中国制造。到这首中国制造的提琴中，四声音乐界提琴又出自前经界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喀山贵界德高镇。下播唱们，望住请乐走进世界提琴之乐界德高小镇，跟随河南台记者卡布来听一听。 刻山提琴奏出界幸福牛正，到河南省刻山桂提琴双人哼界应该听来老者回放，在高顶室内戏剧厅进入紧张的排练。这年特殊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序幕，担任评点指挥的是伊两个团长，喀山桂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秘书长谢宝林。谢宝林答：“我嘅谢宝林是河南省喀山桂秋江提琴制作协会嘅秘书长，但时阵也是教团嘅负责人。2016年，王祖接顺了台北当局特色小店，只挂呢。”让大家真正了解德高的是秋江提琴的制作。喀山提琴到德高之国有直白国家强烈，全国80%东高等提琴拢是选择往之国。国内每两把提琴当就往德高的一把，往主要营销于全世界各地，占过世界90%生产量。捷宝林达。2018年，到喀山桂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的努力下，德高顶室内戏剧厅成立了。20多届提琴师傅的女儿，手提白青亲手制作的小提琴、大提琴走进训练厅。由此，琴指导会开始引人刻苦的训练，正叫引人个白布的表现，行数直接下百组会。捷宝林达，现今等。做琴的技巧达到了各自的水平，所以每当别人找我来陪琴的时阵，我就先教了伊。谢宝林靠当届各自水平界提琴制作大师，喀山桂秋江提琴制作协会会长现金灯，是个密生意的人呢，伊有着在生意的故事呢，咱还是来听伊家己的介绍吧。现金灯答。上早一个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京拍空的时阵，每季的菜做过十月工等等相当多的工作。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咱小提琴界工艺美术厂，倒好个，我直听到真正的提琴，但故事过，迄个时阵确实非常向往，令人难以忘怀。后来就坚持了2年半的时间。做提琴的个听书就全部学会了，本来就心灵手卡天资过人的现金灯，将提琴制作的精髓升到了极致。时间不得久就成了提琴圈界坐定高手，让人钦佩不已。现金灯答：从开始我是一个人，后来发展到3个人，逐步发展到10个人。2013年。当时是往一届德高顶在大到北京有一班河南江县人到去搞做提琴，伊人就答：恁只提琴灵不灵，会江县发展呢？江县个人将道路铺平，双人分界规划做好，水电全部到位。李强个李建明往三界就表决，就是不了也爱为江县一个事做出来。往地等感谢来讲，从农民到学徒再到制琴师，喀山人由此踏进了产业高起的世界。经过接管理的发展，现今灯会完成了华丽的转变，自喀山琴师已经成为秋江提琴界技术标准，也成为国际提琴制作协会一个闪亮的品牌。加热大时中因为家乡喀山阿罗朝鲜的改变，高铁和高速公路系统不断，高区逐渐有起点。2015年，为了鼓励喀山琴师回乡创业，将产业做大做强，喀山桂投资5.6亿元打造了占地40公顷的提琴双人坑，目前有了标准化的墙板、排工、刷车等配套硬板。我见识了提琴主题公园、音乐厅、乐器展示大厅等等文化设施。我体验了强棒民族三年、税收减免三年等这系列优惠政策。到现今登届多动下，先后有60多位制琴师回乡创业。如今提琴双人坑组织了全国上好的提琴制造强业。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带动贫困户30多户。 婚姻创业推平底部得高层成名提琴师宋行平亲母感触。宋行平答：我姓宋，多谢工厂做了四年了，能请搬迁回来到一年，我就到工厂来工作。我家来是贫困户，好个时阵整年个收入未在，现在整年收入有四五百元，到一年就脱贫了。现在个现在相比生活条件好了非常多，离家有根有事就便随时等个家来个处理。到我不拍工，有错事整年我无便回来一次。2020年10月18日，中国上海国际国际展览会开幕，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参展的客商比往年爱减少非常多，但是以德高亭为主力的十五个客商提琴制造行业仍然收获满满。谢宝林答：当段是往届现金灯会长，这是往老家一个客户。听到往来参加展会了，就从北京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专门来拜望客山界提琴。来了就立即甲我签单。伊今次个销量相当大，伊卖了30多只提琴。高碟自身有时个品牌效应，客山提琴关键成为上海国际高级店个名称。现金等等。这次来参加会展，非常意外收获是国内的市场涨起来了。好在个小商小户今次再次参展，拢无是到大家纷纷花了倍钱。另外，我有直托税单落定，基本上国内的行情是起来了。2020年河南省最后一批14届贫困区贴对跌掉了贫困的帽子，这刻算正是启动的一届。目前，客山为各类提琴强项直播占据的泥山提琴48%，泥山达贵达4.5元，带动了全国直播外号贫困户脱贫致富，到全球提琴制造业等独树一帜。谢宝林答：琴艺道用勤劳的双手，让大家认识了做琴的客山师傅。琴之道有责任，有义不自顾的百倍手动的琴，让客山提琴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王道脱贫攻坚当下落的答案。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采集的报道，客山提琴奏出的幸福交响曲。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动作展览九乡民族村是温州市文山区九山县界一界所界村庄，由于身处大深山界内边，山道地界且交通不便，早年大部分人过界拢是靠天吃饭界生活。村民雷翠台为了脱贫下山之后，又重新建山，以个岁岁个大些成为当地脱贫征收个大头人。下半让咱跟随温州台一起聆听这片第一界地步行。入冬界门去早头，文山区九山县深处九阳民族村一片真真呢，海拔400多米高界大山顶分布了鸟，这人人大树从山岩盘旋之下，机械繁忙，将是十分喜人。村民雷泽坤，这个门起早头就起起得头，沿出后山路前山，去解第一石碑。雷泽坤答：这大片大树树龄拢超过了十五年，每年需要堆碑四次。一次登碑一个石之后，来年三月早得修身，再好好做。一答：第一整起来就是家己可以踩着一点。只要行程现在发可以，所以就正得了。正好有个地点就到这个，所以就直起正起得来。整天差不多有七八寸的小节，好在弄好有能是直两半的小节。你则空答，地点名叫做文山区地点，甲大山界直山隔离，步行唔够两分钟。是九山县第一山县大头人雷翠台直手撑盘界。如果这个气温持续骤减，雷翠台每日拢系一个门去早头就上山探探地形的情况。雷翠台家己注册了山山地形的商标，今年自山自修的地形有一寸外公，上收集近28公。如今七里八乡界300多户村民，阿龙对着伊直起正得袂得。每逢采摘个时节，当地个大农拢爱请外地个采摘工匠来帮忙。这件事，雷翠台直得记跨到心内边。我到九乡民族村，村子及南桥关来山顶个团队大乡个情况。提出个端眼问题，就是领不领先生配方，各国村来采摘工人坚决问题。南桥关问雷翠台答：你个地区现在管理方面遭到灭山野鸟。雷翠台答：下半呢个碑拢已经陆陆续续个死了一撮，地区今呢个将士我非常可惜。那之计自两三年来，我一直非常担心。就是担心去解采地工，目前九山县城内界每家每户基本件拢增建了地基，但是就是缺采地工，一个五界困难还是会有大个。那秋光答应雷翠台答，这个我会尽量去帮忙，我做一次通过，周边去找城镇个村民，如果无正得，就算将伊人引进来当采地工。背高的空山，雷翠台双手扶过头面在树叶关界大树回答：以在山前过山花非常艰难，年轻花拢是先方式化界下山去耕种。雷翠台所徛界九乡民族村远离鬼声，介绍民众人口占总人口界90%，由于山关路冇行，农山边界运输非常唔方便，村经济好也低下。1985年，被列入了三级贫困区。1997年，又被列为全国贫困区之一。到九乡民族村这个贫困区当界，贫困村内半生活的村民会，拢盼望着移民下山。 惹这个困惑雷吹台李博，因为1982年开始各地接受民族就业倾斜的政策，十九岁的雷吹台考进了经销社，这让伊非常早就走出了深山，到山下的城镇有了城镇户口。当县里乡花落去婚子等考虑的时候，伊就已经有工作，有了年片。雷吹台答好的时候非常欢喜，从来错人拢答我有变考进了，有变出去外边工作，每个月交了就工资好起。陪去当年考进经销社的年纪，雷吹台觉得非常自豪。伊进入经销社界，这个工作就是采购第一。雷吹台答我还是从分装这百任务局的第一，手一个砖就种种个，连钱拢没人过。采带、制带技术，也是好个时阵练出来个。稳稳个过日子，过了十年，1993年经销社系统体制改革，雷吹台就下岗了。今天这个三大难个两根条子，逐渐被挑掉了一根。这个家庭开始摇摇晃晃，各地日子又非常恶过。何错日子，雷吹台连个走镜背衫裤拢叠背多只高盖，考了高，明年还好继续穿。伊答，许个时阵生活各地非常困难，面对生活界磨练，雷吹台有了迷茫。到山下四处拍山工，又过了十年，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扩纲要，2001到2010年，宣布计算以贫困村作为贫困县作为重点扶贫扩单位，将整体扩设的扶贫方针作为根本保证。雷吹台掀起了从来本来就正大的来势，收购第一，也是一道经销社界老本行。伊决定定心等到城来，等到山顶下去，以正大猛出路。2002年的银天时，雷吹台调集了500万的启动资金，成了当一批解散规模正大的人，由每个生态环境形容的本身界零山受罪，独特的气候地理优势造就了本身第一个好品质。雷吹台自力硬在热大片第一份对记者答，这个给当时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伊答，这个大潮是零几年硬体师整改，

这样会给两个全部动保留，找到第七档烟幕站就捞下来，将你的手机拢甲锁换成了水了。雷水推单，当批台血正讲好出来，就封锁冻掉了。我先来，家己开始冷笑，或者你个损失连本钱拢开去了挂袂软。好多通过多方面的帮助，雷水推挺过了来。我找出了名气，拍响了家己的牌子。这个单位先试过一个台血之后，接着包装压拍定位，放下折下。又通过下折下，吹到了经销商，最后经过多人联系接了雷锤台，按地址加以订购台戏。市店的人口让伊更加珍惜，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品牌。雷锤台单，现在的生活变化非常在，现在拢是新老板，该来叫接待，何错生活方面拢好了非常在，而用话问，我觉得非常开心。雷锤台单。伊只要你一路奔小康，因为政府下力帮助伊挺过好错，艰难的日子，正开始正得政府有补助，连续补助了三年，从乡作秀的呢，农业、民众等部门又解决了补贴，帮贴息贷款，就让民族村村子基拿球光大。现在绿翠台阿拉主动帮伊的帮扶的建设，增强。贫困户自主脱贫的信心和勇气。那邱光达，因为目前我无便进入云南河山来个，雷翠台就将往整个村子的地契全部收了起来，伊也唔管是亏还是赚，伊全部直接拢承担落来。也目前期间，伊将多次弄好的地契全部收了起来，解决了弄好的这个困难。那邱光达。国家的脱贫计划非常好，自前自下个政策也非常好。关键我哋台贫困户脱贫的来动力。两年来，雷翠台就叫自己中国籍在城内县里学人人，爱从瓦脱贫成了瓦爱脱贫，这个正大些正出个名声，就让民族村2019年重点打造民宿，大些空间很慢。创成省三个级景区村镇，独步形成了以介绍民族文化旅游为主业、文旅、农旅融合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占大半省区朝阳民族村村口北岸模区，大片的大叶乡错落有致，成了高山镇，直到独特的风景线。听朋友，顶半日听的是王兆泰记者的报道。这片台戏的地步镜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听听蹦唱。当人们的脑海来搬，这个春天，扑面之来是五彩缤纷、花团锦簇的花海，啊，或是香飘万里的公园。对于春天的别墅，人内心似乎有当年美好的向往。这开在中年结果自然的人类包含的生机的能量，今日将人放松心性，多谢自己。搭接一段心灵的旅程，去聆听自然界合唱关于春天来背的

即花即世界即血即菩提，只将该摸这个摸这个存到弄起生命的该得所到，足足当只将该花到个秋白熬起生长的周期上，摸这个阶段弄起各自个生长特点，定况属于伊最幽暗的时刻。来跟当这个银行就为这只客家脱变定况，并画出迷人的方向。到这首正确来播，能听到了由正音电子花刻印的微光的世界。当新世界花蕊被放大摘出杯子后，能看见的是另一个异乎世界模样。

从天是人半界，傍晚听清楚了一片三级暗将的景象，人们内心会涌动出开动的心情，所见皆美好。到至少近来辈，咱会邂逅一个发生到时间时代到山野间的人半故事。到古镇营造的现在的琴音和吟唱声，卡秒高铁灯，体会到了香港长夜的幽暗寂寞。狮子听到了来自香港长夜的鼓鸣声、鼓蛙声，还有风吹草动的声响，只是刻刻律动和地主。

乐时候庄主界听过清泉开水流动的声音呢？多次下来的节奏音乐来播，将大娘乐走进从天来播界山岗林里，去听各当山川界清甜清凉，再将越过水面的凉意，随之慌忙消散，多就忙个特声破噪哎。感受音乐律动和美妙起伏，循环往复，多直呼直吸之间，感受春风吹拂的水面，波光粼粼，凉泽之舒畅。

到从天来拜，咱个银杏去感受傍晚收菜时候个鲜艳个状态。从寒冬走向春暖花开，伊能促使衣冠暖落，用最动人个一面，充实着对生命个热爱，甲美好向往。 到这首作品来播，咱跟随高僧营造个现在，甲滴滴营造个甜滴个音乐，从时空调入到浩浩个原野来播，直浪天空，照明开水，花草林北，还好一点亲密个自然对话，感受自然个男子间所山色个亮灯，甲花海之美，充实着话时光晃晃。 放下心肝慌事，大步走向春天，用一颗乐观美好之心去拥抱生活，去感悟植花植草的生命灯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南麦当，地州市金泽镇欧美麦芽村村长柯伟柯先生。来跟我们陪陪，伊是做你爱从事地基白鹅制作一项个。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先听林书清跟我们陪地山松果、天汤落泽，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地个长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入画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蝶州是一座拥有直冲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个历史悠久、人文怪绝，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名海名邦、海滨走路的美称。蝶州的客家、音乐、江歌、民歌、音节、文化。

0: 为惠水等方面都有着蜿蜒流长的绿色景点和风色神怪。本期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德州的铁器白鹅。德州铁器白鹅戏呢，是中国徽末节文化最闪的重要组成部分。直男、直胎、直的车，古下新白鹅，就能演绎出整枚作乱的白鹅戏。口碑开老师是金杰定欧美白鹅团的团长，也是配音戏的戏班外人及制作前人。金杰什么，能就算来向你了解的，以及做你的从事这些看的。
1: 白鹅兄弟，做白鹅到这些年呢？
2: 我做白鹅到这种就差不多四十年，今年五十五，连十五岁就进入金杰老师这上去学习。小时候当时老囝是闽籍生。去学习啊，去唱客。我头下即去是做学生啊，唱客啊。了只忙忙只老师买教我呐，你啊你只个学习个去，旁边家个学起个无断去声，如果断断去声就会爆去。如果听得有影，我就较好学做学做跳网舞啊、操杂啊。了就网舞就学学去操杂网舞。头下学习要是是好想学啊，好点是。变较好学，头痛伊啊，真哩闷闷，真哩闷闷。你话忙后也拜过好多师傅哩，就将只重要那个，直接学起来，咱能够百了多点咯。山头当起身，能经济啊当水门，但是有风刷开啊，你加个零欧好少来。即样老西北的重要，伊也忙我个看过样事啊吼。
1: 经过出西北个指导，里面就基本手啊百五个技能都零接学了哈。
2: 是，你话之中叫那来操作网红，就身段跳墨镜，只顾个行动，咪动作咪动作，我都有病。病了网红就再学习个做头箍的，做头箍的就是那只网红帽啊。那基本的重要是会成功，个能出力认可先噻。网红身个就衫裤个少点，基本能少，我冇病少。无家己做，
1: 家己做，你就先夹衫裤，你就见人师傅。
2: 啊，见人师傅，这个门弄就无病。日头也无病。
1: 大公你说。
2: 啊，这日头弄无病。
1: 你后来呢？你是到底个时候成立那个白鹅剧团啊？
2: 诶，我大概二十一岁，经济澳门白鹅剧团。平时白鹅剧团，如果大部分是落乡，落乡就去演出，演出就一几，我现在。也成社会咯，了哒二零一六年就评为区级个叫团成人啊，两区文化馆啊，你也到学东西啊，就每年有征集校园去教出学生。
1: 遐政府或者东西吼，遐落到学校教出农件，决定咪生呀？
2: 到学校教出农件啊，伊只农件伊有通个，不过伊无亲自体验啊，出非常欢喜。恁只个你到那年年的你来呀去。第三处的来入学校教只老囝啦吼，即下就做工捏老捏大咧，只老囝咧学伊啊，伊都啊有兴趣。
1: 遐落来学生呢，有能学来培养个无？
2: 有喏，叫那遐去叫那，我有三四个通咧培养，平时啊那落乡我记去少。
1: 目做叫大只团生个情况未衰个？
2: 一年比一年吼，咱第少铁器白鹅多球个名实是相当好啊。
1: 遐落只个白鹅剧团啊。上远去后就要做白鹅戏啊！
2: 我这个白鹅剧团大部分我是在咱伫个山山区个演出，只不过那以前十年前有去过罗浮山，离罗浮山远就是去韶关南乡，一两去个做三暝三日，阿爷遐去个唔捌听的，伊虽然唔捌听的剧，伊听的个操作伊那阿爷能低声头讲。那做来过吼，甲米来个动作，非常配称。另外个服装也是硬，甲头过，相当吼。
1: 在老了平时时咯，做白鹅戏啊，我有做起来白鹅个头盔，我有戏剧个头盔吼。只要是你家己研究啊，是去拜师啊。
2: 即去做只头盔啊，得拜师个。我以前是去拜过人上有名山头唐吉生，伊个头盔即种就一流个，包括广东地个伊专业剧团。看人家伊做啊，伊做来相当哦，伊长头越嚟结正，越结个，伊做来过硬。你话我个无，伊细丁个问我无，也是你个学识个，你个拜师啊。你
1: 话白鹅无红个冰镇个做无？
2: 白鹅无个冰镇，可能第一个无个冰镇职业，好段子大概的。

0: 了几十年来搞。木偶是木偶无水电，最水八重，十重、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我大概做上大三十六，那个年纪也得难度。这个我无学习，我就一般就无做。你如果那爱搭搭做用面工来做，我就做。搭面是上长来，伊用纸板了用布，你伊无只只无只丢来丢去啊，袂遐硬恁来。
1: 现在呢，有一撮人是专门拼纸遐板屋，做一个玻璃图片来走去，你有登到叫干改变来收藏了哈。
0: 是是是。
1: 啊，你有做？
0: 你现在你莫买那买个专业板。现在这工具许东西实个固守，泥刷，加这顶这顶布做以后，伊许东西个包行个那个工具，二手工具好生价，直接叫那行街同你那只，这是属于工具兵哩，伊来买拿送来那个玻璃走来去摆呢，我就叫那人直接来那二手剔脱，同你那只独有特色啊，伊也来只剔脱，就买拿送去那个做计量，摆完了那我来二手，旁边个包就特色。每攞啲白鵪嚟拉個牌，以後就攞話嚟至少剔多哦，以後能見熱力，直接滿開光啊，叫大家去明刷，只要照亮，以前話擺喺地招話特色，
1: 啊是，
0: 啊是是是是，呢度作用整整變，作用呀，你又是那作動能度賣。
2: 铁器白鵪鶉因夾物呈現，甲咱個地格是相當嘅，伊個表演也甲地格有相似嘅地方，所以也叫做梅興地格。十月中国白鵪鶉艺术界晓秉正式职第一招铁器白鵪鶉是源于南宋时期，由东温移民带入到咱台山地区个。经过过百年个演变甲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家己独特个表演风格甲技艺。第一招个铁器白鵪鶉艺需要经过长时间个训练，才能够招知门技术。伊能同时地控制挂身白鵪，使白鵪作出各种各样复杂个动作。这就要求人具极关键协调性甲技巧，另外还需要声音嘅变化来表现白鵪嘅性格嘅情绪，这就需要深究嘅艺术功底。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蝶山风情会》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夏天朋友，刚才第九期金节顶澳门白鵪团团长可袂可先生？甲咱介绍了伊阵要从事体育木偶制作这项个，下摆咱来进入之在昆明人们，请了林书清甲咱配第三首歌《天堂落闸》。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竹车木开花。
5: 第一首是
6: 《天堂特色》，
5: 红红青。
6: 江苏歌配天鼓，
5: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龙，
6: 竹节开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竹节，下面哪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天堂落闸，俗语天堂落闸，是指到闸尾上加了汤闸，比如为难大话唔成事，天上家己个光点。西岸已平地，无过人打，打话咧爱天，打麦咧爱你。从仔红烧一间几十店，人景无名，生意特别好。某老爷个管家，直直到街店买一碗几十，去老爷个无请食。直直管家来店内买几十，店主是西岸摆一碗多子，独将家己有急事冲门去啦。伊老婆只好支持，见管家甲食客，伊都计是在落个地下汤，再加个一车老杂。第二只老爷亲自关门点住，做你话老爱，咋只食着许碗果汁，觉得便秘啦。店主问伊老婆，老婆这只四面光上天，食话食答。店主正在打是天堂落闸，改变了皇帝，对老婆彻底自杀。俗语家道难闻，台牌任何事情，莫随便天堂落闸，改变皇帝。另一个意思是做人应该诚诚，正直的心来，那是怀有不可救人的目的。天堂落闸， 花龙是灰，打破打开。夜好会糟蹋社会的强者，起个甜妞加醋，甜鸡加肉相当。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素鹅，天汤六汁。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特级唱段。地家唱段宣播。下摆唱是由林海恩吟唱的地家唱段，包公会里好。

0: 夏天朋友，七十届第一期活动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欣赏叠起宣段，怀珠师傅由叠石英投影的影像。

0: 刚才冷死到的是由李美珍吟唱的《蝶结墙灯》，惊哭两温。好了，听众朋友，这首的第一曲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后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做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蝶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佛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考。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贤王庙，是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土地存在，反映的是对国家历史时期文化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国乡村唯一初复原并立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经保存将近600年，虽然留奔天津文化的老家带。文庙是龙脉总裁一笔，这篇体现儒家庙和刻意规制的建筑，承载古代教育的积淀，圈台文物的保护，对天津上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依然是项目的展示。下面强谈天津台采者报道，不只是港独崇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7: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6: 在广州教书中心天津店内，天津文庙古今堂新书图杂分享会做个进行。书的作者罗丹做个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前来参与的土杂同家堂中年纪跨度非常大，有白发苍苍的老天津味，也有小朋友跟随家长来堂，对其他来讲是新鲜的故事，包括他唔睇，但期间错误事实。罗丹喺度叫人后，二零一六年研究生毕业以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开始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这名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天津的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以及票证的书藏《江上文章》近百篇。 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既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可展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金介绍，
8: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6: 自明代正统爷娘之间维和至清代废除科举四百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庭的，也是自己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庙失去了失去了相应的传统使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注重人丧事，而且以各个时期优势知识努力研修文物的方式，顽强地研修同个拓展。罗丹介绍。
8: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的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他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他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他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他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他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6: 天津是发扬历史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至今已136年。1986年设立天津市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有并列的阜阳两庙以及明伦堂之称，是天津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阜庙同阜阳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土地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一开始建立同家就同维和相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维改为天津族，雍正九年升祖为府，朗晒天津人，因此维和改为族学，后来又改为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殷墟的两级官员不方便和同一处祭祀孔子，和雍正十六年以府庙西侧朗江殷庙并随江殷后，形成天津文庙阜阳两庙并列，而且庙后还一个格局。阜阳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是建筑体量同规模有所不同。天津太后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太修工程负责人张伟介绍，
9: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小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6: 文庙的价值存在高扬文化、陶乡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可以保护同利用和全部复始对传统功能的研究同传统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够看展览，比如讲阜庙太上殿阜阳陈列同个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非常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港都，但是可见，天津的小文化同油麦街已经深入人心。 但其实从文庙宫的演变和保护现状不能突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泰看来，天津建议做雅秀庆赏的赏识。
10: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6: 天津文庙和不同年纪天津人的经历中有着不同的色彩同加印记，对于共鸣人生的老长乡人张阿姨来讲，文庙是汉式社会民族多些图书馆。
11: 我们对文庙特别熟，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哈，我小的时候文庙啊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候我基本是一星期都去一次，就上那儿借书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都特别亲切，然后有时间呢还坐那儿看看书，有这么一种渊源吧。那时候在我们家在和平路百货大楼那儿，那时候小孩嘛，五六年级的时候。
6: 这边人看救人后，罗丹为什么会选择文庙研究工作呢？其吧，正因为汉社就对文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感情。文庙是结束从爱好的启蒙之体，各种各样丰富的藏品、皮影的纪念和传统文化，终于在俺的世界习惯。
8: 我小时候喜欢连环画，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天津县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津旧书摊文物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就和父母经常来，就对这个文庙的建筑呢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小时候觉得文庙它坐落在市中心，又是一个古代建筑，从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一步就可以跨入一个非常静谧的场所，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后来呢，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天津文庙一直是天津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驻地，它经常举办一些跟民间收藏有关的展览，所以有时周末的时间呢，也会到天津文庙来参观这些展览，也是增加自己对民间收藏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6: 比起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有名必到的文庙，天津文庙重要性和独特性似乎并不为广为人知。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总理高树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非法利用，让更多的文物建筑广化，让更多人了解更标强之外的天津文化。
12: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啊，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6: 冯基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马老上的根，文化遗产存在的呢历史意义，存在的呢传统文化，实现的文物发展，才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津还有非常多像罗丹一样的文化和展览，一直好去努力的呢。
8: 天津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近代的文化，还是跟建筑有非常深厚的联系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又在文庙工作，又是文博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出一本跟天津文庙有关的，让大家了解天津文庙的书。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话，天津对于一些外地朋友的一些标签的一些片面认识也会有所改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喧喧相融的总管。
6: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本意为中国稻田发之乡，位于区内稻亩空间主题公园，是该行最大的稻田发集体。 数多年来，各地工作人员以水土为法币、稻田为法板，非自然体现世界，很富人化，也以稻田法为契机，初步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发展新路径。下面跟随辽宁台记者一下，走入这片神奇美丽的稻田原始王国。他们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新龙台十八村振兴岗村。在阳光的映衬下，太平的水田波光粼粼，清脆的稻田随风起伏，像一张绿色的毛毯覆盖在台地上。助理发起他们空间的稻田化设计师，给大家等登上的景区最佳观景点南蒙塔。
13: 咱这公共塔多高？
14: 24米，园区里边最高点了，能俯瞰园区全景。这幅画就是我们主打的稻田画了，中国日日呱呱叫，这是青春万岁。左侧是女娲补天，这个石头天漏了冲下来，主要是像是这个落地这个冲击感。
6: 南蒙塔具有两层的观景平台，每走一步的图案各图都不尽相同，越往上走图案要求越立体。
14: 我们现在就走到最高的平台了，也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这个石头比刚才我们在下层看的立体感是不是更强了？石头那个轮廓看最边线就是一行线了，然后底下那个火焰色彩就特别多，红色里边就杂足了一点紫色的，就要那个火焰那个崩起来溅起来那种感觉。
6: 今年他们空间用设计的三幅稻田画，总占总田面积的300亩，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从观景台上往下看，泥泞马步田，中国泥岸，青翠满水，龙腾虎跃等多幅画作轻松安泰，色彩斑斓。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各种造型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游客们边看边讲，有人以为这些颜色很让人赏心的，其实这些都是彩色水稻。明年春天，助理发会带人研究一下，按照事先设计好图案，把不同颜色的稻苗巧妙植下，定点栽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就会呈现出以前规划的彩色图形，非常文饰。助理发给吧，最开始阳气内的稻田画都是平面的，后来慢慢摸索，逐渐转型为立体画。
14: 我们第一年在这里边做画的时候，做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它是平铺在地里边的，你在塔上边看这个人物形象吧，头特别小，脚特别大，整个比例是失真的，颜色也不正，苗的状态长短呢也不好，叶子长起来的时候披头散发的，就感觉它毛烘烘的，轮廓都就不清晰。
6: 稻田画形成要经过图案设计，彩陶显意，天亮彩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五个环节。为了将画做好，从素描人转型过来的助理画，可唔听少下功夫。其四处查阅相关资料，多次系稻田画的发源地日本学习相关技术。今下其实基业都会上第六题稻田画，同时在中国水稻颜有所的支持下，他们空间水稻颜色由人类上种拓展到近海九种，稻田画表现力越来越强。
14: 人物最难的就是脸了，你眼睛越小的位置插秧的时候，这精确率越高，越不好插。你去年那个贾玲的眼睛外边的轮廓是紫色了，眼白是白色，眼球黑色的，眼眸那一小点点还是白色，这一个眼睛最少得有4个小圈了，呵呵，稍微有一点苗长得杂乱了，你就得去整理，就看白苗挡上紫苗了，你眼睛周边的轮廓就看不出来了。
6: 南蒙塔是助理画最中意的地方，一方面能够探讨游客们对稻田画真实评价，另一方面是通过高点观察稻田画，发现该地方呈现效果不理想，给予第一时间晚上外套、海、树套等装备，下到田堆去修整稻苗。条画是在金色块，助理画不放心人家讲，一直都是自家通俗。
14: 画在地里边铺着，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去找这一个眼睛这个位置的点是不太好找的。等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调好了以后，你还得上塔再看达没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如果不行的话还得回到田里边，就是上去下来再修剪，反正我就在园区里边包括调画啊，每天走个10000步左右不成问题。
6: 这几年来稻蒙空间的游客越来越多，跟大家对稻田画制作过程非常感兴趣，近期就想用稻苗画出一张密码图案，游客扫一扫就能够了解到稻田画背后故事。你以为吗？看似简单，可用技术太难，助理法放了出。
14: 这二码太难了，那么老多那个小方块在里边，太多了，这个精确率得高。真要是做完落到地里边了，扫不出来的话，太卡脸了。 第一年是，第二年是，反复的调整，还真扫出来了，我还觉得挺欣喜的。
15: 阿尔玛这个稻苗植株特别矮，长成了以后才30公分高，风吹不动，植株那个杆特别壮实，相当于把这幅画钉在地里边了。
6: 明年的六月到十月是稻田花的观赏期，六月的稻田花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发白滋润。七到八月份的稻田花像少年生机勃发。九月到结束日的稻田花多了一份成熟的魅力，稻田空间成了乡村旅游的面红打卡地。2022年，国庆当天呀，我同我家乡就来到稻亩空间去见菩萨，用给人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家台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白色的王小芬刚刚从南门大巷下来，兴奋地数不住头，不停地同阿公阿婆讲起昆岛的画面。
16: 看到那稻田怎么种来的，就是看稻田有很多图案，还有那什么二维码，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呱呱的，很好玩。
6: 游客马小西给吧。
17: 中国现在农业技术应该还是挺强，尤其稻子嘛。本来稻田有啥价值的，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旅游资源，这是挺厉害，这创意肯定是非常好。我们也是每年暑假都得来一趟。
6: 多年了，依托脚下这片稻田，稻亩空间不断探索小科技种田、休闲旅游、农产品开发等议题的发展新模式，促进稻田花观光、立体种植养殖、水稻精深加工等多产业的融合发展，同当地农户合作发展水稻种植30000多亩，覆盖周边40多村、1000多户农民，拉动旅游经济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数里百村的居民纷纷去稻亩空间从到黑色工作，54岁高工资可以进去当中开始的观光车。
18: 以前就是农民，就是各家种地，搞点养殖业，上那来一点一点的，这个生活也都好了。一个月3000多块钱，4000左右，多份收入嘛。
6: 新龙台村中心台村村民赵德前则在稻亩空间当中承包的梧桐同可以微笑阳小兔的开心农场，明年又还不断。
19: 游客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呀，这游客他来了高兴，咱们也能多挣钱。就全国各地的，上海的了，广州、长沙的、武汉的都有，非常认可呀。以前农闲时候都在家打麻将待着，现在就每天忙忙碌碌的，很充实。我现在就从农民变成一个上班族了，完事挺有满足感的。对，
6: 这两年稻亩空间又开始田园综合体的探索，今年终于步步扩大产业链条，成立了稻亩小镇，发展餐饮、童家民宿，开发冬季本色项目等等，带动更多居民致富。稻亩空间景区负责人曹爱军说：“
20: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我们在上面进行改造，做农业的一个综合体。农民获得什么呢？”土地的租金，在这里边就业的经济，还可能参与分红。
6: 目前稻亩空间沿期的稻田花栽种技术已经输送到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彩色的稻苗就在身边，可以给米工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点缀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新发展。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七夕是中国历史悠久、历经千年。不少畜牧的环节当中都能够看到七夕的身影，依然保持着那富丽的光彩。其实七夕的颜色之所以经久不衰，以其所使用的漆密不可分，厨师的七夕庆的魅力可见一斑。在三月份，中国双河项目的T46届世界青年大赛面向全球征集360个旗袍，七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厨师七夕的庆典成功入围。从最开始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到普通百姓家中的生活用品，2000多年来，基于其突起文化、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庆典，一直在厨文化发祥地湖北金沙地区不断传承。最具特色的艺术叫做彩绘木雕、金盘、金漆盘盘同家夹骨台瓷器。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

0: 海湖北省受灾国家传统工艺工作厂金厝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体系工作室当中，曾经不应该世界技能台所个起起始梦想高做个指导学员们海成型的木台行进行设计。
1: 我们肯定是用当地生产的生漆来做，我们中国传统的生漆是不一样的，温度在20到27度这样一个区间内，然后湿度必须控制在70%到80%这样一个区间内，所以满足这两项条件它才能干燥，它是一个阴干的过程。
0: 自处世界的漆器是世界工人的漆器工艺高峰，在200多年的传承当中，处世界漆器的技能传承发展脉络清晰，一块完整的漆器工艺品需要历经拍台打磨、裱布、刮灰等20多套工序才能完成。而当中的技艺又细分为彩绘刻画、镶嵌刻画、雕填刻画等等。接下来金色繁复的技艺以方寸之间呈现万千变化，你摸起去摸你一根漆泥成品少则用时一整年，多则2-3年才能够完成。和你是多大公司当中制台以其彩绘技艺最为主要和重要，其中制台最为基础但也最为讲究，终于研究各类台体制作的梦想高颇有心得。
1: 在漆器里面呢，我们一般都会选取软木类的这种木料，像樟木呀、榉木呀、柏木啊，这些都可以做。做这个木胎的这种成型方式有4种，像一种叫琢木、卷木、刻镂和旋木。像我们的金属胎、陶胎，还有皮胎、竹篾胎、草编胎、瓜果胎，其实这些胎体在250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把它做得很丰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些胎体的情况下面，我们去做一些延伸。
0: 梦想高终于在20年轻的时候打磨作品，其白边都没觉得枯燥。其介绍吧，一般在台体制作完成以后，必须反复涂水、洗漆，才能够固定好漆形，也为了下一步彩绘刻考奠定基础。彩绘刻考需要将花稿投影在大台上，也要用笔蘸好调上的颜色，描绘出个图案，以此调彩。但单色也可以复色，可拼图也可以渲染。初始色彩应用于缝合防伪主色条，涂主缝明快亮丽，涂合起则庄严严重。彩绘刻法还可以同镶嵌、雕填等不同刻法同时使用，以保证画面艺术效果的完整展示。当下漆器已经成为跨时代传播文化的文化符号同个艺术载体，重新设计理念、更新产品样态，越来越多的厂里漆器正好给走入大众生活。对此，处事漆器的技艺体系的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传之感到欣慰。
2: 去年嘛，我那个才开发了几款茶具，曲水流觞，根据王羲之那个《兰亭序》嘛的典故。来制作的，因为以前呢，就是我们那个楚文呐、啊，是吧？所制作的东西出来，确实也是非常美。但是它只适应当时几千年人，就是以前呐、啊、那个几千年人的一种审美观点。就是我们呢，现在那个审美观点是在与时俱进的。现在我们开发了一款火折子，就是可以点烟点香的，它可以充电的。我们那个储湿器器的工艺性啊，跟实用性给结合起来，开始售卖了，比较受欢迎。因为我曾经说过嘛，是吧？用心去做，这样会成为经典。
0: 为推动储湿器器的技艺的传承和创新，近年来，金州地方政府以及文旅部门通力合作，推动成立的湖北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院，建立起的非遗保护、传承、搞好同个生产工作坊联通模式，为储湿器器器考发展赋能。长江艺术工程学院也开设技艺的专业，优化传承梯队，向累计培养学生近千名。这座产业非常神秘，非遗传承院的合伙人的学生将近200多名。长江艺术工程学院来北区学生马工博黑苗两人后，专修初识的技艺，多次参与各类技能竞赛，并且获奖。传统企业传承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湖北漆塑种瓷、生漆加工产业的发展。湖北沭阳族西安恩施土家族、苗族、赤子族、巴东阳同家、佛利城市、毛巴镇西溪村纷纷挂牌设立的漆塑种瓷示范基地，建设西安生

0: 是材料通过设计的加工插件，前一阵个通过非二层层的也带对陈肉田间剃头直头起浓可以赚起数种子升级加工和小气息生发用品制作起业，其实帮助起浓提高产品的质量同个经济收入。又见以前为主的非二个科技个设计个纹理三业加台企加工三业的前三业链发展模式，正好给他们所形成当中。非二层层认同北京从中的多家公司合作开发生产各类的企业文创产品，其中其每年生产的企业股权销售额大约为2500万元，其实同个文创衍生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每年档次的企业的订单金额将近2000万元。将于2023年完工的建筑非二工匠小镇，然后在快速建设当中，小镇落成以后，非二同文理实现尘土融合，初始的气息的企业将会吸引更多的非二爱好者，就成自己吧。
1: 所以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关注和参与其中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初始气息更好的去传承和发展。
0: 初始的气息已在企业之后的生活当中发现了。然后市场当中发现了，过了几年持续分发出十台发财。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一生中总爱是一趟传唱，身临其境，感受太自然馈赠的恢复神功，创意辽阔的山河。当记得今世一年年年时，心对一下你仿佛出本年下的开关的按钮，瞬间心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一下传唱体系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将你中国西北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人文风情。

每当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是为唤醒你们内心对乡村高原的憧憬和赞美之情。由中国内地五个所寒风演唱的《田路》，情感饱满，歌声中有你的对乡村高原的热爱，以及心存老作的乡村高原《田路》等三站们的敬重之情。用优美的歌声向本曾经被梦想分享给你们。

按水电高就开头的唐僧反复吟唱的旋律展开，将人们带领到梦幻迷人的景区——日喀则。讲到日喀则，不能错过一片黑崇阿永远的祖国——珠穆朗玛峰。它不但有连绵不绝的山峰，还有成群结队的羊群、宽阔无垠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当亮丽的日喀则的旖旎迷离的风景，不偏不理解，人们怎么称之为最熠熠美好的庄严。

小心好过面生的人们一天都有通过解锁高雄拍迷你天气的作品，欢快旋律优美的歌词，每一句都出自高赞内心对拍迷你的陶醉之情。秀丽的自然风光，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无比令人神志向往。现在最佳的秋日旅游时节，去一趟拍迷你太草原，甘肃的牧草繁生，牛羊成群，海流潺潺，蓝天白云的美好风光。

这是艺术系由陈佩历史文化大学的创作民工高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作词人马昭进行创作，并对冬天的山南古旧歌产生兴趣，从而改编创作为北京的金山行，结束高球后的西昌解放后光荣传承，成为了中国光荣人士民歌之一。有用一年的旋律，将创作人文风情同流行音乐人士相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

歌曲旋律和歌词里那个充满抒情、空灵的歌声演唱下，让人深切感受到个充满阳光、拥有武汉美好的唱出体系的人文风情。相信高人必须可以归到人文人中，是一只高魂之体。但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到此，激发本人的雪山，进而创出人们神圣美好的心灵。人生中总要是一趟时窗，世界也也是会发现理想，也是能够看到天堂。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雕工卖茶第二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在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开馆了。
1: 哎呀，开馆了。
0: 哎，
1: 你来俺门前买喜茶吗？
0: 哎呀，你要不要买到的吧？
1: 哎呀，俺处有，俺处还有买到几斤嘞？泡开水，开始开馆了。
0: 开馆了，哎呀，
1: 来进去。
0: 好，
1: 俺开始炒饭子嘞。

0: 哎呀，老安嫂，
1: 老太嫂，
0: 哎，老太嫂，
1: 啊，
0: 今朝的生意蛮好，我改变用个还买鞋草。哎呀，太嫂哎，
1: 喂，
0: 你给等一下来买哈，俺那个做到个送到个起生意来哈。
1: 哎呀，太官呢？
0: 喂，
1: 俺妈我年小哦，
0: 做事哦，
1: 你是个送我买鞋草吗？
0: 啊，
1: 嗨，送是买你得多，
0: 用的呢？
1: 这个路就蛮不好行啊！
0: 哦，
1: 把三十六个分摊有哦，七十你的螺丝就哦，碗里有碗，就酒里有酒哦，这是碗碗酒酒哦，蛮难行哦。你挑到一单茶叔，牙齿就牙得别到哦。
0: 哎呀，牙得给他嚼到吧？
1: 哎，牙得嚼到。客官老爷，
0: 哎，
1: 你挑的单茶篮子写茶单子写啥？该到姑娘是哦，蛮外在哟，看到你顶多茶呀是哦，该给一掐哦，递给一走哦，你给茶呀打，他都会走了。
0: 有干好给你呢？
1: 该是黑哟。
0: 给你吧，你问你呢。
1: 唉，妈哦，财家都靠父母啊，财门哦靠朋友哦，你给茶吧。还是放到俺屋卡。
0: 哎呀，
1: 随便带到这些。
0: 太少哎，
1: 啊，
0: 这是你娃里拽都很死哦。
1: 一拽都黑
0: 你。哎呀，一拽都黑你哟。
1: 嗯。
0: 哎呀，这是你帮我收出来啊。
1: 好哦，好哦。
0: 哎，俺看你的太少都黑是子女给你咯。
1: 你打乱法哦，俺是子女翻给你。
0: 哎哎哎，是子女翻给你咯。哎呀，老刀掉菜给你咯呀。
1: 哎呀。客官呢？
0: 哎，
1: 那是老大老实给你
0: 的。哎哎哎哎，你老大老实给你了呀？
1: 对呀。
0: 太嫂，
1: 好，
0: 这麻烦你帮我看着哈嘞哈。
1: 好哦。
0: 俺那个送到俺那个买卖一下嘞哈。
1: 这是你写吧？
0: 俺那款来要几多的，俺再倒下来哈。
1: 好哦。
0: 对了，俺来写。
1: 哎呀，你多小心！该咋客官呐？是该找我买鞋茶先。顶用多写茶吧哈，俺是哦，投到几多子嘞？哎呀，我到顶用多写茶，你去跑快些些多。
0: 哎，老表，
2: 怎么给？
0: 你哪个嘛要写茶？
2: 哪个嘛要写茶？
0: 爹爹那嘛要写茶不？
2: 嘿，俺是喊快进着茶。
0: 屌你婊子，给整你个三毛拧吧哈！你敲牙搞烂杀头啊你啊！乱毛掉你，你给杀的哈！挖又挖清楚了呀！
2: 你常州的那天干子那喷金总差了。
0: 哎呀，这个都你打俺妈敲切你！哎呀，今朝得给他老太嫂，把三十六只走马端呐，七十你只红茶酒，碗里有碗，这酒里有酒。哎呀，这个买的再个熬得七斗斗。今朝这老太嫂哎，妈妈帮我收出这个茶单嘞，我要把开封嘞，开了几多段嘞，我电脑弄茶杀飞就拍开，脚卡茶杀飞就拍行，有顶眼了哈。好在我把这个茶单子放大开，我门长嘞要几多，我就宰嘞中几多红嘞，你是不是累死我？哎呀，我来转先。哎呦，没打量啊哈。那送到屋子梦也梦我啊，这个买的茶呀都看那些也太痛了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这茶单都帮俺五块了，那就是有酒噶哈！
1: 哎，你哪个人咯？鸟头俺开关的茶也多，俺说还得修房间咯，宽门里哦。
0: 哇呀，你看这个出外小事吧？打你们这个茶呀，这边外高，今年做一个礼高。哥帮俺的收茶呀吧呀，宽处理啊！我说你个梦太露，我梦处理啊！哎呀，你都挖过挖出的哈！开关断了呀！
1: 啊，开关断了呀！开开了哎！
0: 开关了！
1: 哎，开关了哎！你转来了呀？
0: 还有。
1: 你给茶也卖了的吗？哦。
0: 啊，倒是正卖的蛮多条。俺送在屋子梦一梦啊，这个茶呀嘟！
1: 哎呀，开开了喂！
0: 开关了！
1: 你管赌啊？已经那有人民政府 送你到广州府，错金彪三公冒犯是多，我哩你个嘴巴做别球哦。
0: 这表示是海公会保你呢哈。好，俺这个陈明给你呢，本钱要紧，俺就你走。太上。
1: 啊。
0: 俺送到屋子梦一梦啊，茶叶看那些太痛，俺这个茶叶硬硬。
1: 哎呀，你怪硬啊，硬是硬买哟。去年拐死呀、啊，前年拐买哟、哦，你哟、哦，还有硬子啊，硬在你娘面前，你姊妹面前，你要硬在俺老太嫂的多，哎呀，有台有势，有老有少，有气有强，开开了，哒哒哒哒哒哒，你捆喽，对面有多少粮，你往那个粮中去，
0: 不穷，毛硬。从去年到今都冇硬，要你家赌又唔管赌，
1: 唔会硬先，
0: 就硬又唔管硬。老古阿仔，老公讲出唔过粮，田条棍太爱出唔管伤，要你家你个硬唔得赌唔得咋？太嫂，
1: 啊，
0: 俺让你话，
1: 嗯，
0: 俺这个茶叶冇撇在你头里，就在你头里。
1: 大爷，客官老爷，你管往俺头里你个茶叶
0: 咋？俺管话你是。
1: 爱不爱你呀、啊？你唔看我个流流牙个家，看我个鸡皮杀脚，你唔看我个鸡皮杀脚是看我老娘个穿着，嘿，唔看我个穿着是啊，看我个哟，你我你我个小脚哥，爱问你，你是扮呢？
0: 什么？
1: 种花呢？
0: 花里哟。
1: 做菜的。
0: 做种。
1: 做干呢？
0: 做松啊。
1: 没错。这番是你穷花穷里，逐菜逐种，逐干逐种。
0: 哎嘿哟！
1: 逐到俺有种有整，年打年发，无种无整呐、啊！哈哈！
0: 哎呦，你卡死要能力个！
1: 你们难快搞！
0: 哦，要种整。
1: 哎嘿哟！
0: 冇种冇整，春年打年发。
1: 嘿呀、
0: 啊！好。太早。你没生把那个写诗东西？
1: 哎呀，哪个呀？我。
0: 挖过挖切个挖林条挖到跟台就好啊！但没给生把个茶呀，没得红条你给的哪不得买你忠诚刀哎哈？好，你哪个帮他忠诚啊？
1: 没的。
0: 哎呀，你还想打人啊？
1: 打人就打人哦。
0: 这难道你想丢工呢？
1: 嗨呀，丢工就丢工。
0: 哎你了吗丢工的丢工俺都钱高丢工是判给你的
1: 嗨呀俺都连工是赞哦
0: 俺是丢工是过年俺都没个喜欢
1: 哎呀俺丢工是是心都没敢好哦
0: 哎你是心都没俺过年用枪
1: 你过年没俺是心刚走
0: 哎呦一你把这要丢
1: 该是要丢
0: 哎要丢你就丢你来吧
1: 开开了你偏真来
0: 偏真来
1: 我好你一笔
0: 好比写诗
1: 好比个旧昂年哥啊拉父亲
0: 吃饭
1: 你冇赢
0: 太少哎可是俺也好有你比哦
1: 好比何来
0: 佛龙之争酒啊
1: 吃法嘞
0: 你都不做公器耶
1: 哎呀你往俺不做公器呀
0: 啊
1: 俺叫你好一比
0: 好比解释啊
1: 好比个水打油锅耶
0: 吃法
1: 你不识
0: 嘿俺不识的太少
1: 哈
0: 可是俺好有你有一比哦
1: 好比何来
0: 天生困被在幼子
1: 吃饭
0: 你买爱红嘞
1: 哎呀给这客官问爱买爱红啊哈俺来好你一笔
0: 好比谢谢
1: 好比个三秋年给我打钱
0: 哎吃饭
1: 你吃俺老娘的手不得
0: 嘿嘿太嫂
1: 啊
0: 俺好有你一笔啊
1: 好比何来
0: 用盆子里打用啊
1: 吃饭
0: 你油都冇蛮多长
1: 哎呀你往俺有都冇几杂噶，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什么？
1: 好比个眼包肚上插红个是。
0: 吃饭。
1: 臭小官。
0: 嘿嘿，俺个臭小官呐、啊，太嫂。
1: 哈？
0: 不莫了，俺好有你一比哦。
1: 好比何来？
0: 三大古天大太阳。
1: 吃饭。
0: 够你撑给你食。
1: 哎呀，俺不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啊？
1: 好比个三单龙空倒下河，
0: 吃饭
1: 你飘得快，
0: 嘿嘿， 太嫂，
1: 哈，
0: 我好有你一比呀、
1: 啊。好比何来？
0: 三打猛烈倒下火，
1: 此番
0: 你稳得蛮远。
1: 哎呀，你呀、啊，往哪稳得蛮远呐、
0: 啊？谁哟？
1: 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啊？
1: 好比个个鸟同脚卡吃毛的壳。
0: 此番
1: 别都别说了你。
0: 嘿嘿，太嫂。俺是好有你一比哦，
1: 好比何来？
0: 尿桶里毛点，
1: 此法
0: 我老爱蹲等你。
1: 哎呀，你往轮都不蹲啊呀！我是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
1: 好比个锄头装本山。
0: 哎，此法
1: 你挨到就倒，
0: 快走！不瞒你们俺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谁了功劳死，你也懂亏。
1: 哎呀，你往俺也懂亏呀？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
1: 好比个风水叶子吹过啊！
0: 此法
1: 你抢骨头！
0: 太嫂，我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天将你个妖孙，
1: 此法
0: 你难快告！
1: 哎呀，你往俺难快告哈！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
1: 沙发上买洗叶子，
0: 此法
1: 你别干啥！
0: 太嫂，我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杀别公杀老师，
1: 是吧？
0: 你被招揽。
1: 哎呀，你被往外招揽的，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呀？
1: 好比个门老松吊脚你。
0: 是吧？
1: 你别不打你。
0: 嘿嘿，太嫂，我好有你一比。
1: 好比何来？
0: 门老松吊雷腿。
1: 是吧？
0: 我乱蹲吊你。
1: 哎呀，你被满为骂人呐哈！我好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好比个顽童的钟。
0: 是吧？
1: 我跳送你留下来，
0: 我好有你一笔，
1: 好比何来？
0: 掌风庙下的鼓，
1: 是吧？
0: 我来送你地下来。
1: 哎呀，我不好你一笔，
0: 好比何来呀、啊？
1: 好比个落油田开馆，
0: 嗯，是吧？
1: 你轻松，
0: 嘿嘿，我都好有你一笔，
1: 好比何来？
0: 乱杀之气掩盖，
1: 是吧？
0: 你本分太小。
1: 哎呀，你往来本分太小啊？
0: 嗯，
1: 我好你一笔，
0: 好比何来呀、
1: 啊？好比个所以大夫，
0: 是吧？
1: 你压倒都双身，
0: 俺这比你骂个字，俺比你骂个扁，
1: 哎呀，
0: 你给，
1: 哎呀，你的在开关啊？

0: 滚呐、啊、哈！你今早到我这卡买些啥？你个熊大人呐、啊、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1: 表子鬼，你以为烦烦巴巴哈？你又要偷俺个茶叶，又还要骂人呐？今早你个老娘，俺就累死你两下嘞！
0: 哎呀，你滚！
1: 表子不啊，表子不好，今早俺就送你你个懂，生意也冇做，单工爱敬酒，俺个茶叶也谈了挺多，表你家你个开了30斤茶叶，总去帮俺偷走40斤的，谈他些挺多。好，俺来走，
0: 你开走，你出去，
1: 俺来走。

0: 有人家还个叫买茶叶的，
1: 买茶叶的，
0: 来哟来哟。哎呀，客官呢？
1: 哎呀，不叫你，你好奇怪嘞。
0: 马彪，
1: 有干你个鬼啊哈！你都担担挨吧，宋朝咋闯在你道？弄个大地道之类闯闯，又闯在你道。哎呀，该出担刀棍，地担茶叶，嗯，拿得你。
0: 哎呀，客官呢？你都等到你妈给哟，你娃妈给事啊？
1: 俺哪里娃？送到今年的头上那个茶叶当，
0: 打乱嘛我。
1: 行啊哈嘞，你又还抵触啊？
0: 哎呀，俺娃我人小啊，你看错你人喽。
1: 冇看错，该咱人喽哪里也用高，也用太，年纪都哪里也没也用。
0: 客官呢？该这事哦，是俺屋卡个老妹子哦。
1: 哎呀，倒是倒，我等捣乱了要打倒转。你老妹都没做出的，你做几级跟你是海公没做出。
0: 还真没做出。
1: 都送给你。
0: 娘。
1: 还了个，拿得你。
0: 娘。
1: 拿得接吧。
0: 娘。俺问下你呀，俗话说的，哇哦，一娘哦，上九年呀。连用我是用个心咯，俺说唔会做出多，
1: 大
0: 概有多个人呐、啊，又有票的哦，又外食多，又难做的哦，外发外肉的哦，嘛个人哪有啊？
1: 哎呀，这是你话个很有理，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熊口码头巷马家同沙内的故事。熊口码头一只用一道油纸充满思念的码头，唔少客家先辈们当然却从爱嘅坐船离开家乡，沙内将油纸送到嘅梦想同追求嘅地方，沙内也承载着家乡同远方冲突嘅期盼与祝福。所以对游子一样，对故土一样，今天同穷口老码头一样，有点悠然而绵长的韵味。因此老船工马叔讲起穷口古镇故事别有诗意。今天除了某人穷口老家马庆祥祖别林沙都终于喊起马叔韩生继续同所内一下为不一之人。在马叔的记忆当中，这时节穷口八条有20-30米长，快架水线都十分好，八条主笔经常可以开到43分人，还有可以高水撩的声音呢。八条前的水位同八条人房的水位顺来顺往，此故穷口堪比主的繁荣就因一般。同穷口老家古老人出面不同的是，老船工马叔的屋卡曾经石柱楼座都是在水空飘荡的船行，直到1971年将上岸。在上岸之前，马叔仔仔细细打五的卫生，一次都好水航。在他记忆中，这时节船是比较便宜的船，在使用木船的过程当中，就会去改良，一般能够储到4-50年。1997年，马叔下决心自家做一条船，对制作的过程，他都会慢慢琢磨。当船的身形安全下水之后，马叔十分高兴。是吧，他感受到的成就感，并且把他当时的勇敢付出技术。马叔说自船的和真船的都会结不得了，是要耐心细心用心，因为每一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从船头到船面一只环节都不容失误。然后打造一条以板绳线的

0: 唔算至少需要20日，要柴油机包厢，而呢比较容易控制速度。前船的总钞价大概收费30000元，涨船呢比超船的还难。小船问题也有专门的标准和安全要求。其他帮人家涨船呢，太小的船一般收费100多块钱，同自船的时间差唔多。随着年龄增长，马叔除了涨船呢，平时还会打啲散工来补贴家用。全人类以平均每人大约修理一条船同自操一条船，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对操船的热情一直不停减，只要还能够涨船呢，他就会坚持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干外个啊，有人家还个叫买茶叶的。
1: 买茶叶的。
0: 来哟来哟。哎呀，客官呢？
1: 哎呀，不叫你，你好奇怪嘞。
0: 马彪。
1: 有干你个鬼啊哈！你都担灯来吧。宋朝咋冲在你道？弄个大地道之类穿冲，又冲在你道。哎呀，改出单刀棍，地单啥呀？嗯，拿灯你。
0: 哎呀，客官呢？你都等到你马给哟，你话马给事啊？
1: 哎，哪里话？宋朝今年的头张那个茶叶单，
0: 打乱嘛？
1: 行啊哈嘞，你又黑抵触啊？
0: 哎呀，俺话我人小啊，你看错你人咯？
1: 冇看错，该张人咯哪里也一样高，一样太，年纪都哪里也没一样。
0: 客官呢？该只事哦，系俺屋卡个老妹子哦。
1: 哎呀，倒倒倒，我等到乱了要打倒转。你老妹都没做成的，你做姐姐跟你是海公没做成。
0: 啊，还是没做成。
1: 都送的你。
0: 娘。
1: 还了个，哪得你？
0: 娘。
1: 哪得接吧？
0: 娘，俺问下你呀、啊，俗话说的，哇哦，一娘哦，上九年呀、啊。连用哦，是用个行咯。俺说不会做菜的，
1: 大
0: 概有多个人呐、啊，又有票的哦，又外食的，又难做的哦，外发外肉的哦，哪个人哪有啊？
1: 哎呀，这是你挖的很有理，虽然是姊妹哈、啊，
0: 嗯，
1: 又爱做菜的。

0: 要爱老人的
1: 大乱吧我
0: 给你们做些事
1: 我是你那么为了才大没做
0: 哎呀太嫂这个面的挖到你还别吃给你呢
1: 老实给你
0: 嘿嘿老大老实给你呢
1: 太官呢、哎、
0: 喂
1: 你来哪里都做麦给哟
0: 买茶呀嘞
1: 买茶呀的
0: 要玩闹吧
1: 有
0: 要啊
1: 嘿
0: 要是宽张嘞
1: 我来宽一下子嘞哈
0: 宽吧宽吧
1: 哎呀开开老喂
0: 开关老
1: 你给茶叶都没事都求我
0: 没事的没吧哎呀太嫂喂
1: 哈
0: 别给别用个喊你的
1: 哪个用
0: 给用啊哎呀为什么两个弟弟啊茶叶没事的我来我懂了哈是判通来太嫂
1: 哈
0: 打死有事些吧
1: 来看过哈子嘞哎呀底下是满油色的油印色色的
0: 没错刚才你头晒哩出毛色有家下个个烦恼来烦恼满油色修吧
1: 满油色的
0: 啊
1: 咳咳老爷
0: 喂
1: 看来进去来我会卡错一下子嘞哈
0: 错啊
1: 嗯
0: 但你不卡错哪一个哟
1: 哎呀拿到你几批茶叶来跑到这块些你是东西
0: 喏、no,
1: 来些
0: 先给我做一包
1: 来进去开关内
0: 喂
1: 底多油蛋搓到来
0: 好
1: 我粘到你几批这茶叶来跑到这块些你是哈开关嘞
0: 喂
1: 这杯子茶
0: 你都满油招呼我哈
1: 蛮好是吧
0: 哎呀太嫂哎
1: 哈
0: 这个茶呀都这个水诺你会做蒙个姑娘手哎哈
1: 哎呀开关嘞
0: 喂
1: 这个茶呀都出来你一个茶呀的
0: 哪个
1: 嘿呀
0: 慢点慢点
1: 嗯
0: 可能俺管毛的毛省的味吧嗯拿过来俺甩锅下来哈
1: 嗯
0: 哎呀太嫂
1: 啊
0: 你给茶就蛮好啊
1: 你给茶蛮好
0: 蛮好吃的
1: 可是除非你给茶也得
0: 哎呀还蛮好吃的
1: 蛮好吃啊
0: 啊
1: 可是好哦
0: 老太嫂
1: 啊
0: 我来打听一下事嘞
1: 马克思哦
0: 你底下陈峰好什么地方呢
1: 你有问啊
0: 啊
1: 客官

0: 哎呀，老太嫂哎，
1: 喂，
0: 你发家中啊？
1: 嘿呀，
0: 哎呦，我来打听你跟你来，
1: 哪给你呢？
0: 你肯定得给他犯老太倒啊，
1: 犯老太呀？
0: 哎，
1: 哎呀，您的倒哦，
0: 嘿嘿嘿，哪处？
1: 犯老太是哦，出去挨不卡给老公哦。
0: 那吧，
1: 没错。
0: 哎呀，你那叫姑姑的？
1: 你哪个？
0: 我呀，我说一包啊。
1: 哎呀，说一包哎。
0: 喂，姑姑哎。
1: 喂，说一包哎。
0: 哎呀，俺都空了顶掉都毛了哟。
1: 嗨，俺都你晓得还挨不卡给说一包走，你得了顶用就毛了姑姑卡呗。
0: 姑姑，
1: 喂，
0: 了爸姐，俺也不开，爸爸和妈就早都过了呗。给，俺也出不开，去阿姐买点把茶叶，俺又没买点弟兄来。俺麻烦你吧，姑姑。
1: 喂，
0: 俺今朝忙了，俺来恭喜你一下来。
1: 恭喜俺呀！
0: 嘿，
1: 娘，
0: 娘，你抽到了。
1: 好哦。

0: 来，起来！
1: 哎呀，你说，走，公安公皮都打平我，把毛平毛绳子重红搓。啊，多子多孙呀，有你两公婆，两公婆哈！
0: 哎呀，所以宝子，你都不爱发誓哦。
1: 啊？
0: 妈给公安公皮砸表膜啊，该是很好哦。
1: 该更好啊？
0: 很好哦。
1: 哎呀，该是怪宝你呀、啊，自身满堂啊。
0: 好哦，好哦，挖得蛮好哦，起来，起来。所以宝子。
1: 喂。
0: 你都还没吃饭吧？
1: 哎呀，从你就吃你一餐，今早还没清嘴。
0: 还没吃啊？
1: 没耶。
0: 定要俺就是饿到你哦。
1: 哎呀，就要满肚子耶。
0: 满肚子是啊？大姑姑我靠哦，是长多子饭了哟。
1: 哎呀，这是下个姑姑的好意哟。
0: 要我自家给你要嘛，给下吧。我有饭就是的。是的嘛，就是哦。所以吧喂。
1: 喂。
0: 哎呀，我个娘，我哥出这山喽，我爱我哥是这是这个，穿你还有多子秋帆子哦，你姑家吃掉的哟。
1: 下场的，你怎么下场的哟天？
0: 哎呀，牛马姐，你是长了就东街耶。
1: 哦哦。
0: 所以吧喂。
1: 喂。
0: 还有是是，现在从家公司涨到这来。
1: 那今早的还没买到钱呢。
0: 没钱呐、
1: 啊？啊。
0: 没钱，姑姑有。
1: 哦。
0: 你现在都是，我问下你现在都是，是双峰桥哦，陈爱子街道。
1: 哦。
0: 还有哦，卢夫老板街道哦。
1: 卢夫老板的老板、啊。
0: 哎呀。
1: 哦。
0: 是涨的说，下来的说哈。
1: 好好。给下个姑姑哈，
0: 娘家要是包了哟。
1: 好，俺来走哈。
0: 好哦。
1: 这胆子就放在你的处哈。
0: 好哦。
1: 俺来接。
0: 哎呀，改革四开关了哈，走了你啊，俺是要砍掉这批门了哟。哎呀。地摊茶叶的，就归俺些。

俺在姑姑中嘛太丰富，晓得俺头几道的，我看男的做饭呐、啊，还俺些家用食个，今朝是俺要是饱了哟。

0: 是封将宋凤桥，挨过去为地家店。哎呀，老板嘞！哎呀，不接饭的是帮俺姑姑吧，这边付钱的哈。
1: 你哪个要死死在这？
0: 啊？为什么啊？这位的吃素的来的啊？
2: 你没可能俺的饿死啊！
0: 哎呀，拍穷你！哎，还有一张，托付老板。哎，去为地当来个，老板嘞？有办法吗？些，
2: 你哪个钱人啊？
0: 俺姑姑没拿钱的你，哎呀，做生意跟你要干用吧？
2: 你还挑眼睛啊？没看到俺的红鸟啊？你要鸟死的？
0: 哎呀，拍穷你！到你个两个在外地买的鸟干的嘞你啊？哎，地藏，就可能是点来的作贱的干活干，那些作贱的干。哎，老板嘞？今朝你个有盘毛有酒毛，
1: 你要管出些事来先。
0: 哎呀，你来帮我说哈，怎么就买的棺材店里来的啊？我拍穷你，拍穷你，毛人的毛的个店呢哈？石峰江，松崩桥，石峰江松崩桥，陈矮子，托付老板，空西老板。宋亮，给张小黑姑姑拍忙黑姑姑啊，可不顶头骗俺啊哈！哎呀，一想一阵，那个给他都忙黑姑姑，那个都会等到个盖子不？熬那个到酒，搞那个秋茶单桌。

得，哎呀，都人们都干掉了呀！哎呀，你干毛蛮快呀？你干你的呢？你干嘛的呢？哎呀，啊哈，飞机个飞机都真飞机，晴天个碰天啊个真闺蜜。真的咱老太少给把狗掉都狗错里把那个茶呀担子给骗走里飞到个家里去哎呀嗲老子打娘老子骂老婆喊俺都亏从他多的给亲朋都满忧意留俺四红光鲜发光鲜发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

0: 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抱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子孙，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带来河北台的录音报道：河北邯郸小伙子单腿逐梦，翻越人生高山。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嗱，听众朋友，在网上有一条视频广受网友关注，一位仅靠一条腿拄着拐杖的攀登者登顶了中国四川海拔5200米的奥泰拿雪山。这一幕鼓舞了无数人，网友称赞他是生活中的勇士。这位勇士叫做王辉，来自河北邯郸，他用单腿丈量人生高度，以超越常人的坚韧与乐观，为更多人注入澎湃的向上力量。他的故事不单止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更是一曲关于生命尊严与心灵自由的赞歌。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河北台为你讲述河北邯郸小伙子单腿逐梦的故事。
8: 妈妈，人生是旷野，不是苦灯，
9: 加油！
6: 2024年11月8号，河北邯郸小伙子王辉靠着一条腿，将海拔5200米的奥泰拿峰踩在脚下嗰阵，佢大声呐喊。王辉来自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四川雅安当兵嗰阵，一场大病令佢失去咗右腿，亦改变咗佢嘅生活。佢好似细佬哥咁重新学习走路，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好大嘅勇气。佢话嗰段时间系人生嘅至暗时刻。
10: 穿上甲之后，因为截肢的部位比较高，走路的时候只能用腰部的力量。
6: 佢讲着上假肢之后，因为截肢部位比较高，行路嗰阵只能够用腰部嘅力量带动假肢向前。行起身一扭一扭咁，好丑嘅。得病之前，王辉爱跑爱跳，中意去游乐场挑战高难度项目。失去右腿之后，呢啲曾经嘅快乐离佢越嚟越远啦。
10: 那时候的我就像突然间掉进了沼泽，人生也失去了方向。
6: 佢话嗰阵时嘅我就好似突然掉入咗沼泽里边，人生失去咗方向。个性坚强的王辉话俾记者知，虽然自己曾经历低谷期，但好在一路上遇到咗好多帮助自己嘅人，令佢慢慢走咗出嚟。喺医院治疗嗰阵，一位主任经常带佢出去散心，仲逼住佢睇书学习。佢亦因此学识咗视频剪辑同修图。2023年，王辉睇到网友发布嘅户外登山视频，画面中

0: 山爱好者们孭住背包，好似勇士咁去征服一座座高山。咁样嘅画面深深咁触动咗佢，仿佛一道光不时咁出现喺佢嘅脑海中。
1: 我要去登山，我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0: 佢话：我要去登山，我要走出一条唔一样嘅人生之路。王辉先从家乡邯郸嘅古武当山开始尝试攀登。当佢拄住拐杖，用一条腿登上海拔1000多米嘅山顶，嗰种一览众山小嘅感觉，令佢获得咗病咗之后从未体验过嘅幸福感同成就感。自此之后，王辉再都停唔低，佢立志要登顶全国各地嘅名山。2024年夏天，王辉报名参加咗五岳特种兵活动。活动排名前1000名选手可以获得五岳特制奖章，这个令他特别心动。2024年6月13日，王辉拄着拐杖从山西大同的北岳行山开始，计划用5日时间攀登五岳，最终他仅用4日时间就成功登顶五岳，并取得了第124名的好成绩。抚摸住五岳特制奖章，王辉话：挑战过程中，佢嘅手同脚都磨出咗泡，成身酸痛。
1: 当时就想着证明自己，证明别人能做的，我也可以。啊，我做到了。
0: 佢话当时就谂住证明自己，证明人哋可以做嘅，我亦都得，我做到咗啦。一次次征服高山之后，王辉突然萌发了想要攀登雪山的想法。话做就做，2024年11月8日凌晨，在登山向导的带领下，他先爬完步栈道，从四川三澳雪山大本营出发，同其他登山者一起正式向奥泰拿峰攀登。
1: 我害怕自己走得慢，耽搁大家，所以一开始我就排在了第一个。
0: 佢话我惊自己行得慢，耽误大家，所以一开始我就排喺第一个，跟住向导一直向前冲。令我意外嘅系，我唔单止冇拉后腿，而且将其他队友远远咁抛喺身后。对于王辉嚟讲，奥泰拿雪山系佢目前攀登过难度最大嘅山啦。奥泰拿海拔高，地形复杂，佢需要拄住拐杖不断咁向前跳跃。唔同于王辉之前攀登嘅山峰，呢度冇台阶，只有参差起伏嘅乱石路面。由于积雪覆盖，佢好难分清拐杖支撑嘅地方系石头定系积雪，一唔留神就会踏空摔跤。登山途中，王辉的双手被拐杖磨出了水泡，同时因为高原反应、体力不支等原因，不断有登山队员返程，王辉的体能亦逐渐下降，一直攀登到海拔4200米左右，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
1: 我还能不能登上顶峰？应不应该再往上走？我当时也开始怀疑自己。
0: 佢话：我仲能唔能够登上顶峰呢？应唔应该再往上走呢？我当时亦开始怀疑自己。仲有1000米，我唔能够做放弃嘅衰仔，要挑战自我，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要做登顶嘅好汉。最终历时3个几钟嘅攀登，王辉成功登顶海拔5200米嘅奥泰拿峰。
1: 站在雪山山顶的那一刻，我觉得灵魂都被这无尽的空灵洗净。
0: 他说站在雪山山顶的那一刻，我觉得灵魂都被这个无尽的空灵洗净，那些伤痛、那些不如意都通通放低了。我战胜的不单止是雪山，更是心中那座曾高耸难越的大山。登顶奥泰拿雪山之后，王辉又攀登了老君山、峨眉山，后来他攀登位于青海格尔木的玉珠雪山。为了登顶这座海拔6178米的雪山，王辉做了很多体能储备。
2: 在家里边做一些俯卧撑训练，像俯卧撑、 单臂俯卧撑和那个双臂俯卧撑。
0: 他说在家做一些徒手训练，好像俯卧撑、单臂俯卧撑和双臂俯卧撑，还有窄臂的阔臂的这种，然后锻炼一下这个手臂的肌肉，还有胸部的肌肉，再有就是仰卧起坐，锻炼一下腹部的核心力量，再一个就是腿部的做深蹲，腿部力量也在锻炼，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波比跳，在这里做这些锻炼，比之后攀登更高的雪山做一些体能储备。从开始爬山到现在的时间里面，王辉已经登顶了30多座山，未来他最终的目标是登上珠穆朗玛峰主峰。
1: 只要目标清晰明确，脚踏实地的去做，就一定能拿下。
0: 他说只要目标清晰明确，脚踏实地地去做，就一定能够拿下来。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河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河北邯郸小伙单腿逐梦翻越人生高山。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的录音报道，永定红坑村耕读全家风，方圆成古今。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福建永定红坑村是一座山环水抱的客家村落，这里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700多年前，林氏族人从河南迁徙而来，客居于此。如今仍然有2000多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红坑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规模宏大的土楼建筑群，30多座或方或圆的土楼，每年吸引住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走进福建永定红坑村，探寻客家人耕读全家的精神传承，感受古老土楼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位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的红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永定土楼所在的重点村之一，亦是福建省级园林式村庄、中国国家5A级旅游景区所在地。村庄以土楼王子镇城楼为中心，汇聚了如星楼、福裕楼、灰聚楼、客家博物馆等著名景点。红坑村镇城楼楼主林日刚讲：
2: 土楼王子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
1: 他说土楼王子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原楼历史最长的400多年。镇城楼比较年轻，他是1912年建造的，最早建起身叫做土围子，随便土堆起身很不安全，后来又想起身用坑坑土，慢慢从土围子变成土方楼，变成土圆楼，不断进步。方改圆是为了什么呢？方楼不能够防风，圆楼比较防风，方楼不能够抗震，圆楼比较抗震。福建土楼产生于中国宋元时期，成熟于中国明朝末年、清代和民国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具有防卫作用。林日刚说，
2: 建土目的就是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
1: 他说建筑目的就是防御，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有窗的，万一土匪来了不容易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福建土楼是以土、木、石、竹为主要建筑材料，利用未经过烧焙的土，并且按一定比例的砂质黏土和黏质砂土拌合，并用夹墙板坑筑而成的两层以上楼房。这样坑成的土墙铁钉都很难钉入，经过几百年风雨仍然完好无损，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从生说，
3: 几百年不倒的土楼，关键就是土墙要焊得好。
1: 他说几百年都不冧的土楼，关键就是土墙要焊得好，如果土墙焊不好的话，就经历不到几百年，这个是很关键的。坑土墙呢，我们有讲究的，一个就是土质，是就地取材的土，第二个呢，几多沙土和几多沙土，这个比例是有讲究的，沙太多不得，沙多了坑的土墙坑起身很松，坑不结实，太少也都不得，因为坑起身土墙裂缝裂得很犀利，它的缩水率很高。红坑村土楼群目前存有各式土楼30多座，天然相嵌在梯田山谷间、弯曲溪岸上， 与山林小溪、自然村落相映成趣。在红坑村，每一座土楼都有一个意蕴深远的名字，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在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镇城楼上，就镌刻着镇江立己、成德达才的楹联，寓意将子孙后代培养为品德兼优的人才。土楼中书本形状的瓦片上，原本刻有唐诗32首。尽管如今上面的字迹已经斑驳，但崇文重教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林日间说，
2: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小孩子走一圈就懂得了32个手书可以背下来了。
1: 他说，以前每个书上写落的唐诗，小孩子行一圈就懂得了32首，可以背下来了。教育后代一定要做到振兴纲常、树立法纪，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干国家事、读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红坑村有一所红村小学，前身叫做日新学堂。这个是1904年由当地靠烟都业法家致富的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所建造的。中国清朝初年，红坑村所在的永定一带，靠着品质上乘的调丝烟，收获了巨大财富。林家的烟都坊生意亦做得风生水起，但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衰弱，林仁山和父亲的生意日渐萧条。为了挽回颓势，父子两个前往上海考察，发现国外早就已经开始使用机器，而自己却仍然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为此，父子两人决心起一座新学堂，让林家子孙能够睁眼看世界。红坑村红村小学原校长林一冠讲，
4: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
1: 他说他起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分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起学校呢？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之后，回到家就不一样了，也都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为了让祖辈的故事激励更多人，红坑村林氏后人林庆武近年来不断致力于家族文化的整理工作。2016年，林庆武利用自己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专业知识，设计制作了一份电子族谱，让家族的历史文脉立体鲜活了起身。林庆武说，
5: 这些祖辈、这些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
1: 他说，这些祖辈祖先如果仅仅是在族谱上面，那可能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故事的挖掘，让这些名字都变成一串串很生动的故事事迹，使之成为大家可以引以为荣的一个文化根基的一个内核的东西。电子族谱只是当地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的一个小小缩影。近年来，永定土楼不断探索科技加文旅融合模式，通过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活起身，文旅体验潮起身，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2025年五一期间，永定土楼以天涯明月刀、中国风电竞 IP 为主题，结合客家文化和土楼建筑特色， 打造沉浸式活动演出等业态，为游客打造了土楼加电竞赛事加沉浸式体验加度假。

女造成民宿，有营收能力，造成剧场，又加了新的元素，新旧相结合，出了今日这样一个产物。历经多年风雨，红坑村土楼建筑文化始终蕴含住客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底蕴。现如今，传统的家风家训与创新的文旅体验相得益彰，文化基因亦得以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永定红坑村耕读全家风方圆成古今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不知不觉间，初秋如约而至。虽然大多数歌迷提到秋天都说它代表着感伤，但晓婷却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秋天的美是恰到好处的，有夏日尚存的余温，亦有舒适凉爽的微风，有挨晚的夕阳，以及铺满落叶的小路。这个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的声线，我觉得她的作品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播放。她的曲风多变，却恰到好处，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用歌声渲染激情，用温暖治愈听众。本期音乐人生，我哋嚟听下郁可唯嘅代表歌曲，用音乐相互交织，彼此共鸣，产生相同感动。

走过无数比赛，沉淀历年专辑与影剧原声，郁可唯在歌唱中不停精进自我，专注做好讲述故事的歌者。作为一位能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手，目前郁可唯在内地是非常炙手可热的，经常参与中国各大综艺节目演出，尤其在参加党音乐演唱类综艺节目，在翻唱歌曲《水中花》的时候，虽然入错了节拍，却成了他的风格，给听众的感觉就似是武侠电影中飞花坠落时突然画面静止的那一瞬间，停留在半空的刹那，又在下一秒恢复了动态。节目播出后，一度收获网友的热议。

齐咗沉淀创作专辑，又可为更为大家所熟知嘅系影视原声。我哋而家听到嘅呢首《时间煮雨》，可能系大多数歌迷对郁可唯嘅最初认识。往事如烟，时隔多年再听呢首经典歌曲，嗰啲已经久远嘅美好嘅人同事，虽已渐行渐远，但却留喺我哋每个人嘅心中。呢首歌非常能够触动青春回忆，我哋一起嚟回味啦！

同样是影视主题曲，接下来听这首古风十足的歌曲《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视《鹿肥红瘦》的主题曲。2019年7月，该曲入围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影视金曲。歌曲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柔肠的浪漫情怀，胡夏同郁可唯的声线勾勒还原了词人往昔之景，赋予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

隐隐，知否知否几个字的套路更是声声渗入人心，整体软弱的曲风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已逝的同时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路过人间，歌词浅浅又蕴藏无比心意。擅长以无瑕声线唱述故事的郁可唯，在这首歌里边选择回首过往的生命与历程，用歌声描绘出人生交汇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鼓励大家勇敢去爱，勇于追寻梦想，同时拥抱每一个面临失败和挫折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遇见和收获。

同样亦系热度不减嘅影视歌曲，去有风的地方，治愈温暖嘅曲风搭配郁可唯真诚纯正嘅声线，编曲中融入尤克里里、曼陀林、尼龙弦吉他及弦乐四重奏等原声乐器，如同一阵微风吹开阴云，万里无云。仿佛一切都沉醉在缓慢和宁静之中，时间流逝，放下释怀，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生活，遇见新的自己。

不知不觉又到了节目的尾声，等我们在郁可唯 Dear Life 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新、游击、郭云龙、尚书睿亲王乞嗣，出自《清史稿·吴三桂传》。十里秦淮留低了很多佳人传说，或悲或痴，或游或烈。其中有一位佳人，他的才情与姿容被世人称为星甲天下之星，色甲天下之色。他就是艳绝天下、独冠一时的陈圆圆。而惊世的才貌带给陈圆圆的不是幸运，而是半生的辗转漂泊，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祸水之名，是被迫卷入历史洪流的无可奈何。江山易主、王朝更迭的风云际会之中，从未做过妨害他人之事的陈圆圆，何尝又不是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之人呢？陈圆圆身世凄苦，幼年丧母，自细跟着养父母生活。还是孩子的他就已经有经验乡邻之姿，能歌善舞之才了。为了生计，养父将他卖到了苏州梨园。过了没多久，梨园就多了一位才貌惊世、 鸣动江左的歌姬，他的唱腔如莺声沥沥，他的演绎从容娴雅，让观者为之魂断。名艳出众的陈圆圆从未因为自己的才貌与名气而生出贪欲，亦不因为自己出身低微就自轻自贱，他一心只想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他曾经有意于吴江周书，但是昂贵的赎金令周书望而却步。身不由己的陈圆圆被江阴共约府以重金赎以为妾，但是他却不为正妻所用，最终离开了共约府。茫茫天地何处是归所，在陈圆圆寂寥失意之时，遇见了慕名前来的大才子慕辟疆。他以惊世艳绝的唱腔和身段为他演唱一曲《红梅》，慕辟疆不禁赞叹，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离别之际，慕辟疆竟难以抑制地牵住陈圆圆的衣裳，与他订下了当年八月再会之约。这份难舍难分之情亦让陈圆圆心生欢喜，但是身陷风尘的陈圆圆如一介浮萍随风飘荡，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了。在等待慕辟疆之时，陈圆圆被当朝外戚权贵掠走，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辛酸苦难才得以苦口脱险。当他在苏州城楼与慕辟疆重逢的时候，历经变故的他生出了许之终身的愿望。

望。毛丕姜同样因为呢份失而复得而欣喜若狂，佢即刻同陈圆圆订下咗婚娶之约，承诺来年会娶佢为妻。心思纯粹的陈圆圆既已经与毛丕姜两情相悦，就甘愿冒住战乱之险，亲自去拜访毛丕姜的母亲。那个时候的她，即使生活艰难，但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生活最残忍的，就是在你失望之时给了你一份希望，却又在你重拾希望之时让你彻底失望。毛丕姜因急家中之难而屡次失约，他终究辜负了陈圆圆。陈圆圆没等到那位说会过来娶他的意中人，他等来的是再一次遭豪强掠夺。命运给了他惊世骇俗的美貌与才华，却也给了他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都不曾因命运的不公而放弃自己，亦不曾以冠甲天下的色艺攀附荣华。陈圆圆不生所求，不过是得遇良人相携一生，但是如此简单的期盼，命运都不肯施予。关于他与几位权贵之间的爱恨情仇，自古传说各有不同。文学作品《吴三桂演义》当中，陈圆圆被外戚田宏玉带入京中献给崇祯皇帝。田宏玉精明地说，此女雅善歌声，秉公诗画，超凡仙品，范府不敢私有，特进诸皇上。而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正焦头烂额于江山失陷，战火连绵，实在是没有心力和勇气接纳美色。面对紫禁城的泼天富贵，陈圆圆不争不抢，她坚守自己的本分，亦保有内心对真情的向往。因皇帝不立，陈圆圆回到了田宏玉府中，田宏玉很快再次计划将她献出。为了结交手握重兵的吴三桂，田宏玉诚邀吴三桂前来家中赴宴。在宴会之上，陈圆圆以淡妆丽质之姿，柔扬婉转之腔，惊艳了吴三桂，令他不觉其神怡心荡。吴三桂当即慷慨地对田宏玉说，如果你将圆圆赠我，将来若有战祸，我一定首先保你家中平安无恙。田宏玉的目的达到了，在他眼中，陈圆圆只是一件美丽精致的物件，为保富贵献给皇帝，为保平安献给将军。但是在吴三桂眼中，陈圆圆是令他心动的绝代佳人，他甘愿为他保护田家。吴三桂的说话让被辜负过的陈圆圆感受到难能可贵的情意，让辗转流离半生的他找到了内心的依归。但是命运就好像一把无情的刀，每一次都非要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的生活刺到千疮百孔。吴三桂奉崇祯皇帝的命令前去抵御清兵，镇守山海关。北京很快失陷，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而留在京中的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霸占了去。当时吴三桂收到李自成劫走其父亲的招安书信，已经打算投降了。但是兵至滦州，收到了关于陈圆圆被俘的密信，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声喝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见人也？吴三桂不顾家人都在李自成手中，即刻返回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杀到李自成的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逃离。李自成亦在战败之际，将吴三桂家中三十几口人全部杀死。明末诗人吴伟业怀着悲愤之情写道：洞哭六军驱稿数，冲冠一怒为红颜。

0: 三桂辅咗家族，辅咗大明江山，辅咗自魏梅山嘅崇祯皇帝，但系佢唯独冇辜负陈圆圆。命运俾咗陈圆圆太多苦难，唯一嘅慷慨就系施予佢一位真心相待嘅人。尽管呢份真情让陈圆圆背负红颜祸水嘅千古骂名，尽管呢份真情加速了朝代更替的历史进程。遭遇命运的不公，世人的玩弄，不怨天尤人，不争名夺利的陈圆圆，亦因为这份真情饱尝被历史洪流所裹挟的苦涩。幸而他历经岁月沧桑，饱受生活磨难，仍然以一颗坚韧勇敢的心珍惜眼前，相信人间值得。陈圆圆在战火之中与吴三桂重逢，吴三桂没有嫌弃他受辱，他亦不因为生活的磨难而自暴自弃。陈圆圆一路跟随吴三桂来到云南，当吴三桂被大清王朝晋爵为平西王，陈圆圆虽然备受宠爱，但却拒绝做她的王妃，不只是因为陈圆圆对自己微微的出身有所自知，更因为她对吴三桂冲冠一怒献出山海关有所自责。而世间的感情最经不起的就是嫌隙，心态与思想的落差就好像樽上的一条裂痕，再华丽的花纹都遮盖不住，最终会成为破裂的开始。陈圆圆因江山倾覆的愧疚而深深自责，吴三桂却因独霸云南而穷奢极欲，思想的偏差令他们越走越远。岁月给了陈圆圆淡定从容的心境，让他经得起轰轰烈烈的爱情，亦受得住冷冷清清的寂寞。勇兵自重、权欲分心的吴三桂，他在康熙十二年起兵造反，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在战乱中称帝，只但是只有五个几月的时间，吴三桂就在他所建的都城衡州的皇宫中驾崩了。康熙皇帝下令诛吴三桂九族，一生柔顺的陈圆圆在关键时刻为保住吴三桂后人，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大责。他由吴三桂的亲信宝马护送，带着吴三桂的子孙躲避于贵州村落之中，世代绵延。晚年的陈圆圆在附近的寺庙中布衣蔬食礼佛，以不辞生。一代佳人终伴青灯古佛，寻求颠沛漂泊中不染尘俗的超脱心境，亦不忘肩担守护吴家后人的职责，报了当年将军冲冠一怒的刻骨心情。热闹喧嚣的红尘，风雨飘摇的乱世，出身风尘的女子往往难以保存，尤其是还拥有倾国倾城的容颜与绝世无双的才情。出身之低与才貌之高，让陈圆圆难以避免辗转流离的命运，而不甘堕落、不慕荣华的品格，让她历经一生坎坷，终能保存自己，安度晚年。看尽世间冷暖，常遍人生悲欢，不屈于命，宠辱不惊，自然是一种生活境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湄山湖。湄山湖其实是南四湖的别称，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湄山县。而所谓的南四湖是指狭义的湄山湖，再加上超阳湖、南阳湖和独山湖。这南四湖就构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同时它还是中国的河乡、北方水都，还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湄山湖南北长120公里，东西最阔的地方达到25公里，水域面积1266平方公里。广义的湄山湖形成之后，四湖的界限是不清楚的， 所以在1983年山东省地名普查的时候，眉山县地名办公室就对四湖作出了明确的划分。眉山湖位于南四湖的南端，北以黄楼大圈为界，顺时针方向沿南庄爱湖山头韩庄黄山荔湾黄兔井山，再沿湖西大堤向北，经永胜眉西盐店雍楼回壁。超阳湖在南四湖的中部，南接眉山湖，由黄楼起沿湖西大堤往西北，经二级湖坝西头、北丁官屯、刘香庄、黄占一、西渡口，折向东南，经马口、满口、宋集、常口、新高庄、新张庄、沙谷堆、回壁大圈。而独山湖在南四湖的东北面，西北接南阳湖，西南两面连超阳湖，自南阳向东北经过白沙、东丹、房头、大新庄、西蕉村、西盖村、联谷堆、满口，折向西北，沿没于湖中的礼运新渠，经马口、建闸至南阳回壁。南阳湖在南四湖的北端，东南接独山湖，南靠超阳湖，由南阳南向西，沿湖西大堤向北，经过刘桥、裕民、后楼、燥楼庄、宣阳田、梁济运河入湖口，向东北至仿虎河入湖口，再折向南，沿湖东大堤，经南阳湖龙场、小口门、新店、仲钱、老桥、祖林、新挑河、成家屋至南阳回壁。眉山湖的物产非常丰富，向来有日出斗金的讲法。鱼类有78种，以鲤鱼为主。经济鱼类还有鲫鱼、黄鱼、乌鲤、红鳍珀、长春扁和鲤鱼6种。底栖动物包括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环节动物、昆虫等63种。其资源总量达到98,876吨。浮游植物一共有116种，其中优势种14种，浮游动物248种，优势种32种，水生维管束植物74种，全湖现存304万吨，渔业生物饵料相当丰富。眉山湖仲系迁徙水禽同佢哋重要嘅越冬栖息地，区内一共有鸟类205种。其中国家1、2级重点保护鸟类主要有大宝、大天鹅、白枕鹤、灰鹤、鸳鸯等26种，山东省重点保护鸟类35种，列入中国与日本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227种当中的有109种，占48%。而列入中国与澳大利亚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81种当中有25种，占31%。湿地植被以禾本科、菊科、沙姜科、豆科、蓼科和眼紫菜科为主的植物构成。主要植物群落有芦苇群落、茄群落、莲群落等挺水植被带。杏菜群落、菱角加磁石群落等浮叶根深植被带，马来眼干菜、微齿眼紫菜群落、苦草植物群落等沉水植被带。水生植被盖度达到89.9%，有水下森林的美誉。受国家1、2、3级保护的植物主要有水蕨、粗梗水蕨、中华吉柳草和野大豆等9种。眉山湖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已经探明储量127亿吨，是中国的重点煤炭基地之一，而且埋藏浅、煤层厚，大多为优质气煤、肥煤。稀土已经探明储量1,275万吨，位于眉山湖东岸稀山，具有含磷、铁等杂质少、品位高、冶炼工艺简单等优点，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典型佛碳佩兰稀土矿资源。另外还有大量的石灰岩、煤干岩、黄沙等资源。 眉山湖其实是由眉山、希山、吕孟、武家、黄山主小湖相汇而成的。武家湖在柳城南，黄山湖在黄山东，其余的小湖在现在的眉山岛附近。这些小湖陆续出现于明弘治至嘉靖年间，初现的时候各自为湖。万历《兖州府志·山水》当中记载，眉山在藤县城南100里，其下为眉山湖，黄沟水入焉，由东南为希山，其下为希山湖，由稍南为吕蒙山，其东南为吕孟湖。朱衡开凿漕运新渠的时候，希山、吕孟诸小湖仲未连成片，西面距离武家湖仲非常远。明隆庆至万历18年，即是公元的1567至1590年，眉山、希山、吕孟湖连成一片，统称吕孟湖。万历19年，即是公元1591年，河道尚书潘贵顺主持开凿李家口河，自下镇吕公堂依西转东南近眉山，经龙塘至内华闸，以接新开镇口河，共100里。由此可知，当时这一线还未成湖，吕孟诸湖与柳城一带的积水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过了没几多年之后，李家口河就黄水冲泻堤岸，衰竭于水，使吕孟诸湖与柳城一带的积水相会了。万历21年，即是公元1593年，徐、沛、余、滕诸郡邑雨潦大作，全湖盆日，汪洋滔天，曹堤泛贵200余里，周滕诸山之水回于赤吕诸湖，周回数十里。尚书舒应龙主持开凿韩庄之渠，以泄湖中之水。万历31年，即是公元1603年，黄河在鲜县、曹县缺口，贯超阳湖入下镇，横冲运道。第二年秋天，黄河又在丰县缺口入超阳湖，穿李家港口，南出镇口。经过几次的黄河灌注，希、吕诸湖与西部的武家湖就连接起来了。到清朝顺治中期，吕孟湖与超阳湖全部衔接起来。康熙《藤县志》当中记载，顺治中废镇口河，专用茄河。眉山、希山、吕孟并超阳等湖即汇而为一，李家口诸河故即垂没。连接成片的赤吕诸湖，北面与超阳湖衔接起来，东至韩庄，西至故柳城西，南抵茶城，东西40里，南北80里的眉山湖就形成了。眉山湖当中有几个岛聚，包括眉山岛、南洋岛、独山岛和黄山岛。眉山岛坐落在眉山湖中部偏东，距离湖东岸 2.5 公里，岛东西长6公里，南北阔3公里，最高海拔90.1米，总面积9平方公里。眉山岛原来是沂蒙山地西部边缘的一座小山丘，商末贤人眉子葬于此山顶之后，被称之为眉子山或者是眉山。眉山湖形成之后成为岛聚，岛上有15个自然村，大概10000多人。1988年被列为山东省的风景名胜区。南洋岛坐落在南洋湖中，是顺运河堤形成的人工岛，唐宋的时候为泗水岸边的村落，南北大运河通航之后成为运河岸边的码头。明隆庆元年建为镇，南四湖形成之后成为湖中岛聚，大运河穿岛而过，岛随河道弯曲延伸，长3.5公里。独山岛坐落在独山湖的西北部，距湖北岸1公里。独山为扶山山脉的余脉，因孤独而立而得名。独山湖形成之后成为岛聚，独山湖南北长1.5公里，东西阔2公里，海拔106米。黄山岛位于眉山湖的南部濒临湖岸，东西长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

心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中邪玩咗漂亮嘅一手，唔单止救翻连娇条命，而且呢仲盖住咗韩杰嘅风头。吕不韦睇到个心啊，暗暗得意。哼哼，你陆海想抢我个风头，好彩我哋中邪醒目啫。佢正想起身宣布管中邪同项少龙比武开始，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陆海嗰堆人之中，嗰、那个国兴啊，忽然间起身向小盘行咗个礼，大声啊嘛：
3: 楚军，睇好！头先你一战虽然精彩，但系未能尽兴啊！小人斗胆，上请一位高人落场，陪小人玩翻一场，以尽余兴，请太后储君重负赐准。
2: 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全场静晒，大家都估紧呢个国兴想挑战边个呢？陆海听到不禁皱实眉头，显然呢个国兴突然起身挑战，事先未征得佢个同意嘅。只有邱日升嗰班渭南武士行馆嘅人，人人面上面都露出得意嘅神色。唔使讲呢件事，佢哋早有预谋噶啦，系想借呢个机会重振行馆咧咸阳嘅声威。项少龙望下呢班人，忽然间脑内灵光一闪。知道国兴想挑战边个，佢要挑战嘅正系自己呢边嘅精准。睇嚟，本来似乎系属于陆海呢一派嘅人之中，邱日升呢班渭南武士行馆嘅人，其实同陆海嘅其他客卿门下系有显而易见嘅分别，因为佢哋本嚟就唔依赖陆海而存在，呢系秦国嘅本土势力，只不过以前。邱日升依靠的是吕不韦的对头杨全军，结果杨全军一失势，他们成了吕不韦的打压对象，所以只能够掩其息鼓，匿埋了先。但这班人和秦国的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吕不韦呢也都不能够赶尽杀绝。现在因为互相利用，他们要借陆海的庇荫重开道场，而陆海呢亦都因为得到他们的结盟而实力倍增，所以两班人的结合只是一种利益的关系，不存在哪个是哪个主子的问题。现在国兴出场想藉这场比武重新树立行馆的威望，虽然是早有预谋，但是呢一定连陆海都蒙在鼓里的。这阵时吕不韦听国兴这么说，又以为陆海想针对自己旗下的人，个心啊暗暗偷笑。哼，你以为你似我咁蠢啊？无论你话要边个人同你比武，我都要派剑术能够同管中邪并驾齐驱嘅许湘上阵，到时候呢就可以挫折下陆海同邱日升嘅气焰啦。一时间啊急不及待。仲点得闲向朱姬同小盘请示啦？哈哈一笑话，
4: 郭先生的确豪气干云，但系唔知你所讲嘅高人指嘅系边一位呢？
2: 郭兴啊，再行一个礼，双眼向全场一扫，最后盯实京俊话：
3: 郭兴想借呢个机会向京副统领指教。
2: 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全场起哄。京俊听到，吓，估唔到今晚呢，我以为三哥先会过瘾啫，原来我都有交打，喜上眉梢就正想答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另一个人大声话：
5: 唔得，呢场比武应该系我嘅。
2: 众人跟住声音嘅方向一望， 包括国兄在内，人人都一齐愕然啊！原来讲呢句说话嘅，正系以才学同埋美艳都冠绝当代嘅美女纪嫣然。大家虽然知道纪嫣然武艺高强，但系知还知，仲系好难相信一个睇落去咁娇柔美丽嘅女子，会系啲红豆豆嘅男儿嘅对手嘅。国兴系渭南武士行馆里边，除咗馆主邱日升下边最著名嘅人物，睇下纪嫣然娇滴滴咁，就算佢武艺几咁高明，喺体力气力方面都好难同呢啲顶级高手相比噶。所以大家一睇之下，个个都呆晒。京俊心谂，点能够俾阿嫂冒险呢？啱啱要反对，点知俾藤翼双眼一瞪，当堂唔敢出声。国兴望实几才女，个心啊觉得好尴尬。过咗阵，佢先话：，几才女，你身娇玉贵，小人点敢冒犯不敬啊？我冇胆同你比试。唉，项少龙都估唔到纪嫣然啊，居然代京俊出手啊！不过仔细谂下，亦都唔感到意外，因为当日京俊翻嚟话，国兴啊当住众人辱骂项少龙嘅时候，仲话项少龙可能系吕不韦嘅男宠。当时纪嫣然啊曾经大发雷霆，表示有机会要教训国兴。而家有个咁好嘅机会，佢点肯放过啊？同时，佢亦都注意到朱姬正系狠狠咁盯实纪嫣然，双眼之中射出好妒忌，亦都好复杂嘅神色。纪嫣然见到全场人都睇实自己，佢系依然神色自若，首先向项少龙笑一笑，咁先嚟到大堂中心。纪嫣然首先向主家席嘅小盘、吕不韦同朱姬行一个礼，突然间十一声除低外边件衫，露出里边一身紧身嘅武士服。全场人睇见佢呢一身将自己美好身段都展示出嚟嘅呢一身武士服，哇！当堂个个都叹为观止，好多人都即时擘大个口出唔到声，就连见多识广嘅蒲谷同埋倒逼佢哋。望见纪嫣然都不禁目瞪口呆，哎呀，口水都流晒咁滞。场内不论男女，都俾纪嫣然倾国倾城嘅绝色震慑。只见纪嫣然轻轻一笑，佢话：
5: 郭先生唔好小睇我哋女儿家，如果唔系你会蚀大底噶啦。唔好怪嫣然冇预先警告，同我攞飞龙枪嚟。
2: 负责掌管飞龙枪的乌光啊，马上解开布囊，拿出那支飞龙枪啊，递咗上去。国兴被纪嫣然妙目一扫，唔使打你已经失魂落魄啦，成身软晒嘅话，呢场比武小人输啦。国兴点都冇办法有同才女作对嘅念头啊！纪嫣然一手接过乌光递上嘅飞龙枪。佢根本就唔理国兴啊！唰唰唰，几下手势，冒出一片枪影喺佢身躯之中。嗰支枪啊，好似烟花一样滚动不停。过咗阵，先横枪荡空。

向小盘摆咗个姿势，大家见到纪才女居然耍咗路咁精妙嘅枪法，都不由得四周都响起好似炸雷一样嘅喝彩声，就连小盘吕不韦亦都热烈鼓掌。国兴一睇纪才女嘅枪法，面上面当场露出凝重嘅神色，知道呢个纪才女呢外貌虽然娇滴滴，但系其实有真本事。要赢佢系绝对唔容易噶，一时间国兴连埋邱日升佢哋都唔知道应该叫国兴上前挑战好啊，抑或就咁掩其息鼓好。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蒲谷一声长笑，企起身话：哎呀，无论换咗边个人落场，我睇呢一战啊，哎哟，都系必败无疑噶啦。大家想下，边个可以狠下心肠冒犯我哋嘅纪才女呢？哎哟，大家话系唔系？四周围又响起一片掌声，显然大家都好赞同蒲谷嘅说话。纪嫣然微微一笑，眼尾都唔望下蒲谷，欣然话：既然系咁，就请郭先生挡嫣然十枪。如果嫣然无功而还嘅，就算系郭先生赢啦。呢个时候，场外嘅众人，大家嘅心情系非常矛盾。好多人都唔想纪嫣然有咩损伤，但系有好多人都想佢一显身手。而家听到佢咁嘅提议啊，都一齐喝彩声四起。国兴都仲未有机会答啊，小盘已经冷言咁话：郭先生挑战在先，而家有人应战，当然唔能够临阵退缩，为免郭先生故意落败，寡人而家决定，如果先生挡唔到呢十枪，咁郭先生就永远都不被寡人录用。郭先生，你好自为之啦。邱日升佢哋听到啊，人人都不禁面色大变，虽知道。如果要加入武士行馆的人，他们最终的目标呢，都是希望借这埲楼梯晋身军队，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军官的。如果国兴永远都不被录用，那他的前途马上要完蛋了。你看纪嫣然头先这样的枪法，如果只是被他攻，而自己只能够招架不能够还击的话，咁可能三几枪自己系顶唔顺啊！咁啊点算好呢？睇嚟小盘啊对国兴公然向项少龙嗰边嘅人挑战动咗真火啦！咁同时大家亦都可以感受到呢个未来秦始皇不可一世嘅霸气。卢海同朱姬对望咗眼，大家都睇出对方心里边嘅惊吓同埋怒火啊！因为卢海。朱姬同小盘嘅分歧越嚟越大，不过今次卢海完全系无妄之灾。站在佢嘅立场，而家最大嘅敌人系吕不韦，唔系项少龙，所以卢海啊并唔想得罪项少龙嘅。点知而家俾个邱日升同埋嗰个渭南武士行馆啊无端端拖埋落水，你话佢唔嬲嘅邱日升咁啊假啦！项少龙睇到呢一切。心里面暗暗点头，好知道你哋呢啲关系，以后瓦解武士行会同陆海嘅关系呢，咁就有计啦。呢阵时国兴听到小盘咁讲啊，知道自己已经系退无可退，只好撑一声拔出佩剑，向纪嫣然敬一礼，话：嫣然小姐，请赐教。纪嫣然就话：我呢十枪。只是供先生手中之剑，保证不会伤到先生的身体的，那你就可以抛开顾虑全力防守了。在场的人包括国兴在内，听到首先窒一窒，但跟着心中佩服这个纪才女啊！哎呀，她为人真是不话得，只是有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纪嫣然的枪法已经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且长枪本来就是远距离的攻击武器，以枪对剑绝对能够将长枪强攻的特性发挥殆尽。

0: 想唔输啊！其实只系天方夜谭咋。而纪嫣然呢，佢又谂到国兴虽然有说话辱及自己丈夫，使到自己好痛恨佢，但系毕竟呢一场比武，居然牵涉到国兴一生嘅前途，所以佢专登先放对手一马，话自己只攻对方嘅剑唔伤人。咁国兴呢就可以放心，唔使要防护自己周身嘅要害，只要握紧宝剑，唔俾对方打飞自己手里面嘅剑，咁就得啦。你话其中嘅难易之别，相差可以讲系非常之大噶。而另一方面，纪嫣然亦都冇顺应小盘嘅指示，成世就落足国兴嘅面，永不超生。可见呢、这个美女系非常独立，绝对唔会俾任何人任何事影响佢做人嘅原则。话到底，国兴佢哋唔系好似吕不韦咁，同项少龙呢一边有解唔开嘅心仇。邱日升听到呢番说话，不禁面色阴沉，哼一声，一啲都唔领情。反而国兴听到纪嫣然嘅呢番说话，面上面露出感激嘅神色，深深咁向纪嫣然鞠躬行咗个礼，然后摆开长剑，佢话：请小姐赐教。宴堂之上啊，当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等紧纪才女出手。吕不韦嘅心啊，嬲到国兴乜嘢咁啊？因为头先管中邪玩咗漂亮嘅一手手法，将本嚟呢输紧俾陆海嘅劣势啊扳平翻过嚟，仲可以压低陆海嘅威势，本嚟个结果已经非常圆满。如果管中邪再打败甚至杀死项少龙，咁今晚自己呢边可以讲系大获全胜。点知国兴出嚟咁样一搞，惹咗个纪才女出嚟，项少龙呢边啊马上声威大振，一下子啊又将佢同陆海都压咗落去。只听得当一声，枪剑交击，纪才女啊终于出手，长枪喺纪嫣然手里面疾射而出，睇落好似要刺向国兴嘅面门。其实枪头啊吉得高咗啲，只系吉向国兴嘅头筋。呢一着亦都系出乎国兴嘅意料之外，因为头先国兴呢见到纪嫣然耍嗰几招枪法啊，都系招式迅捷啊，灵活无比，所以呢谂住纪嫣然嘅出手啊，一定亦都系虚虚实实，使自己比纪嫣然优胜嘅臂力啊无所发挥。点知估唔到纪嫣然一出手啊，居然系咁简单直剪。因为呢把飞龙枪同一般长枪最大嘅分别就系个枪身亦都系钢条打成嘅，所以分量啊沉重得多，而且亦都冇木杆枪嗰啲刚柔相济嘅特性。不过亦都因为咁，所以标刺嘅时候唔单止速度快，亦都占咗本身重量嘅便宜，力度啊绝对唔系一般嘅木杆枪可比。因为国兴本嚟以为纪嫣然出手会耍出好多个虚招巧招，点知人哋居然用咁简单直接嘅一枪攻嚟，当堂失咗预算，仓促之间只能够寻腰坐马，挥剑一挑，砰一声，同飞龙枪啊无花无架咁硬冚咗一记。管中邪一路全神贯注盯住纪嫣然嘅出手，嘅心亦都暗暗高兴。当然啦，因为人人都知道项少龙本来就唔识得用枪，既然佢要用飞龙枪嚟对付管中邪，咁一定呢就会向以枪法名闻天下嘅纪嫣然取经，所以管中邪越能够喺呢个难得嘅机会度把握到个枪法嘅特点，咁就等于更能够把握项少龙嘅枪法虚实，到再同项少龙交手咁啊好得多。国兴招架呢一枪嘅时候，见到飞龙枪来势好急，而且成条都是钢枪嚟嘅，所以都出尽气力去挡啊！点知两件兵器一碰，啪一声响嘅时候，佢系非常震惊咁发现，原来飞龙枪嘅力度呢冇自己想象中咁狂猛，仲有一种似虚还无嘅感觉，使到自己非常之唔舒服。就喺呢阵时，纪嫣然已经变招，只见长枪贴住长剑向上一弹。 喺咁嘅情形之下，国兴应该顺势抢向纪嫣然嘅近处发剑进攻，用埋身肉搏嚟瓦解对方长兵器嘅优势。咁但系国兴求先已经讲咗啦，自己只能嘅守唔可以攻，所以对方就算有破绽，亦都只能够坐失良机。只见纪嫣然双脚踏住奇异嘅步伐，纤腰一扭，飞龙将嘅单身拖咗过嚟。只见纪嫣然借住腰力一旋，飞龙枪喺纪嫣然右手嗰度收翻过嚟，喺左边已经向住国兴嘅直攻过去。国兴呢个时候先明白纪嫣然枪法嘅犀利啊！一下子一挡无可挡，马上就飘身后退。全场见到纪嫣然只系一枪就已经将国兴逼退，马上彩声雷动。除了武士行馆和怒海的人保持沉默之外，其他人人人都为纪嫣然打气。纪嫣然在嘴角那里露出一丝无比动人的笑意，跟着手中的长枪，他就非常迅捷地向着国兴右方露出来的一个破绽直吉而去。嚓嚓嚓嚓嚓，一连六枪，纪嫣然神鬼莫测的枪法打到个国兴只系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眼睇住抵挡唔住啦，只要飞身向住大厅门口啊直飙过去，谂住飙出大厅，再喺广场嗰度企定脚跟啊，再作打算。点知纪嫣然睇住佢身形一退，突然间双手握住飞龙枪向地下一拍，借住一拍嘅反震之力，成个身一飘飘起啊，如影随形一样贴咗喺国兴后边。一枪向着国兴条腰啊，直送过去。呢一枪就算吉唔中国兴啊，只要能够扫到佢嘅剑鞘，当然亦都算佢输。国兴呢下真系魂飞魄散啊，顺势一个跟斗，噼啪声趴喺地下嗰度避过呢一枪。但系大家知道佢已经输，因为当纪嫣然喺地下再弹起身嘅时候，阵脚大乱嘅国兴就更加顶唔住。除了饮恨枪下之外，再没有第二个结局了。国兴在心里面啱啱几声，哎呀，冇咯！点知就在呢个时候，纪嫣然一弹起身，支枪收在背后，含笑而立。只见他睇实国兴话：嫣然攻了六枪，先生就挡了六枪。而嫣然之所以能够稍微领先，只不过因为先生你守住诺言，只守唔攻啫，不如就咁算数，算我哋不分胜负好啦。小盘听到首先鼓掌起身话：好一个纪才女啊！而家仲有边个会唔服你啊？由今日开始，才女亦都系寡人太傅。跟住拧转头对国兴话：国先生，能够谨守寡人的命令，只守唔攻，亦都系非常难得嘅。咁我就赐你为刀骑军第三副统领啦，你要归项大人所管。纪嫣然啊，多谢个小盘，然后马上飘身而退。国兴啊，满面都系羞惭嘅神色，跪低叩谢。项少龙望实小盘，心里面有种非常欣慰的感觉。看来小盘终于大个仔了，他不单止识破了武士行馆和怒海之间的利益结合，还压落自己心里面的喜恶，用非常手段招揽了国兴。这种胸襟气度绝对不是一个细路哥能有的。大家见到这一战，纪嫣然大获全胜，都一起为他欢呼。吕不韦的心更加之嬲，但他心想，只要能够杀了项少龙，那其他人还使乜惊他呢？于是他十一声起身话：欣赏过咁多的比武，都应该是主菜上场的时候啦。他正想宣布项少龙和管仲邪比武，看下哪个能够娶到吕良镛。吕不韦呢，他想着自己只要一宣布这个消息，就等于判了项少龙死期的了。点知就在这阵时，吕良镛突然跳起身说：不用比武了，
1: 女儿已经决定嫁给管仲邪，咁我只有辜负汉大人嘅美意啦。
0: 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吕不韦啊当堂成个呆晒，都唔知点出声好。管仲邪亦都成身一震，双眼始终寒光闪闪，向住吕良镛望过去。点知吕良镛呢？佢系定神咁望住项少龙，睇嚟原来吕良镛心里边对项少龙都好有好感，而且佢亦都认为呢场比武项少龙输嘅机会好大，所以先讲出翻咁嘅说话。大家听见亦都面面相觑啊！咁样一嚟，呢一场万众期待嘅一战，岂不是就咁玩完？道壁路海佢哋都觉得好失望，因为无论两个人之中边个饮恨收场，对于佢哋两个人都系有利无害嘅。而黄吉、昌平君同盈盈呢，大家都松咗啖气，因为秦国一向呢都系严禁军队里面嘅将士私自械斗或者系比武嘅。项少龙同管仲邪都系军方将领。所以管仲邪无论揾咩理由，都好难开明居马咁杀咗项少龙嘅。但系估唔到，而家要佢哋放过项少龙嘅，居然系吕良镛，咁啊点算好呢？吕不韦望实吕良镛，佢嬲到面都红晒。嗱，各位，咁呢场比武究竟打唔打得成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成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乐福客在大世界界不想引起的提琴拢来自中国制造。到这套中国制造的提琴中，是想引起的提琴又出自正经的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喀山县的德高镇。不过，张曼， 望住请了走进世界

提琴子的改得到小丁，跟随河南台记者卡布来听的听，客山提琴走出街，幸福高见。到河南省客山贵提琴双人分界，应该听来老者回放。得高丁是来县高村建立金奖的排练，这年特殊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序幕。担任行政指挥的是因两个团长，客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秘书长谢宝林。谢宝林答：“我嘅谢宝林是河南省客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嘅秘书长，但是仲也是教团嘅负责人。2016年，我就接选了当配当局特色小丁。这几年，让大家真正了解得到嘅是秋江提琴嘅制作。”客山提琴到德高之高有直白国家强烈，全国80%的东高等提琴都是选择往之高，国内每两把提琴等就往德高的一把，往主要营销于全世界各地，占个世界90%的生产量。谢宝林答：2018年到客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的努力，德高丁是来县教团成立了。20多届提琴师傅的女儿手提白青亲手制作的小提琴、大提琴走进凤林厅，由此琴指导会开始引人刻苦的训练，成就引人的白布的表现，行数直接下百组会。谢宝林答：现今当作琴的机构得到了各自的水平，所以每当帮人找我来买琴的时候，我就先教了伊。谢宝林靠当届国际水平界提琴制作大师、客山贵秋江提琴制作协会会长现金灯，是界秘生意的人呢，伊有着在生意的故事呢。咱还是来听伊家己的介绍吧。现金灯答：上早一个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京拍康的时候，每季的菜做过詹梅工等等相当多的工作。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咱小提琴界工艺美术厂，倒好过我一团到真正的提琴，但故事过去的时候确实非常向往，令人难以忘怀。后来就坚持了2年半的时间，做提琴的个听书就全部学会了。本来就心灵手卡天资过人的现金灯，将提琴制作的精髓先教了极低，时间不得久就成了提琴圈界坐定高手，让人钦佩不已。现金灯答：从开始我是一个人，后来发展到3个人，逐步发展到10个人。2013年，当时是我自己的高定在大到北京有一帮河南江县人到去搞做提琴，伊人就答：恁只提琴灵不灵，会江县发展呢？江县个人将道路铺平，双人分界规划做好，水电全部到位。李强个李建民往三街就表决，就是不了也爱为江县这个事做出来。往地当江县来讲，从农民到学徒再到制琴师，客山人由此踏进了商业高科技的世界。经过接管理的发展，现今灯会完成了华丽的转变，这客山琴师已经成为秋江提琴界技术标准，也成为国际提琴制作协会的一个闪亮的品牌。加这大时中，因来家乡客山阿罗桥镇个改变，高铁加高速公路系统不等，高区逐渐有起点。2015年，为了鼓励客山琴师回乡创业，将产业做大做强，客山贵投资5.6亿元打造了占地40公顷个提琴双人坑，目前有了标准化个墙板、盘工、刷车等配套硬板。我见识了提琴主题公园、音乐厅、奥体、电视大厅等等文化设施。我体验了强棒民族沙尼、税收减免沙尼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到现今当届多动案，先后有60多位制琴师回乡创业。如今提琴双人坑组织了全国上好的提琴制

走强险，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带动贫困户30多户。欢迎产业推平地步，地高层层面提琴师宋行平全部感触。宋行平答：我姓宋，多谢工作做了四年了。能抢搬迁回来到印尼，我就到工厂来工作。原来是贫困户，去的时候整年的收入不在，现在整年收入有45万元，到印尼就脱贫了。现在的现在相比生活条件好了非常多，离家有根有事就变随时等个家来个处理。到我不拍工，有错事整年我无便回来一次。2020年10月18日，中国上海国际国际展览会开幕，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场店的客商比往年爱减少非常多，但是以德高亭为主力的15个客商提供制造行业仍然收获满满。谢宝林答：对端是往届现金灯会长，这是往老家一个客户，听到往来参加展会了，就从北京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专门来帮往客商个提亲，来了就立即甲往签单。伊今次个销量相当大，伊卖了30多只提亲。高铁自身有时个品牌效应，客商提亲关键成为上海国际高级店个名称。现金等等。这次来参加会展，非常意外收获是国内的市场涨起来了。好在个小商小户今日再次参展，拢无是到大家纷纷花了倍钱。另外，我有直托税单落定，基本上国内的行情是起来了。2020年，河南省最后一批14个贫困区剔除跌掉了贫困的帽子，这客商正是启动的一届。目前，客山为各类提琴强险直白占二家，泥山提琴40.8，泥山达贵达4.5元，带动了全国直白外号贫困户脱贫地步，到全球提琴制造业等独树一帜。谢宝林答：琴一道用勤劳的双手，让大家认识了做琴的客山师傅。琴之道有责任，有义务接过百倍手动的琴，让客山提琴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王道脱贫攻坚当下落的答案。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采自己报道，客山提琴造出个幸福交响。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九阳民族村是温州市文成街九山乡界一个所谓的村庄。由于身处大深山界内边，山道地界且交通不便，早年过半人过界拢是高天接半界生活。村民雷翠台为了脱贫下山之后，又重新建山，以个岁岁的地界成为当地脱贫征收的大头人。下半让咱跟随温州台一起聆听这片地界的地步行。入冬界门去早头，文成街九山乡深处九阳民族村一片正正呢，海拔400多米高界大山顶分布辽阔，一冷冷大潮从山岩盘旋之下，机械繁忙，将是十分稀难。村民雷泽坤，这个门去早头就起起得头，沿出后山路前山，去解大些石碑。雷泽坤答：这大片大潮潮岭，拢跳过了15年，每年需要堆碑四次。这次登碑这个石子后，来年三月早得小生再好好做。一旦大些整起来，就是家己可以踩着一点。也行清现在或可以，所以就正得了。正好有个地点就到这个，所以就直起正起得来。整天差不多有700多人的收入，好在农户有能是值900的收入。你则空答地点名叫做文成街地点，甲大山界直线隔离步行不到9分钟，是九山乡第一山乡大头人雷翠台直手撑盘个。如果这个气温持续骤加，雷翠台每日拢系一个门去早头就上山探探地形个情况。雷翠台家己注册了山山地形个商标，今年自山自收个地形有1000多公，总收入近28万。如今七里八乡界300多户村民，阿龙对着伊直起正得袂得。每逢采摘个时节，当地个大农拢爱请外地个采摘工匠来帮忙。这件事，雷翠台直直记挂到心内边。我到九乡民族村，村子及南桥关来山顶个团队地形个情况。提出的端眼门对，就是冷不冷，细细配方，各国村来采摘钢筋坚固的门对。那朝光门对吹推答，你个地气现在管理方面糟糕，灭生野了。对吹推答，下半呢个杯龙井陆陆续续个死了直错，地气今呢个将士我非常可惜。那自己自3年来，我直的非常担心。就是担心去解采地工，目前就算县城来解每家每户基本件拢增建了地些，但是就是缺采地工，一个我解困难还是会有大解。那朝光答应雷翠台答，自解我会尽量去帮忙，我做的是通过周边去找城镇个村民，如果无正得，就算将伊人引进来当采地工。背高的空山，雷翠台双手扶过他们在企业关界大桥，回答：伊在山前过山花，非常艰难。伊生活拢是先方先发界下山去耕种。雷翠台所徛界朝阳民族村因离归乡，介绍民众人口占总人口界90%。由于山关路莫行，农山边界运输非常不方便，村经济好也低下。1985年，被列入了三级贫困县。1997年，又被列为全国贫困县之一。到九乡民族村，这个贫困县当界贫困村内半生活个村民会，拢盼望着移民下山。 惹这个困惑，雷吹台李博，因为1985年硬体时，高地接受民族就业倾斜的政策，十九岁的雷吹台考进了经销社，这让伊非常早就走出了深山，到山下的城镇有了城镇户口。当县里乡花落去婚子等考内的时阵，伊就已经有工作，有了年撇。雷吹台大好的时阵，非常欢喜，从来从人拢大，我有变靠钱了，有变出去外边工作，每个月交了就工资好起。陪去当年靠钱经销社个年景，雷吹台觉得非常自豪。伊进入经销社个，这个工作就是采购第一。雷吹台大，我还是从红砖这边任务局个第一。就这个砖如种种个，年轻农民过，采带自带技术，也是好个时阵练出来个。稳稳个过日子过了十年，1993年经销社系统体制改革，雷吹台就下岗了。今天这个三大难解两根条子，逐渐被挑掉了一根，整个家庭开始摇摇晃晃，各地日子又非常恶过。何错日子，雷吹台连界走行背衫裤，拢得背多只高盖，考了高，明年还好继续穿。伊呾，好个时阵生活觉得非常困难。面对生活界磨练，雷吹台有了迷茫。到山下四处拍山工，又过了十年，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工要》，2001到2010年。宣布寄送以贫困村入会贫困县作为重点扶贫区单位，将整体区世界扶贫方针作为根本保证。雷吹台掀起了从来本来就正大的来势，首个第一也是一道经销社界老本行。伊决定定心等到村来，等到山顶下去，以正大猛出路。2002年的硬天时，雷吹台调集了五本分界启动资金，成了当一批解散规模正大的人，由每个生态环境形容的文山界零山受罪，独特的气候地理优势造就了文山第一

该和平节。雷吹台一日硬在热大片第一天对记者答，这个给当时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伊答，这个第一潮是零几年硬体系展开，现在正是非常好。当时第一双险已经解决了五六七天，所以我就考虑等到今天大明这个正第一。开始是直播无镜头，我是栽培正第一本性能。正开始是关于黄条好松第一有了小声，对吹台工程好日子又重新开始了。但是生活界对的扩大无结束，自零零七年对吹台参加市内界扎第一座，开始段日子离至高定位大，山内落了大雪，正会界两家全部冻爆了。遭到第七档夜幕集就捞落来，正呢个小尖龙甲索汇成了罪了。雷吹台答，当批第一正讲好出来，就崩索冻掉了。我醒来，觉得非常冷笑，可正呢个损失连本钱拢亏去了挂袂远。好到通过多方面个帮助，雷吹台挺过了来，我找出了名气，拍响了家己个牌子。这个单位先试过一个单曲之后，接着包装压拍电话帮下集写，又通过下集写找到了经销商，最后经过多人联系接了雷吹台爱地址改订购单曲，市场的认可让伊更加珍惜，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品牌。雷吹台答，现在的生活并非非常在，现在拢是新老板，该来叫这个合作生活方面拢好了非常在，而用话问，我觉得非常开心。雷吹台答，伊只要你一路帮小康，因为政府下力帮助伊挺过合作艰难的日子，正开始正得政府有补助，连续补助了三年，从乡作秀的呢，农业、民众等部门又解决了补贴，帮贴息贷款。就像民族村村子基拿球光大，现在雷吹台阿拉主动帮伊的贫富的结绳，增强贫困户自主脱贫的信心和勇气。拿球光大，因为目前我无便进入伊人去山内个，雷吹台就将往整个村子的地契全部收了起来，伊也唔管是亏还是赚，伊全部直接拢承担落来。也目前期间，伊将多次农户的地契全部收了起来，解决了农户的一个困难。那超广大国家个脱贫计划非常好，自前自一个政策也非常好。关键我哋台贫困户脱贫个来动力。两年来，雷吹台就叫自己中国籍在城内县里学人呢，爱从我脱贫成了我爱脱贫。这个正第一正出的名声，就像民族村2019年动点打造民宿第一空间项目，创成省三个级景区城镇，独步形成了以介绍民族文化旅游为主业，文旅、农旅融合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占大半省会就像民族村村口放眼望去，大片的第一园错落无敌，成了高山镇直到独特的风景线。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王兆泰记者的报道，这片第一个地步镜

0: 公告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1: 英国黄色用最顶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听听蹦唱。当南方的脑海来搬，直到春天，扑名字乃是五彩缤纷、花团锦簇的花海，也或是香飘万里的公园。对于春天的别墅，咱内心似乎有当年美好的向往。这可以在中年结合自然的能量，包含的生机的能量。今日将咱放松心性，多谢自己，搭借一段心灵的聆听，去聆听自然界合唱关于春天来背的生命

即花、即世界、即血、即菩提，只将介每一个物质的存在，拢有其生命的价值所在。自当只将介花朵的树木，有其生长的周期性。每一个阶段拢有其各自的生长特点。丁黄属于伊最幽暗的时期，历经冬季的严寒，就为这只客家脱变丁黄，并发出迷人的芳香。到这首正曲来播，咱听到了由正音电子花刻印的微光的世界。当新世界花蕊被放大摘出杯子后，咱看见的是另一个异惑世界模样。

一是人放假，傍晚天星出了一片三季暗香的景象。人们耐心爱运动出开动的心情，所见皆美好。到至少近来辈，那我还好一个发生到时间时到到山野间的人放故事。到古镇营造的现在的琴音跟年轻声卡秒高铁灯，体会到了香港长夜的幽暗寂寞。狮子听到了来自香港长夜的鼓鸣声、鼓蛙声，还有风吹草动的声响，几只脚的律动和节奏。

乐时候庄主家听过清泉开水流动的声音呢？到接下来的节奏音乐来伴，将大娘乐走进从天来伴界山岗林里，去听各当山川界清甜清凉，再将越过水面的凉意，随之慌忙消散。

包就慢爱特些破造案，讲修人家绿党甲美妙气候，松欢往复，到直呼直气之间，讲修春风吹拂嘅嘴面，包光粼粼，靓仔自舒畅。

到春天来拜，那我迎新可感受傍晚收菜时候的声音和状态，从寒冬走向春暖花开，伊人确实已经努力，因最懂那个证明，充实着对生命的热爱和美好向往。到这首作品来播，能跟随高声营造的现在和滴滴营造的点滴的音乐，穿越时空，跳入到浩浩的原野来播，直冷天空照明海水花草林柏，还好一点亲密的自然对话，感受自然跟人之间所产生的灵动和花海之美。充实自我，时光缓缓，放下心肝黄事，大步走向春天。用一颗乐观美好之心去拥抱生活，去感悟植花植草的生命循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眸。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月冬，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第一期月冬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红尘那么冬，地州市金泽镇澳门麦芽屯屯长柯伟柯先生。来给我们陪陪，伊是做你爱从事天然白鹅制作一项个。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先听林书清给我们陪地山松果天汤落泽，最后再去来欣赏精彩个地个长段。
6: 地山多灵秀，
7: 地山
6: 红青入月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蝶州是一座拥有直穿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个历史悠久、人文怀旧，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0: 祖有捏海名班海滨走路的梅称在酒界乞丐、饮酒、干丐、民歌、饮食、文化、徽罪等方面都有着蜿蜒流长的历史特点和风俗生活。本期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在酒界铁鸡白鹅。在酒铁鸡白鹅戏呢，是中国徽末节文化最闪的重要组成部分。直男、直胎、直的车，古下新白鹅，就能演绎出整枚作乱界白鹅戏。口碑科老师是金杰定欧美白鹅团的团长，也是配音戏界戏班冠军及制作前进。金杰什么？那就上来向你了解下，伊该做你的从事这只行业。
1: 白科兄，你做白鹅到这几年啊？
2: 我做白鹅到这种就差不多四十年，今年有十五，零十五岁就进入金杰老师正松去学习。小三个当时老囝是闽籍声。去学习啊，去唱客。我头下即去是做学生啊，唱客啊。了只忙忙只老师买教我呐，你啊，你真个学习起去，白米加的学起起啊，无断去声啊。如果断断去声，就会爆去。我听你有影，我就较好学做学做跳板舞啊、操杂啊。了就忙我就学学去操杂板舞。头下学习，要是是好先学啊，去练习。边较苦学头痛伊，安尼真哩闷闷，真哩闷闷。你话忙后也拜过好多师傅哩，就将只重要那道，只只外企结来，咱讲北流路店咯。山头当提升，当经济啊，当水门，但是有风山高呀，你加个零五苦少来，即样老西北只重要，伊也忙我个康过乡试啊吼。
1: 经过出西北个指导，里面就基本手个北我个技能都领接学啦哈。
2: 是，你话之中叫那来操作网红，就先拿跳墨镜，只顾个行动，咪动作咪动作，我都有病。病了网红就再学习个做头箍的，做头箍的就是那只墨网红帽啊。那基本的重要是会成功，个能操了人口，是不是？网红身个就衫裤个少点，基本能少，我冇病少。无家己做，
1: 家己做，你有先甲衫裤，你就见人师傅。
2: 啊，见人师傅，这个门弄就无病。头也无病。
1: 大公你说。
2: 啊，这日头弄无病。
1: 你后来呢？你是到底个时候成立那个白鹅剧团啊？
2: 我大概二十一岁，经济澳门白鹅剧团。平时白鹅剧团，如果大部分是落乡，落乡就去演出，演出就一几弄个先啦。也成社会喏，了哒二零幺六年就评为古奇界嘅团成人啊，两区文化馆啊，你啊到学东西啊，就每年有征集校园去教出学生。
1: 遐政府或者东西吼，要落到学校教出老囝，决定咪生嘢？
2: 到学校教出老囝啊，伊只老囝伊有痛诶，不过伊无亲自体验啊，出会生欢喜。恁只个你啊到那年年的啊，得来啊去。第三处的话，入学校教只老囝啦，哈，即下就做工捏刀捏打咧，只老囝咧学伊啊，伊都有兴趣。
1: 遐落来学生呢，有能学来背毛个无？
2: 有喏，叫那叫那遐遐去叫那，我有三四个通咧背毛，平时啊那落乡我有几个少。
1: 目做叫大只团生个情况咪衰个？
2: 一年比一年哈，咱第少天气白鹅多球个名，实是相当好啊。
1: 迄落只个白鹅剧团啊。上远去后就要做白鹅戏啊！
2: 我即个白鹅剧团大部分我是同人伫个山三市个演出，只不过那以前十年前有去过罗浮山，离罗浮山远就是去韶关、南乡，一两去个做三暝三日，阿爷遐去个唔捌同滴，伊虽然唔捌听滴剧，伊同滴个操作伊那阿爷能变成头功。那做来过吼，甲米来个动作，非常配称。另外个服装也是硬，甲头盔，相当吼。
1: 在了了平时时咯，做白鹅戏啊，我有做这个白鹅的头盔，我有戏剧的头盔吼。只要是你家己研究啊，是去拜师啊。
2: 这去做这个头盔啊，得拜师个。我以前是去拜过人上有名山头唐吉生，伊个头盔这种就一流个，包括广东地个伊专业剧团。看人家伊做啊，伊做来相当哦，伊长头越嚟越正，越结个，伊做来过硬。你话我个无，伊细丁个，问我无，也是你个学习个，你个拜师啊，
1: 六路。你那白鹅无风来冰镇个在无？
2: 白鹅无个冰镇，个咱地界无个冰镇直个，好好多只大家的古镇个，的古镇个来搞。白鹅是白鹅无水灯，最水不从，十从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我大家做上多三十六。那个地界的难度，这个我无学识，我就一般就无做。你如果那爱打打做用边疆个做，我就做。打面是上顿来，伊用做帮了用补。你伊无只只无只丢来丢去啊，无咩嘢恁来。
1: 现在呢，有一撮人是专门边治下白鹅，做一个玻璃毒品来走去，那种登到叫干改变来收餐了哈。
2: 是是是。
1: 啊，你又有做？
2: 你现在你冇买那买个专业帮。现在只干过许东西，食个固少，你说，加只顶只顶包作以后，伊许东西个包行个那个干过，热烧干过，好生加，直接叫那行家同你那只，哎，这是属于干过病哩，伊来买拿送来来个包里走来去摆嘢，我就叫那能直接来那热烧剔脱，同你能只独有特色啊，伊也来只剔脱，就买拿送去来个做剂量，摆摆来那我来热烧，白面个包就特色。买两顶白鹅，来来个白，伊有度哪话来，就是剔脱哦，伊有能见热力，直接猛火光啊，叫那样伊明刷，只要照亮，伊就话把人点照个特色。
1: 啊
2: 是，啊是是是是，了着作用整整变，作用呀，你也是那作动能动脉。
0: 铁鸡白鹅戏因夹麦呛天，甲那个叠脚是相当个，伊个表演也甲叠脚有相似个地方，所以也叫做梅香叠脚。十月中国白鹅艺术界晓秉承组织第一招铁器白鹅戏，是源于南宋时期，由东温移民带入江南第一山地区界。经过过百年界演变甲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家己独特界表演风格甲技艺。第一招界铁器白鹅艺人需要经过长时间嘅训练，才能够招指门技术。伊能同时地控制过身白鹅、晒白鹅作出各种各样复杂嘅动作。这就要求伊能顾及关节协调性个技巧，另外还需要声音个变化来表现白鹅个性格个情绪，这就需要深究个艺术功底。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蝶山风情》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蝶州市金石镇澳门白鹅团团长柯伯柯先生。刚刚介绍了以前要从事铁器白鹅制作这行业，下摆那来进入制作昆木人们，请到林书清刚刚陪地山松果天汤落汁，
4: 天地直立车，你也开制作，做节目开吗？
5: 地山松
6: 果，特色
5: 红火热青，
6: 江松果配金菇，
5: 大面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6: 泽泽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泽泽，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天汤落汁。俗语天汤落汁，是指到食物上加了汤汁，比如为咱大话唔成色，添上家己个观点。三碗一变味，五花两蛋，大话咧爱听，大话咧爱念。从仔红烧一间几十店，杨景无名，生意特别好。某老爷个管家，直接到街店买一碗几十，去老爷个无请食，直接管家来店来买几十，店主是三碗白一碗多子，独将家己有急事冲门去啦。伊老婆只好支持，见管家甲食客，伊在家时在落个滴眼汤，再加个一车卤杂。第二只老爷亲自过门点住，做你话老爱，早即食着许碗果汁，觉得便秘啦。店主问伊老婆，老婆即只市民讲上天，食瓜食蛋。店主正知道是天汤落汁，改变了完毕，对老婆全力做啥？俗语教导人们，退败任何事情，莫随便天汤落汁，改变完毕。 另一个意思是做人应该诚诚，正直的心来，那是怀有不可教人的目的，天吞落杂，画龙是非，打破打开，硬好会糟糕社会的强者，起个添油加醋，添鸡加肉，小当。
3: 好，听朋友，刚才给咱介绍的是地山松鹅，天吞落杂。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地界长灯宣播。下摆唱的是由林海恩吟唱的地界长灯，包公会里好。

0: 好听朋友，七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你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祝你上网。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

0: 迭个墙灯。
1: 迭个墙灯宣盘，
0: 爱帮伊强行迭个宣灯，怀珠师傅由迭只烟投影个影像。

0: 刚才冷时搞的是由李美珍演唱的叠加唱段《家靠两温》。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一个，祝天朗后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贤王庙，是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土地存在，反映的是对国家历史时期文化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国乡村唯一处俯仰并立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经保存将近600年，虽然留奔天津文化的老家带。文庙是浓脉中彩一笔，这片体现儒家庙和刻意规制的建筑，承载着古代教育的积淀、群台文物的保护，对天津上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依然是项目的展示。下面强谈天津台采者报道，不只是港都崇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7: 咱们天津的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6: 在广州旧书中心天津店内，天津文庙古今堂新书图杂分享会做个进行，书的作者罗丹做个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前来参与的兔子同家堂中年纪跨度非常大，有白发苍苍的老天津味，也有小朋友跟随家长来堂，对他们来讲是新鲜的故事，包括他不太，但期间错误事实。罗丹在这叫人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化专业，之后开始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这边

0: 看见文博工作者最近发表天津的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以及票证的收藏，刚上文章近百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金介绍。
1: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0: 自明代正统爷爷慈禧位后，自清代废除科举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几个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文庙失去了失去了相应的传统使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能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优势知识努力研究文物的方式，顽强地研究同个拓展。罗丹介绍，
1: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崇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崇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0: 天津是弘扬历史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市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阜阳两庙以及明伦堂之盛，是天津市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阜庙同阳两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土地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一开始建立同阳就同渭河相隔下，是天津第一座官办的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渭河为天津主，雍正九年升主为府，朗晒天津人，因此渭河改为主河，后来又改为升为府河。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沿途的两桥官员不方便和同一处祭祀孔子，和雍正十二年以府庙西侧朗江沿庙并随江沿河，形成天津文庙阜阳两庙并列，而且庙后还一个格局。阜阳两桥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和建筑体量同个规模和有所不同。天津太和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太修工程负责人张伟介绍，
2: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0: 文庙的价值存在高扬文化、陶乡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和其保护同个利用和全部复式对传统功能的研究同个传统。很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够看展览，比如讲阜庙太上殿阜阳陈列同个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非常多人。

0: 体现上去的强度，但是可见文天庆的小文化同姚美杰已经深入了人心。但其实从文庙宫内演变同个保护现场，本来突出天庆雅的一面，因此和天庆史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忠泰看来，天庆建议做雅秀庆上的尝试。
1: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0: 天津文庙和不同年纪天津人的建筑中有着不同的色彩同加印记，对于叫迷人生的老常乡人张阿姨来讲，文庙是汉式社会民族多一些图书馆。
2: 我们对文庙特别熟，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哈，我小的时候文庙啊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候我基本是一星期都去一次，就上那儿借书去，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都特别亲切，然后有时间呢还坐那儿看看书，有这么一种渊源吧。那时候在我们家在和平路百货大楼那儿，那时候小孩嘛，五六年级的时候。
0: 作为年轻九零后，罗丹为什么会选择文庙研究工作呢？其实正是因为汉社就对文庙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感情。文庙是艺术创爱好的启蒙之地，各种各样丰富的藏品培养了今日的传统文化，终于在俺的世界习惯。
3: 我小时候喜欢连环画，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天津县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津旧书摊文物的一个集散地。当时呢，就和父母经常来，就对这个文庙的建筑呢产生了很大兴趣。当时小时候觉得文庙它坐落在市中心，又是一个古代建筑，从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一步就可以跨入一个非常静谧的场所，当时觉得挺神奇的。后来呢，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天津文庙一直是天津文博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驻地，它经常举办一些跟民间收藏有关的展览，所以有时周末的时间呢也会到天津文庙来参观这些展览，也是增加自己对民间收藏的一种知识的积累。
0: 比起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有名必到的文庙，天津文庙重要性和独特性似乎并不为广为人知。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伟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合法利用，让更多的文物进入广化，让更多人了解更标强之外的天津文化。
4: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就是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基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脉老上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的历史记忆，承载着的传统文化，实现的文物发展，才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天津还有非常多像罗丹一样的文化和展览，一直好去努力的呢。
3: 天津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近代的文化，还是跟建筑有非常深厚的联系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又在文庙工作，又是文博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出一本跟天津文庙有关的，让大家了解天津文庙的书。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话，天津对于一些外地朋友的一些标签的一些片面认识也会有所改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管》节目，我是福克。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本意为中国稻田发之乡，位于区内稻牧空间主题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田发基地。 数多年来，搿点工作人员以水土为发笔，稻田为发板，非自然太前世界，很富人快。也以稻田法为契机，初步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发展新路径。下面跟随辽宁台记者一下，走入搿片神奇美丽的稻田原始王国。他们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新龙台十八村振兴岗村。在阳光的映衬下，太平街水田波光粼粼，青翠的稻田随风起伏，将一张绿色的毛毯覆盖在台地上。助理发起他们空间的稻田化设计师，给大家等登上的景区最佳观景点蓝蒙塔。
6: 咱这蓝蒙塔多高？
7: 24米，园区里边最高点了，能俯瞰园区全景。这幅画就是我们主打的稻田画了，中国日呱呱叫，就是青春万岁。左侧是女娲补天，这个石头天漏了冲下来，主要是像是这个落地这个冲击感。
0: 蓝蒙塔具有两层的观景平台，每走一步的图案各图都不尽相同，要往上走图案要求也立体。
7: 我们现在就走到最高的平台了，也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这个石头比刚才我们在下层看的立体感是不是更强了？石头那个轮廓看最边线就是一行线了，然后底下那个火焰色彩就特别多，红色里边就杂足了一点紫色的，就让那个火焰那个蹦起来溅起来那种感觉。
0: 今年他们空间用设计所三幅稻田画，总占总田面积的300亩，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从观景台上往下看，女娲补天、中国女儿、青春万岁、龙腾虎跃等多幅画作轻松安泰，色彩斑斓。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各种造型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游客们边看边讲，有人以为这些颜色很让人上瘾的，其实这些都是彩色水稻。每年春天，助理发会带人员工一下，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案，把不同颜色的稻苗巧妙植下，定点栽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就会呈现出异常瑰宝的彩色图形，非常纹饰。助理发给吧。最开始，杨青的个稻田画都是平面的，后来慢慢摸索，逐渐转型为立体画。
7: 我们第一年在这边做画的时候，做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它是平铺在地里边的，你在塔上面看这个人物形象吧，头特别小，脚特别大，整个比例是失真的，颜色也不正，苗的状态长短呢也不好，叶子长起来的时候披头散发的，就感觉它毛烘烘的，轮廓的就不清晰。
0: 稻田画形成要经过图案设计、彩陶线衣、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5个环节，为了将画做好，从素描人转型过来的助理画，可不免少下功夫。据四处查阅相关资料，多次系稻田画的发源地日本学习相关技术。今下，其实企业都会上第六题稻田画，同时和中国水稻园有所的支持下，他们空间水稻颜色由人类上种拓展到近海九种，稻田画表现力越来越强。
7: 人物最难的就是脸了，你眼睛越小的位置插秧的时候，这精确率越高，越不好插。你去年那个贾玲的眼睛外边的轮廓是紫色了，眼白是白色，眼球黑色的，眼眸那一小点点还是白色，这一个眼睛最少得有4个小圈了，稍微有一点苗长得杂乱了，你就得去整理，就看白苗挡上紫苗了，你眼睛周边的轮廓就看不出来了。
0: 蓝蒙塔是助理法最重要的一地方，一方面能够探讨游客们对稻田画真实评价，另一方面是通过高点观察稻田画，发现该地方呈现效果不理想，这就第一时间晚上外套海树套等装批下到田堆去修整稻苗。条画是在金色块，助理法不放心人家讲，一直都是自家通俗
7: 画在地里边铺着，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去找这一个眼睛这个位置的点是不太好找的，等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调好了以后，你还得上塔再看达没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如果不行的话还得回到田里边，就是上去下来再修剪，反正我就在园区里边包括调画啊，每天走个10000步左右不成问题。
0: 这几年来他们空间的游客越来越多，跟大家对稻田画制作过程非常感兴趣，近期就想用稻苗画出一张二维码图案，游客扫一扫就能够了解到稻田画背后故事。你明白吗？看似简单，可用技术太难，助理法方了出。
7: 这二维码太难了，那么老多那个小方块在里边，太多了，这个精确率得高。真要是做完落到地里边了，扫不出来的话，太卡脸了。 第一年是，第二年是，反复的调整，还真扫出来了，我还觉得挺欣喜的。
8: 阿尔玛这个稻苗植株特别矮，长成了以后才30公分高，风吹不动，植株那个杆儿特别壮实，相当于把这幅画钉在地里边了。
0: 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稻田花的观赏期，六月的稻田花像新出生的婴儿一样，发白滋嫩。七到八月份的稻田花像少年生机勃发。九月到十月的稻田花多了一份成熟的魅力，稻田空间成了乡村旅游的面红打卡地。2022年，国庆当天呀，我同我家乡就来到稻亩空间去见菩萨，用个年纪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年节稻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白色的王小芬刚刚从南门大巷下来，兴奋地数不住稻，不停地同阿公阿婆讲起看稻的画面。
9: 看到那稻田怎么种出来的，就是看稻田有很多图案，还有那什么二维码，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呱呱的，很好玩。
0: 游客马小西给吧。
10: 中国现在农业技术应该还是挺强，尤其稻子嘛。本来稻田有啥价值的，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旅游资源，这是挺厉害，这创意肯定是非常好。我们也是每年暑假都得来一趟。
0: 多年了，依托脚下这片稻田，稻亩空间不断探索小科技种田、休闲旅游、农产品开发等议题的发展新模式，促进稻田花观光、绿体种植养殖、水稻精层加工等多产业的融合发展，同当地农户合作发展水稻种植30000多亩，覆盖周边40座村、1000多户农民，拉动旅游经济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数里百村的居民纷纷去稻亩空间从事黑色工作。54岁高工资海景区当中开始的观光茶。
11: 以前就是农民，就是各家种地，搞点养殖业，上那来一点一点的，这个生活也都好了。一月3000多块钱，4000左右，多份收入嘛。
0: 新龙台村中心台村村民赵德前则在他们空间当中承包的梧桐同可以微笑养小兔的开心农场，明年又还不断。
12: 游客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呀，这游客他来了高兴，咱们也能多挣钱。就全国各地的，上海的了，广州、长沙的、武汉的都有，非常认可呀。以前农闲的时候都在家打麻将待着，现在就每天忙忙碌碌的，很充实。我现在就从农民变成一个上班族了，完事挺有满足感的。对，
0: 这两年稻亩空间又开始田园综合体的探索，今年终于步步扩大产业链条，成立了稻亩小镇，发展餐饮、童家民宿，开发冬季冰雪项目等等，带动更多居民致富。稻亩空间近期负责人曹爱军计划，
13: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我们在上面进行改造，做农业的一个综合体。农民获得什么呢？土地的租金，在这里边就业的薪金，还可能参与分红。
0: 目前，稻亩空间沿期的稻田花栽种技术已经输送到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广西、河南等地。彩色苗。彩色的稻苗就在身边，可以给每个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点缀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新发展。
5: 爱来广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七夕是中国历史悠久、历经千年、不少瞩目的环节当中，都能够看到七夕的身影，依然保持着富丽的光彩。其实七夕的颜色之所以经久不衰，与其所使用的漆密不可分。厨师的七夕庆典的魅力可见一斑。在三月份，中国上海项目的第46届世界庆典大赛面向全球征集360余个旗袍，切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厨师七夕的庆典成功入围。从最开始作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到普通白相家中的生活用品，2000多年来，基于其突起文化、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企业，一直在厨文化发祥地湖北金沙地区不断传承。最具特色的艺术叫做彩绘木雕、金盘、金漆盘盘同家夹骨台瓷器。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

0: 在中国先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信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今日来为了推动设施的企业的传承和创新，当地成立的湖北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人，为学校开设设计的专业，优化传体的传承的梯队。古老的传统企业和现代化进程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下面，湖北台长来去了解一下厨师气息企业，看一下如何用心成就经典，再向时代发财。此刻的湖北潮湿湿热，正是各种气候环境孕育出最适宜制作企业的原材料升起。在湖北省首家国家传统工艺工作坊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人体系工作室当中，曾经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设计师孟祥高作为指导学员们在成型的木台上进行设计。
1: 我们肯定是用当地生产的生漆来做，我们中国传统的生漆是不一样的，温度在20到27度这样一个区间内，然后湿度必须控制在70%到80%这样一个区间内，所以满足这两项条件它才能干燥，它是一个阴干的过程。
0: 自厨师的气息是世界工人的气息工业高峰，在200多年的传承当中，厨师的气息的技能传承发展脉络清晰，一看完整的气息工业品需要历经拍台打磨、裱布、掘灰等20多套公司才能完成。而当中的企业又细分为采肥开发、上浅开发、雕田开发等等，结下金色繁复的企业，以方寸之间呈现万千变化。人莫切，切莫念。一间企业成品，少则用时一整年，多则2-3年才能够完成。在20多套公司当中，纸台以其采肥企业最为主要和重要，其中纸台最为基础，但也最为讲究。中医研究各类台体制作的孟祥高颇有心得。
1: 在漆器里面呢，我们一般都会选取软木类的这种木料，像樟木呀、榉木呀、柏木啊，这些都可以做。做这个木胎的这种成型方式有4种，像一种叫琢木、卷木、克镂和旋木。像我们的金属胎、陶胎，还有皮胎、竹篾胎、草编胎、瓜果胎，其实这些胎体在250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把它做得很丰富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些胎体的情况下面，我们去做一些延伸。
0: 孟祥高终于在20年轻的时候打磨作品，他把变都不觉得枯燥。他介绍话，一般在台体制作完成以后，必须反复涂水、洗漆，才能够固定好器型，也为了下一步采肥起烤奠定基础。采肥起烤需要将花膏投影在大台上，也要用笔蘸好调上的颜色，描绘出个图案，以此调彩。但单色也可以复色，可拼图也可以渲染。厨师色彩应用于缝合黄梅主色条，涂朱红明快亮丽，涂黑漆则庄严凝重。彩笔技法还可以同镶嵌、雕田等不同技法同时使用，以保证画面艺术效果的完整展示。当下，漆器已经成为跨时代传播文化的文化符号同艺术载体。重新设计理念、更新产品样态，越来越多的创意漆器正好给走入大众生活。对此，厨师漆器的企业体系的传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传志感到欣慰。
2: 去年嘛，我那个才开发了这款茶具“曲水流觞”，根据王羲之那个《兰亭序》嘛的典故。来制作的，因为以前呢，就是我们那个楚文啊，是吧？所制作的东西出来，确实也是非常美。但是它只适应当时几千年人，就是以前呐、那个几千年人的一种审美观点。就是我们呢，现在那个审美观点是在与时俱进的。现在我们开发了一款火折子，就是可以点烟点香的，它可以充电的。我们那个厨师器具的工艺性啊，跟实用性该结合起来，开始售卖了，比较受欢迎。因为我曾经说过嘛，是吧？用心去做，这样会成为经典。
0: 为推动厨师器具的企业的传承和创新，近年来，荆州地方政府以及文旅部门通力合作，推动成立的湖北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传承人，建立起的非遗保护、传承、搞好

0: 佛利城市毛巴镇西西村分分挂牌设立的七所种植示范基地，建设新的生产材料通过设计的加工插件。青年专家通过非遗传承人也带队陈牛田间剃头指导起农开展起手种植生产加工和小企业生产用品制作企业，切实帮助起农提高产品的质量同个经济收入。如今以前为主的非遗加科技加设计加纹理产业加太极加工产业的前产业链发展模式正好给他们所形成当中。非遗传承人同北京重庆的多家公司合作开发生产各类的企业文创产品，其中其每年生产的企业估计销售额大约为2000万元，其实同个文创衍生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每年档次的企业的订单金额将近2000万元。将于2023年完工的金属非遗工匠小镇，然后在快速建设当中。小镇落成以后，非遗同纹理实现尘土融合，初始给气息给企业将会吸引更多的非遗爱好者。就算自己吧，
1: 其实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关注和参与其中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初始气息更好的去传承和发展。
0: 初始给气息依靠企业之后的生活当中发起来，也在市场当中发起来，古老企业持续分发出十台发财。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一生中总爱喜唐传唱，身临其境，感受太自然馈赠的恢复神功，创意辽阔的山河。当记得今世一年年年时，心对一下你仿佛出本年下的开关的按钮，瞬间心情舒畅。本期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一下传唱体系的民歌作品，通过音乐将你中国西北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人文风情。

每当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是为唤醒你们内心对香葱高粱的憧憬和赞美之情。比如今晚聆听歌手韩风演唱的《甜露》，情感饱满，歌声中有你的对香葱高粱的热爱，以及心存老作的香葱高粱《甜露》等三首歌的敬重之情，用优美的歌声向本曾经被梦想分享的你们。

番薯店改出改头的汤生，吩咐严聪的成立展开，将人们带领到温饭面的景区热卡车。讲到热卡车，不能错过一片黑长啊永远的祖国——祖母龙马峰。佮唔但有连绵不绝的山峰，还有成群结队的羊群，欢快无人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当亮了的尼卡车的一粒迷离的风景，唔偏不理解，你们做嘛称之为最熠熠美好的庄园。

相信好过迷上你们一听都有唐国给说高雄帕迷你提起的作品欢快显利有没有歌词每一期都出书高赞内心对于帕迷你的陶醉之情秀丽的自然风光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无比令人神志向往现在最高的求你旅游世界是一趟帕迷你太草原甘肃街牧草繁生牛羊生存海流潺潺蓝天帕原的美好风光

也是艺术系由陈佩丽斯文化大学的创作民工，歌曲诞生于1960年代，当时作词人马祖进行创作，并对冬天的山南古旧歌产生兴趣，从以改编创作为北京的金山行，结束歌曲后的西昌解放后光荣传承，成为中国光荣人士民歌之一。有用一年的旋律，将创作人文风情同流行音乐人士相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

歌曲旋律和歌词里那个充满抒情、空灵的歌声演唱下，让人深切感受到个充满阳光、拥有武汉美好的唱出体系的人文风情。相信高人必须可以归到人文人中，是一首高魂之体。但每人都吸引的成千上万的游客到此，激发本人的雪山，足以唱出人们神圣美好的心灵。人生中总要是一趟时窗，是个月也是会发现理想，也是能够看到天堂。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雕工卖茶第二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出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管了。
1: 哎呀，开管了。
0: 哎，
1: 你来俺门前买喜茶吗？
0: 哎呀，你要不要买桌子吧？
1: 哎呀，

0: 出有，俺出还有买到几斤嘞？跑快水，该是开开了，
1: 开关了，还
0: 嘞新鲜。
1: 好，
0: 俺有开着臭汉子嘞。
1: 哎呀，老安嫂，
0: 老太嫂，
1: 嘿嘿，老太嫂，
0: 啊，
1: 今早都生意蛮好，我改变用个还买鞋草。哎呀，太嫂哎，
0: 喂，
1: 你给等一下来买哈，俺那个做到个送到个起生意嘞哈。
0: 哎呀，客官呢？
1: 喂，
0: 俺妈我您小哦，
1: 说是哦，
0: 你是个送我买鞋草吗？
1: 啊，
0: 嗨，送是买唔得多，
1: 要你喏。
0: 这个路就蛮好行啊！
1: 哦，
0: 把三十六个分叉牛哦，七十你的螺丝酒哦，碗里有碗，却酒里有酒哦，这是碗碗酒酒哦，蛮难行哦。你瞧到一单茶叔，牙齿就牙得别到哦。
1: 哎呀，牙得给他嚼到吧？
0: 哎，牙得嚼到。客官老爷，
1: 哎，
0: 你挑的单茶篮子写茶单子写啥？盖到姑娘是蛮外在哟，看到你顶多茶呀叔，盖给一掐哦，递给一走哦，你给茶呀打，他都会走了。
1: 有干好给你呢？
0: 盖是黑哟。
1: 给你吧，用你呢。
0: 唉，怕哦，财家都靠父母啊，财门哦靠朋友哦，你给茶吧。还是放到俺屋卡。
1: 哎呀，
0: 随便带到这些。
1: 太少哎，
0: 啊，
1: 这是你娃里一拽都很死哦。
0: 一拽都很
1: 厉。哎呀，一拽都很厉哦。
0: 嗯。
1: 哎呀，这是你帮我收出来啊。
0: 好哦，好哦。
1: 哎，俺看你的太少都很执念给你喽。
0: 你打乱法哦，俺是执念翻给你。
1: 哎哎哎，是执念翻给你喽。哎呀，老刀脚才给你喽呀。
0: 哎呀。客官呢？
1: 哎，
0: 那是老大老实给你
1: 们。哎，你老大老实给你了呀？
0: 对呀。
1: 太嫂，
0: 好，
1: 这麻烦你帮俺捆住哈嘞哈。
0: 好哦。
1: 俺那个送到俺那个买卖一下嘞哈。
0: 这是你写吧？
1: 俺那捆来要几多的，俺就倒下来哈。
0: 好哦。
1: 对了，俺来写。
0: 哎呀，你多小心！该咋客官呐？是该找我买喜茶去。顶用多写茶了哈，俺叔，那投到几多子嘞？我到顶用多写茶，你去跑快水些多。
1: 哎，老表，
2: 怎么给？
1: 你哪个娃要写茶？
2: 哪个娃要写茶？
1: 爹爹那娃要写茶不？
2: 嘿，俺是喊快进桌茶。
1: 屌你表这个在你个上包你吧哈，你敲牙搞烂杀头啊你啊，乱包掉你你个杀的哈，挖用挖清楚了呀，
2: 你躺着你吧，听俺都把腿筋都差了。
1: 哎呀，这个都你打俺妈敲切你，哎呀，今朝得给他老太嫂，把三十六只走马多呢，七十你咋封茶酒，碗里有碗，这酒里有酒，哎呀，给他买的拽光熬得起头的。今朝这老太嫂哎，妈妈帮我收出这个茶单嘞，俺要把开封嘞，开了几多段嘞，我电脑那茶杀飞就拍开，脚卡茶杀飞就拍行，有顶眼了哈。好在俺把这个茶单就放大开，俺门长嘞要几多，俺就宰嘞中几多红嘞，你是不是累死俺？哎呀，俺来转向。哎呦，没打量啊哈。那宋家屋子梦也梦我啊，这个买的茶呀都看那些也太痛了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这茶单咋放俺五块钱呢？说起有酒噶哈！
0: 哎，你哪个人咯？鸟疼啊，客官的茶也多，俺说还得修房间咯，宽门里哦。
1: 哇呀，你看你个出外小事吧？打你把这个茶呀吹的外高，今年吹个里高。哥帮俺的收茶呀吧呀，宽处理啊！我说你个梦太路我梦处理啊！哎呀，你都挖过挖缺多哈！开关断了呀！
0: 啊，开关断了呀！开开了哎！
1: 开关了。

0: 管来了呀？
1: 还有，
0: 你给茶也卖掉的嘛哦？
1: 啊，倒是正卖的蛮多条。俺送咱屋子梦也梦啊，这个茶呀都。
0: 哎呀，可可了喂！
1: 可管了。
0: 你管赌啊？已经那有人民政府，捉你到广州府，戳金币哦，三公冒犯是都，我哩你个嘴巴做别球哦。
1: 这表示是还跟我包你呢哈？好，俺这个陈门给你呢，本钱要紧。俺就你赌，太少。
0: 啊？
1: 俺送咱屋子梦一梦啊，茶也看那些太痛。俺这个茶呀，硬硬。
0: 哎呀，你管硬啊？硬是硬买哟，去年拐死呀，前年拐买哟。你哟，还有硬是啊？硬在你娘面前，你姊妹面前，你要硬在俺老太嫂的多。哎呀，有财有势，有老有少，有气有强，开开了，哒哒哒哒哒哒。你捆喽，断面有多少粮？你往那个粮中去。
1: 不穷，毛硬，穷秋年到底都毛硬。要你家赌又唔管赌，
0: 唔会硬去啊？
1: 就硬又唔管硬。老古阿子，老公讲出唔过粮，田条棍太爱出唔管上。要你家你个硬唔得赌唔得咋？太少。
0: 啊？
1: 我让你话。
0: 嗯。
1: 我这个茶要毛撇在你头里。去为你头里，
0: 哎呀，客官老爷，你管我爱头的你个茶叶蛋，
1: 俺管话你是，
0: 俺话爱你呀、啊，你唔看俺个流量阿个家，看俺个 TV 杀脚，你唔看俺个 TV 杀脚是看俺老娘个传作，嘿，唔看俺个传作是啊，看俺个哟，你我你阿个小脚哥，爱问你，你是办呢？
1: 神明。
0: 穷花嘞，
1: 花里哟，
0: 作车的，
1: 作庄，
0: 作干的，
1: 作庄啊，
0: 没错，这反正你穷花穷里，作车作庄，作干作庄，
1: 哎呦，
0: 作到俺有庄有镇，年大年发，无庄无镇呐，哈哈，
1: 哎呦，你卡死要能力个，
0: 你们难快搞，
1: 哦，要庄镇，
0: 干啥哟，
1: 毛庄毛镇。春天大年饭。
0: 哎呀，
1: 好，太嫂。
0: 啊？
1: 你没想把那个写诗东西？
0: 哎呀，哪个呀？我
1: 啊。挖过挖切个挖，你要挖到跟海就好啊。但没个身包个茶呀，没得火条的给你拿，不得买你忠贞到哎哈。好，你哪个帮他忠贞啊？
0: 没的。
1: 哎呀，你还想打人啊？
0: 打人就打人咯、哦。
1: 这难道你想丢工诶？
0: 嗨呀，丢工就丢工。
1: 你了嘛丢工诶？丢工俺都前头丢工是判给你的
0: 嗨。嗨呀，俺都练功是斩咯。
1: 俺是丢工是过年，俺都冇咩喜欢。
0: 哎呀，俺丢工是，是心都冇咁好哦。
1: 哎，你是心都冇俺过年用枪。
0: 你过年冇俺是心刚走。
1: 嘿哟，一泥巴子要丢。
0: 该是要丢、哦，
1: 要丢你就丢你来吧。
0: 开开了，你凭真来？
1: 凭真来？
0: 我好你一比。
1: 好比解释？
0: 好比个九昂年糕啊，拉父亲。
1: 吃饭。
0: 你冇赢。
1: 太少哎，可是俺也好有你一比哦。
0: 好比何来？
1: 佛龙之争酒啊。
0: 吃饭嘞？
1: 你都不做公器耶？
0: 哎呀，你话俺不做公器呀、
1: 啊？啊。
0: 我叫你好一比，
1: 好比解释啊，
0: 好比个水大有波耶，
1: 吃法
0: 你不识，
1: 嘿，爱不识的，太少，
0: 哈，
1: 可是爱好有你有一比哦，
0: 好比何来？
1: 天生困被在幼稚，
0: 吃法
1: 你蛮爱红嘞，
0: 哎呀，这只客官我爱蛮爱红啊哈，我来好你一比，
1: 好比解释啊，
0: 好比个三秋年糕打钱，
1: 哎，吃法
0: 你吃俺老娘的手不得，
1: 嘿嘿，太少。
0: 啊！
1: 俺好有你比啊！
0: 好比何来？
1: 用盆子里大用啊！
0: 吃饭？
1: 你油都冇蛮多杂。
0: 哎呀！你话俺油都冇几杂噶？俺好你比。
1: 好比什么？
0: 好比个眼包肚上插网个是。
1: 吃饭？
0: 臭小官。
1: 嘿嘿，俺个臭小官啊！ 太嫂
0: 啊，
1: 不瞒你，俺好有你比哦。
0: 好比何来？
1: 咱打谷田打太阳。
0: 此法。
1: 够你曾给您说。
0: 哎呀，俺是好你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好比个三单龙空倒下河。
1: 此法。
0: 你飘得快。
1: 嘿嘿，太嫂。
0: 啊？
1: 俺好有你比呀、
0: 啊。好比何来？
1: 三单猛烈倒下河。
0: 此法。
1: 你稳得满眼。
0: 哎呀，你呀、啊。往俺问得蛮远呐、啊，
1: 给谁哟？
0: 我好你一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好比个给鸟同脚卡克毛里克，
1: 此法
0: 别都别说你。
1: 嘿嘿，太嫂，俺是好有你一比哟。
0: 好比何来？
1: 鸟同你毛点，
0: 此法
1: 我落来蹲等你。
0: 哎呀，你往轮都不蹲哎呀，我是好你一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好比个锄头上奔山，
1: 哎，此法
0: 你挨到就到。
1: 太嫂，不瞒你们，俺好有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谁了功劳死，你也懂快。
0: 哎呀，你望俺也懂快呀，俺好你一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好比个风树叶子吹过啊。
1: 此法。
0: 你抢骨头。
1: 太嫂，俺好有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天将你个腰酸。
0: 此法。
1: 你难快个。
0: 哎呀。你往俺难开搞哈，我和你一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啊？沙发上买洗叶子。
1: 此法。
0: 你别干啥。
1: 嘿嘿，太嫂，俺好有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杀别空杀老师。
0: 此法。
1: 你被招来。
0: 哎呀，你被往俺招来打，我和你一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啊？好比个门老上吊脚你。
1: 此法。
0: 你别不打你。
1: 嘿嘿，太嫂，俺好有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门老红掉雷腿，
0: 此法
1: 那乱蹲掉你。
0: 哎呀，你不蛮为骂人呐哈！我和你比，
1: 好比何来？
0: 好比个顽童的钟，
1: 此法
0: 我跳送你留下来。
1: 我好有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上风庙下的鼓，
0: 此法
1: 我雷送你地下来。
0: 哎呀，我不和你比，
1: 好比何来呀、啊？
0: 好比个落油田开馆，
1: 嗯，此法
0: 你轻松。
1: 嘿嘿。俺都好有你一比，
0: 好比何来？
1: 乱杀之气掩盖，
0: 此法
1: 你本分太小。
0: 哎呀，你往俺本分太小啊！
1: 嗯，
0: 俺好你一比，
1: 好比何来呀？
0: 好比个所以大夫。
1: 此法
0: 你压倒都松身。
1: 俺都比你马个直，俺比你马个扁。
0: 哎呀，
1: 你个！
0: 哎呀，你的在开馆啊？你马为马人喽，还强。

0: 滚了哈！你今早找我不卡，买鞋子，你以为熊打人呢哈？你看我出血，你出血！
1: 表子鬼，你以为烦不烦吧哈？啊你又要偷俺个茶叶，又还要骂人呐！今朝你个老娘哎，俺就累成你了下嘞！
0: 哎呀，你管！
1: 表子不啊，表子不好，今朝俺就送你你个懂，生意要毛做，耽搁俺敬酒，俺个茶叶要砍了顶多，表你家你个开了30斤茶叶，总会帮俺偷走40斤的，砍他些顶多。好，俺来走，
0: 你
1: 来走，
0: 你才行，
1: 俺来走，
0: 你才行。

0: 该个啊，有人家还该叫买茶叶的。
1: 买茶叶的。
0: 来哟来哟。哎呀，客官呢？
1: 哎呀，不叫你，你好奇怪嘞。
0: 马彪。
1: 有干你个鬼啊哈！你都担担挨吧。宋朝咋闯在你道？弄个大地道之类闯闯，又闯在你道。哎呀，该出单刀棍，地单茶叶，嗯，拿得你。
0: 哎呀，客官呢？你都等到你妈给哟，你娃妈给事啊？
1: 俺哪里娃？宋朝五十年的头张那个茶叶档，
0: 打乱嘛？
1: 行啊哈嘞，你又黑抵触啊？
0: 哎呀，俺娃我人小啊，你看错你人喽？
1: 冇看错，该咱人喽哪里也用高，也用太。年纪都拿你也没也用
0: 客官呢该这时候还爱不看给老妹子哦
1: 哎呀到到到我等到乱了要打到转你老妹都没做成的你做几级跟你是海公没做成
0: 还真没做成
1: 都送给你
0: 娘
1: 还了给拿得你
0: 娘
1: 拿得接吧
0: 娘爱吧喊你呀修法说的哇哦一用哦上九年啊连用哦是用个心哦爱说不会做车都
1: 大
0: 概有度给你呐又有票给哦又外食多又难做给哦外发外肉给哦妈给你那有啊
1: 哎呀给是你挖个黑油里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上桥码头巷马家同沙内的故事。上桥码头一只用一道油纸充满思念的码头，唔少客家先辈们当然却从爱嘅坐船离开家乡，沙内将油纸送到嘅梦想同追求嘅地方，沙内也承载着家乡同人方冲突嘅期盼与祝福。所以对游子一人，对故土一人，今天同上桥老码头一样，有点悠然而绵长的韵味。因此，老船工麦叔讲起上桥古镇故事，别有诗意。其他除了某人上桥老家麦庆祥，周边邻舍都中意喊佢麦叔，闲时佢就同船内一下为不一之人。在麦叔的记忆当中 ，A 时节上桥码头有20到30米长。快架水线都十分好，八条主笔经常可以开到43分人，还有可以交水撩的声音呢。八条前的水位同八条人房的水位顺来顺往，此故上桥堪比主的繁荣就因一般。同上桥老家古老人出面不同的是，老船工麦叔的户口

0: 饭饭相口，从蒜头到蒜米，一只番茄都不用师傅。见下打炒一条以半神仙的五蒜，至少需要20日，有柴油机爆香，安尼比较容易控制熟度。前蒜的总炒价大概收费30000元，蒸蒜呢比炒蒜的还难。小蒜问题也有专门的标准同安全要求。其他帮人家蒸蒜呢，太小的蒜一般收费100多块钱，同制蒜的时间差唔多。随着年龄增长，马叔除了蒸蒜呢，平时还会打啲散工来补贴家用。全人来，以平均每人大约修理一条蒜同制炒一条蒜。虽然精力有限，但是对炒蒜的热情一直唔停减。此外，还能够蒸蒜呢，继续会坚持下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提，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呀喽！
1: 哎，干外个啊，有人家还给叫买茶叶的？
0: 买茶叶的。
1: 来哟来哟！哎呀，客官呢？
0: 哎呀，不叫你，你好奇怪嘞！
1: 马彪，
0: 有干你个鬼呀、啊、哈！你都担灯来吧，宋朝咋闯在你道？弄个大地道之类闯闯，又闯在你道。哎呀，改出单刀棍，地单茶呀，嗯，那等你。
1: 哎呀，客官呢？你都等到你马给哟，你娃马给事啊？
0: 哎，哪里吧？宋朝今年的头张那个茶呀当。
1: 打乱嘛！
0: 行啊哈嘞，你又黑抵触啊？
1: 哎呀，俺话我人小啊，你看错你人咯。
0: 冇看错，该咱人咯哪里也用高，一用太，年纪都哪里也没也用。
1: 客官呢？该只事哦，系俺屋卡个老妹子哦。
0: 哎呀，倒是倒，我等捣乱那要打捣乱，你老妹都没做出的。你做几级跟你是海公没做成，
1: 啊，还真没做成，
0: 都送的你
1: 娘，
0: 还了个哪得你
1: 娘，
0: 哪得接吧
1: 娘，我问下你呀、啊，俗话说的，哇哦，一用哦上九年呀、啊，连用哦是用个行咯，俺说唔会做成的。
0: 大
1: 概有多个人呐、啊，又有票的哦，有外食的，有懒做的哦，外发外肉的哦，哪个人哪有啊？
0: 哎呀，这是你挖的很有理。虽然是姊妹哈、啊，
1: 嗯，
0: 有爱做菜的，有爱弄人的，
1: 打乱嘛不？
0: 跟你们做些事。
1: 我是人哪不会弄，菜大不会做哦。
0: 哎呀，太嫂，这都没人挖到你还别吃给你了。
1: 老实给你。
0: 嘿嘿，老大老实给你了。
1: 客官呢、哎？
0: 喂，
1: 你来哪里都做麦给哟？
0: 买茶叶嘞。
1: 买茶叶的。
0: 要玩闹吧？
1: 有。
0: 要啊。
1: 嘿。
0: 要是款账嘞？
1: 我来款一下子嘞哈。
0: 款吧，款吧。
1: 哎呀，客客老喂。
0: 客官老。
1: 你的茶叶都冇食到，错误哦！
0: 冇食的，唔系吧？哎呀，太少诶！
1: 哈，
0: 这隔壁用个系你的，
1: 哪个用？
0: 弟兄啊！哎呀，为送两弟弟啊，茶叶冇食的，我来活动了下些盘通来。太少，
1: 哈，
0: 大师有食些吧？
1: 我看过下子嘞。哎呀，底下是蛮有色的，有颜色色的。
0: 没错，刚才你头晒哩，出毛色，有只下个个烦恼了，烦恼蛮有色笑吧？
1: 蛮有色的。
0: 啊，
1: 看看老魏，
0: 喂，
1: 太来精气，来俺屋卡搓一下子嘞，哈。
0: 搓啊？
1: 嗯。
0: 把你屋卡搓哪个哟？
1: 哎呀，拿到你几批茶叶来，跑到这快些，你些东西。
0: 喏、嗯哦。
1: 来些，
0: 先给我多做一招。
1: 来进去。客官呢？
0: 喂。
1: 底多有蛋搓到嘞。
0: 好。
1: 俺粘到你几皮子茶叶嘞，跑了子快些你吃哈。客官呢？
0: 喂，
1: 这杯子茶，
0: 你都满油招呼我哈？
1: 蛮好吃吧？
0: 哎呀，太少哎！
1: 啊，
0: 这个茶呀，都这个水诺，你会做凤沟姑娘烧哎哈？
1: 哎呀，客官呢？
0: 喂，
1: 这个茶呀都出在你个茶呀的？
0: 哪个啊？
1: 哎呀，
0: 慢点慢点，
1: 嗯，
0: 可能俺管毛的毛神神味吧？嗯，拿过来俺说过下来哈。
1: 嗯。
0: 哎呀，太嫂，
1: 啊，
0: 你给茶就蛮好啊，
1: 你给茶蛮好，
0: 蛮好吃的，
1: 可是除非你给茶也得，
0: 哎呀，还蛮好吃的，
1: 蛮好吃啊，
0: 啊，
1: 可是好哦，
0: 老太嫂，
1: 啊，
0: 我来打听一下事嘞，
1: 嘛个事哦，
0: 你在陈峰好什么地方呢？
1: 你要问呐、
0: 啊？
1: 哎，客官呐、啊。

0: 哎呀，老太嫂
1: 哎，
0: 你翻家中啊？
1: 嘿呀，
0: 哎呦，我来打听你跟你来，
1: 哪给你呢？
0: 你肯定得给他翻老太倒啊，
1: 翻老太呀？
0: 哎，
1: 哎呀，你得倒哦。
0: 嘿嘿嘿，哪处哦？
1: 翻老太是哦，出去挨我卡给老公哦。
0: 没吧？
1: 没错。
0: 哎呀，你哪叫姑姑的？
1: 你哪个哟？
0: 我呀，我说一包啊。
1: 哎呀，说一包哎。
0: 喂，姑姑哎。
1: 喂，说一包哎。
0: 哎呀，我都空了顶掉都冒了哟。
1: 嗨，我都你晓得嘿，挨我卡给说一包走。你得了顶用就冒了姑姑卡呗。
0: 姑姑，
1: 喂，
0: 了爸姐，俺也不开，爸爸和妈就早都过了呗。给，俺也出不开，去阿姐买点把茶叶，俺又没买打地桶来。俺爸问你吧，姑姑，
1: 喂，
0: 俺临走没来，俺来恭喜你一下嘞。
1: 恭喜俺呀！
0: 哎，
1: 娘，
0: 娘，你错到了。
1: 好哦。

0: 起来起来。
1: 哎呀，你说有公安公皮都打表么？把毛平毛绳子重红搓。啊，多子多孙呀，有你两公婆两公婆哈！
0: 哎呀，所以宝子，你都不爱发事哦。
1: 哈？
0: 妈给公安公皮砸表膜啊，该是都很好哦。
1: 该更好啊？
0: 很好哦。
1: 哎呀，该是怪宝你呀、啊，自身满堂哈。
0: 好哦，好哦，挖得蛮好哦，起来，起来。所以宝子。
1: 喂。
0: 你都还没吃饭吧？
1: 哎呀，从你做生意惨，今早还没请坐。
0: 还没吃啊？
1: 没耶。
0: 怎样安吃是我道理哦。
1: 哎呀，就要满土鸡。
0: 满土鸡是啊？大姑姑我看哦，是长多子饭了哟。
1: 哎呀，这是下个姑姑的好意哟。
0: 要哦，大家给你要嘛给下吧。我有饭就是的。
2: 是的嘛，就是哦。
0: 所以宝贝，
1: 喂，
0: 哎呀，我个娘，我哥出这山喽，我爱我哥是这这是这个，穿你还有多子秋板子哦，你姑家吃掉的哟。
1: 下场的，你怎么下场的哟天？
0: 哎呀，牛马子，你是长了只东家耶。
1: 哦哦。
0: 所以宝贝，
1: 喂，
0: 还有事是写个重干红是张多子嘞？
1: 我今早的还没买到钱呢。
0: 没钱呐、
1: 啊？啊，
0: 没钱姑姑有。
1: 哦。
0: 你写个多是，我问下你写哪多是？写双峰桥哦，陈爱子该多。
1: 哦。
0: 还有哦，鲁夫老板该多哦。
1: 鲁夫老板的老板。
0: 哎呀。
1: 哦。
0: 是张的说想来个叔哈。
1: 好好。给下个姑姑啊，
0: 娘家要是包了哟。
1: 好，我来走哈。
0: 好哦。
1: 给胆子就放在你的处哈。
0: 好哦。
1: 来来见。
0: 哎呀，改革四开关了哈，走了你啊，我是要砍掉这批门了哟。哎呀。地当茶叶的，就归俺些。

俺在姑姑中嘛太疯，晓得俺头几道的，我干了俺的做饭呐、啊，还俺些干粮食个，今朝子俺要是饱了哟。

0: 是封将宋凤桥，挨个去回地家店。哎呀，老板呢？哎呀，不是犯了些妨碍姑姑吗？怎么付钱呢哈？
1: 你哪个要试试来试？
0: 啊？为什么啊？这位的吃书里来了啊？
2: 你莫过来我的卧室啊！
0: 哎呀，太穷你！哎，还有一张，托付老板。哎，就为地当来个，老板呢？有办法冇些？
2: 你哪个才能啊？
0: 俺姑姑没拿钱的你，哎呀，做生意跟你要干用吧？
2: 你还挑眼睛啊？冇可能，俺的我娘啊，你要尿死的！
0: 哎呀，不巧你，到你个两个在外地买的尿干你嘞你啊？哎，地当，就可能系点来的作贱的干不干？你的独街那个，哎，老板呢？今朝你给有盘毛，有酒毛，
1: 你要管出些事来先。
0: 哎呀，你来帮我说哈，这回就买的棺材店里来的啊！我拍穷你，拍穷你，毛人的毛的个店呐哈，石峰江，松崩桥，石峰江，松崩桥。陈矮子托付老板孔西老板宋亮给张小黑姑姑和忙黑姑姑啊各位顶头骗矮啊哈哎呀一凶一阵那个给他都忙黑姑姑那个都会等到个盖子不然后那个到就搞那个秋茶单桌

得，哎呀，断咱们都干掉了呀！哎呀，你干嘛没快呀？你干你的呢？你干嘛的呢？哎呀，啊哈，飞机个飞机都真飞机，晴天个碰的那个等闺蜜。等到咱老太嫂给把狗吊到狗槽里，把那个茶呀担子给骗走里，飞到个家里去，哎呀，爹老子打，娘老子骂，老婆喊俺都亏从他，多的给亲朋都满忧意，留俺四红光鲜发，光鲜发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仔日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鸟的宝贵馈赠。历经世间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倒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地方的记忆，鼓励大家所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作为水果已经失败，但是作为药材，伊却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花鸡红是为茴香科食物花椒油当中来出材的，大家习惯上将花鸡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食物统统称作是花鸡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福地天下，花鸡红是上天赐花椒的宝贵的馈赠，历经世间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倒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
10: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化州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橘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橘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就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着那个风的方向就很芳香的。
2: 五十九岁张国良自为细汉就伫咧化州本山附近大汉，每一年的三季，这片满含梦境的七红两上的花季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香，是作为化州本山吉红第三代传人的伊童年时阵第一难忘的记忆。家伫咧化州社区北山南边的化州学宫内面，前边的青椒板路顶，只是会当听到鸟仔叫的声音。这是化州地位古老、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华西地区规模第一大、历史地位悠久的孔庙。两丛树的年纪已经是将近百年的花季红树，依然是真茂盛的，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花鸡红又搁称作是化州药，是闻名化州企业传统的中药材。化州因为盛产花鸡红，立有吉州、吉乡、吉城的美称。明朝李时珍伫咧《本草纲目》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化州正式化鸡红的历史，第一早搁追溯到16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馆长赵磊甲袂少化州人相款的，自为细汉啊就听过乐变时间的故事。
11: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寻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菊幽，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菊油来育苗。疫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菊油，后来就说是菊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封为神仙。
2: 明清时期，花鸡红被朝廷列为贡品、御用药物。根据《清宫史·化州志》记载，花鸡红伫潭静如神，每片真正会当值一金。当时啊，无论是官员、商人，或者是文人学士，凡入酒地者，拢会当以拾到一两粒的花鸡红作为幸运的代志。
11: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定期进贡化鸡红给朝廷，那个州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鸡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七爪或者五爪鸡红皮可以抵一时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2: 七粒五粒是指鸡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压鸡油的鸡丝放伫咧滚水内面烫淡薄久，将鸡皮刮成五瓣或者是七瓣，涂起鸡心加部分的中鸡皮，压制成形，拍制打碎了就会当使用。列为宫廷贡品之后，化鸡红的专业技师也慢慢有了规模。到了清初，阁出现了专门是做鸡红进行的蜡家园、李家园、加花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是慢慢的成熟。李峰是化鸡红李小鸡园第24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鸡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为细汉啊就带着阿公学习古法泡制化鸡红，规个制药的过程是严格遵循古法规矩，唔敢放松。伊讲泡制无咸，离药性不准的古粉已经是侵入伊的骨髓。
12: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团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武火保持多久？极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13: OK。
2: 挂包的日头为村口的老树是增加了一层的金色，穿着工装的大姊动作是真速度的背上了几丛橘红树，黏下来的油亮花枝有着门的橘红果弹跳伫咧涂骹上，发出清脆好听的声响。每一年的四到六月份啊，是第一好的栽果的日子，这也是被称作是化解红第一村的化州平顶顶大岭村第一亩营的时阵。
13: 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14: 嫁接你想看是吧？好，我就操作给你看看。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橘红啊，橘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2: 除了药用有效成分用配感之外，化解红阁含有中黄酮、挥发油等多种有效成分，唔仅仅是单味治疗咳嗽嗽的良药，阁会当作为降低中成药的上好的原料。2012年，化解红中药文化被批准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咧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朴树新导师、华南创新中药研究开发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苏维伟的办公桌上，看到一盒通过提炼化解红有效成分而研制出来的橘红宝珠凝胶。最近20年来，苏维伟的团队啊，一直伫咧坚持对化解红的研究，用科学方法验证了化解红的功效，并将相关的质量标准提高到国际权威药典会，填补了传统中药对接国际标准的空白。
15: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橘红药材。化橘红药材粉末和化橘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典，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2: 最近几年来，在咧当地政府的大力的推动下，化解红的种植面积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6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的新农人回乡创业。90后的化解红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廖志六就是其中之一。
16: 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化橘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的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化橘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2: 滔滔乐江传承历史，回音气势磅礴的赣江，夜幕降临，吵闹的老街是慢慢的安静下来。三五好友伫咧路边刻好地道，泡上一壶浓香醇厚的橘红茶。故乡的歌谣伫咧清脆的林间，伫咧古老的苇巷回荡，一粒粒的化州油粿，满载着一代又搁一代对和顺安康的期盼，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这就是南方人心化解红，以千阿爸对甘肃红乡，以好友千年幽万绵长。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是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巅峰的记忆，鼓励大家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遍布列车泉州的景观地，成为了普通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面文化墙的接连的涌现，让大家会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迁，触摸到诗情画意，闹一条浓浓的乡愁。你可为重要一下，一挂文化墙也勾勒出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讲到文化墙或者是网红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五墙，法国巴黎的蒙马蒂爱墙。伫咧即挂所在呀，艺术家是通过无相的墙体、手绘图画来展现无相的文化价值。你伫咧泉州，也有一挂经过创意改造后的网红墙出现伫咧大街小巷。地处泉州市中心的观象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全国都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伫咧即个有着真侪古老的街巷的存在。因代表着规则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柴米油盐，包含了烟火气，和更关注你丛林当中的新欢啊，是变得更加有温度。在你众多的老街当中，清真市街无疑是第有温度的。在你小街的墙面上，青砖黑瓦的仿古建筑，立背大杠的脚踏车，清真美食背大瓦顶顶，描绘出了泉州的历史由来和变迁。城管区北下街的董工委书记海建林：
3: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1: 这些图案的出现，在让大家感到温暖的闪时，也唤起了很多人的美好的回忆。居民立功成功，
4: 现在这个人一过，你看这街道吃了多漂亮，还有那路上酸梅拿了啥东西，你看看隔了多好，谁一来都愿意俺坐坐休闲休闲。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的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1: 城市的发展从来是未停下脚步，过去喜欢的画面啊，拢变成了回忆，尘封脑海。中原区静鸟路街道办事处六丈正街的时光来文化墙，好亲像是一座时光隧道，用道门的方式用立了鲜明的城市印记，向每一个路过市民诉说着老泉州的故事。走入古营泉州第六面纺织厂的大门，道路两边的文化灯笼是映入眼睛。特别是道路西边的墙面上的红桃金芒的影像集，将泉州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啊，拢呈现出来。喷气之机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在纺织厂工作了30年的老伯琴，每一卖为这个经过时阵啊，拢想要停下脚步。一段风景的细节故事，好亲像讲未了。
5: 这是粗砂，前方的粗砂放到我们细砂，我们细砂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砂，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1: 年少的文化墙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年少金水区金树路威利路路西平设置的母爱五街文化墙顶，一个又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来的一包又一包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落这几个大字下，囡仔为细汉慢慢成长成了大人，背向年迈的老爸母逐渐远离。今年都古风格文化墙得到了下区群众的称赞。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
6: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1: 在年少街道，亲像这款的文化墙还有真多，有讲述各行的，有传承有奖给孙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有体现当代年少发展变化。根据统计啊，目前田州市3000多条纳入路长制科分的路段当中，已经打造各种形式的文化墙、生态墙，有500多处，将绿色的主树干道创啊更啊水，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景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立即路长金冠讲。
7: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1: 文化和下期风景满江，文化和下期充满内涵。这座下期不仅有阁楼大厦，还有文化内涵、文家情怀，让大家可以为街景当中看到下期的变化。一条又一条原本破旧木塑和木地上的玫瑰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之后，即阵也是由新一变，变为清气而且是兴旺、文明高瓦脸的小巷。在关下区卫星街，巷仔口是相当位置写情的相片，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写旗帜的相片承载着世纪流通的记忆。巷仔内面黑瓦白墙下，或者是塑胶墙顶，或者是几点乌石，相映成趣，营造出了清幽的氛围。古民老瓦口的电商管道，依照这个形态设计定位，是自然活泼，而且是有趣味。加上规个两间学堂的文化氛围是相符合的。古民李女士讲。
8: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1: 在嘞顺河路紫金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呐有公园医，而且是沿街商店之中，人的数量比较大，客观的墙啊，仅仅是真单调的，而且可以当看到乱下乱画加广告。即阵呐，这个文化墙打造完成之后，沿街的景观就变了。上河张霞讲。
9: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顿嘞，路顶上比较干净、好看、整洁，心情感觉到比以前良好嘞，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1: 在嘞高金龙办事处下库的三转楼顶，黄伟刚甲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是边走边吃早顿，七岁的纸是凊彩练的。这阵啊，沿街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这地，拢唔敢向路顶练这个本色，保洁的压力是真大减轻。文化墙的打造，只是田州市推进路长制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为2018年十二届全面推行路长制以来，半年多的时间内面，愈来愈多的街道顶啊，有了色彩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闪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真生动的卡通图来装点印记挂。 城市的面貌已经是发生了真多改变，市民呐对此有了真多好评。居民李小吉讲：“
10: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打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铺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人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1: 江南国内进入 GDP 万亿俱乐部的十七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长沙等地最近几年来啊，拢是加紧速度，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为大家啊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地方委员会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伫咧未来发展中补足底板，才会当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两位城市科阿米赫的秀辉，不是一时一刻之功，而得一心一意坚持下来。根据了解，地方市路长者各种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地下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乐园延伸覆盖。和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清气起来、美丽起来。中管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吴明星讲：“
11: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欢迎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长，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观。”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玲。在中国戏剧界有一种说法，霸戏之祖是南戏，南戏故里在温州，说的正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温州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去了解温州南戏的秘密。

讲起中国戏曲渊源，一般来讲啊，学术界公认伊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自宋元以前是暗线，以歌舞、歌词等为代表，更被形成即阵咱所看到的文学、舞蹈、音乐、武打等真侪元素融合伫咧一体的艺术形式。而一直到了上元时期，暗线发展成了明线，戏曲的艺术形式是慢慢的完善。在元代山西广兴市碧围乡的杂交林木造型，就真细致生动，用心地记录了当时演出杂交的样式。这位当中就会当看到流传到即阵的绣鼓、闽谱、夹锥、勾栏、戏台等演出的形式。

尽管今仔日已经无法度知影元代杂剧的演唱形式甲风格，但是甲杂剧差不多上时期生化类型的南戏，就伫伫咧温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外台团形的方式保留演唱到即阵，予人是赞叹的。

0: 秀芬，
1: 三清水秀的温州，自古以来就给下灵魂的卡包，成就中国山水诗笔作的美女。从此，一文是傲水，一文出南戏，有戏必有曲。南戏是南曲戏门的根深，温州是南戏的诞生地。早在南宋开始就传到了杭州等地，到明代啊，又个相继产生了五窑曲、海盐曲、各样曲、昆山曲、四清南戏四大声曲。其中海盐曲加昆山曲是先后来到温州，紧紧啊就伫咧温州传播开。

南艺之所以当地的温州出现，首先是因为自南调以来，温州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相兼欢迎带来经济发展，加上城市人口不断的增加，拢推动了市区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温州经济发展，一片繁华海上头，将来换作小杭州。

市场当中上架买卖百工技艺五路表演是真繁华的，南戏也伫咧此后啊，达到了鼎盛的时期，成为迄阵的人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写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为组队，戏曲就为这地开始传唱。根据考证，上台的时阵，温州城的九三四会是一个由戏曲在林组成的职业化团体，大家伫咧这地创作了张协状元，作为中国到这阵发现的第一只保存第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中协状元在后世史学界称作是中国第一戏甲戏曲文化者，这一个故事啊，伫咧欧亚大地上是传唱200多年后，被收录入明代的《永乐大典》，保留到即阵。

欧剧《四大男戏更夫记》由著名剧作家尤文贵根据莫少其哥哥上名男戏改编，参剧鬼才导演谢平安之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祖敏来作曲。会当讲啊，欧剧《四大男戏更夫记》代表的是男戏题材的宽容。一道两语互满开头，厉害帮腔，不论是锣鼓演讲、手曲表演，也是舞美服装、舞台展现，是真具有剧场的特色。古早味是真重的，堪称温州南戏文化精。

总有一挂美好，和人是百看未厌。伫咧温州，迄一定啊就是戏曲。带着文人的风格甲民间的想象，从我高中的历史，经过时间的长河，用完整的徽腔唱出千年文美之典，也就是温州的岁月素雅。为几百次散落伫咧民间的古戏台，到现代化的大舞台，无论身处伫咧什么款的年代，南戏故里总有看未完的戏剧，讲未了的故事。九百年前开始的戏曲的起轮，一直伫咧转动，奔向可爱美好、可爱少年的未来。戏为温州来，向着世界去。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讲锵锵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鼓呀挖鼓，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别人了哇。

0: 谢谢蛙公，倒不叫。哎呦，我的膝盖儿跪的是有些痛了哇。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1: 闽南之音，
0: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闽南听戏台，
3: 大家小招来，
2: 华南音甲歌甲，
3: 各种剧种来穿插，
2: 有小有大有三花，
3: 有我有你有人陪。
2: 咦，啊啥人陪啊？
3: 闽南之声，小兰陪。

河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兄弟边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红观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戏曲剧目哈，各国的剧种呢拢有保留的来作为传统剧目哈来演出。那在演出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第一呢，伊的这款行当真刁钻哈，新段种啊，佮有这款老段等等哈，老生啊拢总有。那佮加上伊的这剧情比较较趣味哈，较有这款轻松的这个感觉哈，所以在演出当中。一直受到了大家欢迎哦。今天的时间，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台湾观阿戏的这个《红观梦》。昨天有听到讲，这沈孝卿啊，和这李元顺的笔下吼退婚书，而且呢，佮和官兵追捕，遭到了这个江边。好佳哉呢，和徐家禄佮伊的老爸呢，佮伊救了来，那就伫个徐家呢来生活吼，来共同习俗。那这李元顺呢，因公啊退了这沈家的婚约。了后呢，就马上呢，搁再为伊个查某囝李广娥啊，来找这严嵩哦，因兜的这个婚姻，要来攀高枝吼，啊，就伫个大林的这款最难下卡呢，来要将伊个查某囝许配予严嵩的孙呐、啊。那家己呢啊，得到了晋升咯，成为呢这个庶人。伫个这款的进行下面呢，规家遐是非常的欢喜吼，因为呢有放歌歌得奖哈，啊有放呢得到荣华富贵，那也知诶，代志搁在发生了变化哦。到底想哪一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咱个来听精彩的这段《红观梦》。

0: 老爷生一个金查某囝，
1: 三月甲新妇最亲情，
0: 新官发财是拢免惊，
1: 连跳两级立京城，
0: 八月退婚换配严府，
1: 是拢新官最上司，
0: 哪叫安尼继续久，
1: 到尾敢会做国舅啊？
0: 做国舅。

0: 哎，查某囝，
1: 安怎啦？
0: 你即摆以后吼，都是相爷的孙媳妇，哎呦，烟花富贵，大幸福。
1: 阿娘，阿你嘛是同款啊？你吼甲阿爹是相爷的亲家亲，升官发财是无问题。哎
2: 呦，无问
1: 题，谢谢啊！我的妈，谢谢。
0: 阿爹啊，啊是甚物啊大细声？
2: 夫人啊，你敢知影？我伫咧春江岸边看到高爷。
0: 你咧讲啥？
2: 不是啦，不是高爷，是沈少卿。
0: 嗯，沈少卿，唔是伫咧春江岸边叫做阴事啊？
1: 那爹呢？阿爹啊，你用乌白讲话，你看唔到人去了咯。
2: 小姐，我这么认唔到人。

0: 官，
1: 我叫啊，伊爹爷村长嘛，伊爹同乡。
0: 夫人啊，伊好亲像在江边掠鱼，
1: 哈，
2: 掠鱼的，哎呦，好家在哦，啊，唔着赶紧把已经断亲了，变阿无。当一个上司会惊死，是这个爷爷，哟，是来跳机要吃的，哈哈哈
0: 哈哈哈！跳机啊，跳机啊！
3: 讲到恁家的吼，无是啥物代志，你笑到安尼啦。
0: 阿爹，我跟你讲啊，迄阿舅讲，伊去村东河边哦，有看到一个抓鱼的。
3: 啊这个抓鱼啊，笑到安尼，真正有影。恁家哦，不是我咧讲恁的啦。
2: 嘿嘿嘿嘿，
3: 无聊啊。
2: 迄个抓鱼哦，那是沈小天。
3: 沈小天无死，
2: 对啊。

0: 咱来无失良机，
1: 无失良机。
0: 哇，这是安怎讲？爱家己抓起来。
2: 阿弟啊，我等你伫个新小桥，想要创啥物？
0: 严亲王才要斩草除根哦，那个新小桥掠来交相府，这又阁是大功一件。家庭好哉
3: 哉，
0: 恁赶紧往春江岸边，给我抓沈少卿。
3: 是，
0: 进去。夫人啊，
2: 哈，
0: 这下哪个抓到沈少卿？怪官这是步步生。
2: 叫，这叫做鸟鼠啊！你不干是滚蛋！
0: 掉！
4: 啊！黑面老爷，张大人到。
0: 好。嘿，赶紧请，赶紧请。夫人啊，
2: 哈，
0: 赶紧发落便请咱的大媒人。
2: 是。
4: 有请张大人。

0: 拜年啊，这拜来家，唔知有啥物礼教哦。
1: 严相国凭我转告大人，这日就要前来定亲，叫你好好准备。
0: 我系讲定亲啊，你家看来啊，我连嫁妆拢甲准备好势啊呢。
1: 李大人啊，我为着你这层的亲事，是受个卡地位啊！哎呦，
0: 放心，放心，这件婚姻若是会成，我准备一个重礼，好好甲你答谢一下啊！
1: 哎，重礼就太破费了，只要幸福

0: 树拢迄块椅仔位就好咯。
1: 哦，
0: 爱我向相公推荐你做香波侍郎啊！
1: 李大人，嘿，即马甲相公是亲家对亲家，有话好参详啊！
0: 包在本官身上，这绝对是无问题，无问题啦！
1: 一定无问题，
0: 无问题，
1: 绝对无问题，
0: 最无问题。哎呦，
2: 老爷，哎，酒宴已经预备好势啊，你就请大媒人入席。
0: 对对对，嘿嘿嘿，刘大人啊，你咱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请
1: 请请请
0: 请，来来来来来，
3: 开禀刘大人，
1: 何事？
3: 贵府上来一通的回信。
1: 好。
0: 死了慢者，张大人啊，什么代志啊？这么慌忙呢？
1: 新年乞讨严肃国宴，三法师胜利一笔。
0: 那安尼事体如何？
1: 穷游不测，
3: 张大人啊，
1: 你也应该早做准备啊！
0: 哎呦，多谢张大人的关照哦。
1: 过时了，
0: 等一下。请转告相公，李老婚书延后再说。
1: 哈、啊？嘿，这拄则不是讲连嫁妆嘛准备好啊？
0: 来，啊，拄则是拄则，今嘛是今嘛呢？啊，非得嫁妆吼是未歹未害你呢。
1: 哈哈哈！也好，也好。
2: 老爷，
0: 哈，
2: 你是安怎讲李露婚书的延后啊？
0: 哎呀，新年客造严相国一案，三思回信已经是结束了呢。严家犯案时间，这刁先生该是确信。
2: 阿爹，阿奶奶讲起来，暗中话变，严家有罪，心家无罪。
0: 哎呀，方消息还未定夺。不过，已经令刑部尚书赵应龙前往严相原籍查访，一定是实的。
2: 啊，调查结果那是事实的。
0: 那恁严家难得制裁啦。
2: 啊，那恁信家呢？
0: 信家嘛，一定会有皇上重用，升官拜相，都嘛有可能。
1: 你是安怎啦？
2: 那恁为忠心大事，唔得在那打水相头干。
0: 哎呦，查某囝呀，人讲宦海多变，中人难料嘛。
2: 哎呦，真是哦，咱过河大错刀，上咱查某囝哦。
0: 我嘛无办法啦。
2: 阿爹，我唔管啦，你有办法，你有办法。
0: 哎呀，你卖安尼叫
1: 笨蛋，嘿。
4: 这边老爷，阮去春江花边找无沈少卿，
0: 点去？
4: 阮搁去找，一定介意。
0: 掠回来，什么？不是用掠的，你来教我用请的。
4: 哦，用请的。
0: 对，你来好嘞啊，将伊请回来。
4: 好嘞。甲伊请转来，
0: 吼、哦！紧冲！
4: 是是是，我来甲伊请转来。
0: 讲甲伊食吼，食饭怕中午硬啦哈，我袂来。
2: 老爷，
0: 嘿，
2: 你是安怎讲？我要好来甲伊请转来，
0: 夫人呐、啊。

电视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小妹，
1: 哎呀，您得啦。
0: 多谢小妹。
1: 哎呀，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0: 对问啊。
1: 哎呀，您家有几个人？
0: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
0: 家己说，是我家己第三顿
1: 骗人，
0: 大哥要来骗你嘞。

0: 先来听一段演唱，这就是山地的台湾歌戏《凤冠梦》。咱来了解到，这个戏家女春娘啊，一个试探这心小青吼，看伊有娶某无？其实是对伊十分的爱慕。那伊的老爸呢，也替这春娘来提亲咯。心小青唔答应，到底是为什么呢？明仔再相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剧情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敬有生，
2: 你根本是假死的呀，
1: 说不凶。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一段戏。
1: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万人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男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万人之声，小兰陪。

0: 兰天气台，大家小招来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过来锁定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过来安排欣赏的，就是选择台湾关阿姨的这个精彩的节目，来自红关网。在你有听到讲，这李元孙啊，从查某囝李元敖呢，苏佩和严嵩的孙，吼、要做伊的孙媳妇。无想到呢，严嵩啊，伫个官场顶呢，搁再去调塔了，吼，那就要红掠来了。伊马上呢，就搁再转起来，吼，等讲，即阵的婚事暂停，吼，搁再要来找这新妇啦。那这新孝卿呢？得到徐家禄阿哥有因老爸这帮助吼，非常的感恩。徐家禄甲伊老爸呢，阿能够啊对这新孝卿十分的介意吼，就主动呢来提亲，要介意来结成夫妻。但是新孝卿啊唔敢答应哦，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新孝卿讲惊连累吼，就一对爸阿囝啦，因为呢伊是钦犯啦。徐家禄甲伊老爸会嫌伊。也袂啊，究竟会安怎来发展呢？今仔日的时间，咱个到顶来欣赏由咱河洛歌戏剧团精心打造的一对传统剧目《红关网》，来听第四大场。
1: 哎呀，
2: 小妹，
1: 哎呀，恁爹啦！
2: 小妹，
1: 阿娘，人有一句话想要问你，
2: 你问啊。
1: 阿娘，恁家有几个人？
2: 只有我一个。
1: 只有你一个？但你，什么人为你洗肠？什么人为你煮饭？
2: 是我家己做，是我家己比三顿，
1: 骗人！
2: 我搁要来骗你嘞！

0: 酒，你是唔通见怪呢？
1: 小妹，恁父女两人，和我住一个家，怒目顺风，怒意调扬，哇！真想要永远做恁的许家人呐、啊！
0: 这是嘞。等这么久，就是要听伊讲这句话了。

0: 伯回来呀。
1: 哦，阿爹回来啊。
2: 婚娘啊。
1: 爹，你回来啊。
2: 嗯，我回来。哎，
0: 阿伯，你都回来呀。
2: 是呀，是呀。我回来了。
1: 阿爹，你又搁啉酒醉啊吼？
2: 我醉，我无醉。哎，王公主啊，
0: 嗯，
2: 你出去外面洗一阵啊，吼？嗯，出去洗一阵，等下才回来。
0: 啊，洗。
1: 爹。
2: 啊。
1: 爹，你做什么呢？
2: 稍等，再跟你讲。
0: 好。

0: 春娘啊，哈，你看王公主这个人好不？
1: 当然蛮好。
0: 好，那好，我就将你嫁乎伊咯。
1: 小酒醉，伫咧讲醉话是吗？
0: 贪我也这醉，讲话较唔惊漏气。未啊，你都紧开嘴，我通啊来去甲伊呸。
1: 对，
0: 是无？
1: 阿爹，人是唔知影变作讲啊。
0: 哎，未你都讲未啊，唔你都讲唔，这唔较简单。
1: 阿爹，我
0: 安怎？
1: 我哎呀！
0: 阿如安尼啦，未你都点头，你都摇头，你安尼安尼，我哪看有？
1: 阿爹，你哪看无？无咱去坐一边呐。
0: 啊那安尼，我都叫伊转来讲咯。
1: 阿爹，你咧踮遮讲哦？
0: 哎，无踮遮讲，无是要出去外面讲予正人听。
1: 爹，安尼人会见笑啦，
0: 也见笑。我你出去说一下啦，安尼唔就好了。
1: 爹，人嘛要听啦。
0: 又惊见笑，又爱听，安尼就歹办咯。
1: Thank you.

0: 来来，好的，来来来来来，呀贼呀贼哈，王公主，我有话想要问你，啊，你来住阮家将近半年啊，你感觉我对你好不？
1: 阿伯，你对我照顾关怀，真好啊。
0: 啊，你感觉春娘啊对你好不？
1: 小妹不微不至，也非常好啊。
0: 哦，也那安呢？

0: 春牛给你好不
1: 这样好这样好好你就顶头不好你就摇头好
0: 公公主
1: 哎你安尼点点拢无讲甲半句话，老伙仔煞看无了。

0: 到底是好啊唔好，你嘛安尼应一句啊。
1: 阿伯，
0: 哈，
1: 这是终身大事，也得用我三思三思啊。
0: 哦，阿道哥三思哦。
1: 呵呵呵，爱思你就去思，等你思好，咱再过来讲哦。
0: 阿娘
2: 啊，
0: 伊安怎讲？
2: 啊，
0: 人都讲爱顾三思一个呀、啊。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歌价。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ஐயா ஐயா ஐயா
1: 小妹，
0: 头拄只讲，希望永远对当做阮许家人的人，敢是你？
1: 可是，这是终身大事啊！
0: 哎呀！

0: 死啊，你是嫌我爱无自信气，你嫌我善吃低文明，是啊，嫌是嫌是，要不要不哈，你讲你讲，你到底是为什么嘛？
1: 我
0: 你安怎？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1: 哇啦，哎呦，春牛啊！爱讲啊啦，
0: 爱讲爱讲，一定爱讲啦。
1: 哎呦，讲亲情，安尼未输敢那一个小妹嘞。哎，王公主，你免挂意，当作阮无讲就是啊啦。
0: 嘿，阿爹，为着已经讲出去啊，哪会当作无讲的？我唔管，你讲你讲，到底是为什么嘛？
1: 哎呦，人讲生理不生嘛，多也人而知。啊，无说是一个讲亲情，你哪会用这贪求要给人拆去吃？阿伯，我
2: 哦，好好。唉，既然你家无愿意，我也实在是高攀不起。免拍摄，当作是我酒醉在乌白天。

0: 老伯，在下并非王文静，一名者是姓萧庆。
1: 啊，是新人新大人的公主啊，
0: 正是。
1: 哎呦，原来就是贵公主，莫怪阮阿春你无爱。
0: 阿伯，你唔通误会，因为我是吊顶欠款，我是惊讲阿伯你会惊吓。
1: 惊吓？无猜你来大溪川几半年啊，阮做事人的美格你也看袂出来，阮唔是迄款看人得势就去抱，看人落座就走避的迄种人啊！
0: 我这叫连累小妹啊！哦，
2: 哎呀，我若是惊你连累，迄一日啊，我都唔敢救你咯。
0: 这叫连累小妹，将心对我受惊受苦。
2: 只要会当甲阿兄将心踮在即个寸钢里啊，去无论甚物款艰苦，我也会当忍受，人我甚物嘛唔惊。
0: 哎呀！

0: 阿伯，既然你无嫌在下落魄，这阵的分数难请嘞。甲既然知影讲你是二叔大人的贵公主，这阵亲情都换我爱三叔三叔了。
1: 爹，你从啥嘛？
0: 好好好，我先入来去温一壶酒，再搁豆豆啊来想吼。天下事，何人想袂到哦？

0: 刘妹，此生的婚事，你就莫提事啊！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1: 对了，哎呀，你来写当做大官、啊，
0: 不枉春光乍泄。但是大哥我，那是将心落魄呢。
1: 不管你家兄动肝动口，
0: 怎么反悔？
1: 天公伯的事情，便要你管我。
0: 哦，你讲什么？
1: 我的酒庄。
0: 为何说出你管我？
1: 管我是我的正名。
0: 你敢是叫做春牛？
1: 春牛是偏名，管我这是正名。
0: 叫做李冠，
1: 哎呀，你在
0: 讲
1: 什么？
0: 无什么。
2: 真趣味的一段戏哈，这就是三弟的宏观梦。咱也了解到，这个戏家女呢，原名啊叫做李冠娥，加这款李冠顺因查某囝是相名个相姓哦，这才引起了后面的误会。个精华电的剧愈来愈趣味了，明仔再相款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啊到这结束，感谢收听，再会。

0: 台顶上大戏，台卡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1: 细汉的时阵，最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仔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2: 现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0: 着过去的梦想。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没了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熬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没